0: 多了去了，活着的还有几个呀？
1: 我的命虽然不值钱，但是活到现在也不容易。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对得起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
2: 罗岩，现在苏联人已经打到德国人的老家去了，日本人在太平洋被美国人打得喘不过气来，法西斯的气数要尽了，东北很快就能光复了。
0: 你说的这些我不感兴趣，离我太远。
2: 好，那咱说点近的。现在国内的形势也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3: 对，天时地利就差人和了，我们就是回来找你的。你也别怪我这几天没跟你说实话，你应该很清楚我们有纪律。
0: 挺好啊，有纪律是好的，你们也别告诉我，我也不想听。
4: 给我坐。
0: 干啥呀？
4: 上楼听不进去了是吧？有眼不见。老唐，你咋就变成这样了呀？啊，我跟你说，你相信我们，这回真能成。
0: 那我也把话撂在这儿，就算你们能打进来，也是百万尸首铺路。
2: 正是因为这事儿，我们现在才最需要你。
0: 我？哼，赶紧吃菜吧，啊，这顿算我请的，吃完以后赶紧走人，别再来了，我就当没见过你们，好吧？
1: 趁我这心还没黑的时候。
4: 给我站！
0: 要干啥呀？
4: 你说我要干啥？
5: 掌柜的，
0: 咋了？
5: 门口打起来了，您赶紧出去看看吧。
0: 谁呀？
5: 一个叫花子，偷了咱们店的一只烧鸡，快被他们给打死了。
6: 烂叫花子，敢偷烧鸡，人偷烧鸡，你知道现在鸡多少钱一斤吗？
7: 偷东西偷到这儿来了啊！你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店？
6: 人偷烧鸡，
7: 谁知道？
6: 人偷烧鸡，人偷烧鸡，
0: 干啥呢？啊？
8: 二爷，咋还惊动您了呢？
0: 你们真是长出息了啊！叫花子也打。
9: 二爷，我们这也是为您分忧啊。这叫花子胆儿也太肥了，偷咱们头上来了，这不太岁头上动土吗？
0: 偷啥了？偷凤凰了？打成这样？你们几个账房结账，滚蛋！
5: 二爷，二爷，
10: 好了，都别看了，散了吧。
4: 谁呀？啥事儿啊？
0: 你管着吗？咋了？菜没动啊？不合口？啊，没事，不吃那就走吧，快走，不送。

0: 掌柜的，他非要当面给您磕个头。磕
1: 啥头啊？给他点吃的，让他赶紧走人。
0: 我说了，他不听，他非要上来，我拽不住他。
1: 掌柜的，这要不是您，我这命就撂着了。谢谢您，您真是把人说的没错，活菩萨转世，您的大恩大德不会忘的。祝您人抱庄买麻辣山，生意做到海参崴。

0: 小棍儿，小棍儿，小棍儿真是你啊！棍儿，你还活着呀！我们都以为你死了。
1: 棍儿，哎呦，真是你！棍儿，棍儿，你咋都在这儿？我不是在做梦吗？
0: 别站着，坐下来！
1: 快坐下，坐下，坐下，快坐下！
0: 你这腿咋了？

0: 我可算见着你们了，不哭不哭，啊，能见着就好。起来起来起来，饿了吧？吃东西，快吃。啊，花儿姐呢？小白马呢？
1: 都来了，没来的都不在了。啊，德贵儿，你这手咋弄的呀？
2: ，咋整成这样了呢？啊，冻的，冻伤了。 找到这儿来的，我因为要饭要到这儿的，我还以为牡丹江是大城市，谁曾想，三天在街上都没要到一口。人家说。
1: 天天好大酒楼的掌柜是大善人，我就来这儿了。没想着差点被打死。
2: 顾儿，你为啥不回家呢？啊？回去过了，家里待不住了。镇上的人都知道我是抗联。 还抓我，我爹让我赶紧跑，我跑去给人扛活，人家又认出我是抗联。说，我这些年藏哪儿就抓我，我一直跑，我不想活，但我也没敢死。 我就成天梦见你，梦见我追你们，我追不上。

0: 行了，别再问了，你赶紧让他吃吧。对，赶紧吃，赶紧吃。
1: 小郭，你慢慢吃。排长，咱跟他的事儿还没完呢。
0: 啥事儿啊？
1: 你说啥事儿？
0: 哎，你们仨咋还在这儿呢？咋还不走呢？赶紧走啊！
2: 咋这真赖在这儿啊？走，谁要走？啊，
3: 叔，你要走，得带我一块儿走。
2: 乖乖啊，你现在身上有伤，
3: 要不这样，
2: 多远？你能把小贵留在这儿养伤吗？等养好伤，剩下。

0: 这事儿咱以后再说。啊！可以，那小贵留下，你们仨走。
1: 排长，你求他干啥呀？小贵，现在二班长不是以前的二班长了，人家现在是汤二爷了。走，咱走。
2: 别吵了，
0: 贵儿，把事儿想好了，我们一准来接你。好不好？
2: 问，说话算数吗？
0: 叔啥时候骗过你？
1: 啊？
3: 棍儿，
0: 不行，有虎，咱们走。
1: 走，吃东西。
4: 把小棍儿留这儿呢。
1: 还真把小棍儿留下了，我明白了，你是不是想留个借口，回头再来找老汤啊？
5: 不，这是一方面，主要咱得有点警惕性。
6: 那老汤跟咱以前也是出生入死的兄弟，那几年没见了咋样？脸一冷就想撵咱走，你说你有啥辙？
1: 你说这老汤翻脸就不认人，那说的什么屁话？我真想给他个大嘴巴。
7: 从今天开始啊，给我把精神给提溜起来。
8: 你就别看了，咋了不饿呀？吃吧。

0: 这是巧啊，我没想着在这儿能见到你们。
1: 蓝景之。

0: 小班，啊，二班长，哎，行，洗完了，来，给你剪剪头发，啊，对，给你，
1: 谢谢二班长，
0: 这谢啥呀？
1: 但刚刚为啥，你把老排长他们都撵走了？你问这么多干啥呀？那二班长，你这话说的，你要不说实话，我没法在你这儿待呀。
0: 这咋着？是我求你在这儿待着了？
1: 不是，那倒不是这意思。这
0: 还是的，
1: 我就好奇你们这些年一直在一块儿。
0: 谁跟他们在一块儿啊？那你们刚才，咱不提这个了，行不行？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是天天好大酒楼的老板，他们这几个呀，在我眼里都是讨债鬼，包括你。我要不是可怜你啊，我才不收留你呢，就当我日行一善了。
1: 二班长，你变了。这白山黑水，水深王八大的，不变能行吗？嗯，坐。那你到时候告诉我排长他们在哪儿，我把腿养好了就找他们去。
0: 我哪知道他们在哪儿啊？

0: 等你腿养好了，你愿意找谁找谁去，啊？啊，对了，以后别老二班长二班长的叫，换个称呼。
1: 那我叫你啥？
0: 啥都行啊，二爷、哥，你随便选。
1: 那还是叫你哥吧。
0: 可以，
1: 德云。

0: 你回去吧，我溜达回去。好的，老板。
1: 三个一起渡江去了苏联，我们这些人就是你所说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美国人打没打胜，咱不知道。苏联人倒是经常打胜。哎呀，这日子不好过了，往后啊，
2: 法西斯的气数要尽了，东北很快就能光复了。

0: 我在想啊，你看现在这车轱辘自己也转起来了，也可以自己往前走了，对吧？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舒坦舒坦了？大丫子长这么大都没出去过，是不是？你是不是应该带他去娘家看一看？
1: 我哪有娘家？
0: 打哪儿出门的，哪儿就是娘家呀？你说你这么多年啊，还没回去过吧？你的松林镇不还一个干姐姐吗？你是不是也应该回去看看她呀？
1: 你去吗？
0: 都走了，都走了，酒楼咋整？你跟儿子先去。
1: 我明白了，不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听你的，不多问，也不给你添麻烦。我知道，你做任何决定都是为我们娘俩好的，你就记着，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们的家。

0: 改鸭子，
1: 爹，你给我做的风车真好看，是吧？嗯，我跟你说，改鸭子啊，到那儿听娘的话啊，
0: 不许瞎跑，知道不？嗯。
1: 等回头啊，爹还给你买山楂糕吃，好不好？
0: 好，
1: 请进。哎，对，进去，快。哎，
0: 爹，我等你来。
1: 好，好，啊，走吧。
2: 放心吧，放心吧。
1: 哎哎。

0: 您慢走哈。哎，下次再来。
1: 好的。
0: 您慢走。您里边请。这边。
2: 就让我帮帮忙吧。
0: 回去不用。
2: 我就腿坏了，手。
0: 我们掌柜的交代了，让你别出来，赶紧回去吧。回去，回去。
3: 你回去，你干啥呀？
4: 就你这样的，你能干啥活？你说，
3: 赶紧回屋去，回屋去。
5: 小伙计，你这个腿，让我给你看看。
6: 我腿没事。
5: 哎，可不能耽误啊！不抓紧治的话，将来怕是要落下残疾。
6: 不用治，腿自己能好。
3: 哎，你等会儿。您说这么严重，你为啥不治啊？啊？
5: 你放心，我不会收你的钱。我看出来了，您也是个可怜人。
3: 我问一下啊，他这个腿能治好不？
5: 以我多年的经验看，应该没问题。
3: 你看，
7: 好啊，要真能治好，钱不是问题，而且我还有赏。
5: 江湖路远，日行一善。我说了不收他钱，咋都不会收。
3: 日行一善。还愣着干啥呀？赶紧恢复治腿去。
7: 快点儿。

0: 老板娘，老板娘，对不住，没成想这到这么难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给耽误了。
1: 别赶了，歇一晚再回去吧。啊，不歇了，掌柜的明天还得用车呢。
0: 你跟掌柜的说一声，让他别担心啊。啊，放心吧，老板娘。哎，
2: 阎王爷上天喽！黑白小鬼上山，飞禽走兽上开了。
0: 上开！
2: 阎王爷上天，上开！
0: 上开！阎王爷上天了，飞禽走兽，上开！上开！上开！让开！阎王爷上天喽！
3: 小五子，佟掌柜，不做皮货生意，改开客栈了啊！
0: 小五子，你这一走可好几年没回来了。
3: 不管几年，松林镇都是我的家。
0: 那是。
3: 看舅舅，
4: 舅舅。
0: 哎，乖，舅舅给你买糖吃。
3: 谢谢舅舅。
0: 佟掌柜，这外面咋回事啊？又喊又叫又敲锣的。咋？黄掌柜吓着你们了？
3: 哪个黄掌柜啊？
0: 钱柜的黄有权。阎王爷上天了。没事，他不是武疯子，光仗不动手。
3: 他怎么变这样了？
0: 阎王爷上天了。可说呢，打从前两年他儿子被日本人抓走之后，就一直这样疯疯癫癫的，为了赎人。 把钱庄都搭进去了，可是到现在，连儿子关哪儿都不知道。
3: 这一直念叨啥呢？
2: 阎王上天了，阎王上天了，
0: 阎王上天了！别害怕，别害怕了，
2: 老夫，
0: 我
2: 上天了，
0: 我就胡说。
2: 黑白小鬼上开！
0: 黄掌柜的，黄掌柜的，赶紧家去，我这有客人呢。
2: 阎王上天了，
0: 上天，
2: 阎王上天了，
0: 上天上天了，
2: 别吓着。上开，
0: 上开，
2: 阎王上天了，阎王上天了。

0: 在这儿。
1: 对。
0: 一个人在这杵着干啥呢？这是。
1: 哎，你烟袋锅子你没带下来啊？
0: 你也没让我给你拿烟袋锅子，不抽着呢吗？这不。
1: 这破玩意儿啊，还是不习惯，满嘴的沫子。
2: 那我给你取去啊。
1: 哎，不不不，别别。
0: 你这咋的啊？这心里边是不是还惦记老唐的事儿？
1: 不光是他，还有小贵儿。俺一直在想啊，贵儿啊是咱排年纪最小的了，又是家里的独苗，放着好日子不过，跑出来跟咱打来打去的，受这罪。当年人家是又出钱又出人，给咱队伍啊做了大贡献了。这些年咱没吃的苦全是他一个人吃的，你瞧现在他落到这地步了。
0: 哎呀，小贵儿别担心了，老唐肯定不能害他，是吧？嗯，就是不知道过了这么些日子，老唐这心里边到底是咋想？要我看呀。咱还得再去找一趟老唐。
2: 老唐是个明白人，要是想明白了，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儿。但是，看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他把话说的那么狠，我总觉得像是故意的。而且之前他就跟我说过，说他这个酒楼啊，有好多双眼睛盯着。我当时呢，就觉得他是故意吓我，但我现在一回想。我在的时候确实是三天两头的招工换活，他可能就防着这一点。
1: 嗯，你跟安想到一块儿去了。哎，你寻思着，别咱完不成任务再把德阳给害了。
2: 现在这老汤呢是跟着肖铁林干，这肖铁林呢是给日本人干，那日本人就不可能不查肖铁林身边人的底。如果他们知道老汤以前干过抗联，他就不可能完全相信老汤。要不然也不会有贾克连找上门的事儿，是吧？
0: 也就是说，老汤脑瓜子上一直顶着一把枪呢，是吧？
2: 嗯。
1: 甭管日本的特高科还是警察局，想让德远踏踏实实的归队，咱得把这把枪给卸了。
0: 嗯。
1: 这样，我把这里的情况汇总一下，向指导员汇报。
2: 不行，
1: 还得去找趟老汤，摸摸底，啊，顺便看看小贵儿，把事情给夯实了，再汇报吧。
0: 行，那这回我去，他去啥问不出来。
2: 行，你去，你多商量啊。
3: 喂，天天好酒楼，
4: 我找你们汤二爷。
3: 您稍等，掌柜的，
1: 嗯，
3: 找您的。
1: 喂，哪位？喂，咋没人说话呢？喂，喂，
3: 奇了怪了。Thank you.

0: 哼，苍二爷，在这儿藏着呢。
1: 你咋来了？
0: 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变没变？

0: 别碰我，把手拿开。
1: 我说的话你们听不懂吧？我让你们别再来啊。

0: 你别跟我磨叽这些没有用的，今天你就给我个痛快话。哎，
1: 田老板，里边请。好。
0: 知道刚进来的田老板是谁吗？我管他谁呢？今天你就得回答我。
2: 听我说完，他是牡丹江警察局副局长森田。你知道现在外边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呢？你不怕死，我还怕死呢。
0: 那，哎，
3: 叫两个人过来。
0: 你真打？
4: 你个唐老远，
0: 住！说话，胡乱做买卖，你说不干就不干了，出去！你这不是坑人吗？你啊，
4: 出去！
0: 滚出去！
4: 给我接下！
5: 出去！
0: 行啊，给我等着！
4: 滚出去！
5: 伙计，
4: 你老婆孩子，我都知道在哪儿。
5: 这一顿果包肉，
6: 好嘞。
0: 等着。

0: 哥，你咋？哎，你这一瘸一拐的又跑出来干啥呀？
1: 洪鑫哥是不是来了？我听见他声了。
0: 对，来了。
1: 哦，
0: 哎哎哎，你干啥去？
1: 找他去。
0: 别找了，走了。
1: 为啥走了？
0: 啥为啥？走了就是走了呗，我撵走了。
1: 为啥呀？
0: 有啥为啥的，撵走就撵走了呗。咋的，你腿好了？
1: 没有。
0: 没好上床躺着去，啊。等你好了，你也走。
1: 你干啥去？
0: 我撒尿去，行不？

0: 在我家了。这个小尾巴来他妈喝吗？爷，这不是小五子吗？
1: 这你回来咋不说一声呢？咋的？你怕四姨知道啊？哎呀，四姨看你说的，我正准备下手上家看你去呢，让四姨老了。
2: 四姨老了！
0: 哎，真乖。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难怪老唐不敢搭理咱们，要我看，咱们先把这个森田给干了。
2: 咱们在酒楼都露过面，得找个声量。
3: 别忘了排长当年咋说的，咱得归队啊。
4: 以前的事儿跟现在已经没关系了。
2: 你好，同志，
1: 可找到你们了。
5: 好头菇，
6: 好头菇，
5: 好头菇。
2: 三排座。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快点，
13: 爸爸爸。
12: 老师，谢谢，
14: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9: 没什么事
20: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上了。
21: 杨爸爸，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6: 陆明业，风雅无比。
2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当日霞漫过海岸，歌声便在海南东方起航。
27: 如果夏天有声音，一定是海浪、晚风，还有一起唱歌的人。缤纷夏日，青春畅想。
11: 这个夏天和 CMG 夏日歌会一起，奔赴一场属于
27: 音乐的海边之约。
11: 加快

0: 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我们想去看大海。
8: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9: 有点东西啊，
8: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9: 太懂了吧。
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8: 有事说话啊。
11: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3: 喝三五之交碰个杯，
1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小五妹子，
1: 舅舅，
0: 哎，小嘴真甜。
2: 谁呀？这是？
3: 姐，
2: 我们正在回来吓唬姐呢。啊，小五子，
3: 这是我儿子，叫大姨。
1: 大姨，
2: 哎，抱抱。叫个啥呀？
1: 赶牙子。
2: 长得真好看。嗯，
3: 姐，这会儿来不耽误你生意吧？
2: 耽误啥呀？走，去大姨屋去。
3: 走，上大。

0: 舅舅，
1: ，这几年啊，就没啥人敢去了。床崴子的、抬身的、采药的、伐木的都绕着走，放牌的绕不过，但去的也少了。没了那些吃鬼饭的、请白且的，该散的就都散了。
2: 我二姐、三姐呢？
1: 你走以后第二年，你二姐归后山了，你三姐呢，跟了一个床崴子的走了，都命薄。像你这么有福气的人不多，新来的那些啊，都相互提防着，照顾上两面，比流水一样一走一过，大不如以前了。
2: 姐，你咋样啊？还自己支应着，不找一个？
1: 不说我，说你呢。你这次是回来看看呢，还是有啥事儿啊？
2: 我妈姐说，当家的摊上点事儿，怕有闪失，让我们娘俩回来躲几天，等事情过去了再来接我们。
1: 不管啥事儿，回娘家了就踏实待着。
3: 我们俩亲眼看到的，确实有特务假扮食客从酒楼里出来跟着付钱，被我们甩掉之后就去了特高科，等着报信了。
4: 没想到有那么多人盯着那地儿，难怪老汤不敢搭理咱们。还有，在老汤酒楼吃饭的那个田老板，就是三田，他后来也去了特高科。
3: 对，
4: 要我看，咱们先把这个森田给干了，到时候再看看，老汤还跟不跟咱们磨磨唧唧。
5: 干掉一个森田，还会有别的日本人来的。
6: 除掉森田，确实可以让汤德远缓一口气。而且这个森田一直死盯着萧铁林，把他除掉，就算是日本人再派一个人过来，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那时候警察局一定会乱成一锅粥。也许是我们对萧铁林下手的一个好时机呢。
4: 嗯。
3: 那咋整？我假扮日本人接近森田，把他干掉。
6: 嗯，咱们在酒楼都露过面，得找个生脸。这事儿我会向上级汇报的。
7: 小关，没事吧？
8: 没事儿。我做噩梦，腿抽筋了。
7: 真没事啊？
8: 没事儿，德云哥。

0: 所有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所以想请组织上帮我们一个忙。
1: 你说，
0: 除掉警察局的森田，而且这件事情千万不能牵扯到唐德远。
1: 下次再来啊，先生您好，我们这打烊了，是您。

0: 车上的人就是孙铁，目击特警的不对劲，找机会杀掉他。最近因为我们一连串的行动，他们变得更加谨慎了。
1: 不待两天了吗？
2: 不这待着干啥呀？
1: 正好不容易来趟牡丹江，我合计先带你溜达溜达。
2: 胆子更大呀！那都得溜。
1: 行，
2: 讨厌你。不行，再拉包时间。

0: 别动，老总。
1: 云虎兄弟，
2: 谁是你兄弟？
1: 我去天天号大酒楼找你，他们说你已经走了。我想问那句话。
2: 问啥？
1: 你是不是康爷？
2: 你是干啥的？谁让你来的？
1: 看来我猜对了。
2: 你猜对个屁！
1: 我真名叫刘万春，是韩光同志派我来的。云虎兄弟，刚才我看见你，实在不甘心就这么走了，就合计冒险跟过来问问。
2: 那你咋知道我是谁的？
1: 我跟小公子是一个戏班的，他跟我唠嗑的时候说过你在松林镇的事儿。我在天天号大酒楼演出的时候也一直在观察你，再加上你出现在牡丹江的一个地点和时间，我合计你应该是我们的同志。党中央在延安已经成立了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在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也分别成立了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这些年派了不少人到关外恢复组织寻找抗联。韩光同志是晋察冀分局专门负责东北工作的，我接到任务以后就来东北了，跟着戏班两年多，走南闯北寻找队伍踪迹。前一段时间韩光同志接到延安指示，让我务必来牡丹江找到抗联队伍和延安恢复联系。
2: 那你咋证明你说的是真的？
1: 我没法证明，当年出关的时候为了躲过排查把所有证件都烧了。我要告诉你，现在的形势变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早已展开了局部反攻，除了向日伪军防守薄弱的据点和交通线实施持续的攻势作战，还分兵打到外线，向河南、向粤边和苏浙皖边进军。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延安正在召开党的七大，为实行对日大反攻做准备。组织上提供的牡丹江联络点我都去了，关舍街现在的新义商行曾经叫大有商行，是抗联同志们的联络处，已经撤了，你可以核实。

0: 我今天啊抓了个尾巴，他说他是奉延安的命令，管理党组织派来的。他咋盯上你的？他呀，在一个戏班里拉板胡，这个戏班有个唱戏的叫小红枣，我认识，在松林镇帮过我，应该是听他说的。
1: 哦，戏班。

0: 信息交换的方式说的有鼻有眼的，我看不像别人。
1: 那你跟他是咋定的？
0: 我让他明天去安吉号等我。白少，我知道我这么做有点冒险，但咱不一直心心念念的想找到党中央吗？
2: 大友商行确实是咱过去的这个联络点，
1: 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能辨清他的真假。既然他是党中央派到关外来寻找咱们的，不能空口白牙吧？什么都没说？
0: 啊，说了。他说了句暗语：雍王海上风云变，二八灯火照君恩。对，他说只要把这一句传回营地，可以直接跟周旅长汇报。
1: 这事我得马上向上级汇报一下。要真的是党中央到关外来寻找咱们的线索，那就太珍贵了。

0: 干啥呀，叫我啊？我这还得回去陪你嫂子呢。
1: 德远哥，你又不让我出门，陪我唠唠嗑呗。坐。德远哥，谢谢你收留我，还给我治腿。如今您是有身份的人了，成天迎来送往，逢人陪笑，穿的也，我为你高兴，真的。但总是看着就，还是会觉得有些别扭。
0: 啊？咋别扭了？
1: 我和排长他们是过江的时候被打散的，后来他们去哪了我不知道了，你那会儿在哪我也不知道，没想到这辈子咱们几个还能聚在一块儿，能聚在一块儿真好。
0: 是吗？聚在一块儿好吗？
1: 那咋不好了？你忘了排长当年咋说的？咱得归队呀、啊。

0: 你听我的，要想活命，离他们远点。
1: 德永哥，您舍不得你这酒楼和家业吧？
0: 那我当然舍不得呀。想啥呢？
1: 那我得说句晦气话。
0: 你说。
1: 只要这日本人在，你的好光景长不了。除非你想当狗。

0: 你以为狗那么好当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啊，我顶多算个虫。走了，
1: 谭振哥，你骗不了我，你不是那样的人。打我那年入队，让我佩服的就两个人，你和排长。
0: 以前的事儿跟现在已经没关系了。
1: 没关系，你为啥收留我？
0: 把腿治好，你也走人。

0: 好了。经与周旅长本人确认无误，刘万春身份属实。
1: 太好了。

卖山货，卖点山货，卖山货。

0: 问点事儿啊。
1: 问。
0: 哪年入的党啊？
1: 民国26年1月。
0: 介绍人是谁？
1: 潘光，马尚德。
0: 哪年哪月到的这儿？怎么来的？
1: 民国31年3月，坐船营口上的。
0: 就你这人？
1: 还有4个。田长风、顾水良、李再起、沈延秋都牺牲了。

0: 局长，局长，哎，局长，
1: 妈了个巴子！哎，
2: 白养你们了是吧？这一步步给我数着是吧？
0: 对不住了，局长，对不住您了。
1: 干嘛去了？
0: 说是抓共党去了。
1: 共党？
2: 抓！抓！抓！哎，看着！哎。

0: 天天和大酒楼，
1: 怎么样呢？哟，哥，忙啥呢？哎呦，这还能忙啥呀？咋了？啥事啊？
0: 上一次我跟你说那个事儿，最近风声不对，趁着现在生意还不错，赶紧找下家。问题是西边、南边、北边都动起来了，这股风。
2: 已经挂到了牡丹江，赶紧收拾收拾西川，我们找一个安生的地方。嗯，没问题，懂了。远山路54号，官舍街大有商行，都撤了。 到现在牡丹江地区，还有没有像你们一样跟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抗联战士？有。太好了！前一段时间，我们在松林镇安福客栈重新建立了交通站，只要你们跟松林镇的党组织接上头，拿到延安让我转交给你们的电台联络密码本，就可以和延安直接取得联系。
3: 奴才，要走了，奴才。哪个人啊？安子国过来，都过不得，这边给我下。哪人的？三人有钥匙，我跟那帮小马达，其他人也是个了。四队里有哪个进来，二队里有海奇的钥匙。包围起来，其他人跟我走。松子儿，镇长，何同志，山花。
4: 猴头菇，两个大头菇，五个猴头菇。
5: 坏了，让尾巴跟上了，我去把它拧开。嗯，
4: 三排座。
3: 猴头菇，猴头菇。

行吧，行吧，行。

0: 走吧，换个地方聊。
1: 李正浩，

0: 快进来！哎，怎么了？
1: 自己是打不过子弹了。
0: 连长，我和傅先生把敌人引开，你们先走。
2: 好，
0: 手下，
2: 哎，
0: 来，起来，快，
2: 站。

0: 不是，这不是搬迁了吗？那头，这儿，这儿，发现可疑了没？
1: 没有，
0: 进去一手。
1: 是。
0: 哎，过来，过来。

0: 我从来没有扔下过任何一个战友。走。
1: 孩子们。

0: 什么人啊？
1: 刚才有个太君说了，是共产党。
0: 脏人一眼。

0: 想我，半夜三更就把要亲赴啊，哎呀，我想你三更半夜啊，花园去将相啊，哎呀，
1: 你想我在书房啊，无心途径是啊，哎呀。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我送菜呢，我
2: 送什么菜？南京
1: 送什么树？你们，
3: 我刚都看见抓人了，是不是抓老排长他们？
4: 没错，他们确实在抓人。你也想被抓啊？
5: 这也太巧了吧，牡丹江这么大，怎么咱们去见老汤他就在那个节骨眼出现了？
6: 森田都死了，看来是时辰真到了。
7: 你以为我只有这一道保命符啊？我有二三四五道保命符。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运动随时开始。

0: 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
6: 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它是一个相机，它是个工具，但是我觉得也是陈开来的战友，整部戏里面一直都要挂着，一直在使用它，我一直陪伴着他经历了所有的事情。3、2、1，以往演的角色吧，就可能都是能力比较强，要么武力值比较强，要么就是可能这个脑子比较强。这个角色怎么一直都那么憋屈啊？一直都是被动的，被人推着走。受过训练，但他其实完全不愿意碰枪的一个人，他就有相机就好了。他觉得枪这个事儿跟他就完全没有关系，拿枪手抖。
12: 我还是不习惯用枪，也不是每个人都得打打杀杀吧。我有相机呀。
11: 就是跟导演聊完一次，我就明白了。导演说不要把他想象当作是一个英雄，把他就是一个小人物啊，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照相师。包括他打枪那一瞬间自己先躲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小人物该有的所有的反应。他不是一个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是大英雄，但是有可能小人物也可以做英雄做的事情。
13: 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12: 对，但我还是喜欢黑白，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13: 你好，段桥，我是苏堤。
11: 他就是一个视角啊，他的相机记录了这个时代的整个变化经历，记录了很多的人与事。
12: 太好了。
11: 对于观众来说，他一定是跟着陈开来的视角进入到这个故事里，看到了那个时代，看到了这些人，看到了那时候的人为了让我们的国家觉醒，他们付出了什么，做了什么。
14: 我站在城楼观河那景。
11: 一开始我就肯定是因为师父，他的师父的死让他看到了他所做的事情，这个心里埋下了一个种子。然后到了他其实见到了这个他的表姐沈可西，作为一个信仰坚定的地下党，他们所要做的事情以及他们所说的话啊，对于陈开来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
12: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15: 你干嘛？
12: 我想开家照相馆。
11: 跟金宝之间，我觉得对他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

0: 是不管大家的身份是什么，立场是什么，但是一旦有人入侵我们的国家，我们就一致对外，都是中国人。再一个就是苏门，就未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更远大的目标要去完成。这三个女生其实对于陈开来的，可以代表这陈开来整个人的这个一部戏的所有的变化，最重要的几个节点其实都在这几个人身上发生的。
1: 用手里的相机记录这个时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0: 三个人在里面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挺美好的，聊着未来的梦想，聊着要做的事情，意气风发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陈开来这个角色慢慢的就醒过来了，更加的就是一点一点坚定了自己后面要做的这个事情。其实这是他拍下的所有的照片，等于见证了陈开来的这个人的成长。所以我觉得看到的是中国人的爱国情怀，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坚定的信仰，这都是相机里面其实都是有记录的。我觉得醒来不单是就是每个人的自我觉醒，更是整个国家的醒来。所以大家其实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希望能够唤醒这个国家。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4: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0: 时间会证明一切。
5: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6: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眼。
5: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7: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5: 这里我很适合你的职位。
0: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8: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9: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5: 说信仰是什么？
10: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5: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么干。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这辣的，
10: 知道吧？应该的，
1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兄弟，给你做笔大买卖，要不要？啥买卖？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们呢，就是回去配合调查调查，没有事呢，也就给你们放回来了啊。都别害怕，快，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呢，也就是回去调查调查啊，配合一下。没事的话，也就给你们放回来了啊。不要害怕，
1: 快点，快点，快点，
0: 快点的，好好配合，听到了吗？没事就给你们放了啊！
2: 别害怕啊！好好配合啊，配合配合，
3: 兄弟。
1: 啥来着？
4: 康二爷。
3: 哎。
1: 这点。
3: 干啥呢？这是。
1: 别扯了，没用的。
4: 抓共党啊！
1: 赶紧。
4: 二爷不好意思啊，你去，还得稍微等会儿，耽误您回家的路。
1: 是吧？
4: 没事。
1: 快跑！快跑！往哪跑？把那个给我拽回来。
3: 您，刘老四，
1: 过来。
5: 喂，二爷，
3: 瞅啥呢？过来，过你呢？瞅啥呢？过来，过来，过来，来。
5: 二爷，二爷，
4: 在这干啥呢？
5: 这个掌柜的让俺到西边进货，说便宜呢。
3: 啥东边西边的，酒楼等你送菜呢。
5: 这俺知不到了。
4: 酒楼送货呢？
3: 啊？
1: 啥呢？你
3: 算了，带走，带走，带走。不用了。
1: 别
3: 别别，二爷，进来，进来。你愣着干啥？进来呀！
0: 好，让他过来，让他过来，让他过来，过来。
3: 这边，这边，往这边走，进。
1: 好，
3: 你快着点儿。哎，影响后厨开火，我弄死你。
4: 二爷，你去相信，相信。
3: 气死了，
4: 没事没事。
3: 行，真的好，谢谢你啊。哎，回头叫上哥几个到我那儿摆酒。
4: 谢谢
3: 啊，
4: 谢谢二爷。
3: 风车，

0: 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走，经理 肖局长知道，他肯定知道啊。明白了。那二爷想要个什么价儿？这酒楼也就是一堆桌椅板凳儿，您这个价儿。
1: 五根大黄鱼啊，那就是狮子大开口。好，索性再开大一点，我给你50根。哈，邵老板。 要是这么聊的话，那你得亲自跟我哥谈谈了。
0: 也罢。

0: 啊，老邵啊，我想了想啊，牡丹江烟土的份额我可以匀给你，夏野河仓库没出的货我也可以给你，但是呢，这个价格就不是你说的那个价格了。
1: 那您说多少？
0: 也不贵，翻个番儿。

0: 管我叫小黑子。整个牡丹江，
1: 你消停你的心思而已。
2: 在这儿干啥呢？
3: 赶紧回屋去。
4: 是，回屋去。
2: 赶紧进
5: 去。刚才外面枪声咋回事？
4: 枪声跟你有啥关系啊？啊，进去。
2: 我告诉你啊，老实在屋待着，别瞎溜达。啊，
5: 等等。到底咋回事？是不是跟老排长他们有关系？
2: 我哪知道啊？
5: 你肯定知道。我刚都看见抓人了，是不是抓老排长他们？
2: 没错，他们确实在抓人，他们现在正在抓共党，抓抗联的。你也想被抓啊？你不是想归队吗？你不是也是抗联的吗？
5: 是，是，我是，那你是啥？
2: 我是啥？反正我跟你不是一路的。

0: 来坐。
1: 啊，
0: 老陆，
1: 哎，
0: 跟我说一说，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王指导员，一开始我在茶馆里观察，这里面是没有埋伏的。警察局那些人肯定是跟着万春同志还有他们过来的。
0: 这个责任在我。我们发现后面跟了尾巴。
1: 万春同志用生命掩护了我们，咱不能让他白白牺牲啊。我们在茶馆跟万春同志接上头以后，这森田突然出现了。当时我们还商量是不是就手把他给干掉，结果
2: 李正浩，
1: 对，李正浩同志先下了手。
0: 是他，我亲眼看到的。
3: 这事赶巧了，李正浩同志按照我们的既定计划，最近一直在跟踪森田。今天他跟随森田一直到了茶馆，发现他们跟踪的竟然是你们，来不及汇报了。为了掩护你们逃跑，李正浩同志才开的枪。

0: 那他呢？脱身了吗？
1: 啊，脱身了。今天这种情况，你们肯定暴露了。这个地方。

虽然这是个好苗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更加警惕，尤其是对汤德远这样的人，要更加慎重，不能为了争取他一个人，用其他同志的性命去冒险。同志们，如果汤德远阻碍我们的任务， 你们知道该怎么做。汪指导员，老鲁，任务面前不能感情用事。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你们要是下不去手，那我们还有其他同志。

0: 永红，你把万春同志牺牲前交代你的事儿，跟指导员汇报一下吧。
1: 万春同志生前交代，他已经在松林镇重新建立了联络站，只要我们去拿到延安党中央给我们的密码本，就可以让牡丹江地区的抗联和延安直接取得联系。
2: 松林镇必须要去，但今天的事情动力比较大，我会派别的小组的同志去。
1: 指导员，松林镇的情况我比较熟悉，让我去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排长，嗯，几锅了还不睡啊？你是不是因为指导员说老汤的事儿，心里还别扭呢？不全是。
1: 那咋了？
0: 哎呀，俺心里结了个大疙瘩。 解不开了。其实我心里也有个疙瘩。那你先说，你这疙瘩系在哪儿了？
2: 小棍儿，你呢？这也太巧了吧！牡丹江这么大。 怎么咱们去见老汤，他就在那个节骨眼出现了？要不这样吧，我走之前去见见小棍儿。
0: 那不，还是我去见他吧，啊？
2: 行。
0: 哎，那个，小棍儿的事先别跟父亲说啊。
2: 知道。
0: 这趟回松林镇啊，万事小心，完成任务马上就回来，好吧？
2: 嗯，放心吧。
0: 哎，那你睡去吧。
2: 你还不睡啊？
0: 那这，
2: 早点睡吧。
0: 嗯嗯嗯。

0: 行了，恢复的挺好，再有几回就可以扔拐走路了。
1: 谢谢柳叔，不会忘了您的大恩大德。
0: 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2: 皇军宪兵队来了，
3: 来了几个人？
2: 三个。
3: 知道了，去吧。
2: 是。

0: 跪。こんにちは。
1: 森田三郎已殉职，执行公务。
0: 太君，全局上下沉痛哀悼，森田局长。
1: 森田君的东西，你们有人动过吗？
0: 没有，我已下令，任何人不准接近森田局长的办公室。
1: 很好，这里不需要你们了。
0: 太君 ，Kill Skitter。

0: 走，局长，您看看这个，还有这个。Yapin，
1: これは誰からもらった？哪里来的？肖局长私卖出去的。除了亚片，还有别的物资，只要是警察局管制的，他都要私卖一份，中饱私囊。
0: 本来这些证据都应该交到森田局长的，没想到局长他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2: 赵敬田，牡丹江警察局经济保安科的科长。
0: 私卖帝国的重要管制物资，你经济保安科科长，
2: これは重大な職務怠慢だ。
1: 属下知罪，但是这些情况，森田局长也是了解的。只是，肖局长，他上边有人，我也不敢管啊。
3: 站！你，
4: 胆鬼，给我死开点。

0: 很快会有人来接任森田君的工作。貴様、そのメガネ似合うよ。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在此之前，肖局长的安全由你负责。出了问题，军法处置。わかったか？
2: 是。
3: 戻るぞ。
4: 算了，哎，
2: 算了算了，都算了。
4: 局长，
1: 可以啊，攀上高枝了。
4: 哎呀，属下不敢。
1: 哎呦，你还有不敢的事儿啊？你幸亏是个老爷们儿，你要是个老娘们儿，日本天皇你都能攀上。
4: 哎呦，局长，您真会开玩笑。来来来，请请请，来来。哎呦，局长。

小伙子，这个赵庆田可不是个好鸟啊！你说，他是不是去放坏人？

0: 这小子不老实，在宪兵队那儿告了我一状。
1: 哎呦，你看我就说吧，这小子不是个好鸟。问题是，他自己屁股也不干净啊。
0: 是啊，这小子就嫌油水少，找着机会跟我对着干。
1: 那咋整啊？
0: 想干你哥，他还嫩点。
1: 可是现在森田死了，宪兵队就上门了，再加上赵庆田这上蹿下跳的，那日本人看你不得看得更紧啊？
0: 看看吧，反正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我就不明白了啊，哥，你是局长啊，他们凭啥看你啊？
0: 哎呦喂，我的弟弟啊，我这个局长你还不明白吗？虚职，我们得听副局长的。这副局长是日本人，咱这疙瘩不都这样吗？我话又说回来了，我要想出去，没人拦得住。我是不想出去，在这儿的话，日本人踏实，我也踏实。
1: 啊，合着是你不想出去啊？为啥呀？
0: 哎呀，你哥哥干的坏事太多了，我要一出去，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别的不说啊。就是我手上沾满的这些血
1: 都能把你淹死。
0: 对呀，你说我要是暴尸街头了，你咋办呢？我这是个烟雾弹，说白了，这是我的保命符啊。
1: 哥，说实话，你这个保命符啊，保得了一时，保不了一世。你说日本人真要走了，你可咋整？
0: 你以为我只有这一道保命符啊？我有二三四五道保命符。
1: 哎呀妈呀！没想到啊，哥，你有这么多道道呢。
0: 小道道。哎，不说了，不说了啊！我跟你说啊，别说哥哥不为你着想啊，现在的时局是真不好啊。咱那个酒楼能判赶紧判，你有什么想法直接跟哥哥说。
1: 我没想法，本来酒楼就是你的，你想判咱就判出去。
0: 好，没有就好啊。我跟你讲，只要钱儿进了口袋。天就是塌下来，跟咱都无关。
1: 没错。那我现在去趟保局，跟邵老板把酒楼的事谈妥。啊，
0: 你傻呀？那个酒楼值几个钱？一会儿他们来打牌，我当着他们的面，把我的土店、烟膏店、关火、死火，夯不啷当

0: 小姐长，我出的价不低了，高吗？不高啊！你那个宝局的生意，能跟我的买卖比吗？差得去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烟灯一亮，黄金万两。你算算，你算算。
1: 就尽快成交。哎，这就对了。这样啊，回头我把仓库的余货也都给你，
0: 一并谢过了。哎，但是呢，这个价格咱得……
2: 不是都说好了吗？
0: 钱都包括在100根大黄鱼的转让价里了。你这个人。 长得挺爷们儿的，怎么净干娘们事儿啊？在你犹犹豫豫这会儿，据我所知啊，马上要加征鸦片税了。
2: 什么？加征鸦片税？
0: 老板，这是禁烟司发的。对呀，我跟你讲啊，每两多加1500元，你算算。
1: 我有多少货，你不是不知道吧？这一出一进，好家伙，跟原先比，差大了。你要说打算盘，谁能比得了您，小姐长？行。
0: 就按您出的价。哎，对六，对呀，哎，回头把这事办了啊。
2: 好，
0: 另外下一盒仓库那些货清点一下，一并交给邵老板。
2: 咋了？明白。
0: 另外啊，那个酒楼我也给你了，但是你得意思意思，那酒楼是人家。 德远打理的，打理的多好啊！是吧，
1: 小局长，酒楼对我来说虽然只是个玩意儿，但是您这个面子，我一定给您和德远兄。

0: 们凑个好数，128根。
1: 太好啊，真是一家人。
2: 呀，哟，郭团长，
3: 你才来呀？哥呀，啥叫才来呀？不是你让我这个点到的吗？
4: 我那可忙着脚打后脑勺呢。说吧，啥事儿？
1: 把哥几个叫过来啊，冲冲喜。森田死了。
3: 森田都死了，看来是时辰真到了。
5: 上边也是泥菩萨过河，

0: 给你快点吧，真是想人得志了啊！
1: 早晚有一天我得掐死他。不过话说回来了，孙天一死，小队长松快多了。得空，去我那堡去，玩去吧。
2: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谁往外跑，谁就是傻狍子呀！副局长死了，能饶过我这个局长吗？嗯，
1: 有道理啊。
2: 嗯，哟，嗯，玩上了。
0: 你们大人说事儿呢，我这不。
3: 马的挺好啊，来。

0: 上头，这往来客人呀都得登记。
1: 啰嗦，我住了。
0: 走。
2: 哎，客官，住店啊。嗯，
3: 这咋还急眼了呢？
4: 你们掌柜的在吗？
0: 哦，我们掌柜的今天出去了。哦，得夜里才能回来。嗯，有事儿？
4: 啊、哦，没事儿。哎，你这客栈后头有能吃饭的地儿吗？
0: 啊，咱们这小店不带饭店。这样，客官，您往那前头走，有一家饭馆，夜来好。哎，
5: 要说这坐地的生意啊，还得是你啊，邵老板。
6: 二爷取笑了，您是年轻有为。瞧不上这劳心劳力的苦差事。
5: 哪儿啊，啊，货已经点清了，这是夏野和仓库的钥匙。
6: 收下。按肖局长定的数，二爷您清点一下。
5: 不用点。谢了。
6: 二爷后面什么打算呢？啊，不问了。肖老板是深谋远虑，不方便说就不说啊。
7: 写好了。

我们现在的生意兴隆，通四海。

翻越过花墙啊，小奴家好悲伤啊，站在那廊檐下呀，二目细打量啊，街的邻居来回走啊，嗨呀嗨呀，臊得为奴小脸儿叫。

0: 下地就开开了门啊，笑脸就把你来迎啊，一把蜡烛郎君手，郎啊嗨呀，郎啊嗨呀，三更啊里呀，咱们两个进绣房啊，携手篮弯上了呀床啊。
1: 这是惦记谁呢？啊，这世道还能唱得出来的，也就金掌柜你了。
2: 你看这话说的，这世道日子不也得过吗？
1: 慢用啊。

0: 小铜腿，
1: 掌柜的，
0: 摘幌子，关店。
1: 哎，得嘞。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贵队》。
1: 也来好酒馆的，还是那个老板娘吗？
2: 螃蟹有话直说吧。
3: 当年我给你办了两个身份证明书，那两人什么来路？现在搁哪儿呢？
4: 叔，
2: 你认识人家吗？就喊叔。
5: 他们现在也跟孤魂野鬼似的，我去哪儿找他？
6: 不可能！不想我死就告诉我了，排长在哪儿？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培补肺丸。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

0: 雨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鉴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6: 这个世道，想尽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多。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眼。
7: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8: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
9: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10: 这里我很适合你，志伟。
11: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12: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3: 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14: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13: 说，信仰是什么？
14: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吧。
13: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反复咳嗽，
6: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猪八戒照镜子，这一天天给你忙叨的，还脚不沾地儿了，饭吃一半就往外溜，接着给谁炖嫂子？
1: 胡说啥呢？公务在身，
0: 公务个屁！糊弄谁呢？不就是河边窑子那个小五子回来了吗？这些年这心里边。

0: 真是头发长见识短，
1: 公务在身啊，耽误不起，耽误不起。
0: 啥公务？你说我听听，今天你要不说出个自首阴谋，哪儿别想去。
1: 你，牡丹江打电话过来了，有重要人物过来。真假的？这还能有假呀？我能拿自己饭碗开玩笑？
0: 快，那你不早说清楚不就得了吗？郑银河，早点回来啊！

0: 哟，客官，您住店？
1: 掌柜的，有房吗？
2: 有。
0: 客官几个人？
1: 一个，要单间。
0: 哼，二楼的上房还有两间，一间临街，一间靠里。您是想住安静点儿，还是敞亮点儿？要不我带您先上去看看。
1: 不用看，要临街的。
0: 好，您稍等啊。
1: 不急。掌柜的，我来镇上见个朋友，约好了在你的客栈里碰头。
0: 哦，什么朋友？
1: 我这个朋友是跟戏班的，叫刘板胡，不知道来没来。
0: 哦，戏班啊，那可有一阵没来了。
1: 看来是我先到了。
0: 您放心，住我这儿跟家一样，我帮您留意着。客官，您怎么称呼？
1: 我姓朱，叫我老朱就行。
0: 朱老板，那我跟底下的伙计们也嘱咐一声，如果这个戏班的刘板胡来了，就跟他说朱老板已经到了。
1: 那就有劳掌柜了。
0: 好，我带您上去。
1: 好，
0: 您安顿好了呀，下来登个记就行了。朱老板，这边。
3: 娘，鱼真好吃，
4: 还没吃过啊？
0: 嗯。小五子，
4: 董掌柜又来客人了。
0: 今儿去谁家吃了？
4: 上四姨家吃炖鱼去了。
0: 嘿，你这来了几天了，我还没张罗一顿呢。回头我让后厨做好了，咱就店里吃。
5: 不急，等当家的来了，陪你喝几盅。
0: 嘿，那好啊。
3: 走吧，娘。
1: 掌柜的好人缘，你这客栈生意差不了。嗨。
0: 这镇上啊，像的客栈没几家，但凡手头宽一点的都爱来我这儿，图的就是个安心和稳当。朱老板。

0: 哎，
1: 庞爷，您怎么这会儿来了？
0: 啊，找朱老板，在哪个房间？
1: 朱老板，二楼临街那间上房就是，我带您上去。
0: 啊，不用，忙你的吧。
1: 哎，好嘞。

0: 不可能啊，松林镇就这么大点地方，再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早就没这个胆儿了。凉了，哎，试试。
1: 镇上没有生脸吗？
0: 这几天来往松林镇的人全在这儿呢，来串亲戚的，我挨家查的，住客栈的也都是常年来的买卖人，没有生脸。
1: 你登记的不全？
0: 绝对全。
1: 隔壁住的那个女人和孩子你没有登记？
0: 哦，您说彩凤那娘俩啊？彩凤就是从松林镇出去的，她回来算是回娘家，所以我就没登记。
1: 二人转戏班子什么时候来过？
0: 二人转戏班子，前阵子过三月三，镇上请个戏班过来唱了两天。
1: 刘板胡也来了。
0: 刘板胡？板胡？哦，您说的是王老好手底下那个刘板胡。三月三来的不是他们，满天红那现在了不得了，请他们得提前好几个月，一年顶天来两回。你就放心吧，松林镇太太平平的，绝对没有共产党。
1: 绝对？那你的人头做保吗？不敢吗？我告诉你，刘板胡就是共党。
0: 啊？科长，这戏班他走南闯北的，他不是松林镇人呐，你这事儿，他不能算到松林镇头上啊。
1: 我只是提醒你，松林镇近几年发生过不少大事，你这个官儿，别没做到老，把脑袋丢了。镇上这二年，哪家买卖换招牌了？
0: 不瞒您说，买卖难做。换招子是常有的事儿，我马上回去统计，完事儿跟您汇报。
1: 夜来好酒馆的，还是那个老板娘吗？
0: 夜来好老板娘那是土生土长松林镇人呐，那绝对没问题。不是绝对，绝对不能说绝对。您有任何怀疑，我全力配合您的调查。这夜来好。他能有啥问题呀？
1: 几年前，松林镇上来过两个人，待了一段时间又走了，还开了一个商货铺。人刚来的时候，就是在夜来好落脚的。
0: 你查查。
2: 刚才就在合计，我在镇上这两年好像从来没跟你说过我自己的事儿，
3: 是吧？
2: 我呀，打小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连我爹娘长啥样我都没见过。要不是遇见我们那帮子人，我可能早就饿死了。也就是遇见我们那帮子人，我才活得有个人样，我才知道我应该干啥。后来就误打误撞的让你给救了，所以自打离开镇子，我这心里就

0: 多了一个记挂的人。我这些年在外面翻过山，趟过水，风里来雨里去的，应该干的事我从来没有忘了。
1: 真儿，真儿，
2: 螃蟹，
1: 哎，这么早关门呢？
2: 哎，螃蟹，您有事儿啊？
1: 我还得向你汇报啊，邻里互保。
0: 心里记挂的人，我也从来没有忘过。
3: 你看这四条腿的桌子，不封口的坛子，您还没看够呢。
4: 哎，掌柜的，行业要看您洗澡换衣裳。
1: 你下来，
4: 老板，掌柜的，
1: 弄你啊！哎呀，几个菜呀，喝成这样？
5: 假的呀，被你家母老虎赶出来了。
1: 你这屋里头有人呢，来来来，叫出来，我看看。
5: 叫出来给你喝一个还是磕一个呀？
1: 家花啊还是野花啊？见不得人呢。
5: 螃蟹有话直说吧。
1: 哎，正好问你个事儿。当年我给你办了两个身份证明书，那俩人什么来路？现在搁哪儿呢？
5: 你说他俩呀，别提了，嫌我这庙小，没干几天走了。听说兑了个山货铺，当过胡子的人，哪吃得了做生意的苦啊？没干多久也不干了，走了。要不是远房亲戚，我才懒得管呢。
1: 他俩离开松林镇之后去哪儿，你真不知道？
5: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哪管得了两条腿齐全的爷们儿啊！
1: 什么远房亲戚啊？姘头吧？
5: 行业看出来了，嗨，我大阔之这些年也见了不少男人了，可这样的男人还是头回见，吃我的喝我的，临了还卷了我的钱走，吃干抹净，脚底抹油，头都不回的走了。哎，你说我是不是打猎被鹰啄了眼呀？你们男人呢，没一个好东西。嗯，就说你吧，螃蟹，在这松林镇上，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不还是牵三挂四，没事跑我这儿溜壶嘴儿，没屁割了嗓子，我呸！还真当我是老太太筐里的软柿子好捏呀？
1: 大阔之，你骂谁呢？
5: 我骂谁？谁触我眉头，我骂谁？
1: 哎，大阔之，大阔之！真儿啊，
6: 滚犊子！
1: 咋说翻脸就翻脸呢？我这不也是公事儿吗？你，这女人太善变了。
5: 瞅啥呀？人走了。
0: 骂够没？要是没骂够，再打我两下。行了，我该走了啊。在老核桃棺材铺那荒地儿那儿找了个歇脚的地儿。
5: 这就走啊？
0: 不是，王彩这时候来问这话，肯定是风声不对，我不能连累你啊。再说我也有重要的事儿，
5: 非得今天。
0: 时间不等人啊，我得去一趟安福客栈。

王四海也刚走，你这会儿出去撞着他咋整啊？你这样，我和小铜腿呢，在周边给你扫听一下，看看这风是从哪吹出来的，再走也不迟啊。别寻思了，今天松林镇就只有这炕能容得下。

0: 周老板，这2年有变动的铺子，俺今天全都看了，有来有往的我也全都登记在册了。
1: 你去联系一下戏班的王老好，问他刘半户在镇上有什么走动比较多的亲戚朋友，我在这里等着。另外，即刻封锁松林镇所有出口，不能放走一个货物。
0: 好，好，您歇着。
2: 叫什么名字？
3: 嘎牙子。
2: 嘎牙子。大名呢？
3: 汤陈九。
2: 打哪儿来？
3: 牡丹江。
2: 你家在城里是不是有个大酒楼？
3: 天天好大酒楼。
4: 可以啊，啊？哎，那你这腿，这是好差不多了。
5: 刘叔说再吃几次药，不会落下残疾。
4: 哦。哎呀，看来这刘叔挺厉害啊！哈哈。哎呀，小文，
5: 哎，
4: 再给你。
5: 哥，你咋给我那么多钱？
4: 你哥我最近这手头富裕了呀，
5: 那保局赢钱了，
4: 酒楼兑出去了。
5: 啥？为啥？
4: 不为啥，不想干了。我发现啊，这牡丹江不是人待的地方。
5: 你要走啊，德勇哥，我也不想待着。你要走，哥你带我一块儿呗。我也想离开牡丹江，咱一块儿离开牡丹江，成吗？
4: 我带着你走啊！
5: 啊，
4: 你快拉倒吧！我告诉你，我现在是假巧掉进泥沟里，也不知道出路呢。还带你走，你咋想的？
5: 那你走了，我咋办？
4: 我这不是给你钱了吗？
5: 德勇哥，不管咋说，我在你这儿的日子，是我这几年过得最舒坦、最踏实的日子。我不会忘了你对我的好。
4: 忘就好。
5: 那你能告诉我，老排长他们在哪儿吗？我不跟着你，我找他们去。
4: 哎呀，你这是没完了呀！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
5: 德远哥，都到这时候了，你不告诉我他们在哪儿，我自己出去真是孤魂野鬼了就。
4: 不是。他们现在也跟孤魂野鬼似的，我去哪儿找他们呀？
6: 不可能！你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你就是故意骗我，不想告诉我，凭什么？凭什么？你们想我死？不想我死就告诉我了，排长在哪儿？

冷啊，小妖娘，你肯定知道，啊，就当是陪我聊天活了。

我知道你不好过，我也不好过，没办法，大家都是身不由己。

0: 怎么样？
1: 小婷好了，佟掌柜回来了。庞四海这会儿正好不在镇上，你去吧。
0: 行。
1: 加点小心。
0: 放心吧。
2: 喝什么呢？
3: 好听吗？
2: 好听。
3: 叔，
2: 你认识人家吗？就喊叔。
4: 客官是打哪儿来啊？
5: 奉天。
4: 好，奉天。想要一间什么样的房？
5: 您受累，给我找一间干净的、便宜的就行。
4: 你放心，我这儿房间啊都干净。哟，
6: 朱老板，
7: 我说，这位兄弟瞅着有点面黄的，咱是不是搁哪儿见过？
5: 没有，这位爷，您八成记错了，咱俩应该没见过。
7: 兄弟打哪儿来？
5: 奉天。
7: 那可不老近。这是来
5: 回老家探个亲，这不路过松林镇吗？寻思过来歇个脚。您打哪儿来啊？
6: 朱老板是来会朋友的。哦，
7: 您这是要出去啊？
5: 哦，出去一趟。您慢走。
6: 我带您进去看看房间。
5: 行。
6: 好，走。客官，来，您看这间怎么样？虽然小点儿，但是很安静。

0: 果然，您的客栈干净实惠。我一朋友也这样说。
1: 嘿，
0: 我这朋友姓刘，好拉个朋友。

0: 佟掌柜，听说您以前也是干皮货生意的，那您应该知道之前在松林镇也有一家皮货行。
1: 是有一家皮货行，老板做生意是个实在人，可惜人早了几年了。
0: 敢问为啥打那之后您也不干皮货生意了吗？
1: 哎，我啊是在外面跑累了，回来松林镇露个脚。
0: 累了，先坐下聊。
1: 坐下聊。

0: 勇往海上风云变，二八灯火照君恩。
1: 你是谁？
0: 高云虎，打江那边过来的。
1: 江哪边？
0: 江那边有道菜，不知道佟掌柜知不知道。我还想学会了给亲朋好友都尝个鲜儿呢。
1: 哪道菜啊？
0: 素波汤，这当个邪乎，红色的。
2: 你是从？
0: 牺牲前让我来松林镇的安抚科。

要出远门啊！说，万春同志是为了掩护我们，在牡丹江牺牲。 在这边的组织，就是他们来了以后，逐渐发展和建立起来的。为的就是能早日和郭家龙抗联部队联系上。

0: 坏了，怎么着？刚才那个姓朱的老板也是冲着刘半虎来的。他也是打牡丹江过来的。
1: 他认识裁缝两口子，应该是。
0: 那他到镇子上之后还见过谁啊？
1: 庞四海，两个人在镇子上逛了一整天。
0: 那我们的怀疑是对的呀，万春同志的身份可能一早就暴露了。那这个人很有可能是牡丹江特高科的特务，顺藤摸瓜摸到了苏明真。
2: 怪不得庞四海对他的态度，这姓朱的来者不善，很可能就是来查教堂站的。
3: 不行，老头，咱得抓紧时间撤了。
0: 你等一下。啊。

0: 那个是从延安带回来的，有了它就能和延安取得联系。
1: 放心吧，我一定把他交到上级组织的手里。抓紧时间撤吧。你先撤，我走之前得把这里交通站撤了的消息放出去。
2: 保重，
1: 保重。
3: 大哥，哎，你前面咋的了？
4: 哎，这小日本不知道发什么神经，说封锁全镇，这整个这镇子所有的出口全都被封住了，说什么只让进不让出。
3: 他们说没说啥时候解除？
4: 那谁知道啊？这是徐兄弟上回忘在房间的汗衫，洗干净了，就等你来拿了。谢谢，
3: 那我先走吧。
4: 好。

0: 您回来了，二楼请。哎，
1: 客官二楼请。哎，
0: 小然子。
1: 哎，小然子。哎，掌柜的，
0: 这人多的半天走不开，憋半天了。你看着点啊，我上个茅房。
2: 哎，好嘞。
0: 好。

0: 谢谢叔。叔，
1: 嗯，
0: 以后到哪都带着我行吗？别丢下我了。
1: 俺啥时候丢下过你？
0: 那以后你们去哪儿，我去哪儿。你们干啥，我干啥，行吗？
1: 行。
0: 真相。
1: 这哪还有啥真的假的？你这。
2: 那，咱啥时候离开牡丹江？
1: 为啥要离开这儿啊？
0: 牡丹江不是人待的地方。
1: 你想去哪儿啊？
0: 上山啊，咱回去打游击去。
1: 当年山里要是待得住，咱还没啥走啊。
0: 叔，城里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咱待不久的，赶紧走吧。
1: 还没到走的时候呢。
0: 我这几年跑罢了，真不想再让人追着跑了。
1: 现在你有俺们，还怕啥？
0: 我怕我拖你们后腿跑没用啊。

这儿有郭腾峰，你划不着的，给郭，俺不抽了，俺不抽了，俺不抽了，啊，棍儿，棍儿，棍儿，棍儿，棍儿。

0: 这时候已经拿不起枪了。
1: 别瞎胡咧咧。

0: 你跟俺走吧，俺给你找个地方。
1: 去哪儿？
0: 咱俩驼子牌都转悠出来了，城里就这几条街，还能转马的了？
2: 喜欢你的小风车呀。
3: 嗯，
2: 赶鸭子别乱跑啊。
3: 我知道了，我不乱跑。
2: 嗯，
4: 小二。
5: 哎，老板，
4: 晌午来的那位挺精神的客人住下了没有？
5: 老板，您问的是哪一位啊？我的客人有点多，一下子还真想不起来。
4: 给你煲个汤吃，来，大鸭子。
6: 嗯，
4: 你爹咋没跟你们一道来呀？
6: 爹爹说他让我们先走，他过几天就回来接我们。
4: 真乖。今天你在楼下叫的那个叔叔，你认识？
6: 认识啊。
4: 咋认识的？
6: 他在我们家陪我玩。

0: 哎，少爷先生，共党那事儿有消息了，我联系上戏班了。戏班的人说，这个佟掌柜就是刘板湖的远房亲戚，这姓佟的从中午出去到现在没回来，八成就是他。
1: 你带人配合宪兵队，把宋林镇里外都搜一遍。

0: 狗牙子，狗牙子，狗牙子。
1: 大胡针，干啥去？
0: 干啥去？你这官咋当的呀？啥也不是。松林镇丢孩子了。
1: 谁家孩子？
0: 彩凤家儿子，嘎牙子丢了。也别拦着我，赶紧去找。
1: 你这等会儿，前儿你屋里是不是来生人啊？
0: 你废话，叶良豪哪天不来生人啊？
2: 姐，姐，我又找了一圈，还是没找到。王爷，我孩子丢了，能让手下人帮我找找吗？
1: 我这办正事儿呢，别添乱。
0: 啥叫正事儿啊？老百姓的事儿不是正事儿啊？啊，老百姓的事儿你不办，没事跑我那儿找东西去？
1: 咋回事？别蹬鼻子上脸啊！你别以为我不敢把你怎么样。
0: 庞四海，我大阔之一家一档都在这松林镇呢。你要是不放心，我敞开门让你搜，搜不着东西，咱俩这账慢慢算。
1: 你。
3: 快点！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贵人》。
1: 搜什么呀？这大白天的。
2: 搜抗联。
3: 抗联不去抓鬼子，
4: 来我们这儿钻什么钻啊？
5: 父，这是哪儿啊？
6: 你现在知道叫，既然已经把你给找到了，就再也散不了了。
5: 选会神枪手，打起仗来一个顶俩。
6: 这时候让他来参加咱这任务不合适。
7: 出大事了，回头看见不到边出事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2: 时间会证明一切。
6: 这个是个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多。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眼。
7: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8: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
9: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10: 这里很适合于志伟。
11: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12: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3: 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14: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13: 说，信仰是什么？
14: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吧。
13: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正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是我新买的粉。
1: 拉倒吧，螃蟹给的吧。
0: 没有，
1: 香不香？
0: 等着啊。你找谁呀？
2: 我找冬梅。
0: 我就是啊。你是？
2: 大哥这让我来的，他说他救过你。
3: 找他指定行，他欠我一条命。我这夜来好开了十多年了，镇上的姑娘们但凡有事儿都会来找我，也只有我能罩住他们。
1: 进来说话。进去吧。
0: 小心啊，小心头。

0: 太爷，来趟见面。太爷，来起来。
1: 太爷，我去。
0: 猎物也够深。
1: 走。
2: 去。
1: 哟，干什么呢？这是。
0: 走。
1: 去。哎呀，庞爷，这又怎么了？
2: 把人都叫出来搜查。
1: 搜什么呀？这大白天
2: 的，搜抗联、共党，赶紧
1: 的。哟，庞爷，瞧你这笑话说的，抗联不去抓鬼子，大白天的
3: 来我们这儿钻什么钻啊？
2: 别废话啊，走。
4: 哎，要干啥去？
1: 干嘛呀你们？啊，带钱了吗？别想要抢了啊，庞爷。干我们这行呢，图的是钱，所以藏人呢，肯定是不可能的事儿。不过呢，我们靠着您讨生活，指着您，自然就尊着您，让您搜。可是话说回来了，这姐妹们好不容易攒下些血泪家当，这万一要是碰了拽了，那我就到您府上。找你们家那母老虎，把您的好事儿好好的抖了抖。哎，
2: 松，
4: 你还真往里走啊？哎，小兔崽子，别破坏我东西！

0: 唐嫣，每天看你这么辛苦，真是心疼你啊。
1: 唐嫣，要不你让他们慢点送，你去我屋里，我给你换换滋味。哎呀，唐嫣，来嘛，
2: 来嘛，
3: 别动手，执行公务呢。
4: 主任，我看着你了啊。哎，主任，看着你了啊。
3: 别动手！哎，差不多得了，赶紧走了，赶紧走！去去去去去去！别动手，赶紧走了！去去去去去！上一边！再动手抓你啊！
5: 别走啊！
1: 哎，干啥呀，唐爷？你走了？
6: 哎，这小手，水灵的。回头我找你啊！
1: 带钱来啊！
6: 王爷，
3: 干什么呢你？
1: 干

0: 冬梅姐，这次太感谢你了，往后只要有我大阔吃一口吃的，就不会让咱姐妹们饿着。嗨，说这话，都说俺们无情，咱姐们也侠义一回了。
1: 乔队。
2: 叔，这是哪儿啊？

0: 这个掌柜啊，是俺的一个旧相识，已经跟他说了，你是俺的侄子，在这儿先借住两天，啊，
1: 啊，
0: 你先在这儿劳教。
1: 福庆和云虎哥也在这儿呢，
0: 他们有自己要忙的事儿。
1: 那你呢？
0: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我就怕再找不着你们。
0: 不是啊，既然已经把你给找到了，就再也散不了了。就算你想走，俺也要把你给拉回来。在这儿踏实待着，有事儿俺会招呼你的，啊。

0: 老板。
1: 老板，要不要找几个人过来看着？
2: 不需要人。有人反倒显眼，这个村子空了，没有人会想得到。明天开始，找人陆陆续续的把货带出去。啊，
1: 好的，老板。

0: 稀罕东西你哪儿弄的？
1: 俺背这家伙事儿就知道烂溜达呀。云虎不在就扰。犊子，吃都堵不上你的嘴。
0: 哎，你别都吃了，给云虎留一块半块呢。
1: 一共也没几块儿。
0: 啊，
1: 留。
2: 排长，小棍儿呢？咱们跟你一块儿回来。小棍儿神枪手，打起仗来一个顶俩，您。

0: 是不是你跟他说了，他不愿意跟你回来啊？
1: 他愿意。那你咋不把他带回来啊？这几年也不知道咋了，是啥把他给吓着了，魂儿不在家。这时候让他来参加咱这任务，不合适，再把他给惊着了。
0: 还是让他回回魂吧。那我去找他去，哪儿凉我给他捂哪儿，我把他魂儿给他叫回来。
1: 青儿啊，你是个好孩子，心善，人缘也好，舅舅说爱犯愣啊。你就直接说我缺心眼就行，
0: 我不生气，我都吃你核桃酥了。
1: 哈哈哈哈哈！哎呀，自个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啊！你们呀，就跟俺孩子一样，云虎是老大，遇到事儿自个儿能拿主意，但有时候一根筋。 这筋搭错了呀，也犯糊涂。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那闺女兰花，她被土匪给绑了，还能愣拉出一支队伍来，啊？她有改天换命的本事啊，可惜了。
0: 排长，今天咋想起说这个了？
1: 嘿，唠着唠着不就唠到这儿了吗？想念叨念叨。那你再念叨念叨，
0: 老谭和小贵儿。
1: 说实话，咱没照顾好他们。 德远向来是个独来独往的性儿，你瞧现在，在鬼子眼皮子底下，正生活，啊，给别人卖命，他不知道受了得有多大的委屈呢，好不容易挺过来。 现在还跟咱们讲良心，不易啊！那小贵儿那是家里的老疙瘩，啊，人小鬼大，但是他得有人把着，要不然这路走不稳当。遇到个什么沟沟坎坎的，得有人扶他一把。哎，指导员。
2: 赵老爷，老罗，哎，好消息啊！苏联占领了柏林，德国投降了。啥时候的事儿？就在刚刚，上面第一时间发来的电报。嘿，同志们，日本法西斯的末日快到了。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向红军和红海军部队宣布：1945年5月8日，德国最高统帅部代表。 在柏林，签署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书，苏联人民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的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结束了，法西斯的末日已经到来了。

0: 官升堂了，牛头马面抓人了，七爷下山七爷昏了，文武百官升堂了，升堂了，牛头马面抓人了，七爷下山七爷昏了，文武百官升堂了。
1: 老黄头，你又吵吵啥？到底咋回事啊？
2: 出大事了！
1: 那咋的？日本兵又来了？
3: 你说明白啊！
2: 河边出事儿了！
1: 那边咋的了？
4: 说明白点儿！
2: 有人出事儿了！
3: 河边出事了！
1: 回头看看，
2: 河边出事儿了！河边出事儿了！河边出事儿了！
3: 河边
2: 有人看到事儿了！
5: 这前两天还活蹦乱跳的，有说有笑的，你说这造的是啥孽呀？真是白瞎这孩子了。
6: 我知道。

你看看娘，好不好？你看看娘，看看娘，你醒醒，你醒醒，看看娘，你看看娘，你看。

怎么了？咋回事啊？

0: 以后扔水里的，王爷，你看，这是怎么不？这是被掐的不？啊，这可不是你说的掉水里淹死的，这孩子是被人害死的呀！
1: 王爷，谁要害我的孩子？啊，
0: 他为什么要害他？他为什么要害他？为什么？你是王爷，王爷，
1: 王爷，
0: 这是松林镇的事。
1: 你不能不管，
2: 对你得管呐。
3: 松林镇上的事儿，不是我都能做得了主的。谁知道这孩子看见啥不该看的，听见啥不该听的了？
0: 就看见啥不该看的，听见啥不该听的了。
3: 你说话啥意思？
0: 你知道啥？
3: 我啥也不知道。

0: 珍儿啊，这么晚找我，啥事儿啊？
1: 老牙子咋死的？
2: 你就别问了。
1: 啥叫别问了？身为父母官，事事不办，伸手拿钱倒是一点都不疼。他到底是咋死的？
2: 侄儿啊，我就是个芝麻绿豆的小官，不是土地爷，我可不是啥事儿都能办的。
1: 干牙子脖子上的伤一眼就能看出来咋回事，你睁眼说瞎话，你不怕半夜睡不着觉吗？
2: 那我不是惹不起吗？
1: 啥人物惹不起？你惹不起，我惹得起。
2: 你要干啥呀？
1: 我问你，啥叫看了不该看的，听了不该听的？看了啥？听了啥？你到底知道啥？
2: 你别逼我了。
1: 行业，大伙平时没少孝敬，图的就是你能护大伙周全。人命出了，你得给个交代，不能一推六二五。松林镇上谁家没个孩子？管他野狼、油猪、大马、猴子，回头再掉了别家孩子走，都来找你算账，你能顶得住吗？
2: 你小点声。
1: 王四海，就我把话留这儿，你要是不说明白，钱你拿不走，人也别想走。
2: 那朱老板不是朱老板，那朱老板是，那是日本人，这名叫川野苍介，那是特高科的科长。你惹得起吗？我惹得起吗？咱斗不过人家。楚云先生，共党的事有消息了。
3: 我见到球啦！
4: 干牙子，刚才这个叔叔叫大爷什么呀？
3: 川野先生。
4: 对，赶鸭子真聪明。你带人配合宪兵队，把松林镇里外都搜一遍。
5: 是。
0: 赶鸭子，还不赶紧回家找你娘去？
3: 我要回去找我娘了。
4: 赶鸭子，来，陪大爷再待一会儿。
0: 你让我咋整？你让我咋整啊？

0: 白啥意思。你能知道啥意思吗？愤怒可以让人冲昏头脑，这道松林阵没有白来，佟掌柜这条小鱼跑掉了，我们就放更大的鱼饵。你把裁缝给我盯紧了，我得回去抓更大的鱼。
1: 是，盯紧了。
2: 跟大爷玩个游戏好不好？
3: 嗯。
2: 那你把眼睛先闭上。

0: 我们这些东西的仓库，你最好别让我知道它在哪儿。另外，夏雨和仓库那些货清点一下，一并交给邵老板。
1: 咋了？

0: 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
1: 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
0: 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2: 我不磨枪了。
3: 彩凤，哎，我正要跟你说呢，我准备去松林镇找你们一趟。

0: 老爷伤了，带把了大胖小子，您快看看吧。
1: 儿子，青山名好，
2: 听你的，
1: 叫嘎牙子吧，好不好？
2: 嘎牙子，
3: 你答应。

0: 点，你要去哪？
1: 我要去哪？要去酒楼啊。
0: 你能不能不要去啊？你陪我出去玩。
2: 爹陪你去玩？
0: 嗯。
2: 不挣钱了？
0: 嗯。爹爹，你记得给我买山楂糕。
2: 爹给你买山楂糕。
1: 啊，对，行行，快。
2: 哎。
0: 爹，我等你来。
1: 好，好。

当家的，我上辈子修的福分，遇到了你，跟着你过了几年的好日子，我特别特别知足。你放心，我不是受不了苦、扛不住事儿的人，但我只有一个要求：儿子的仇得报。你去做你的，给我整明白，办利索。记着，我和儿子在这儿看着你呢。

0: 肖局长，肖局长，来了。您在您自己的办公室还躲躲藏藏的呀？啊，
1: 没有啊。你看，他都替我回答了，我逗他呢。跟您说一声，大酒楼要重新开张了，我让新厨子炒了两个菜。
0: 尝尝。听，听你这话，话里有话呀。昨天夏雨荷那把火，您不会不知道吧？肖局长的大酒楼给我开了个天价，面子我给了，现在里子烧了，货也没了，我什么都没落着，您是不是该给我个说法？
1: 不是，你等等啊，我捋捋啊。 酒楼和货是不是李子局了？东西是不是交你手里了？东西都交到你手里了，出了问题你再来找我呀？我太冤了！
0: 您还冤了？
1: 我比窦娥还冤呐！
0: 您要是这么说话的话，那我不得不想一想，是不是借着日本的事？
1: 给我杀了个回马枪，回马枪！我要是玩回马枪，我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方式。再说了，我要真想弄回马枪，就这你这个里边装的东西，可就不是菜了，恐怕是你的脑袋。
2: 谁放的呢？我哪知道啊！我是个警察局长，我不是消防队长。
3: 菜挺贵的，您就别尝了。二斤烧刀子，您拿好，喝好了您再来。
4: 哎，小郑，哎，你们咋对我那么好？
5: 这不是废话吗？小郑，这是美酒，不动手是吧？要不然我到前面给你打二两去。赶紧吃，赶紧吃，啊！来。

0: 你这气色，比刚开始见到你的时候，确实好了一点，啊！这趟俺们来牡丹江，没想到能找着老唐，更没想到能碰到你。
1: 这是老天爷开眼呐！这些年算是没白忙活。你们一直在找我。那当然，就算我们在内，反正一直托人在四处找你呢。
0: 那咱还不让我归队？
1: 你这不是身上有伤吗？伤好了就归队。我已经好了，着啥急？ 这些年都过来了，不在乎这一两天，啊！快吃，快吃！排长，嗯，
0: 队伍真的还能要我？
1: 这说啥话呢？只要咱在一起打过一天的仗，就永远都是战友。别忘了。 咱们可是从深山老林的死尸堆里爬出来的，啊！你先吃吧，俺走了。
2: 叔，你去哪儿呀？
1: 别问这么多，吃。

0: 是云火。哎，回来了，怎么样？放心，密八本我回城第一瞬间就交给指导员了。太好了，但还有一件事。
1: 老唐的儿子被人杀了，
2: 咋回事？
3: 川野，是大河之逼庞子说出的事情。
0: 端远现在人在哪儿呢？估计已经回牡丹江了吧。以老唐的性格，是不会放过这个川野的。估计现在满世界找川野呢吧。

0: 他也在那儿。
1: 特高科，
0: 除了特高科，他还能在哪儿？
2: 问你花呢？
1: 我哪知道呀？你找他干啥呀？
2: 嘎牙死了。
1: 嘎牙的死了？咋回事？
2: 穿越杀的。
1: 喂，嘎牙的死了，穿越杀的。这不挨着呀，
2: 你先别管挨不挨着，你告诉我他能去哪儿。
1: 看你这劲头的啥意思，你想报仇啊？
2: 那咋的，我儿子死了我不能报仇啊。哎呀，
1: 你单枪匹马的去杀一个特高科科长，你这不送死？
2: 你管我死不死，他必须得死。你就告诉我你知不知道吧。
3: 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知道他在哪儿，我也不能告诉你啊。好家伙，再说了，这个时候活着最重要，活着才能赚钱，有了钱才能买命，有了命咱继续生玩，有了

0: 我是陈静可，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他一直说要离开牡丹江，好像知道点啥事儿。
2: 你跑得再快，也跑不出牡丹江。就算跑出了牡丹江，
3: 能跑出日本人的手心吗？
4: 唐老板，
5: 洪生浩给您的点心，排长要见你。
6: 有些吧，
7: 我靠这的人，
6: 找上唐老板了。
8: 二爷，赵科长有令了，这个地方谁都不允许进出。
9: 凭啥呀？

0: 它是一个相机，它是个工具，但是我觉得也是陈凯莱的战友，整部戏里面一直都要挂着，一直在使用它，我一直陪伴着他经历了所有的事情。3、2、1，以往演的角色吧，就可能都是能力比较强，要么武力值比较强，要么就是可能这个脑子比较强。这个角色怎么一直都那么憋屈啊，一直都是被动的，被人推着走，受过训练，但他其实完全不愿意碰枪的一个人，他就有相机就好了，他觉得枪这个事儿跟他就完全没有关系，拿枪手抖。
1: 我还是不习惯用枪，也不是每个人都得打打杀杀吧，我有相机啊。
0: 就是跟导演聊完一次我就明白了，导演说不要把他想象当作是一个英雄，把他就是一个小人物啊，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照相师，包括他打枪那一瞬间自己先躲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小人物该有的所有的反应，他不是一个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是大英雄，但是有可能小人物也可以做英雄做的事情。
2: 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1: 对，但我还是喜欢黑白，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2: 你好，段桥，我是苏堤。
0: 他就是一个视角啊，他的相机记录了这个时代的整个变化经历，记录了很多的人与事。
1: 太好了，
0: 对于观众来说，他一定是跟着陈凯莱的视角进入到这个故事里，看到了那个时代，看到了这些人，看到了那时候的人为了让我们的国家觉醒，他们付出了什么，做了什么。
3: 我站在城楼观河那景，
0: 一开始我就肯定是因为师父，他的师父的死让他看到了他所做的事情，这个心里是埋下了一个种子。然后到了他其实见到了这个他的表姐沈克西，作为一个信仰坚定的地下党，他们所要做的事情以及他们所说的话啊，对于陈凯莱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
1: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4: 你干嘛？
1: 我想开家照相馆。
0: 跟金宝之间，我觉得对他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不管大家的身份是什么，立场是什么，但是一旦有人入侵我们的国家，我们就一致对外，都是中国人。再一个就是苏门，就未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更远大的目标要去完成。这三个女生其实对于陈凯莱的，可以代表这陈凯莱整个人的这个一部戏的所有的变化，最重要的几个节点其实都在这几个人身上发生的。
1: 用手里的相机记录这个时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0: 三个人在里面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挺美好的，聊着未来的梦想，聊着要做的事情啊，意气风发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陈凯莱这个角色慢慢的就醒过来了啊，更加的就是一点一点坚定了自己后面要做的这个事情。其实这是他拍下的所有的照片，等于就是见证了陈凯莱的这个人的成长，所以我觉得看到的是，中国人的爱国情怀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坚定的信仰，啊，这都是，相机里面其实都是有记录的。我觉得，醒来不单是就是每个人的自我觉醒，更是整个国家的醒来。所以大家其实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希望能够唤醒这个国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0: 藏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7: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8: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眼红。
7: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9: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7: 这里我很适合你的职位。
10: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0: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11: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7: 说，信仰是什么？
12: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7: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去，
1: 看，五公里，加100个原木墩，黑礁石方向。
2: 你不用参加。哎，5公里我岂叫天天跑呢？
1: 向左转，报告，走。

嗯。

0: 可以啊，二点五公里，
1: 长针之路取得一半的胜利啊！这是热身，后面一半冲刺，加速。啊，冲刺呢？哎呀，锻炼身体，心里有底。哎，老衲，哎呀，陈练呢？啥事儿？啊？
2: 不是你发微信让我给你打电话了吗？
1: 哎呀，那挺着急的啊。
2: 谁急啊？
1: 那非得现在吗？ 行吧，那市局见。啊，行行。哎呀，这个刑警老衲，
3: 快去忙吧。啊啊，锻炼身体，心里有底，锻炼身体。哎，准备挨揍。哎呀，
1: 这老衲也电话打得太及时了。哎呀，
3: 麻将馆周边的监控都查遍了，没发现可疑的人。
4: 说明他们的反侦查意识特别强，还刻意避开监控。出入境这边的，我们去过了，先筛一下红叶的这边的境外人员，看看有没有结果。哎，哈哈，俺认为，副警队不忙啊，
5: 我很忙，我刚那个陈列完。哎，我告诉你，我现在跑3公里，轻松把拿下去。
4: 没见你小啊。<笑>你是来躲事儿了吧？我躲什么事儿？我找你，
5: 你找我干嘛？
4: 那个季永刚他爸想把那个儿子的尸体领回去，
6: 不是你们俩真行，你就昨天季敏给我打电话，我跟他说了，暂时领不走。不，
5: 暂时嘛，你给个时间段，暂时。暂时就是现阶段还不行，是吧？啊，嗯，那怎么？
4: 你问他干嘛呢？他管这事儿的。
5: 自个儿品品就完了。那季永刚。
4: 不是都被击毙了吗？案子还没报呀！嗯，保密啊，内部消息不得外传。
3: 听见了吗？尤其对特警保密。
5: 那尸体暂时领不走，那老头能不能去看看儿子一眼？
4: 哎，我还有事儿，你们俩先聊着啊。
3: 哎，什么？
7: 我找你呢，你还他干嘛呀？他不管这事儿。我跟郭局，你这事情，
5: 那你有意思没意思？这点小事让我去找郭局你。
3: 找郭局，找郭局。
7: 小谭呐，今天幸亏遇见你了。哎呀，你说我这脑子一下想不起。

0: 家住哪儿了？
1: 哎呀，丁老师，哎呦，这钥匙不能放在这儿啊！哎，钥匙放好了，
0: 快坐，
1: 不坐了。那个，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哎，你看小敏电话在这儿呢。你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给小米和我打电话，1765377486。
0: 好，小谭呐，哎，你跟小敏好好的啊。好好的，你们俩。
1: 哎，好好的，好好的，你放心吧。
0: 哎，好，
1: 我走了。
0: 你，哦，那我就不留你了。
1: 好，休息吧。啊，
0: 哎，好，
1: 有事打电话啊。
0: 哎，好嘞。你不坐会儿了？
1: 不坐了。
0: 你们好好的啊。
1: 好嘞。
0: 好。

吃药。俩红的呢，一个白的呢。

0: 今天教大家做一个肉包子。那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所准备的材料啊，一个是五花肉馅、面粉、豆角、萝卜、葱姜水、十三香啊、葱花、糖、盐、鸡精，然后
1: 我来了。
2: 哎，
1: 我今天新研究了一个馅儿啊。
2: 什么馅儿啊？
1: 哎，闻闻闻闻，可香了，
3: 还真挺香。
1: 你歇会儿啊。
2: 哎，
1: 待会儿多吃几个。

0: 今天我在市局门口碰见静老师了，估计老毛病又犯了，找不到家了，幸亏碰见我了。
1: 找不到家了
2: 啊？
1: 这么大事儿你怎么给我打电话呀？
0: 我看你这些日子焦虑的不行不行的，我刚好没事儿，就直接送他回家了。
1: 他当时什么状态？
0: 还行。
1: 然后呢？
2: 然后我就送他回家了，一直送到屋里，然后我就回来研究心象。
3: 你别多想，
0: 静老师到家后啊，精神状态好多了，临走的时候还感谢我呢，他还说让你多注意身体，别老那么辛苦，还让咱俩好好的。
4: 你说什么？
0: 我说静老师让咱们俩好好的。

哎，你给谁打电话？哎，你要出去啊？包子不吃啊？

0: 金龙吃了。
1: 美人，
0: 姜老师，姜老师，姜老师。

0: 哎，上车呀！敏儿，要下雨了，咱们回家吧。哎呀，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啊。中午我去送静老师回家，还好好的，没想到这晚上人就走了。
1: 韩燕，你有没有认真听过我说的话？
2: 我一直听你的话。
1: 那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3: 靳老师就如同我的父亲一样？你今天碰见靳老师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打电话呀？
0: 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你着想？我为你着想才这么做的。
1: 你为我着想，当年我干刑侦的时候，你让我回红叶，我现在派出所干得好好的，你非要让我去档案科，你这是为我着想啊。
0: 是我的错，我自作主张。回家。给你包的包子还没弄完呢。
1: 你是给我包的吗？
0: 当然了，顺道给老郭拿点儿。
1: 我才是顺道吧。我是顺道被你安排，顺道被你照顾，顺道被你哄，顺道被你关心。你有没有问过我，我到底需不需要？我需要什么？我愿不愿意？

0: 以前不是这样。两口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还用问吗？伟强，以前那个唐燕去哪儿？在呢，在呢
1: ，I'm here。
0: 对，别生气。

0: 哎，早，说帮我一下。哎呦，哎，二师早啊！哦，谭政委早啊！以后这勤练按时到就行，不用来这么早。
1: 我决定了，从今天起扎根特警支队。你有家有事，保证手机24小时开机，正常上下班就行。 不深入队伍，我怎么能当好政委呢？也对不住领导对我的期望啊！哎，廖志，我仔细想了，之前跟大家有些隔阂，我想办法朝夕相处，共同进退，一点点化解。那你可想好了，
0: 谭政委，这宿舍跟家没法比，这是没有单间，又没有独卫。
2: 我怕你住不惯，想融入一个新集体，牺牲点个人生活，算什么呀？哎，季泽没意见吧？都是警察，有什么不能理解的？
0: 你看我住哪儿，你安排一下。
3: 雨欣，
0: 哦，赶紧把谭政委的行李放到我屋去。
1: 哦，我问了，啊，跟你一屋啊？
2: 赶上了，赶上了。崔大英，又犯晕？
1: 哎，疼吧？
2: 正常的。
1: 哎，正常。

0: 讲两句。
1: 好的，同志们，我住进特警支队啊，是新的开始。我要充分地融入到你们当中，难你们之所难，忧你们之所忧。也请你们把我当成老大哥，多提建议，我们双向奔赴，共同进步。不管你们信不信，我相信一定能打造一支引领红叶公安系统的特警支队。我的话讲完了。
0: 五公里。
2: 哟，
3: 潘政委，你毕竟宣传出身，还是以做思想工作为主，以后的晨练就不用勉强参加了。
1: 那怎么能行啊？刘志，我解释一下，昨天我跑了半道，接到那只电话，我就直接去了市区。五公里不算什么，十公里我都能坚持下来。
3: 那今天就十公里。
1: 十公里是临时起意还是计划当中啊？
3: 在我这儿没有临时起意，只有突破极限。特警队的首要任务就是反恐处突，以不变应万变，不练就一身本事，就不可能应变到位。应变不到位，就是我支队长的失职。明白吗？
4: 明白。
5: 大
2: 点声。
5: 明白。
3: 开始。
2: 目标黑教练方向十公里，向左转。走，住不住宿舍咱还比啥了？好家伙，我马上准备回家呢。
6: 可着你霍霍。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自从我进队以来，我就没见过体能这么差的。
1: 行嘞，咱刚来就不错嘞。
2: 老师，我说要不然咱找个台阶叫他歇了算了。
0: 要不然八顿单，吃布丁就够。
3: 远距带啊，远近。立足火车。白嘉妮，你去后面带。
4: 我不去，这掉到后面显得跟我也不行似的。
3: 我是在跟你商量吗？快。
4: 他一个政委，我咋带啊？
3: 当初我怎么带你，你就怎么带的。快快快。
4: 是。
5: 师傅，

0: 赶快跟我打个赌，重刹！我赌了跟不下来这十公里。
1: 我就能跟下来。哎，你得朝那个方向跑。注意节奏，跑起来！
0: 哎呀，我得走走，要不然会出事儿。
1: 不会，你只要注意摆臂跟呼吸的节奏就行，跟着我学，好。
0: 哎，等会儿，呀，哎，过去，哎，
2: 你这干嘛呢？这光穿。

0: 哎呀，我能找到的那个手臂摆动和呼吸的关系了。来，给众位鼓掌。哎，体能可以啊，那继续啊。哎，
1: 我继续不了了。嗯，
0: 我局，打电话，让我立刻去那个市局报道，有急事找我。你们先跑。
2: 行，
0: 全体到岗，左后转弯，目标市局大楼。
3: 报告到。
0: 哎。
4: 你是要揍我？顺路。哎啊！那我政委的面子可太大了啊！面子嘛，也必须给够啊！行了啊，可以吗？啊！大家好，我是红岩市公安局宣传处。
0: 这怎么还跑到这儿训练来了？这能行吗？这赵处
5: 长，这个背景好，带着点旗帜鲜明、棕红蓝墙的氛围感。
4: 啊，是吗？好，那我继续啊。大家好，我是红岩市公安局宣传处处长赵国华。
5: 等等，赵处长，您看这现在又变成拖拖拉拉了。
4: 小曲，就赶紧去告诉一声，这录像呢，这有记者在这儿，这注意点人民，这警察形象啊，这播出去怎么办？哎，哎呀！
0: 哎呀，哎呀，
4: 谭政委，你怎么？你这脸儿，你这脸煞白呀、啊？你这跑的啊？哎，
0: 锻炼的。你们这、啊、
4: 我这才访，啊，这是记者啊。
0: 我这形象不好，不好，不好。
4: 哎、你忙，你忙，你干啥去啊？
0: 我国局找国局。
4: 好好好好。
0: 赵处，我们继续。
4: 哎，好好。感谢全市人民对公安机关的大力支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干洒热血。
0: 行，啊，你让唱吗？这可以，
6: 就这种满腔的热血，为人民服务的这份激情。
7: 您说的太好了。哎呀，
0: 谢谢。
6: 跑出来的，这特警支队跑到市局。哎呀，那有10公里啊，3公里，锻炼身体，心里有底，锻炼肌肉，准备挨揍。为了工作嘛。
7: 你们特警支队的工作。
0: 你就这么开展的，
7: 国军，我们一直强调是宣传公安的正能量，守护社会打平安。我们上封面是为了打造守护一方平安的特警形象，市民表彰很真实，锦旗是市民自己戴的。
0: 你这是宣传自己呢，还是宣传特警支队呢？啊，谭燕。
6: 我让你到特警支队去，到底做什么？你清不清楚？明不明白呀？清楚啊，国局啊，我清楚，我明白。作为政委，我首要工作是搞好思想工作，统一认识，确保每一个队员在思想上保持一致，增强团队的意志力、凝聚力。 战斗，
0: 我让你到特警队是给他们治病，你别把自己整成病毒了，啊！你记着，立标杆、树典型，你不是让急功近利的人站在中间。

0: 我们要是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我们就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我们要是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我们就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我们要是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我们就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我检讨，反省。你要是还拿之前的那套表面功夫，在特警队应付事，我可不保证两年以后你还能回来。
1: 您的指正，
0: 我这。

0: 你这眼泪来的还挺快。行了，敏儿，下班了哈。敏儿，
1: 这儿呢，这找乱。 还不下班啊？你爱吃的香草，我爱吃的草莓，可以换着吃啊。哎，放一会儿也行，太凉了。 忙到什么时候呀？啊，我饿了，你请我吃饭吧。我今天啊特别糟心，我去市局，老郭把我给 K 了一顿，说我把身上的毛病给带到了特警支队，我给带过去的毛病啊，那特警支队本来就有问题。
2: 看来这回市局回不去了，心里特别难受。我就要跟你撤梯子了，你没安全感了。还是我媳妇懂我。哎呀，我这个阶段太难了。本来想着特警支队2年镀金，直接进政治部。
3: 要是回不去市局，我就要在特警支队熬一辈子了。天天看着那个廖不凡给我扎针儿啊，还有那帮小子，我是摁了葫芦起了瓢。我这个年龄要是不升，那就是将；不争上游，那就得随波逐流。
2: 本来前途一片光明，怎么就一手好牌打个稀烂？你说我想努力，我想上进成功，怎么就那么难啊？嗯，
4: 不行，我还得努力，我必须努力。我立起来了，我媳妇才有面子。唐燕，你能不能改？
3: 自我为中心的毛病啊！我跟你替分开不到24小时，你从进门到现在，满脑子都是郭局、特警队，你的前途。哎，我的前途不是咱们的未来吗？
4: 那是你的未来。
3: 怎么就成我的未来呢？我这么努力上进，为了咱俩的未来生活，哎，咱们的小目标我可没忘啊！
4: 你心里有咱俩吗？
2: 怎么没有咱俩呀？你别再说什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自己吃。
4: 你回家吧，我晚上还得值班呢。我饿了，你请我吃饭。你让我一个人冷静冷静，行吗？
3: 行啊，我也需要冷静冷静，多冷静吧，冷着冷着就凉了。

0: 你好，古龙派出所的，你们打电话说要找那天就……
1: 哎，那天就是您送落水那娘俩来医院的吧？
0: 对，是我。
1: 哎，他们家属联系上了吗？
0: 联系了，
1: 可一直没人来啊。
0: 嗯？
2: 出来，出来，快出来，快点
1: 儿！哎呦，你看看，醒来就这样，饭不好好吃，一天到晚就是
2: 闹，谁也不让碰。快点儿，快点儿！
0: 他是不是有点不正常？
1: 智力障碍，30多岁，跟孩子一样，话说不明白，脾气还特大。
2: 哎，他不仅脾气大，他还打人呢！你看，给我挠的，爹，出来吧！你要不给我，
0: 他母亲呢？
1: 他妈妈更麻烦，老人家醒好几天了，一句话都没说。他的情况呢，也更特殊，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0: 等会儿，特殊是怎么特殊？
1: 癌症晚期。

0: 阿姨，您不记得我了？就是我那天把你们救上来的。您有什么困难或者有什么需求，您可以跟我说，我会去跟领导请示。 你不会自己想，也得替谭明明想想吧。
1: 为什么救我们？为什么救我们？

0: 我们查了病例，半年前就确诊了，但他没有进行任何的治疗。
1: 命令是我先打了吗？
2: 你
1: 还敢动手打我？
3: 不能动手啊！
1: 派出所
3: 不能还手，派出所不能动手的，冷静点，冷静点，好好说。
2: 别吵了。
4: 通知他们家属，有伤的验伤，没伤的带回去。啊，
2: 好，
5: 记住啊！我有情况需要汇报一下。
4: 怎么了？
5: 我刚去了趟医院，戴明明的治病遇到问题。
4: 戴明明谁？
6: 戴明明就是他前两天救的掉河里那对娘俩吧？
4: 啊，说重点。
5: 然后志哥帮我查过，他们母子两个人平时就自己住，相依为命。我觉得他俩掉进河里不是意外，是自杀。
4: 你从哪儿判断的？
5: 他母亲非但没有感谢我，还责怪我救了他俩的命。我仔细想了一下，一个得了绝症的母亲带着一个智力有障碍的儿子走投无路，所以更能救我。
4: 绝症？妈妈可能是自杀，儿子又未必。你跟李志把事情搞清楚再下结论。
5: 志哥，记住什么意思？
6: 什么意思就字面意思呗。因为戴明明不是有这个智力障碍吗？对吧？所以咱就不能说下这个自杀是出于自愿的。对吧？另外一个，运生，你工作办事儿你不要那么毛毛躁躁的，好吧？你有点太愣了。啊，咱们这儿跟这个特警队还是区别挺大的。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派出所还是能看见人间百态啊。有的人呢舐犊情深，有的人就
5: 志哥，
6: 你这个愣啊。
5: 大明明要是被推下水的，那我那个见义勇为还算不算？
6: 你说咱能不能琢磨点别的？算，肯定算啊。不但见义勇为，还算是找到了这个杀人案的重要线

0: 俩工作，多厉害！你什么点子？太正了。<笑>老板，有没有见过这个人？你们干嘛的？我们就是来找人的。
1: 他是我嫂子，跟我哥吵架了，就带着孩子跑开了。
2: 啊！哟，这不是前几天在楼下被挟持那女的吗？她是在我这儿住啊。你们心真大，出这么大事儿，这么长时间才来找人。
1: 我们也是刚知道这个事儿，立马就过来了。她人呢？还住这儿吗？
2: 你们来晚了，前几天已经搬走了。
1: 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2: 这我哪知道呀？不然你们报警吧，困难找警察嘛，是吧？
0: 是。

0: 蛋壳。
1: 把它带上以后什么都不怕了。
2: 你刚刚亲口承认说是你妈妈把你推下河的，季所，看看他真的是这么。
3: 王医生，你过来。
4: 领导训你了吧？为啥呀？
5: 我有100种方法，可以带你和闹闹离开这里，你信不信？
6: 人在连做非连，咱就叫他歇了算了。
7: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8: 请看《藏锋》第九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2: 这个世道，想自己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多。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眼。
0: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3: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
0: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4: 这里我很适合于志伟。
5: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6: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7: 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机会。
8: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9: 说，信仰是什么？
10: 大概是一些值得。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哦，哪儿疼摸哪儿，使劲搓一搓，明天就能好一点。哎，
1: 谢谢啊！哎，多少钱我转你？
0: 不用，别，明天的训练你不用参加。
1: 哎，那不行啊，不能搞特殊啊。
0: 行，那继续。
1: 继续。试试，呀，哦，我咋挺凉飕飕的？啊，哎，火辣辣的，呜，哈哈，哈哈哈哈。

媳妇儿，水费物业会上门收，电跟燃气缴费要去物业办公楼，下楼左转一直往前走，再右转，那栋黄色的小楼就是。按时吃饭，少点外卖，冰箱里有新蒸的馒头花卷，还有几个油酥饼，冷冻里面有饺子，有包子，好好照顾自己。

0: 没睡好啊，睡不习惯吧？
1: 你睡得好吗？
0: 好啊。
1: 我打呼你听得见吗？
0: 你打呼噜了？没听见。
1: 我打那么大的呼你听不见？
0: 我睡得死。我回头给你介绍个偏方吧，专治打呼噜。
1: 好使吗？
0: 好使。鲁政委跟我推荐的，用完之后他说我不打了。二五，你既然不睡你的，你那被子叠成连不起来，叠一叠。

快点！

0: 锻炼肌肉，锻炼身体，心理有底。锻炼肌肉，哎呀，准备挨揍！我们特警支队的队员们啊，这身体素质没得说呀。
1: 我跑着跑着就看不见你们了，我这颈椎慢杆，再追上你们呀！
2: 行啊，坚持下来了。哎，得要心有恒，万事皆能成。
0: 恒心，这个很重要。希望谭政委每天都有啊。耶，
3: 解散。
0: 嘿，嘿。
1: 唐政委，
0: 哎，
1: 欠我顿早饭啊！我连陪您跑饭都没吃上。
4: 食堂不是有吗？谁请的？你也想我请可以。不但你这样的啊，明明，我这新衣服也给你买了啊，鸡排也给你吃了，你怎么说变卦就变卦呢？啊！
5: 你骗人啊！这根本没有鱼。
4: 是，你先跟我敬酒，一会儿肯定带你去抓鱼啊。 你听话，我真带你去，我不骗你的，我真带你去抓鱼。你先跟我。
5: 王医生，
4: 这谁啊？这就是我之前跟您说的戴明明。
5: 你怎么把他带这儿来了？
4: 他做交代了。
5: 交代了？交代什么呀？
4: 不是交代，是亲口承认了。那天晚上是他妈妈，明明，你刚才在医院怎么跟我说的？再说一遍。
5: 我医院就说我妈带我去抓鱼。
4: 你刚才可不是那么说的，啊，戴明明骗人可是不对的。你刚刚亲口承认说是你妈妈把你推下河的。季所，他刚才真的是这么说。
6: 王医生，你过来。
4: 把他带这儿是谁的主意啊？李志仁呢？我的主意。志哥有事儿，我自己去的医院。
6: 武警没有执法权，你不知道吗？
4: 我知道。我就是想赶紧把这案子给破了。
6: 想什么想啊？你这是越权行事。
4: 以后不要自作主张，好好协助李志，啊！季所，这个案子是我发现的，
6: 你发现的就得你办呐。真把这个案子交给你，你知道怎么办吗？你办得明白吗？先把自身业务素质提高了再说，啊！你忙去吧。

0: 叫我。
1: 被子叠的不行啊，好好练练。
2: 练，多叠几次就能赶上你了。

0: 呦呦呦呦呦呦呦
1: 呦，田螺姑娘给叠的呀、啊。
0: 哎呦喂，漂亮！这得练多久？
2: 怎么着？反过来，那就变成了一个飞机。
3: 哎，廖直，
2: 快看看谁来了！叫廖叔叔好。
4: 廖叔叔好。
5: 你好。
2: 过来买点什么？
5: 你叠的？
4: 妈妈给我叠的。
5: 妈妈真棒啊！来，上次你给叔叔一个奖状，叔叔给你个小礼物，礼尚往来。你知道这是什么吗？那你知道这个是什么？
4: 枪。
5: 那你联想一下，这个是什么？
4: 子弹壳。
5: 叔叔给你戴上啊！这是廖叔叔进特警队第一个打出十环的子弹壳啊！把它戴上以后什么都不怕了，男子汉啊！
2: 快谢谢廖叔叔，
4: 谢谢廖叔叔。
6: 爸爸，气球破了，
2: 走。谢谢，谢谢，谢谢。好，没事了啊。
7: 哦，好好，宝贝，爸爸再给你买个新的啊。
4: 嗯。
7: 咱买这个怎么样？

0: 好吃吗？
1: 嗯。
0: 一会儿带你洗洗头，今晚上就住这儿啊。
1: 不。
0: 那回医院住啊？
1: 回医院。

0: 大明明，你妈妈那天真的是带你去抓鱼的吗？
1: 嗯，那天妈妈说要带我走，就带我去抓鱼，可高兴了。你水也不好喝，水可冷了。然后我一下就掉进去了，然后我妈也下来了。然后最后警察叔叔就跟我们捞上来了，然后捞上来之后就更冷了。嗯，是啊。
2: 所长，
0: 来，
2: 大明明他妈来了。
1: 妈妈。

0: 哎，喝，真甜。
1: 季所长，我来自首的。

0: 拜拜，
1: 拜拜。

0: 来了，谭主任，才下班，才下班，您怎么还没睡？
1: 睡不成啊，出来溜达溜达。不，你这环境还睡吗？
0: 挺好的。哎呀，你这腿
1: 练猛了，健练。你这被子叠的不错呀。
0: 之前在部队里练，
1: 哎，找时间好好教教我呀！我这辈子叠的太没型了，真不错，漂亮。哎，你不着急睡觉啊？
0: 不着急，
1: 搬张椅子，好聊聊天。
0: 是。
1: 情绪不高啊？受委屈了？没有。 哎呦，才怪呢！这我还看不出来，那么多年的政工干部，我白干了。领导训你了吧？为啥呀？就是
0: 领导训我了，我也想待在派出所。
1: 没人不让你留在派出所呀？紧张什么呀？聊天就是聊天嘛，啊？明生，我觉得你这人挺稳的。 领导训你，咱是不是也找找自己的问题？嗯，我帮你分析分析。
0: 好。
1: 怎么回事？
0: 之前有一个案子，是我发现的，后来基所不让我负责了。我知道我是一个辅警，没有执法权。我就是觉得这个案子不对劲，我就把人从医院带回所里，基所就生气了。
1: 哦。 所以觉得自己心里委屈，能理解你。哎呀，我也是这么过来的。想听我的分析吗？
0: 想。
1: 从那个制度流程上来讲，你确实做的不对。你记所训你，你承认吗？
0: 承认。

0: 我觉得你这个人有点怪，你这个人是不是特别不好？他好像一直都那样，冷冷的，也不怎么笑，但解锁人还是挺好的。
1: 哎呦，我这屁股！
0: 哎，您慢点。
1: 哎呦，酸爽啊！

0: 气了解，记住啊，你得全面客观的判断分析，怎么进步呢？咱不就是想留在派出所吗？这点想不明白吗？说，
1: 进所人好是好，就是有点人琢磨不明白。
0: 我也不明白，我跟他过了这么多年，很多时候我也不明白。
1: 所里边大大小小的事儿，他都亲力亲为，什么都要抓在手。
0: 什么事就爱往自己身上揽，好像全世界都跟他有关系。
1: 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他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0: 特别不在乎。
1: 还有，在某些事的处理上，我觉得他不公平。
0: 容易不公平，而且还情绪化，特别愿意跟自己较劲，谁的话很难听进耳边，也看不到别人的好。什么事情都觉得自己都对了。
1: 对不起，
0: 凭着自己的。
1: 对不起，谭政委，主要是我的问题。本来我就是借调过去的，又是一个辅警，还违反了制度，进所讯问是正常的。
0: 年轻
1: 啊，
0: 太年轻了。你说，你是刚到基层所的，学习是需要过程的。你们领导基所不明白这点，他是不是得包容你啊？那进步也是需要时间的嘛。无论是民警、辅警，工作目标都是一致，保一方平安。如果对你的不公平基于这种情况，那我得找你们的基所好好谈谈，有理有据的谈。你还真得把你们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展开讲一讲。讲。
2: 大玉梅。最后跟你确认一次，27号下午6点，你以抓鱼的名义哄骗带明明到河边，然后亲手把他推下河，是这样吗？
3: 是。
2: 你还有别的要交代的吗？

0: 你能说说吗？你是怎么想的？
1: 我病了，活不了多久了，我就不想留他一个人在世上受罪。
0: 你可以把他送到福利院，还有一些特殊的机构都可以申请。
1: 试过了，都试了，明明特殊，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不能和不认识的人一块生活，他看不着我就乱发脾气。之前送他去过福利院，可是他找不着我，就着急了，从福利院的楼上，从窗户上跳下来，腿都摔断了。
2: 你家里人呢？没有亲戚吗？那个戴明明可以接受的，或者说能接受他的。
1: 我们亲戚一直都不怎么来往。其实我之前想过把他托付给亲戚带，但是后来我发现那些愿意接受他的亲戚都冲我那套房子。你说这样的亲戚，我怎么放心把孩子给他们呢？
0: 总归还是有别的办法，不至于走到这一步。活着比什么都强。
1: 或者比什么都强，我也知道。可要不是真的走投无路了，你说那个妈愿意害了自个儿的孩子？

我就是不知道，我要是走了，留下明明一个人怎么活呀？

0: 当进行到最后一步时，只需要将两杖中间这一块取两拳左右，约二十厘米。
1: 集合，快点快点，集合了。
2: 那老师在气球爆炸之后才突然开始害怕的？
3: 我觉得是劫持事件的枪声刺激到他了。
2: 有可能，这在心理学上来讲叫枪声应激反应。
3: 那我们应该找个专业的人给他做个心理疏导。
2: 市局倒是有一个心理辅导室，但就是不对外开放。
3: 我回头申请一下，反正这事跟咱们特警有关。嗯，
4: 谁？
5: 刘队长同志，集合完毕，请指示。
6: 谭政委呢？
4: 哦，谭政委说了，今天他要亲自去检查食堂的食品安全问题，训练就不参加了。
6: 食品安全有问题吗？
7: 人在连坐非连，正好解剖下驴，咱就叫他歇了算了。
3: 行。正好他不来，省得给咱们丢脸。
8: 开始吧。
4: 向左转，
9: 左转完。

0: 太好了，真不想去。
1: 哎呀，快快给我想想办法，我现在压力太大了，这晚上睡不着觉，那小子一直在打呼。白天还10公里，动不动加个训。我现在是精神和这个身体啊，非常的疲惫，熬不住啊。看好办法。
2: 不是老谭，你怎么想的呀你啊？你一个坐办公室的，还真把自个儿当特种兵了？啊？啥岁数了都？
1: 我这不是想把工作迅速的打开吗？
3: 不是你融入没问题啊，那也得看方式方法呀。就你那两下子，想搞体恤军心、共患难这套，我看够呛啊。
2: 老衲这话说的对，就特警队也不是你跟着吃吃苦就能搞定的啊。再说了，你谈言擅长的也不是这个。
4: 这个就叫以己之短攻人之长。
1: 哎，最后这句提醒我了啊，是得以己之长攻他们的短。

陈燕，你能不能改改自我为中心的毛病啊？你从进门到现在，满脑子都是波局、特警队、你的前途，你心里有咱俩吗？

0: 学登上棒。来，好了，吃好了。
1: 您好，欢迎光临。
0: 稍等，来了啊。不好意思啊，我们还没正式营业呢。
2: 你这脾气

0: 这次剑法容易抄，地方又小，对娜娜身体不好。你再怎么生我的气，再也不能让孩子受委屈吧。再说了，外面那么危险，差点闹出大事情，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1: 想不想爸爸？我们一起回家好不好？
0: 我们回家吧。
2: 我们不会回去的，这儿就是我们的家。
0: 我们在一起才叫家。
2: 陆海峰，我不欠你。以后我带着孩子去哪儿，过什么样的日子，跟你没关系。
0: 你是在逼我？
2: 是你在逼我。
3: 加油。
2: 我们要在这儿出点什么事儿，你们谁也跑不了。
0: 你真以为你住在特警队对面，我就拿你没办法了？

0: 我告诉你，我有一百种方法可以带你和闹闹离开这里，你信不信？
1: 我相信，但这家店就在特警队门口监控的范围之内，他们也会有一百种方法找到你。

0: 我们一边强化体能，一边提升思想，每隔三天交一份思想报告。
1: 你要真想让大伙服你，干点实际的。
2: 你说实际的是什么？
3: 我们在对面租了一房。
4: 我奉劝你别找事儿。
5: 请看藏锋第十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月亮周而

0: 夫时，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
0: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5: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6: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自首了。
1: 嗯，
0: 那什么时候是？
1: 昨天晚上下班以后。
0: 冻着了。

0: 可不吗？时间地点啊，作案动机，老太太一点没瞒你。
1: 不是怎么算？
0: 怎么什么怎么办？
1: 我说这案子算不算我破的？
0: 你觉得呢？人家来自首的，怎么能算你破的呢？你顶多就是发现点线索吧。
1: 发现线索也算是有功。
0: 那时候你想立功想魔怔了。这案子有点特殊。啊。
2: 谭政委来了。
3: 哎，吃早点了吗？
2: 吃过了，谢谢谭政委。
3: 哎，不客气。
4: 谭政委来了。
3: 哎，吃早点吗？
4: 吃过了，谢谢。
3: 哎，走啊走啊！
5: 哎，
3: 我这买了卤蛋啊，五香的，来给大家分分分分。
2: 谢谢谭政委。
3: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这怎么了？这腿是出任务了？
3: 哎呀，别提了，我这腿和屁股都不是我的了，训练强度太大了，哎呀，没控制住。
2: 您得悠着点，咱都政委了，不用这么拼了。
3: 我也不想啊。
2: 所长在宿舍呢。
3: 卤蛋，卤蛋。
2: 哎，谢谢您，谢谢您。嗯，
0: 我这能吃了这么多，
2: 来，给蛋，给蛋。
3: 五香卤蛋，小油条，煎饼果子，小米粥，麻团，没有包子。每个人都有。
6: 我吃过早饭了。
3: 一点都不吃了。
6: 嗯，
3: 那不能浪费呀。哎呀喂，我这腿和屁股都不是我自己的了。
6: 唐燕，
3: 啊，
6: 咱俩的事
3: 儿。哎，咱俩今天不聊自己的事儿了。咱俩聊工作。
6: 什么工作？
3: 关于王永生的。
6: 这事儿不都说过了吗？他要是想走，我不拦着。
3: 我听说了戴明明的案子，想跟你聊聊。
6: 聊什么？
3: 戴明明五子是王运生救的，这线索也是他给的。现在怎么要把他排除在外了？
6: 对这个案子你了解多少？
3: 有一定了解。
7: 一个得了绝症的老母亲带着智力有障碍的儿子，怕儿子活不下去，想带着儿子一起去死吧，听着很痛心。当然，技术掌握的情况一定更详细了。
6: 戴明明妈妈已经自首了。
7: 哦。
6: 这个案子原本是没人起诉，自杀他杀也不好认定，我叫王运生跟着李志慢慢查。不能太急着下定论。但王运生自作主张，他把戴明明带到所里。你虽然不在一线了，你也是老警察，这种事情你说会怎么样？
7: 那得一查到底了。
6: 可你现在还觉得我把王运生排除在外有问题啊？
7: 嗯。
3: 这方面的经验啊，王运生太欠缺了。
7: 不过，人也是他救的。我觉得这孩子能吃苦，有冲劲儿，对公安工作有高涨的热情，很可贵的。就是欠缺经验。这经验是需要积累的，积累是需要咱们领导给机会，

0: 抚琴转正太不容易了，该他的功劳我不会少，该给的机会我也会给。还有一点你没了解到，这点跟你还挺像。
1: 哪方面？急功近利。
0: 今天麻团馅儿太少了，肯定是你家老头包的。你看，你还有事儿吗？没事，我换衣服了。
1: 好，你换。
0: 来，
1: 我给你收拾了。
0: 不用。
1: 啊？
0: 你走吧。
1: 哎呀！把门给你关上啊。

0: 明天我们去消防队锁匠训练，您去不？
1: 去啊。
0: 那好啊，8层楼不高，可好玩了，你感受一下。
2: 绿长，你可在这害人你，啊？去去去，离远离远离远离远。谭政委，你不敢听他的，我锁匠我跑步不一样，好家伙，我不是轻易能上手的，回头把你再翻了。
0: 师傅，你小看谭政委了，那10公里都跟下来了，这不2趟就会了？
2: 我能一样吗？
3: 没打算上手啊，主要是观摩学习。你们上
2: 这边来，中院。
1: 哎，西边来。
2: 好，晚安晚安。
0: 搞不掉劲了。

0: 多少？来，加一速。魏兄，来个新瞄准，给咱俩竖个榜样。
1: 瞧好吧，师傅。

0: 我要走，这是请你去的，以后全队坐在那个表中栏，听见没有？
1: 休息。
2: 好，休息15分钟。
1: 现在休息的时间，我们开个短会。 你们让我大开眼界，李笑，你那速度确实快啊，脚下生风，我都怀疑你把那个墙都踩矮了几公分呢。刘浪，
3: 你刚那一句啊，够到了新起点，好啊，说的，把目标往前推了一大步呀。
4: 对着你，起高粱0.8秒不容易。
1: 有你这样的标尺在队伍里，这队伍怎么可能不上进嘛？戴佳妮，我们特警队唯一的女将啊，那锁匠动作太迅猛，比我在资料片看到的那些外国同行的动作还迅猛，了不起！
4: 谢谢政委，
1: 咱们特警队能有今天的战斗力啊，跟每个队员的努力分不开的。 团队整体素质提高，优秀那才是真正的亮剑。我说的都是心里话，我也希望大家各抒己见，不论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啊、困难啊，甚至意见，大胆的提。李秀，你加两句。
5: 我觉得这训练场地很好，在这儿训练我能破纪录，但咱特警队没有啊。咱是没有啊，可咱有强大的训练量啊。没有强大的训练量，你能破纪录吗？啊，只有场地，他们怎么没破纪录呢？
4: 从你们的表现来看，单靠训练已经不能满足未来的挑战的需求了。队伍的整体素质，尤其是思想意识上的磨练，在我看来，比体能更重要。
6: 政委，这思想意识怎么磨练？
1: 我是这么觉得啊，我们一边强化体能，一边提升思想，恢复每周的例会思想课，每隔3天交一份思想报告。谢谢你们的生活中训练中的收获，甚至不易、失意都可以写。哎，每份我都要批注的啊。
4: 开打分啊？3天一份。
7: 一个月10份，
4: 不是比我上公安大学还费劲儿啊！不费劲。
7: 哎，下一项翻盘，哥！
4: 哎，师傅，韩正在窗口是啥意思啊？这都看不到，赶快上任吧，快去！

0: 就碰到他那边，到哪儿送全凭你。
1: 我跟你说，我悟了，我彻底悟了，我不是不会写，我就是不想写。
0: 那你别写了。
1: 错，我不但要写，我还得给他写了票。
0: 我还以为你有多高的觉悟呢！
1: 哎，找着了，这还有一篇，你要不要？
0: 不要。
1: 发你手机了，等你悟了。

0: 行了，别演了，拿来我给你弄。谢良，就四个字啊，要么说你比我强。哎，我跟你说，我绝对不是偷懒，我主要是周末答应你师娘了，带着孩子一块儿出去玩去。饿不？给你买点吃的去。
1: 不饿。
0: 不是谭政委怎么想的？写这玩意儿有啥用啊？有没有用不重要，写啥也不重要，关键是你有没有听他的话，按时把报告交上去。
2: 明白了，
0: 服从性测试，
2: 我瞎写不就完了？
0: 你可以瞎写，但我那份你可千万别瞎写。标志会不会写？猜。
3: 你这东西我真写不了，
4: 不会。
5: 我帮你啊，二百雷。
3: 你的这种思想报告，写了也没用。你要觉得我的这种训练也没用的话，你可以不参加。
5: 我觉得你的这种训练方式非常有用。我下午不是也说了吗？咱们现在在体能和这个和技能上面非常优秀了，做的就是这个思想工作，我们得重视起来。你这一组做了210多个，
4: 我真写不了。
5: 哟呦，哎，你这容易蹦蹦的，蹦蹦的。这三头，这二头太漂亮了，这个线条。
6: 你戴个头，全队人都看着你呢，你配合不是我们吗？你说我这得付出多大的意志力啊！啊，我用半年的时间能不能练成你这样的线条啊？
3: 不能，弄虚作假，
5: 惨可。
3: 全队的人也看着我呢。
6: 你觉悟高，你思想没问题，那不代表别人没问题啊。
5: 哎呦，领导这盯着我来抓思想工作呢。
3: 嗯，行了，这不就咱俩？嗯，咱们都是特勤队的。你要真想让大伙儿服你，那就别老做表面功夫，干点实际的。
6: 你说，实际的是什么？
3: 咱们特警队啊，缺场地，缺设备，搞个锁匠训练也得去消防界地方。
6: 什么锁？
3: 锁匠训练。
6: 锁匠。
7: 所以这些东西目前都很重要，
6: 很重要，我都记下来了。姚志，我得强调，我得纠正这一点啊。思想工作那可不是可有可无的，重中之重，这是。你可以轻视我，但不能轻视我的工作，这很严肃的。
3: 谭政委啊，你这不像是来镀金的呀，皮在这没事找罪受啊，你在这找什么罪受呢？

我让你到特警队是给他们治病，你别把自己整成病毒了啊！你要是还拿之前的那套表面功夫在特警队应付事，我可不保证2年以后你还能回来。

0: 谭政委，您这是干什么呀？我自己能收拾。哎，
1: 我不是替你收拾。以后咱是舍友了啊。今天晚上我就搬过来了。
0: 哎，你打呼吗？平时？
2: 不知道。啊？
0: 我现在就搬出去。
1: 不想跟我这政委住啊？
2: 不求进步。
0: 别紧张，工作上哪样是上下级关系？这回到宿舍啊，就是舍友，想进步啊，
3: 靠近我。
0: 那我住上铺，
2: 宿舍里不讲上下级啊，
0: 我就喜欢睡上铺，真的。
4: 他搬到王岩生屋去了。嗯，刚让我给他搬了张桌子。你俩没事吧？
3: 没事。
4: 哎，他跟你说什么了吗？说了两句，说是要扎根真正的基层，还说要跟普通的队员同时同住，切身体会他们的感受。
3: 又演呢？你想那么多干啥？管他演不演呢，你就记着，只要他不耽误咱们的训练，那就行了。两年呢？
4: 一晃就过去了。干啥呀？
3: 取快递。
4: 哦。
3: 等一下。
5: 廖雪，
3: 中午啊还没休息啊？啊，给闹闹买的玩具。闹闹呢？睡了。啊，已经睡了。哦。他不喜欢飞机嘛，给他买了一架。谢谢廖志啊，太有心了。
5: 没事。
3: 汤姆哈迪。
5: 我网名。
3: 汤姆哈迪，我知道，就是一个那个。 英国的男演员是吧？长得特别有个性。
5: 对。
3: 哎，毒液，对不对？
5: 就是他，就是他。
3: 啊，怎么起这个名字啊？
5: 啊，他们都说我们俩长得挺像的。

0: 是有点像。
1: 是吧？
0: 啊。
1: 那行那行，我先回去休息了。
0: 谢谢汤姆哈迪。汤姆哈迪。
2: 戴明明的案子进展怎么样？
3: 已经移交刑侦了。戴妈妈进了拘留所，戴明明暂时安排在福利院，现在就等着开庭审理。哦，寄所这两天确实心情不太好。
2: 寄所现在不管这事了？
3: 我听志哥说，下周寄所会去趟市局，然后汇报戴明明的案子。
4: 周几去啊？
3: 周一，应该上了班就去。本来这案子不会走到这里的，都怪我把明明带走。谭志伟，我是不是特别让季所失望？

0: 哎，金乐，
1: 潘政委，
0: 哎，小吕，有事啊？
1: 我得请个假啊，我妈生病了。那，
0: 你来医院啊？
1: 才绿藤呢，严不严重？
0: 就是我是单亲家庭，家里就我一个孩子。
1: 哎呀，是啊，是个麻烦的事啊。我安排内勤，买点东西代表单位去看看你妈。
0: 哦，这不麻烦了，我快去快回，思想报告我写完了，您看看。
2: 哎，好啊，这个密流程，思路清晰，好，好，哼，好一个范本啊！怎么，那我是通过了，谭政委。
1: 小李，
2: 啊，相信你这个公安大学的高材生，一定能写一个比这个范本还好的范本。
1: 韩政委，那我那假写了再批。
2: 谢谢韩政委。我这市局啊，
1: 开一个会，
2: 抓紧点啊，别耽误看望你妈。

0: 哎，难道刚才去了？去市局开会了。哦，他家安不给你批吧？批了。嗯，写完就批。哎，还写啥呢？识破了。天哥，这也悬了吧？
1: 你那没事儿。
2: 我抄的是18年的，你那是17年的，我记不住。那胡婶子，你快来，给我重新，快！我烦人精儿。
3: 韩政委，
4: 哎。
3: 韩政委，
5: 32岁，身在一位社区的。
3: 韩政委，
6: 好久不见。
3: 哎，好久不见。
7: 你是不是要去见郭局啊？
8: 啊，
7: 我听王医生讲了，我陪你一起去。
8: 韩燕，你的好意我领了，这事儿你帮不上忙。

0: 靳平，我给你看一段视频。中午这两天，我带着王运生找了戴玉梅的邻居们。
1: 妈妈上班就把我交给大阿姨照顾。大阿姨说的最多的就是，一个人也照顾，两个人也照顾。

0: 调到派出所之前是我们特警支队的，这也是他第一个案子。我作为政委，有责任关心他。
1: 郭局，把戴玉梅判了容易，但他已经癌症晚期了，惩罚教育对他没有实际意义。而且戴明明是个特殊的孩子，要是没有戴玉梅，他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0: 有句话说得特别好，说法律啊，不仅有冰冷的一面，也有温暖的一面。说得好啊。
1: 好。
2: 你们这哪是巧合，这明明是约好了一唱一和。
1: 我俩真没约。
2: 行了，这个案子我了解了，你别说，还真的挺特殊。
0: 我把视频给你发过去。
3: 嗯。
2: 怎么的，你们俩还有别的巧合吗？没有，我下面有个会。
0: 啊，没有了。局长再见。哎，局长你看我是不是瘦不瘦？
3: 没看出来，
0: 皮带还看练着呢，我还得继续练。走啊。
1: 行，郭局先走了。谢谢郭局啊。
3: 什么路子？
4: 这回我没擅作主张吧？
1: 勉勉强强吧。不过这次我真谢谢你。
4: 客气啥呀？
1: 我是替戴明明母子谢谢你。
4: 哎，到饭点了，一起吃个饭吧。我有时间啊。上次聚会他们都以为咱俩吵架了，你去吗？
1: 我干嘛不去啊？
5: 怎么着还没来了？他们
6: 特别不靠谱。
4: 谁不靠谱啊？来了来了。
5: 大哥你坐，赶紧坐，赶紧坐。
7: 怎么着，结伴而行啊？
1: 哎
7: 啊，整得跟两口子似的。你们
1: 我们两口子一起来不正常吗？
7: 正常，主要是你们之前这不是要不一个脚前来要不一个脚后来，你这回正常了反而显得不正常。
4: 来吗他们俩？
6: 不靠谱吗？我就说了
4: 来不来。
7: 你这赶紧的吧，边吃边等吧。
6: 那就吃了，吃吧吃吧吃吧，
7: 边吃边等。
3: 哎，别动手啊。
7: 嗯
3: 啊
7: 啊嗯，
3: 这新任挺看我看了，你那大照片可以啊，拍的跟明星似的。啊，
4: 别提了，领导 K 我了，说我把特警支队都传染了。
3: 你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怎么在特警队立个威。
7: 我也想什么办法，立威不是你的想象吗？
1: 关键不是立威，是服众，两个意思。
7: 啊，你看人老季这话说，人家就是一针见血。不是你怎么了？你之前那个狐假虎威这招不好使啊？
4: 不好使了，领导说我是病毒，好使吗？你说，
7: 你就是这确实是个病毒。
4: 我今天晚上，哥几个来了，帮我合计合计，想想办。到底来不来？电话催一下嘛。来来来来来来来了。
8: 娘
9: 娘
8: 的，
9: 特别不靠谱，
4: 太不靠谱了，怎么回事？
8: 排队是吧？排队买卤味，你们尝尝，来来来，接一下，接一下。
5: 哎，你们俩今天挺整齐啊！
4: 啊？啥整齐啊？穿的整齐吗？
5: 不是，你们俩今天确实还挺整齐，是不是？
7: 人家两口子，整整齐齐的有什么毛病？
5: 你可别说话了，就不爱听你讲。
8: 嗯，今天什么情况？这有什么好事要庆祝一下吗？正事啊！
5: 你没看景摊吗？老谭 C 位。
8: 是啊，
5: 啊，
4: 你看了？
5: 我看了。
7: 得得得，
5: 是啊，
7: 你可别提那个 C 位这事儿了。我告诉你，老谭完了。
5: 你咋啊？
7: 啊？不是咋的，你立不起来了。人家是在特警队，想要立威，立不起来，让咱们几个想想办法。
8: 那不简单吗？哎，你到特警队，你不能那个降维打击，你知道吧？你得把身段立得高高的，你让他们仰视仰视你。
5: 但是讲真话，特警队那帮小子，你没事是得拿个小鞭子后面啪啪，你得抽他们。
4: 抽了，我没少抽。

0: 不管用，哥几个得给他们上点硬菜，想想办法。
1: 您想啥办法呀？我们几个给你站台去。
2: 拉倒吧，站啥台呀？
1: 怎么？
2: 就廖不凡那个狗脾气，他能给咱谁面子？能给你面子？
3: 别，这是咱们啊，跟咱们没关系。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你没面子。
2: 那边儿，我那不愿意听你讲话呢。不是他给我面子呀，那天天那个头脑简单、蛮横无理的劲儿，是不是？
0: 就是，就像姓廖那小子，把特警支队弄得乌烟瘴气的。个人风格太重，不好弄，不好弄。
4: 我提醒你啊，老谭，焦虑都是你自找的。昨天有赵国华，今天是廖不凡，明天呢？
2: 赵国华，你接就完了吧？
1: 哎。哎，赵叔！
5: 哎，我听他们说你是在那个小院农家菜吗？我也在呀、
1: 啊。你也在小院呢？不是，你在哪儿呢？哪个屋啊？
5: 别，
1: 哎，
5: 我在这儿呢。哎呀，
6: 你坐，
5: 我不坐了，我坐一天了。
6: 今天呢、啊，今天是特别巧，我在隔壁，然后他们的老板就告诉我说你们在呢，
1: 不是吗？
6: 因为我一直约谁呢？我约的这个纳智队，
1: 是啊，
6: 我一直跟纳智队联系，那工作上的，我说哎呀，这工作太忙了。
1: 是，就今天在这碰上真巧。
6: 哎，谭志伟，你现在搬到特警队去住呢？
0: 我搬特警队去住了。哎，设小家顾大家，同吃同睡同训练。哼，特殊时期吧，那家属都表示理解支持了。
4: 刚到特警队，想服众还是得以身作则。
6: 真是，因为上回特别巧，我到那个特警队看见他在后面跟着跑步。
0: 真是，你拿筷子吃点。
6: 没有，哎呀，这样，我这个茶水，我跟他，哎呀，谢谢谭政委啊，我以茶代酒，来，
7: 就这样，
6: 我。敬大家一杯，啊！

0: 把这些都搬下来啊，别磕着了。走吧。那哪回屋玩？
1: 什么意思？
0: 这都是您在家用惯了的东西，陆总交代了，让我给您送过来。
1: 不用，拿回去。
0: 你可别为难我了，你知道陆总的脾气，你要是不收下，他得每天让我送一遍。 这是陆总给你的礼物，这是今年的最新款。他说了，他答应你的事儿从来都没忘。对了，嫂子，我们在对面租了一房，这不是想着店里有什么大事小情，好有个照应吗？陆总还交代了，以后你想吃什么，一日三餐我们做好了给你送过来。
1: 不需要。
0: 对面就是特警队，我奉劝你，别找事儿。我们在对面租一房，特警队还能管得着？行，嫂子，那你先忙，有事儿随时叫吧。

0: 家人呢？
1: 请假了，他妈病了。
0: 今晚任务巡逻排查。
2: 名流会所客流量大，我们需要重点关注。
3: 但是我不敢保证所有进来的客人都没有问题。
0: 2000字的检讨书，
4: 全局通报批评。
5: 快报警！
6: 我错哪儿了？
7: 刘师，妈妈出事了。
8: 听得见妈妈说话吗？听得见吗？
9: 请看《藏锋》第11集。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

0: 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2: 这个世道，想既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多。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眼。
3: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4: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
3: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这样很适合你的职位。
5: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6: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7: 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组织这场计划。
8: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7: 说，信仰是什么？
8: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吧。
7: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是，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7: 好了，咱们就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事
4: 儿，
8: 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
9: 紧张。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1: 这样吧。
12: 这样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老真没啥区别，哎，我办个多月了，一点头绪都没有。你就别抱怨了啊！我跟你说，排查不就是这样吗？就跟买彩票似的，不仅要持之以恒，你还得有点运气，对吧？
1: 哼，
0: 看了就是这点运气。你说全中国买彩票的人有多少？有几个中奖的？
1: 那你不行，你就增加点人手啊，加大一下排查范围。
0: 我跟你说，这人多了，你这中奖的概率他们就上去了吗？
1: 嗯，
0: 对吧？
1: 那你跟郭局说去。

0: 轻人累死了，
1: 确实很累啊。
0: 哎，来了，很多人。
2: 哎，闲了。哎。
0: 看这位，赶紧洗吧，等一下没热水了。
3: 好好好。
0: 我们先走吧。
3: 哎，再见。

0: 看朕，先看，李萧然呢？
1: 请假了。
0: 为什么请假？

0: 他妈病了，又病了。他妈上次病是什么时候？上个月，发烧40多，住院了。
1: 再上次呢？
0: 再上次还是上个月，急性阑尾炎，也住院了。
1: 那这次有什么病？

0: 这次有什么病？这次好像病情不太严重，他妈一个人在绿藤，他还是单亲家庭，
1: 家里就他一个孩子。
0: 哎，对，你批的奖，
1: 算是。也许这次是真的呢，
0: 我们应该做有温度的领导，你觉得呢？
1: 嗯，有温度。 那你知道他这个季度请了多少次假吗？哎呀，
0: 这情况我还没掌握。
1: 谁批的假谁负责？
2: 今晚任务巡逻排查，5分钟后出发。

0: 这名流哈，来过？没有。咱们这儿生意最好的会所，人流量大。
1: 哦，听说过。好，谢谢配合，可以走了。你好，同志，李先警察，请出示一下身份证。 好，谢谢裴哥。
2: 您好，例行检查，请出示一下证件。
3: 麻烦伸出你的右手，
1: 请伸出你的右手。
2: 谢谢裴哥。
1: 你好，麻烦出示一下身份证。
4: 好的，好的。

0: 你好，请出示一下右手。
1: 特警同志在执行公务，辛苦了。
2: 在工作。身份证出示一下。陆海峰，
3: 是。
2: 他会走你的？
1: 啊。
2: 生意干得挺大呀。
1: 就是混口饭吃。你怎么说？
2: 姓廖。
4: 这是我们特警支队的支队长廖不凡。我是特警支队的政委韩燕。
1: 韩政委好。
4: 哎，你好，陆总。
1: 我们这边通常来的都是派出所的民警同志，他们没跟特警打过交道。
4: 陆总啊，名流会所客流量大，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影响你们做生意，别介意啊。谢谢支持。
1: 当然不会介意，特警来执行公务我们更有安全感，但是毕竟这里是娱乐场所，开门迎客，我能保证会所合法合规，但是我不敢保证所有进来的客人都没有问题，您说对吧？
4: 所以我们要排查嘛，日常排查。
2: 我们也在工作，互相配合一下。
1: 完全配合。两位领导要不要进去休息啊，喝杯茶？
4: 啊，不用了，我们在执行任务，忙吧你。
1: 好，那不耽误你们执行公务，我让小张留在这儿配合你们工作，有时间就进来坐坐。
4: 谢谢李姐啊。
1: 好好配合。
4: 还好。
5: 二位领导，喝点水吧。
2: 在工作。
4: 张经理，你们陆总有50多岁吗？
6: 头发都白了呢。
0: 谢谢配合。
7: 谢谢配合。哎，这查了这么久，也没见个可疑的人呢。
0: 我看见一个。
7: 哪儿呢？
8: 来酒吧街不去酒吧，光在外面溜达，你真没劲。
9: 就是啊。
10: 这不说了吗？带你们来看看新鲜。
8: 哎，李夏哥哥。那下次你能不能把百家你姐姐也叫出来一块儿玩？
10: 好啊。
8: 嗯。
10: 他可不来这地儿。
8: 那他平时去哪儿玩啊？
7: 这小撒得饭吗？
5: 师傅，你们怎么？
7: 我们怎么在这儿？
5: 啊！
7: 我想问问你怎么在这儿？我们在这干活，你在这发你的撒啊？
5: 师傅，听我解释。
11: 解释啥呢？会几个料子解释去？
0: 可以啊，吕霄，请假泡吧还带俩姑娘。
5: 不是你，事情不是这样的。
7: 哎，介绍一下，哪位是你女朋友啊？
11: 朋友，普通朋友。
0: 你俩跟她熟吗？
11: 不熟。
8: 特别熟，我还知道你叫百佳妮呢。
11: 师傅，
8: 咱们在那个……
11: 只要我个为人，我不可能干那种事。
7: 我叫我师傅，我带不动你的徒弟。
0: 吕霄哥哥。
11: 佳妮，这是个误会。
0: 没误会啊。你俩多大了？身份证带了吗？给我看看。
11: 误会，你们怎么没听我解释？师傅，
7: 会给你时间解释的。
0: 吕霄，吕霄，刚满18。
7: 你发大的很吗你？
11: 想啥呢？就是普通朋友。
12: 完了，这回啥朋友也救不了你了。

0: 小李啊，你这思想报告作假，我就放你一马了。啊，这请假超标已经违反纪律了，还捏造理由，你说说你。要知你觉得
1: 我没意见，谁批得下谁负责。
0: 那就2000字的检讨书，
2: 我再向上级申请，全局通报批评。
3: 谭政委，您了解我为什么请假吗？那俩姑娘是警营开放日认识的学生，视频是他们帮我们拍的。这是我们跟鲁政委最后的视频。
4: 是，当时我也在场。哎，
3: 好嘞，那个二位啊，我们回去还有任务，今天就到这儿了啊，赶紧啊，
5: 好。
3: 哎，抓紧抓紧。
6: 谭政委，我现在明白这小子为啥这么干了。这段视频确实非常珍贵啊。嗯。
0: 不管什么原因。吕潇一而再再而三的无视纪律，你必须得接受教训。有效的经验都是来自于深刻的教训。
3: 你根本不懂这个视频对我们特警队的意义。罚吧，
0: 你别说话了。
7: 谭政委是个有温度的领导，他不会不明白这些道理的。
3: 快道歉，认错。
6: 我错哪儿了？
3: 我错哪儿了？
7: 你冲谁嚷嚷的？
0: 刘队，这跟温度没有关系，这是原则问题。鲁政委一定也不会对你这种一再犯错的行为置若罔闻。你觉得呢，小吕？

0: 老师
1: 还忙着呢，你咋还不回家呀？
0: 给你拿了盒茶，白茶，这消炎呢，喝着美得很。
1: 有事啊？
0: 有点事儿。
1: 啥事儿啊？
0: 你进来吧。
2: 廖志，
1: 我说了这事儿我不干涉，谭政委全权处理。
2: 廖志，您怎么罚我都认，他搞全局通报这套，我脸不丢姥姥家去了。
0: 我杀死郝磊，你还在乎你我这面子呢？妈呀，全局通报批评意味着啥你知不知道？从此以后评优评奖跟你妈就没关系了。就你这德行你还想去人家刑侦呢？谁要你呀？ 你还面子。
3: 廖志，我的面子谭政委不一定能给，但是你的意见我觉得他还是得考虑的。要不你还是帮着聊一下。
4: 老刘，这事我真聊不了。
1: 哎，李兄，王元生走那天你发那火挺邪乎啊，想去刑侦。
4: 要聊听我说，
1: 使使劲儿。那万一呢？
4: 要聊如果没
1: 了，行了，回去吧，等待处理结果。

0: 今天找个机会，跟谭道明好好低个头认个错，啊！你记住，态度一定要正。现在能不能降低处罚，就只能靠你自己了。
1: 头我低不了，
0: 我低头认错，他该罚还是罚，我不如不认。
2: 现在不是我认不认错，
3: 那你这错了，那就是错了，该罚就得罚呀。
1: 不是百佳妮，你站哪边的呀？
3: 道理在哪我就在哪。
1: 我这事儿没道理。
2: 小声点，你要视频他直接发过来不就完了吗？你见什么面啊？
1: 我要他不给我，非得见面才给。
3: 我可加人小姑娘微信了，我也跟人好好聊过天了，那就不是一个不明事理的人。你好好跟他说，我不信他不给你。
1: 跟我不是这态度啊。
2: 不是，你找个人修行不行？你非要请假还撒谎。
1: 我是不是着急？是不是着急？
3: 雨潇，你现在就不是犯错的问题，是你错了，你不肯承认，你还在这千方百计的找各种理由。
1: 我找什么理由了？我犯得着吗？我大不了
3: 办不办是你自己的事儿啊，威胁不到别人。

0: 潘政委。
1: 哎，潘政委，啊，来来来，坐我这儿，坐我这儿。
2: 不不不，哎，来我这儿，来吃吃吃，哎，潘政委，哎，吃吃吃吃吃。
3: 你这是吃这么点还是已经吃完了？
1: 快完了，快吃完了，
3: 多吃点。
2: 好，
3: 训练量太大了。
1: 那个，政委，我们吃完了。好，吃吃吃。

0: 哎，教师啊，吃了吗？
1: 吃了，
0: 吃了。廖志的思想报告啊，
2: 那我得好好领会领会。好啊，写的透彻。
0: 哎，尤其这块自我批评啊，啊，
1: 到位。
2: 问题都在我，不在别人的身上。
0: 我觉悟有高度。
3: 我的队员犯了错，我应该反思吗？
2: 我们的队员，
0: 李潇请假这

0: 事儿我得反思，我批的假嘛。
1: 那既然是我们的队员，就让他写个请柬算了。选举通过是我要过，
0: 要不这样，到时候有消息写个个人思想突破报告，
1: 听上去好听点。
2: 不用好听，
1: 具体检讨，而且认真深刻。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全局通报可以免？
3: 我们在队伍啊，既要服也得顺，啊，防微杜渐。
2: 哎，有时候我注意一个错误的典型，
0: 别说
2: 是，
0: 你原来
3: 尝尝包子。咱们方包子不错，这碱面有点大。
1: 啊，谭政委，
3: 那，
1: 你这好事我接受不了，你可以去找郭局，点小事儿，还用麻烦他吗？
2: 这不是小事儿。
4: 哎，廖师，闹闹出事了。
2: 闹闹，
5: 荣达街25号好运来便利店，你快点吧。
6: 就特警队啊，对对对，对面便利店。怎么了？
7: 路上太炸了，闹闹吓着心脏病犯了。
8: 需要救护车了吗？
5: 敲了还有30分钟才能到。
6: 不是，早高峰30分钟到不了，开我车吧，廖师。
8: 赶着车不照样堵吗？巡逻车拉警报。
6: 是。
5: 别吓我，闹闹。

0: 闹闹，妈妈在这儿呢，你醒醒，闹闹，大夫没反应啊，怎么办？
1: 重复按压稳住频率，
0: 闹闹，
1: 每分钟100到120次左右，每隔30次按压，做2次人工呼吸，一直到病人苏醒为止。

0: 闹闹，这是哪呀，妈妈？
1: 行了。
0: 啊，这是医院。你呢，被吓到了？是廖叔叔他们送你过来的。
2: 那廖叔叔呢？廖叔叔，
3: 找我呢？
4: 廖志，
3: 哎，行了，医生说你好了，明晚就可以回家了。那我先撤了啊，我把白佳妮叫过来了，你们俩照顾一下。
4: 行。
0: 今天太感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帮忙，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3: 没事，警察嘛，嗯，放过来别的孩子，我们也这么做。闹闹的事儿，我跟你道过歉，但是我跟市局领导申请了这个心理疏导，应该很快批下来。
0: 这也不能怪你啊。这个你们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了，
3: 没事，那我走了，拜拜，
2: 拜拜。

0: 谢谢你啊，廖芝。喝多了啊，难受了吧？
1: 啊？那必须是特批吗？啊，那我知道了，肖老师。谢谢啊。亮儿。你519去。
0: 啊。
1: 5幺吕娇在等你。
0: 是。
2: 孩子咋样了？咋了？
1: 没批下来。
2: 啥玩意儿没批下来？
1: 就是我给闹闹申请了这个心理咨询。陈老师说是只针对公安内部咨询，不对外，除非是领导特批。
2: 领导特批，那让谭哲给去呗。
1: 那我直接找郭局不行吗？
2: 人家起码比你会沟通。你琢磨琢磨，
1: 先让谭政委试试。
2: 行，我试，走吧。

0: 这一早就拉着警报出去了，是有什么紧急的警情吗？救人去了。门口便利店，那个娃闹闹突发心脏病，幸亏廖芝反应及时，开着车赶快把娃送医院了。
1: 孩子怎么样啊？暂时还没事，
0: 但是关键是后续还需要治疗，心理辅导。当时情况特别紧急。
2: 晚去一点，这孩子可能这回就完了。帮助群众应该的，可警车使用条例是有规定的呀。车是我调的，按规定处理就行。
0: 政委，有个情况你可能不太了解，咱们当时啊开枪救人，让这个闹闹患上了枪声应激障碍，这次他犯病就跟这有关。
2: 那就补个申请，我补批。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还是那句话，我们做领导的要有温度。廖志老说，您绝对是个有温度的领导，不可能见着群众就困难见死不救。还有个事儿啊，就是这个闹闹后续的这个心理治疗啊，我知道咱们系统里头。 有一个这方面的专家，专门做心理疏导，叫个陈敏华，你熟不熟？
0: 认识啊，刑侦出身，专攻心理，成果显著啊。据领导特批让他成立了一个心理咨询室，给不少民警解决过心理问题。
2: 我们去找过人家，但是人家说呢，可能有点困难，因为他只针对咱们内部民警，不对外嘛。
0: 嗯，所以我们就在想，这事儿恐怕得找领导特批。那坐像，杨政委，你跟在郭局身边那么长时间，要不然你找着他，给做个特批，咋样？

0: 行啊，那谢谢啊，谭政委。
1: 正好明天我去市局汇报这个吕霄的处理结果。啊，不是，冯伟，关于吕霄这个事儿呢，我还想再说两句。吕霄确实该罚，但是我觉着呢，由于这回他救人呢有功，看能不能从轻罚我。
2: 功是功，过是过，两码事，是吧，廖芝？
1: 是的，吕霄啊，我已经决定了。我也说过了，全局通报我不接受。
3: 谭政委，我不干涉，求你，吕霄功过奖励。

0: 篮球能不能从轻发落？
1: 不让人把话说完，你说这什么毛病？
2: 我决定了，给肖的这个
0: 不向上级汇报。真的？
2: 我是政委，不胡说。
3: 哎，我给谁？我哎。

0: 你好，江北。
1: 你好。一号床的费用已经缴过了。
0: 交过了？
1: 对。
0: 谁交的？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0: 好，谢谢啊。嗯。
2: 别打太多啊！

0: 哎呀，别误会啊，我还真不是要跟着你。你也看到了，这群福利院的孩子，我是带他们来医院做一个身体检查，万一查出什么毛病，我想的是把医药费给他们付清，这样不好。
1: 你做的恶，行再多的善，都弥补不了。
0: 我其实跟你是一样的，我也希望闹闹有一个好的身体。我知道闹闹从小跟你同龄的孩子就没怎么接触过，性格难免有些孤僻，但是我这一趟来是有点想私心的，我是想在福利院挑两个性格好活泼的孩子，我亲自领养，将来可以陪着闹闹。行了，别愣着，去看闹闹，走。
2: 看这巧克力啊，一会儿你猜我哪个手没有巧克力，我就把巧克力给你，好不好？嗯。猜吧。
3: 牙齿什么都有。
1: 要么说你学个难度高点的呢？
4: 你给他变。
0: 闹闹。爸爸来看你了，好点没有？哪不舒服啊？啊？爸爸问你，哪都不舒服啊？妈呀！要不这样吧，爸爸和妈妈今天晚上带你回家住，我自己家好不好？
1: 他刚缓过来，让他休息会儿。
4: 你们先聊，我们在门口等吧。
1: 你们不用走，找个地方坐会儿就行。
0: 贺锦同志是吧？今天幸亏有你，谢谢啊。
4: 客气了，我们应该坐的。
0: 啊，对了，前两天在酒吧街，我看特警巡查，你们身上的制服跟他们是一样的，应该是一个单位的吧？
4: 那肯定，全红叶特警就我们这一个单位。
0: 红叶有你们在啊，我们老百姓心里踏实多了。阿元，这样吧，一会儿我们请二位同志一起去吃饭，好不好？
1: 不用了，我们刚刚吃过了。这样，我们在门口等你们。
4: 在门口等。
0: 好，谢谢啊，
4: 谢谢。

0: 安了陈规。哎呀，该吃饭得吃饭，你要是饿坏了闹闹怎么办？这样以后我们两个人去吃点东西，正好我有话跟你说啊。闹闹，
1: 我是有错，但是老谭想拿我立威，让我低头。

0: 那也是司马昭之血，他是连呕吐小儿的事加在一块儿给我下死手，小爷我绝不受这窝囊气。
1: 嗯，行，你痛快就行，反正廖芝的面子本来也不值钱。
0: 啥意思？
1: 哦对，早上你没看着廖芝是怎么给谭政委陪着笑脸替你

0: 哎，少爷，你不用去警犬基地了，处理结果出来了。鉴于吕骁同志有良好的立功表现，原全局通报申请改为对内检查批评。令下周一。
1: 吕骁需向全体队员做深刻检讨，以作警示。向全队做检讨？我求神呐！
2: 知足吧你，就这结果都是廖芝拉下脸替你求来的。
3: 我琢磨这事不对劲儿。
4: 哪儿不对劲儿啊？谈政委的决定也太突然了。结果好就行了。我觉得他打一开始啊，就没真想向上级申请全局通报，他就等咱求他呢，等咱们低头，你不觉着吗？
3: 有一股硬气就能立足，该低头时还得低头。
5: 那这人情。
6: 咱也得领啊！所以说，哎，你看，这谭政委行点作风。还记得这家店吗？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在这个地方。之前也就这一半那么大，连个装修都没有。你说你刚刚怀孕。
7: 为此来领免费的叶酸，得到这里来吃一顿荤的。
6: 你一个大老板，装模作样，陪我吃了一个月，真是用心良苦。谈不上什么用心良苦，只是好奇罢了。一个柔柔弱弱的女孩。 坐在这里，一边叼着眼泪，一边把馄饨往嘴里塞。我当时在想，他到底经历了什么？谢谢。
8: 您的餐席了。
6: 谢谢。 你不吃香菜，辣椒油一勺，醋一勺，没错吧？你的习惯，我都记着呢。

0: 其实我根本不喜欢吃馄饨，那时候身上没钱，吃不起别的，又怕闹闹没营养，每次都拼了命的往嘴里塞，每次都吃到想吐。
1: 明白了，看来这些年我对你的关心还是不够。
0: 我不需要你的关心，我们之间就是一场合作，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不会再沾。
1: 有些事情一旦开始就注定停不下来了，我说了不算，你说了也不算，要想平安度过这一关，我需要你，同样也需要
0: 你。需要的不是我，该还的我都还了。

0: 该给的我也给了。
1: 我承认。阿言，看在我们这些年的份上，你再帮我一次好不好？
0: 我要是不同意，
1: 先别急着做决定。

0: 特种支队的训练场，啥时候可以接起来？
1: 看来你是开始容易了。
2: 那关键是怕影响你家庭和睦。
1: 没想到我搬出去给你造成这么大的阴影，
3: 明天我就搬回来。
4: 诺诺的爸爸呢？我都没见过他爸来看他。
5: 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当爸爸的。
6: 峰哥，嫂子跟孩子回便利店了。
7: 请看《藏锋》第十二集。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迈出第一步。

0: 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2: 金龙鱼，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我们想去看大海，
1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5: 有点东西啊，
1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5: 太懂了吧？
1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4: 有事说话啊。
17: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0: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来，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一点
13: 吧，是吧？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运动，随时开始。
18: 没时间，
19: 那就挤出时间。
20: 没条件，
21: 那就创造条件。
22: 偷偷加练两组，
23: 多拎两个，
24: 多走两步，
2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

0: 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先吃饭，你又不懂就跟着瞎呛呛。
1: 你懂，你发朋友圈还是我教你。
2: Look， 看。
0: 哎呀，你
2: 这女的反应多么热烈，看你这回同不同意？你看，
0: 不是，你咋知道反应热烈？
2: 我不是建了个群吗？叫女人当家群。
1: 说你不懂，你还不服呢？
0: 哎，
2: 你先听我说完啊。你看，这个

0: 二哥，
1: 哎，
0: 二哥，
1: 哎，
2: 忙着呢。
1: 支书来了，你是又来帮助我解决困难的吗？
0: 算你猜对了，我从镇上专门请个技术员，给你看看这鸡到底是咋死的。
1: 哎呀，这不镇上的技术员小刘吗？
3: 行啊，还记得我呢。
1: 哎呀，我刚开始建鸡场的时候，你不还教过我技术吗？
0: 那认识就好办了，咱就看看这鸡到底咋回事。好，
1: 哎，不行，秦支书，这鸡不能看。
0: 为啥不能看呢？
1: 我这个鸡是喂宝库那个电容煤厂那个毒气给熏死的，我希望啊它死的越多越好，最后全死了更好。
0: 二哥，你为啥这么想啊？
1: 你想，我这个鸡要是死少了，那喂宝库他不能赔啊。那我的鸡要是全死了，喂宝库他敢不赔吗？他要不赔我，我就去告他。我一告一个准儿。你信不信我这个官司能出吗？可是你们不能看，你们要看了说这鸡是病死了，喂宝库不就不管我了吗？
0: 二哥，你这不诚心讹人魏老板吗？
1: 我怎么是诚心讹他了？我这鸡就是他那个电容煤厂的毒鸡给熏死的。
0: 二哥，你这鸡啊到底怎么死的？咱得拿证据，是不是？你这没证据就往人魏老板身上赖，人到时候法院一调查，说你这鸡跟人魏老板没关系，你这官司打不赢不说，你这律师费也得白掏，你这鸡也白白送命了，那这损失更大呀。小刘这也来了，咱让小刘给看看。看看，咱就知道你这鸡到底什么毛病了啊！
1: 哎，不行，你说什么也不行，我不能让你看，我这个鸡就是叫他那个电容煤厂的毒鸡给熏死的，村里老百姓都这么说呀。那法院要是下来一调查，那不得问问老百姓吗？老百姓都给我作证啊，那我的官司能输吗？
3: 不是老田，你到底咋想的？你那鸡咋死的？那法院一过来一调查，全明白了，你是不是想讹人家的？

0: 么说话呢？谁讹人了？我讹谁了？
1: 我看你就是想讹人家。
0: 我讹你了吗？
1: 你讹我？你讹我，你讹得着吗？
0: 你看你那个穷样，一个月两千多块钱，你嘚瑟个啥呀？走走走走走，我不用你管。
2: 二哥，
0: 咋说话呢？你喊你喊也没用，我就不用他管。
1: 谁管你这破事儿啊？啊，让我管还不管了呢？最好你这鸡啊，全都给死了，一个都不剩，看你以后谁管你。
0: 哎，
2: 小刘，刘，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来都来了，他
1: 秦支书啊，我不是不给你面子，你看他那个熊样啊，就让他穷下去，你都多余管他，这是穷八辈儿，
0: 你才穷八辈儿呢，你穷十六辈儿。
2: 刘，你怎么回去？我送你吧。
1: 不用管我，我自己坐公交回去。
0: 你那个样，你也就坐个公汽吧。你要坐轿子，我讹你一把还值？
2: 小刘，你还有完没完的？
0: 你喊什么喊呢？你还要揍我呀？
2: 今天我真想揍。
0: 你要不揍我，你是狗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揍揍。
2: 我再管你的事儿，我就是真狗熊。
3: 特技不错呀，
4: 看看看看，多少反馈，妇女的反应那是相当热烈，一听说能发财赚钱，积极性全上来了，都表达了要跟着我干，
5: 都跟着你干。
4: 嗯，
5: 那我也干。
6: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真的假的呀？你会不会是自己编的来骗我？
4: 说你不懂吧，你还不爱听，这能编吗？这聊天记录怎么编呢？发给我才有的，这肯定是真的呀。
6: 你这村里的妇女就这么好忽悠？
4: 这怎么能说是忽悠呢？你看你，跟你说吧你也不信。算了，我不说了，我不干了。
6: 别，爸不是不懂吗？哦，不懂就不能问了。
4: I told you, you don't trust me。
6: 把舌头捋直了。
4: 我告诉你啊，你也不相信我呀。
6: 人不是有这么句话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这网络东西咱谁都没见过，那能相信啊？谁呀？
5: 我看
6: 看。去去去。
7: 听说小娥姐带领大家卖剪子要致富，都乐开花了，说是怕小娥姐不干了，要来支持。
8: 欢迎支持，
9: 欢迎支持，
10: 谢谢。
11: 小娥，
12: 别吵
13: 。魏老板呀，那个小娥给我们找了个致富的门道，你可得支持啊。
14: 是呀。
15: 别吵，这你们也信啊？
16: 信，
17: 那怎么能不信呢？
7: 你看。我们都看了，这上面不少人赚钱了，都有赚100万的呢。你必须支持我们，
18: 这多好的事儿啊！你得支持哈。
15: 你们怎么知道的呀？
7: 你看看，这不是建群了吗？有群，
18: 对，小娥建的，女人当家。
15: 小娥那个微信里都是你们发的呀？
14: 是呀，对呀。
4: 我爸还不相信呢，说那些微信都是我自己编出来的。
7: 那怎么可能呢？
15: 好。既然不是编的，我出50万，让小娥领着你们发家致富。
1: 唐哥去，
19: 海棠在这儿呢。哎呀，
1: 唐会计啊，干活了，
19: 干活呢。
1: 哎呀，一大早就开喝酒，成酒蒙子了是吧？
19: 哎呀，漱漱口，
1: 就是。哎呀，你家这瓜挺胖啊，伙食不错呀。
19: 孙庆才，
1: 嗯，
19: 你找我有事儿啊？
1: 没事就不能创本啊？
19: 没事，我还有活呢。
1: 哎，干啥呀？
19: 有事。
1: 那啥，我这不是听说那扶持款。秦云良拨给杨百川2000块钱，
19: 你听谁说的？
1: 这不都知道了吗？能瞒住吗？我要是不知道，那不 out？
19: 哎呀，你 out 了都知道，嗨！
1: 哎，
19: 干蛋，我跟你讲啊，
1: 别，你话说话，你别。
19: 唐会计，你是咱们村的财神爷，那我家啥情况，你不知道吗？

0: 你瞅瞅，这都穷啥样了！你看看，
1: 行，油盐酱醋这都买不起了。你得帮帮我，
0: 堂哥，二舅，我求你了，行不行？你跟他说说，行不行？你跟区长说说，把这扶持款补给我点儿，行不行？
1: 哎呀，你就是说出祖宗，这笔钱也到不了你手。
0: 干啥呀？
1: 为啥？为啥到不了我手？
0: 你是困难户不假。
1: 可如果你没有扶持的项目，这笔钱根本就不能给你。哦，
0: 那不还你说了算吗？养百川、养蛤蟆给2万，明天我养蟑螂，你也给我2万。你还养耗子的，养蟑螂你也要钱呢啊？你看，
1: 你
0: out 了吧？我真在手机上看到了，就有人养蟑螂，他养了十几亿只啊！哎呀，成群成群。
1: 密密麻麻，每天就吃垃圾，吃十几吨呢。真有这事儿？
0: 我骗你着呢啊！
1: 哎，别！你可千万别让我看！你说你弄那么一大堆蟑螂让我看，那晚上我还不得做噩梦啊！我跟你说啊，我小的时候啊，咱们村的蟑螂特别的多，有天晚上我正睡觉呢，一只蟑螂就差点就钻到我鼻孔里去。哎呦我的妈！现在想起来。
0: 我这浑身都发麻呀，
1: 唐会计啊，你怕蟑螂？
0: 怕，怕就行。那不给你看了，因为我没有手机，手机卖了，
1: 没正形儿。别，唐会计，你真的帮我，你帮我弄俩行吗？我能让你白弄吗？咋不给你意思意思？
0: 你少给我扯啊！我唐贵上可不是那种人。再说了，这扶持款给谁不给谁，那也不是我说了算呢。
1: 那谁说了算？
0: 金学良，那当然了，人家是支部书记啊，那最后决定权，那还得在支部书记手里。我说了可不算。
2: 行，
3: 我找金学良去。
0: 哎，孙庆才，我可没让你去找金学良啊。
1: 哎呀，
0: 你放心，就说你说的。
1: 哎哎，不，你在干啥？你这个臭无赖的，
3: 小点声。
1: 这事儿我就跟你说了，你不能跟外人讲啊。
3: 你放心吧，我烂了肚子里头。
4: 小娥拿了50万给罗世明了，罗世明的老婆要的。
3: 他俩没断呢。
4: 不光没断呢，那两个人的感情啊，像磁铁似的，稀的等等的。现在你想拆，拆都拆不开。
3: 哎呀，白云呐，不是我说你，太惯孩子了。你惯孩子，村里都出了名了的你。
4: 我不惯咋整，魏宝库又不是他亲爹。
3: 觉着孩子怪可怜的，
4: 是哈。哎，
3: 佩云呐，你说老魏这么些年，知不知道小娥不是他亲生的呀？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那他亲爸现在干啥呢？这么些年，真就没见过面？你们
4: 死了啊？
3: 死了？
4: 我希望他死了。
3: 这不是咒人家呢吗？看来你是后悔了。哎呦，
4: 肠子都悔青了。
3: 其实啊，你不用是后悔什么的，要没有那个人能嫁给老魏啊，你要是不嫁给老魏，你现在能想这么大福吗？
4: 那倒是。当年我要不是跟那个人怀孕了，我也不能嫁给老魏。他大我12岁，年轻时候，那我也算是挺漂亮的。<笑>
3: 你要是不漂亮，省地质队那小伙子能看上你？你胆儿也够大的了。 他们在咱们村才住2个多月，你就跟人家好上了，哎呀，你可真行你！那时候不年轻嘛，
4: 2个多月还短啊？真是。哎，你和老魏咋没有自己的孩子呢？
3: 我嫁给魏宝库不长时间，他在山上放炮崩伤了，没有生育能力了。他以为小娥是他自己亲生的，也就没再治，崩坏了。
5: 真是太不容易了，终于把老魏头给忽悠住了。姐，你说万一以后露馅了，魏叔会不会骂我呀？
4: 怎么可能呢？
5: 咱卖减肥药这事儿不是假的吧？不是假的，这个减肥药100%能挣钱吧？
4: 能，
5: 那不就行了？只要咱把这个项目搞起来，让全村的妇女都能挣到钱，到时候老魏头就。

0: 不会再问这个事儿。再说，50万对于老魏头来说算什么呀？用你爸的话说，那就是90头牛身上一根小小的毫毛。
1: 罗世明不是不要你钱吗？这次为什么要你50万？
0: 不是罗世明找我要钱，是罗世明的前妻找他要钱。如果他不给的话，就要把他离婚的事儿告诉罗世明的父母。
1: 说呗，有啥不能说的呀？早晚得知道。
0: 是早晚得知道，可是现在不能让他父母知道。
1: 为啥呀？
0: 因为罗世明的爸爸前段时间生病了，脑出血。现在如果让他爸知道他们俩离婚的事儿，这一受刺激，万一老头有个好歹的话，那罗世明能受得了吗？
1: 罗世明这个前妻真的是太损了，他拿这事威胁人，
0: 真是太损。回头啊，我一定找机会好好收拾他一顿。
1: 姐，你打算怎么收拾他？
2: 大姑，大姑，
3: 我那
2: 我哥喝多了。
3: 我心里不舒服。
2: 大姑，
4: 哎呀，怎么回事啊？
2: 喝多了，喝多了啊！
3: 谁呀？
2: 吐出来！
4: 哎呀，那谁这么损八辈呢啊？把我儿子惯成这样啊！儿子，你吐出来的，你吐出来能好点啊？
5: 搁这么多酒干啥呀？这醉一回比死一回都难受。
4: 儿子，你吐出来，吐出来会好受的啊！
5: 这会儿，你去给儿子倒杯水去，快！
4: 来，儿子，喝点水，来！
5: 干啥死啊？多大事儿啊？就死啊！
4: 哎呀，儿子，你干啥喝那么多酒？
5: 肯定是心里有事儿呗。
4: 来，
5: 不吐了，不吐了，
4: 来，儿子。哎呀，来，你心里有啥事儿，你跟妈说啊。
5: 瞅你这熊样，就知道哭有啥用啊？你有点爷们气儿行不行？恨谁你就骂谁，想不开你就不想，行不行？
4: 你给我闭嘴去吧，去！这什么时候了，你还训儿子？
5: 我这不给他鼓气呢吗？让他把委屈说出来吗？
4: 儿子，你说，说出来啊，说出来，妈给你做主。
3: 亲家俩，亲家太过分了，欺负人。
5: 秦玉良咋的了？秦玉良咋欺负你了？
4: 哎、听儿子说，怎么了？
3: 他把我小闺女的项目否了。
5: 他凭啥否定你项目啊？
3: 他为啥？他为啥柳呗？他抢我的柳啊！哎呀，我的柳啊！
4: 这个秦学良，他敢坑我儿子，我跟你说，我饶不了他。
6: 秦学良这个卑微小人，你等着！
3: 抢我的柳！
4: 哎呀！好了，儿子，别哭了。哎，秦玉良，你别走。
7: 哎，
4: 你别走。
7: 婶子，哎，喂。
8: 叔，婶儿，这咋的了？这么着急啊？
4: 今天我来问你，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5: 说明白了。
8: 啥话不明白呀？
4: 你为啥欺负我儿子？
5: 你必须得说出道理。
8: 我欺负文娟？我怎么就欺负文娟了？我怎么欺负她了？我？
4: 你装糊涂是不是？
5: 你自己干啥事儿你不知道吗？
8: 别，老两口，咱把话说清楚了。您要这么问，我真糊涂了。
4: 你糊涂？你是装糊涂吧？
5: 好，媳妇儿，咱跟他小点声啊，别跟他吵啊。有话慢慢说。秦学良，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啥也不懂啊？啊！我告诉你，我天天看新闻，国家出了什么政策我全知道。别说国内的，国外的我也知道。联合国的秘书长下期就叫潘基文，上来的是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4: 哎呀，鼓什么丝啊你？你说那些没用的有用吗？说正事儿。
5: 说正事儿，正事儿就是秦学良，我儿子引进来的小桂林项目，你凭啥给否了？
4: 凭啥给否了啊？
8: 就这事儿啊？
5: 啊，
8: 叔婶儿，这小桂林项目吧，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那必须得否了。
5: 不符合规定事多了，你都否了吗？啊？为什么偏偏否定我儿子的啊？你是这安的什么心，打的什么主意？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
4: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8: 许叔，这是村里的工作，我能打什么出气啊？
5: 你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8: 叔，这36计都用上了，词儿挺硬啊。
5: 你少跟我整这套啊！我告诉你，你否定我家文君，你就想打击我家文君。打击温军就要抬高你自己，抬高你自己就想获得杨柳对你的好感啊！完了之后，在我家温军手里把杨柳再撬过去，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4: 你说你是不是？
8: 哎呀，这是哪儿的跟哪儿啊！我跟。

0: 文娟就是工作意见不统一，这跟杨凌有什么关系？我还打架还排挤我，我至于吗？我
1: 至于？我问你，曲学良，你为啥给杨百川拨2万块钱啊？你不为了杨凌，你为啥呀？
2: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0: 你们说的这都不是事实，我跟你们也解释不清楚。这样，我去找文娟，我跟文娟把话说清楚，行吗？
3: 哎，你们俩，文娟都让你给气病了，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0: 病了啊！那我去看看。
4: 你别看，别看啊！用不着你去，猫哭耗假慈悲，就在这儿把这个事跟我说清楚了。
1: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为了杨凌？
0: 对，
4: 是啊。
0: 你们还有话没完？这跟杨凌有什么关系？我对你们二老已经够尊重、够有耐心的了，你们要是还胡搅蛮缠，没完没了。那你们知道吗？当着大伙好好的，我没时间陪你们，完了，
1: 不能走，你上哪去？
0: 大伙都来，进来，进来，看看秦学良怎么欺负我儿文君的啊！村支书带头欺负老百姓，来，都进来，都进来，都进来，看看村支书怎么欺负老百姓的啊！啊！有话咱回去。
4: 别
0: 让我
4: 说，
0: 不跟你说，叔，
4: 不跟你说，
0: 没事儿啊。叔，没事儿吧？
4: 你拉我，
0: 干啥呢？
4: 哎呀，
0: 谁叫你们来闹的？
4: 回去！
0: 你不是说秦学良欺负你吗？谁说秦学良欺负我了？啊，你们这么闹，我真脸黄呢，哥呀！我在青山郡还能待下去吗？我，
4: 你看看看啊，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
1: 秦了以后，你这事我们不管了，不管了。
0: 不要你们管，你走，你们回去。
4: 我跟你说，以后你事儿，我跟你妈也不管了啊。
0: 走，别管，别管，
4: 走走走走走，
0: 秦学良，狼人好来闹，不是我指使的啊，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别俩啊，呀，婶子，这干啥呀？出去啊？
1: 啊，我外甥女生孩子，我这给送点鸡蛋去。
0: 哎呀，这家这新下的吗？这鸡蛋？
1: 啊，是啊。哎呀，你看你，
0: 婶子，不多拿，我拿了。这拿俩，
1: 哎、这不够呢。你看你呀，哎呀，真是。
0: 拿俩行。
1: 你行了行了，俩就行了。
0: 来一个来。那个学长在家不？
1: 他还没回来呢，你找他啥事啊？
0: 有事儿呗，重要事儿。
1: 那你上次村委去找他去呗。
2: 找我啥事儿啊？
0: 耶，秦叔叔回来了。
2: 啊。呀，还喝上了。
0: 这这漱漱口呗，就是。没啥大事儿，小事儿，这很快就解决了。
2: 说。
0: 哎，我听说上面拨给咱扶持款了。
2: 拨了。
0: 拨多少？
2: 拨多少我还得给你汇报一下啊。
0: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这。真有意思，不是有规定吗？村里的财务要公开，是不是？我作为一个村民，我得知道有多少啊。
2: 政策了解的还挺详细，公开是没错，但还没到时候，到时候一定会告诉你的。
1: 哎，特斯马哥，那个你要有啥事儿啊？明天上村委会去说啊。你看徐良都忙一天了，挺累的，那回来你让他歇一歇啊。儿子，妈给你三姨家小英子送点鸡蛋去啊。不生孩子了吗？你赶紧进屋去。
0: 哎，不是不是，婶子婶子，不是，这小事儿，说完再回去呗，去啥村委会？
2: 赶紧来，有啥事儿赶紧说，大老爷们儿磨磨唧唧的干啥呀？
0: 秦支书，那我和我媳妇儿，是你从城里劝回来的吧？你当时说了，我俩要有啥困难，你帮着解决。你当时说没说过？
2: 是，我是说过这话。
0: 那你看，那我现在有困难了，你也没给解决呀。
2: 我说过是说过，但你得给我时间呀。我一直在给你想办法。再说了，我让你回来是为了让你照顾老人和孩子。那你这段时间都干啥了？天天拿个大酒瓶乱晃啊！
0: 我照顾了，我一直照顾老人跟孩子，这不是连饭都吃不上了吗？
2: 没钱吃饭还有钱喝酒啊？
0: 赊的，许白先生赊的。我给你捞干的说，行吗？上面不是给咱扶持款了吗？我是困难户不？啊，咱村就没有比我再穷的了。你看我都穿成啥样了，我家啥都买不起了。你说，学良，是不是？咱俩这关系，咋的不给弄点儿？是不是？
2: 弄点儿
0: 啊？
2: 喝多了吧你？扶持款不是救济款，扶持款是为了扶持困难户的致富项目。你有项目吗？你要是有项目，而且发展前景很好，我马上拨给你。但你要说家庭困难，那这笔钱你拿不到。
0: 那杨百川。

0: 我们就拿到了。
1: 杨百川是实验人工养殖林蛙，而且很有发展前景，这村也就地扶持。哎呀，
2: 这家，听见没有？真是会说的不是会听的哈。说的没错呀。
1: 是，谁不知道你喜欢杨柳啊？啊，杨百川是你未来老丈人，咋的呀？拿扶持款孝顺你未来老丈人啊？你老丈人肯定歇。
2: 坐下，打呀！
1: 你给我出去。
3: 我出不去，咋的？哎，你要动手打我！哎哎哎！
2: 别打！学良，学良，学良，学良！哎，
3: 学良，干啥？冷静点！你妈说了，让你把东西放下呢。我告诉你啊，学良，今天要开我婶子面子，明天必须把事给我解决了。你要不解决，要不我真不往这心。
2: 哎哎哎！
3: 我
2: 你，
3: 学良，冷静。
2: 你跟他这种人犯不上啊！你干啥呀？你这是，啊？
1: 孙敬才就是胆子小，你看我一吓唬他跑了，我吓唬吓唬他，我还能真打这个？
3: 哎呀，我真以为你要打他呢！
1: 走吧。
3: 哎，
1: 您不去我三姨家了？
3: 吃完饭再去吧，不去了，晚上再去。哎呀，你真把我吓着了，你这孩子。
1: 行了，你。
4: 哎，对，嗯，你可把电视播到咱们电视台。嗯，啊，就说是今天晚上要播采访你的报道，快点，快点。谁说的？哎，那小哥在群里说的。快点。各位观众，你们好，我们现在是在白云乡的青山峪村，向大家做报道。青山峪村响应建设绿色宜居新农村的号召，开展整治村容村貌。 改造农村厕所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青山峪整治村容村貌、改造农村厕所的工作进行得如此顺利，是因为他们的村支书秦学良思想认识有高度，工作抓得有力度。下面我们请秦学良同志给我们大家聊一聊，他是怎样开展这项工作的。
5: 大家好，我叫秦学良，是青山峪村新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刚上任没几天。
4: 上任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整治村人村道，改善农村厕所。我们青山峪村啊，其实自然环境还是非常优越。
2: 老头子，你当书记那阵儿，咋不整啊？
4: 受到现在生活的影响，垃圾袋、塑料桶、方便盒那是扔的到处都是，甚至堵塞了河道，村街村道旁脏乱不堪，树枝上都挂着塑料袋，这种情况。 不整治什么行为？改善农村厕所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从我小时候记事起，我就记得这农村厕所非常简陋，挖个坑，用帐子一围，就是一个厕所了，很脏，很落后，严重的影响了自然环境。
3: 小嘴巴巴的，真能说哈？
4: 我觉得
1: 说
4: 挺好的呀，
2: 甚至危害村民的身体健康。
4: 改善农村。
1: 学良的小子挺能白活的。
4: 对于新农村的建设有标志性的意义。很多人说这是面子工程，
1: 都是面子活儿。
4: 面子工程要做，里子工程要抓。振兴农村经济，
2: 你说太对了。
4: 但如果一个村庄脏乱差，没有一个好的环境，人的精神面貌都要受到影响，那还谈什么经济振兴呢？
1: 哎，徐良，你干啥给关了呀？妈，这事我做的太蠢了。
2: 咋的了？这是？
1: 刚上任，工作还没几天呢，就在电视里说的没完没了的，这别人怎么看我呀？那你咋还接受采访啊？我当时也没想说。
2: 这不他们一起用架秧子吧？
1: 我这脑袋一热，我就简单说两句。我这也是想着呀，通过这个机会跟大家伙说说我的想法。哎呀，
6: 不好不好，太糟了。那这电视台的人是谁请来的呀？
7: 魏小娥呀，这小娥也是好意。
6: 这个魏小娥净干这捣乱的事儿。
8: 秦学良，出来！你给我出来！冬至，你出来！
6: 出来！
8: 秦学良。

0: 出来！秦月良，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 走了。
1: 我们都是困难户，这项目要是弄成了，每家至少能分50-60万。哎，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带我们发家致富吗？为啥给否了？
2: 对呀，给了，
3: 给了，给了，
2: 没了。
4: 大伙儿静一静，听我说，小桂林那个项目啊，确实让我否了，因为它违反了国家的政策规定，中央3令5申强调，不允许城里人到咱们农村来征地盖别墅。大伙儿的心情我能理解，但咱不能违反了中央的规定啊！
1: 对，中央离咱这么远，能管着咱点事儿？
5: 对呀，
6: 是啊，中央说话能知道啊？
7: 秦学良，你不用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哈，我们知道你咋回事。
4: 我咋回事啊？
7: 你不就是想让自己工作上有成绩吗？把我们财路给断了，你工作上成绩出来了，然后上面领导就得表扬你，道门不知道啊？
1: 就是啊，今天晚上在电视上叭叭讲的，干点成绩就显摆。你这是领我们回来致富来了，你这是回农村镀金来了，干出成绩好往上爬。
0: 王家贵，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学良不是那样的人。
1: 你儿子不是那样人挡我们财路？
6: 不是那样人干这样的事儿啊？
0: 行了，你们别都在这胡说八道啊，这是我家，你们都走，都给我出去。
4: 这儿是我家，不是你们胡搅蛮缠的地方。有什么话，明天到村委会去说。今天等我回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1: 你要回我？啊，你当蜘蛛对我们这么不客气是不是？我们对他不客气，
6: 我们对他不客气，
1: 打他！

0: 我们走了，走了。儿子，你为他们工作，他们这么对待你，丧良心呢！凭啥受这份委屈？咱不干了，行不行？
1: 别难受，他们心里有情绪，咱们砸吧，砸完心里就好了。 鸡蛋子砸也不疼，妈，儿子选的这条路了，碰了点难事儿，咱不能半途而废，啊！妈，我回屋拖鞋，换身衣服。
2: 儿子，就在这儿脱下来，妈给洗洗吧。
1: 啊，妈，我回屋脱吧。
2: 这一身黄汤子，回屋洗啥就在这脱下来，妈，我还是回屋脱吧，啊！儿子，别瞒妈了。
1: 妈，我瞒您啥了？
2: 你左腿残了，妈已经知道了。

0: 儿子，对不起你，儿子，对不起你，儿子，你没有对不起妈妈，你都是为了国家。 儿子，你是我们好儿子，
1: 妈，
0: 儿子啊。

0: 这些人太不像话，只顾自己的利益。杨叔，你着急，先坐啊。
1: 大伙儿从他时间长了，听说这一下能得5-6十万，这心里得多高兴啊！可转眼间事儿又黄了，他们的心情我也能理解。就算我们能理解他们。
0: 那他们也太过分了，谁告诉他们这件事黄了？我也不知道啊。我今晚上来就想告诉你们这几件事，让你们心里有数。
2: 啥事儿啊？
0: 是杨柳告诉我的，他不让我说，可是我想了想，这事不能不说呀，不然你蒙在鼓里，以后的工作不好做。
1: 哎呀，老杨啊，你这啥事快说吧，别磨叽了。
0: 好，那我就不磨叽了。你想过没有，小桂林的那几户村民，他们咋就知道城里的老板要在咱这儿盖别墅？你告诉他们了？这怎么可能呢？这项目还没定呢，我怎么可能说出去呢？看看，问题就出在这儿，你没告诉他们，他们咋知道的？
3: 谁呀？
0: 许文军。
3: 文军？
0: 许文军这小子心眼不正。 事成了，是他的功劳；事不成，是学良的罪过。
1: 杨叔，这咋可能呢？文军没这么复杂，他
0: 也没那么简单。我再跟你说件事吧，你给我拨那20000块钱扶持款，他就是当着孙庆才的面和杨柳说的。他想干啥？他不就是想挑唆孙庆才闹事儿吗？
1: 怪不得呢，孙庆才傍晚那时候都来过了，闹了一场了。
0: 你看看，你看看。
1: 杨叔，这事儿你咋知道的？
0: 当时说这件事的时候，杨柳就在现场。杨柳不让我说，你说我能不说吗？老杨，你说的对，你要是不告诉学良，那学良他蒙在鼓里，以后这工作他还咋干呢？今天晚上小桂林那几户村民来闹事儿，是不是也是他鼓动的？杨叔。
1: 这件事咱们先别下结论，哪儿说哪儿了。您就说到我这儿，千万别再跟别人说了。这还用你嘱咐？你杨叔他嘴严，他不能说。
0: 这里面应该有误会。如果文军不像您说的那样，这话让他听着了，这对他来说是多大的伤害啊！
1: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4: 老公啊，我对你好不好？哎呦，你说你要对我不好，我能对你娘俩好吗？你对我们娘俩啊，一般。
5: 咋一般了呢？
4: 你原来啊，赚钱给我们俩花，从来不挡着。现在呀，一个月就给我们5万块钱生活费，这还叫对我们好？
5: 那不怪你那个宝贝女儿啊。 做生意总赔，花钱又大手大脚，你再。

0: 控制点，你就有个金山银山也得让他赔光了。
1: 别老说那么难听，赔光赔光的。你赚那么多钱，孩子花点就花点呗，你留着他干啥呀？你又不花。
0: 哎呀，你说我留着干啥，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只知道啊，没钱心慌，有钱心里踏实。

0: 你这叫心里踏实吗？
1: 哎，你这个娘们儿啊，平时看着傻呵呵的，说话专戳人那个肺门子。
0: 我说的对不对吧？
1: 哦，对了，这个我给小娥那50万，她是不是给这个城里的罗世明了？
0: 不会不会，他们早断了。
1: 断了吗？
0: 断了。
1: 断了我就放心了。

0: 秦学良，你不用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哈、你不就是想让自己工作上有成绩吗？把我们财路给断了，你工作上成绩出来了，然后上面领导就得表扬你，道门不知道啊？
1: 你这是领不领工资来了？你这是回头去工资来了，干出成绩好。

连长，你休息了吧，这么晚了真不该打扰你，可是我心情太不好了，我不知道应该找谁去倾诉，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你。以前我跟你说过，我有思想准备，知道工作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现在困难终于来了，可这种困难不是来自工作上的压力，而是来自于那些你在帮助他们为他们服务的人的误解、羞辱和谩骂，这实在是让我太难以接受。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委屈，

0: 你不要了，你看我能不能把人工养殖泥娃的事做成，到时候啊，谁都有份儿，就没你的。我这怎么能是害你呢？
1: 这杨柳跟文娟分不分手，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好像他们分手了，我就幸灾乐祸似的，不爱听。
0: 可是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杨柳跟许昕演子分手，杨柳喜欢你，爱你，你能不娶她吗？
2: 那娶不娶的那是以后的事儿。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3: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6: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 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这世界呀，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3: 时间会证明一切。
6: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7: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眼红。
6: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8: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6: 这里不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0: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2: 苏总长，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6: 说，信仰是什么？
9: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6: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

0: 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源，
1: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0: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4: 当日霞漫过海岸，歌声便在海洋东方起航。
5: 如果夏天有声音，一定是海浪、晚风，还有一起唱歌的人。缤纷夏日，青春畅想。
4: 这个夏天和 CMG 夏日歌会一起，奔赴一场属于音乐的
5: 海边之约。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金龙鱼
5: 一比一，
4: 不同于单一油种，
5: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
5: 我选金龙鱼
4: 一比一。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1: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2: 金龙鱼。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

0: 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你找我？
1: 没想到你能来。
0: 这话说的，我不应该来吗？
1: 你来，我谢谢你。
0: 你要跟我说啥呀？
1: 我想跟你说，我们分手吧。
0: 这是你的心里话？
1: 是不是心里话？我也必须说出来。我要不说出来，那我就

学良，看到了你的短信，我不想安慰你，也不想劝导你，我只想说，你已经断了一条腿，还有比这更委屈、更痛苦的事情吗？我们那些牺牲的战友。

如果能让他们重新回到这个世界上，再大的痛苦，再多的委屈，对他们来说还算是个事儿吗？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接受这些委屈和痛苦，可以说是我们的幸运。

0: 因为我已经看出来，你开始嫌弃我了，甚至开始讨厌我了。其实你早就想分手了，你就是张不开嘴而已。那我不为难你，我先说出来。
1: 是啊，我是想我要跟你分手，但是
0: 你不用觉得愧疚。
1: 我在省城帮助你的那个事儿，那是因为我们是从一个村出来的，实在算不了什么。嗯，
0: 我想说的不是这件事儿。你想说啥事儿？
1: 我怕你误会秦学良。说得好啊！
0: 你干嘛这么大声啊？
1: 怕我误解秦学良。 我本来想到这茬的，但我没好意思说，你倒好意思说出来了。你怕我误解他什么？怕我误解他打压我？怕我误解他从我手里把你抢走？怕我误解他回村当支书的目的不纯？你还怕什么？你都一块儿去，都说出来。

0: 你够坦率啊！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你太为秦学良着想了，我误解他了吗？小桂林的项目是不是他给我否了？从他回村以后，是不是处处压我一头，处处表现得比我强，所以你才会越来越瞧不起我，越来越崇拜秦学良？现在要跟我分手了，这难道不是秦学良从我手里把你敲走的吗？这能算误解吗？
1: 许文君。 秦学良亏咱们村庄村支书，他目的纯不纯，我不想跟你讨论。可是有一点，秦学良没有处处打压你，反倒是你背后处处给他下绊子。
0: 杨柳，你说清楚，我背后给他下什么绊子了？
1: 你要是不嫌难堪，我就说出来。
0: 我没干见不得人的事情，我难堪什么？你说。
1: 好，我问你，秦学良给我爸拨了20000块钱的扶持资金，你为什么要当着孙庆才的面告诉我？你说呀。
0: 我是当着孙庆才的面说的，但我那话我不是说给他听的，我是说给你听的，因为我看见你帮秦学良工作很积极，我不开心，我看得很不舒服，所以我想跟你说，你不用工作那么积极，秦学良已经在讨好你爸了。
1: 你是不是认为秦学良给我爸拨那20000块钱，就是为了讨好我？
0: 难道不是吗？啊。
1: 你是不是以为我是说给孙庆才听的，让他去找秦学良闹，是不是啊？是，你就是这个意思。
0: 行，
1: 我们不说这事儿，我们说另外一件事儿。小桂林的项目在没有确定之前，你跑没跑到六组去跟那几户困难户说他们可以拿到5-60万，有没有这事儿？
0: 有这事儿。
1: 许文君。
0: 你在镇工作也有几年了，你难道不知道事情在没有定下来之前不可以把消息随便散布出的规定吗？你这么做，你把消息告诉那几户村民，成了是你许文君的功劳，黄了是他秦学良的过错，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有点阴损吗？
1: 杨柳，你可以不喜欢我，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去爱秦学良，但你不能这样诋毁我。我没你想的那么阴损。我把消息告诉那几户村民，如果说这事儿做的不应该，那也只能说我这个人太贱。

0: 单了，没想那么多。可你倒好，把我说成了一个背后下绊子、挖陷阱的小人。我有那么阴险吗？我有那么丑陋吗？你说这话特别伤我。杨柳，咱俩处了快4年对象了。
1: 是，
0: 我是有很多毛病，很多缺点，我自卑，心眼小，还多疑。但我不是一个人品很差的人，我没你想的那么卑鄙无耻。
1: 好了，既然这样，我特别佩服我今天做的这个决定，主动跟你提出分手。因为刚才的谈话，你就是不跟我分手，我也不能跟你再处了。因为我在你心里是一个灵魂极其肮脏的人。行了，你走吧。秦雪良确实很优秀，你俩也很合适，祝你们幸福。
2: 玄君，我很感谢你。
0: 你不要再说了，我不想听。

文娟啊，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即便你给自己解释了，可是我还是很难相信，在这些事情上你没有使坏的意思，因为你讨厌秦学良，你甚至恨秦学良。你最大的担心就是怕他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可是我告诉你。 秦学良从来没有跟我表白过情感，而且他让我跟你好好相处，他希望我可以帮你改掉你身上的缺点和毛病，你知道了吗？玄君，我本来已经对你很失望了，现在我对你彻底失望。 我要感谢你曾经对我的照顾，对我所有的好，你自己多保重了。

0: 今天这会啊，有几件事想跟大家研究研究。
1: 哎呀，都搁这呢。
2: 你来干嘛呀？
1: 有事儿呗。哎，秦支书，昨天让你商量那事儿，研究咋样了？
3: 这刚过一天，能研究出啥来呀？你先回去等着吧，研究出来我告诉你。
1: 啊，还没研究出来是吧？那行，那赶紧抓紧研究吧。正好村几个头都在这儿呢，啊，我在这儿等着，赶紧研究，研究出一结果啊！
4: 爷爷，你咋还坐下了呢？
1: 不坐还站着啊？你抓紧时间研究吧。
5: 孙志才，捣乱来了，啊？你给我出去！
6: 出去！
1: 郭大胖，这么健忘呢？我告诉你了，我有心脏病，别以为你这边大炮轰谁都行，轰不明白容易出事儿，知道不？
6: 我还就不信了，我今儿我就轰你，我看他轰出啥事儿来！哎，我就轰你！
1: 我就不走，咋的？哥，我不走！
6: 出去！
1: 哎，你再耗我一个！
6: 出去！出去！
1: 来人呐！来人！孙哥，打人了！你散开！你要不散，我就马上把心脏病！
6: 出去！
1: 给我起来！你不给我解决，就不站！哎，你干啥呀？你把酒瓶子给我捡回来。
0: 你先给我好好说话。
1: 我好好说话行啊？你把问题给我解决了，我就跟你好好说话。还是昨天的问题，
7: 你凭啥把浮尸款给杨百川两万？我们家这么困难，你都不给我？
0: 我昨天就跟你。

0: 说了，
1: 这是扶持款，
0: 不是救济款。
2: 雪亮，别听他瞎得了。
3: 少说，
2: 你不就想攀比我吗？
4: 咋的？我就跟你攀比，谁敢给你2万啊？就因为你家杨柳好看，所以他把钱给你啊？
0: 别胡说八道了，你！
4: 再推我，我就躺着，你再推。
0: 孙景凡，你再这样，邱三没人管你。
4: 你不管试试？你不光是告你去，我告你阴私舞弊、贪赃枉法，
5: 拿着扶持款孝敬你未来的老丈人。
2: 陈家来的，你不就是盼着我不放吗？我告诉你，那2万块钱我不要了。
4: 你不要了？
2: 你看我能不能把人工养殖泥娃的事做成？到时候谁都有份儿，就没你的。
4: 没有就没有呗，谁要？
2: 你们这些村部干部都在这儿，我正式声明，那2万块钱呢，我不要。
0: 哎，何叔，何叔，
2: 孙敬才，你还有啥要说的？你还有啥好说的？你就不要了。
0: 孙敬才啊，你要再这么闹，没人管你了。
6: 怪不得别人叫你孙大赖子，就是个无赖，还坐着干嘛呀？赶紧走吧！你走不走？再不走，拿水浇你了。
4: 走就走呗，魏老板的小公主都说话了，面子我肯定得给。平常我告诉你啊，你欠我瓶酒呢。
6: 这就是个流氓。
3: 村里有这么一个祸害，就够人受的。

0: 儿子，妈刚蒸的鸡蛋糕，你起来吃点呗，啊？
1: 妈，你别管我，我死不了。
0: 儿子，妈知道你难受，可是，哎呀，这婚姻这事儿那就是缘分，谁和谁能成，那都是老天爷定了的，你得想开了点啊。
1: 我想开了，
0: 那你想开了，你起来吃点好不好啊？
2: 我现在吃不下。
0: 你看你，
3: 文君呐，你平时不最爱吃方便面吗？爸给泡了一碗，起来吃一口。文君呐，爸还给你放根火腿肠呢，可香了啊！起来吃一口。
0: 哎呀，行了，拉倒吧，我这鸡蛋糕他不吃，能吃你的方便面？
3: 哎呀，你不管吃啥也得吃啊！昨天晚上就没怎么吃，今天早上又没吃，那这样饿下去，胃不饿坏了吗？
0: 我跟你说，他这心病要是不除，那火上大了。不是许半仙儿，你平时挺有能耐的，不是主意多吗？你拿出来用用，帮帮儿子渡渡难关呢。
3: 我想起个人儿，我去找他，备不住能有用。
1: 爸，你去找谁啊？
4: 哎，董事长您好！
5: 啊，你好，你好，魏老板，你好。
4: 哎，你好，董事您好。
6: 魏老板，你好。
5: 咱们厂子停多长时间了？
4: 半个月了，
5: 停半个月了。
4: 上次咱们提出整改意见，我得整改完了才能开啊。
5: 哦，
4: 进去看看。
5: 好，咱进去看看。
4: 来，来，好。
7: 小刘，你看看，这耳机到底是咋死的呀？这是。
8: 哎呀，秦支书啊，真是要冲那铁老二。他的鸡全死了，我都不带管。
7: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你别冲他，你就冲我啊！
8: 这鸡是我田老二那拿的。
7: 田老二那死去的样，他能把鸡给我呀？我这是昨天晚上到他埋鸡的地方给挖出来的。
8: 秦支书啊，就冲你这份精神，我指定给他好好看看，他这个鸡呀，到底什么原因死的。
7: 小刘，我先替田老二给你道个歉，我再好好谢谢你。
8: 啊，咱俩就不用客气了。
9: 芮小娥，
10: 梁哥，我听说你今天要去市里办事儿啊？
9: 你又要去啊？
10: 这么大反应干嘛？
9: 你别跟我开玩笑啊！要去你自己去，千万别跟我一块儿去。回头再闹出什么事儿，你爸非把我皮扒了。
10: 我这是公事儿，
9: 办啥公事儿啊？
10: 你忘了，明天市妇幼保健所要来咱们村普查。

0: 妇女病，
1: 我帮忙去市里取表格。
2: 哦，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0: 那行，那我先走了。
3: 哎，你给我捎个脚啊！
0: 你不怕担责任了？
3: 公事我怕担什么责任呢？再说挣大车，你一个人坐多浪费呀、啊！

0: 你拎着桶水干嘛呀？路上喝啊？
1: 我是水桶啊，我喝这么多水。杨叔养的林蛙死了，这怀疑是你爸这个电容煤厂污染了环境。我去化验一下山里的水，看看到底什么原因。
0: 哎呀，你说你管这事儿干嘛？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1: 怎么就是给自己找麻烦了呢？
0: 化验结果出来了，万一跟我爸的电容煤厂没有关系，你让杨叔这台阶怎么下？哎，跟我爸这电容煤厂有关系，你能怎么办？还能让我爸去陪他的蛤蟆吗？嘿，你说你这是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压根儿就不应该管，让他们自己去弄，晚了就容易沾包。
1: 小娥，我发现你挺精明的，
0: 绝对的精明，
1: 可就是没用对地方。
0: 来，我给你用对一回地方啊！杨柳跟许心眼子分手了，你的机会可来了。
1: 你别胡说八道啊！这不害我了吗？你
0: 我这怎么能是害你呢？
1: 这杨柳跟文娟分不分手，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好像他们分手了，我就幸灾乐祸似的，不爱听。
0: 可是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杨柳跟许心眼子分手，杨柳喜欢你，爱你，你能不娶她吗？
1: 那娶不娶的那是以后的事儿，这以后的事儿发展成什么样，现在谁也不知道，对不对？你现在说这话，一是没用，二是他伤人心呐。你想想，文娟现在正是难受的时候，这话传到她耳朵里，那不要她命的吗？以后不许说这话了，谣言止于智者，当那智者。
0: 不说了，行了吧？不过我终于可以放心了，杨柳一旦离开了许文君，我和明明的事儿就大有希望了。
1: 魏小娥，
0: 干嘛？我开车呢，吓死我了。
1: 不是你们的事儿，能不能别把我总扯进来呀？
0: 态度太差啊！
1: 你不是又要去找罗世明吗？
0: 明明在省城出差呢。
1: 那我还能放心一点。
0: 哎呀，梁哥，你能不能别总这么严肃、这么沉闷了？你就不能啊，嬉皮笑脸一点吗？把生活当作是一种游戏，那多轻松。
1: 小何，生活不是游戏，人生本就是一个严肃的课堂，既不能稀里糊涂，也不能嬉皮笑脸。如果那样的话，你的人生那就是荒唐的人生。
0: 荒唐怎么了？快乐就行。哎，行了，我也不跟你说了，我跟你啊就不是一路人，我俩要是走到一块儿，那就是灾难性事故。
1: 这种灾难绝不会发生。
0: 嗯。
2: 你先按他们说的做，对，你必须听人家的，不听不行啊。哎，你怎么这么磨叽呢？

0: 哎呀，
1: 回来了，魏老板。
0: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1: 今天刮的是东南风，
0: 是不是挺利索？
1: 那不得分见谁吗？见你魏老板，必须得收拾利索点。
0: 茶也喝上了，没拿自己当外人啊？
1: 客气客气。
0: 怎么着？今天想给我散散？
1: 我早都给你掐算好了。环保局来你这检查，啥毛病也没检查出来。
2: 别胡说，
0: 环保局来你咋知道的？
1: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全村人谁不知道？
3: 本来我这个厂子就没毛病，也不知道得罪谁了，天天告告告告。
1: 不是说田老二都承认了吗？是他写信告的你吗？
3: 田老二那话你也能信呐？傻了吧唧。
1: 那你猜能是谁告的？
0: 我猜不到，你给我掐一下呗。
1: 那你这

0: 这我可掐算不了。我今天来呀，是想帮一个忙。哼，
1: 你能帮我啥忙？
2: 你就帮帮忙吧，杨柳。
3: 婶儿，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0: 帮我去安慰安慰文君。文君现在躺在床上，饭不吃，水不喝，两眼就直勾勾盯着那房顶，人跟傻了似的。
3: 他居然我心里也很难受，可是他还跟我提了分手，我能有什么办法？
0: 你就说你不想跟他分手，你要嫁给他，啊？
3: 我凭什么这么说呀？
0: 为了救人嘛！你看你是个大夫，那你的工作就是救人，你要是把文君救好了，那是你的功德呀。
3: 婶儿，你是让我跟他说我爱他，我还想嫁给他，那我要不嫁给他呢？我这不是在骗他吗？哎呀，
0: 只要把文君救好了，你骗他坑他，我们都愿意。
3: 救人要紧，
0: 婶儿，如果文君生病了，我可以给他治病，但你让我骗他，我做不到。
3: 婶儿想问问你，你说你们两个处的好好的，怎么说黄就黄了？是不是因为那个秦学良？婶儿，我郑重的告诉你，这事儿与秦学良没有一点关系，你还信不信？
4: 杨柳，你魏老板虽说是富家一方，要钱有钱，要势有势，在咱们这一片可以说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可你也有难唱的曲儿啊！
5: 能难受曲难唱啊？
4: 你说你这么有钱，你这个人家平时又舍不得花，啊，又很节俭，你说你这钱最后留给谁呢？
5: 你这不废话吗？我留给我老婆，留给我女儿啊！
4: 女儿总有一天得找人嫁出去呀！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话，魏老板，要嫁个好人还行，如果要嫁一个不三不四的，啊，过个三年二年，嘡，一脚把你女儿给踢了，你这钱是不是就算打水漂了？
5: 半仙儿，你叨叨叨叨叨，我根本就没听懂。
4: 你啥意思啊？是不是想给小娥介绍对象啊？小娥对象还用我介绍吗？我早知道你魏老板心里早有人选了。地球人都知道啊，你心目中的人选就是秦学良啊。
5: 咋的？你觉得他不行？
4: 那我许半仙可就太没眼力了。秦学良不仅行。 而且非常行，特别行。哦，你今天来就是想告诉我，秦学良特别行啊？秦学良特别行，还用我说吗？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秦学良恐怕娶不了你家小娥了。杨柳要取而代之。
0: 杨柳。 那你说这事儿跟秦学良没关系，啊，我信。那我就想问问你，你跟文君分手之后，你能不嫁给秦学良吗？我嫁给谁那是我自己的事儿。你看，那你就糊涂了吗？我跟你说呀，你千万别打那秦学良的主意。那村里人谁不知道魏宝库想娶秦学良当上门女婿？虽然说他现在不同意，可在咱们青山峪你知道，谁能别过那魏老板？到时候他还得同意。 再说那魏老板家那么有钱，他只要答应这门婚事，他就是千万富翁。你心里还想着秦学良，早晚不被晒在那儿，到时候那你就惨了。再想找别人，谁要你呀？
3: 谢谢您为我的事儿操心，没人要我更好，我可以清清静静的过一辈子，这正是我要的生活。
0: 不是不是，你这孩子怎么听不进去劝呢？油盐不进。
3: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呀？
5: 分手了，啥时候分呢？昨晚上见那事儿，
4: 分就分了吧。你呀，
5: 也别着急上火，咱证明缘分不到。
4: 我着急上火啥呀？我怕你着急上火。
5: 你这人说话有意思，又不是我家儿女，我着啥急上啥火？
4: 你看你魏老板，你这个人啊。 是挺能挣钱，但是你这头脑并不精明。

0: 你看看，我就知道我说这话你肯定不爱听。但我跟你说啊，杨柳要是跟我儿子分手了，她能嫁给谁？肯定嫁给秦学良啊。到那个时候，魏老板，你可就是云彩里扭秧歌，空欢喜一场啊。
1: 词儿整的还挺硬啊，那你说我该咋办？
0: 你的办法多了去了，
1: 那你帮我出个主意。
0: 你家小娥要是不同意嫁给秦学良，你就把她赶出家门，一分钱不给她，让她喝凉水啃萝卜。啊，秦学良要是不答应娶你家小娥，你就不支持他工作，让他在咱们青山峪站不住脚，到最后得蔫溜溜的退场。
1: 就这主意？
0: 这主意不好吗？
1: 半仙儿啊，你不觉得你这个主意有点损吗？
0: 损就对了，好的主意都得损呐，不损那能叫好主意？
1: 哼，
0: 那你不觉得有道理？
2: 是不饿了？早上没吃饭你就跑出去了？
1: 哎呦，上边来检查，我不得提前安排啊。
2: 检查的咋样啊？
1: 我昨天下午就把肠子停了，没说啥走了。
2: 你总这么打一棒子躲一躲，能行吗？
1: 躲了再说呗。那也是啊，总有人告我，一告我，哎，算不算来查？头疼。
2: 你说谁告的你？你到现在还没查出来？
1: 没查出来。
2: 我觉得是杨百川，因为你就跟他俩有仇。
1: 不像杨百川，这小子直来直去，他要告我，他会告诉我。
2: 说谁呢？
1: 你先让我吃口东西啊。
2: 吃吧吃吧，
3: 你拿回去让村里的妇女填上，18岁以上已婚的妇女都填，别落下啊。
4: 好的，我保证一个一个发，一个都不落下。填完了再送回来是吧？
3: 填完送镇里就行。
4: 知道了，再见啊。
3: 哎，再见。
1: 啥？小娥去城里了？
2: 嗯，上边来普查妇女病，她就取表格了。
1: 跟秦学良一块去的？
2: 对，他俩一块去的。
1: 哎呀，这俩人现在走得挺近乎。
2: 我看处的还挺好，哥呀、啊、妹儿啊的，叫挺亲的。
1: 我告诉你啊，得赶快抓紧了。
2: 啥？赶紧抓紧了？
1: 让秦学良把小娥娶了啊。
2: 你不跟秦元良生气了吗？
1: 他要能成为我女婿，我就不生他气了。
2: 那小娥能同意吗？
1: 所以说你这个脑子一点都不长记性。前两天你忘了，小娥亲口说的，只要秦学良答应，他就嫁给他。
2: 是有那么回事儿，但是人秦学良要不同意，你不还是没戏吗？
1: 这是两码事儿，咱得赶紧做秦学良的工作，要不然就麻烦了。
2: 啥麻烦了？
1: 徐文君和杨柳分手了。
2: 他俩分了？
1: 戏班先给我说的，要不然杨柳他就那个取而代之。
2: 取代？啥叫取而代之啊？
1: 你甭管啥叫取而代之了，得赶紧抓紧了。
2: 你抓紧？你咋抓紧呢？
1: 哎呦，你问个事儿永远没完。
5: 同志，结果出来了，你送来的水没有任何问题，属于一类水质。
1: 一类水质？
5: 对。
6: 谢谢啊。

0: 郑艳华，你挺忙的呀？我忙不忙关你什么事儿？你要是不忙的话，我想找你谈谈。
1: 儿子，你不吃不喝不行啊！来，听话，喝点牛奶啊。
0: 儿子，你这眼睛直勾勾的，你可别吓唬爸妈。你转转眼珠来，转转。
1: 哎呀，转什么转啊！儿子，你喝点来。

0: 儿子啊，你别这么吓唬妈，妈真的害怕了，真害怕，你喝点儿。
1: 文君呐，爸都跟你算了，你跟杨柳啊黄不了，秦学良不娶魏小娥不行，你就在家听信儿吧，肯定有好消息。
2: 哎呀，行了，拉倒吧，那杨柳就是个害人精，他想跟我儿子好，我都不要他。你看今天我上午去求他那个死样，一点面都不给。
1: 真不会说话呢，这时候你说杨柳不好，文俊哪爱听吗？
2: 不好不好就是不好，反正我这是烦死他了。
3: 你们出去，别在这烦我好不好？
0: 儿子说话了，儿子说话了。
1: 走吧，儿子，人家烦咱俩。快走吧，走。
0: 儿子，儿子，你好好的，你把那奶喝了啊。
4: 你看看吧，
5: 玛丽克氏是什么意思？
4: 是鸡的一种传染病。这么说，田老二养的鸡是得的传染病？
6: 是的。如果这个传染病啊不及时治的话，他这个鸡啊全都得死了。
4: 你这儿有药吗？
6: 有。
4: 那这样，用多少啊？你给我拿，我给田老二买回去。
7: 二哥，你那鸡是怎么死的？我给你弄明白。
8: 你咋弄明白呀？那我那鸡就是那魏宝库那电容煤厂的毒气给熏死的。
7: 那都是你瞎猜的。我找人看了，你这鸡是得了一种玛丽克氏传染病，再不赶紧治，全都得死了。
8: 瞎说。你没上我这拿鸡，你搞什么化验？
7: 昨天你那些鸡是不是埋在河边了？我半夜挖出来一只，拿给技术员小刘看了。这是化验单，你还不信吗？
8: 我才不信呢！我那鸡就是魏宝库的电容煤厂那个毒气给熏死的，我就要到法院去告他，我叫他赔。
7: 田老二，
8: 不，你喊什么喊呢？你喊我就害怕了。
7: 我说你这脑袋是不是榆木疙瘩呀？你让人赔人就赔啊，这法院是你家开的吗？你去告，法院不得调查吗？拿着化验单一看。人家鸡怎么死的一清二白了，那魏宝库能就这么赔给你？你那是做梦呢。
8: 学良，你没蒙我吧？这是真的化验单吗？
7: 我蒙你有人给我发奖金还是咋的？我连药都给买回来了，你还有啥不信的？
4: 二哥，我秦学良回来当支书就是为大伙服务的，我骗你干啥呀？
7: 你说我大半夜去挖鸡，挖完了送给技术员小刘看，我又把药给您带回来，你有啥不信的呢？你要是再不信，我真没招了，我帮不上你啥了。
8: 哎，学良，学良，学良，你别生气，那我的鸡真是病死呀？
5: 玛丽克氏传染病。
8: 我，学良，这药是你给我买的，多少钱？
5: 这是我送给你的。
8: 不是你看我不能叫你白花钱呢。你多少钱？我给你。
7: 二哥，只要你相信你这些鸡是病死的，别再耽误时间了。这批给我多少钱我都高兴。赶紧把这药给用上吧，再不用真来不及了。
8: 哎，我用。
7: 你会用吗？
8: 那我肯定不会呀。
7: 小刘都告诉我怎么用了，有桶吗？
8: 哎，有。有，
7: 走，我帮你。
0: 爸，咋了？腰又疼了？
9: 没事。
0: 慢点。
9: 抻了一下。
0: 慢点啊。啊。爸。咱得去医院检查了，做个尿常规。
10: 检查啥呀？不检查活得挺好，一检查吓一跳，用不了几天就见炎了。
0: 爸，你腰疼这么严重，这肾病肯定不轻，咱得去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
10: 好，抽空去检查一下。哎，柳儿，你跟许文君真的分手了？
0: 啊。

0: 昨天晚上我们俩谈了谈。
1: 你提出来的？
0: 不是，他提出来的。
1: 他有什么资格提出来呀？
0: 瞅您这话说的，人家咋就没

0: 啊，不跟他儿子处，还不能跟别人处啊？
1: 爸，我不想再说这事儿了，换个话题。
2: 王叔，
3: 哟，
4: 学长
3: 来了，
4: 来坐。
2: 哎，哟，您今天没上山啊？
0: 啊，那个栅栏坏了，我修一修。
4: 什么栅栏呀？他是腰病又犯了。
2: 杨叔，
0: 嗯，
2: 您这腰病犯了，得去医院，不能老在家耗着呀。
0: 是是是，有时间呢去看一看。你来找我有事儿啊？
2: 啊，我不是到您的挖厂取了水样去化验了吗？
0: 嗯、
2: 化验结果出来了。
0: 什么结果？
2: 你看，水没问题，属于一类水质。
4: 啊？
0: 不是。那我的林蛙是咋死的？
2: 反正这林蛙咋死的不知道，那肯定是跟为保护这个电容镁没关系。
0: 这还赖不着他了。
4: 瞅您这话说的吧，你还非得赖人不成啊？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这件事儿还真跟他没关系。哎，你这个化验结果没告诉为保护吧？
2: 没告诉
0: 啊。啊，那就不用告诉他了。
2: 为啥呀？
0: 你化验水质他也不知道，你不告诉他，他就有压力。咋说，他那个电容镁厂也有污染吧？你看他附近的山、那庄稼都黄了。你要告诉他，他就自信了，更不承认有污染了。不告诉他，
2: 杨叔，我把结果告诉他，不代表他这电容镁对环境没污染。但我要是不告诉他，是不是对他有点不公平啊？
0: 不是，告诉他，那我就没台阶下了。你说，我上他的矿山大喊大叫的，让他陪蛤蟆。现在呢，这事儿跟人家没关系，说我这不是丢份儿吗？
2: 杨叔，这事儿没弄清楚之前，咱可以质疑他，但现在这事儿弄清楚了，跟人没关系，这不是好事儿吗？我就不信这卫保部还能下来找您大干一架呀！再说他也不是那样人，他心里还是挺尊重您的。
0: 他尊重我？
2: 尊重，跟我说了好几回了，说杨百川这个老……这是他说的。杨百川这老家伙，一扎身上就是30多年，就为了守那片林子，这劲头，服了。
0: 他不服也不行啊。
4: 咋的？人家不服你，你还罚人钱啊？
2: 杨叔。杨柳这儿不服人还罚款呢。杨柳，
4: 嗯，
2: 听说你跟文娟分手了，是真的吗？
4: 嗯，他昨天晚上跟我谈的，他主动跟我提出的分手。
2: 文娟呢？这段时间情绪有点不大对头，她肯定是不想跟你分手。我估计啊，她就是耍点小性子，哎，顺便考验考验你对她的感情有多深。
4: 有这么考验的吗？
2: 文娟就是这样啊，这你还不了解她？
4: 哎，对了，你最近啊，最好离我远一点。
2: 我为什么要离你远一点啊？
4: 他们家人可都赖着你了，都说是你。破坏了我和玄君的感情，
2: 这赖得上吗？
4: 那就赖你了，咋地吧？

0: 那股市万你给我弄哪儿去了？我不是跟那个唐巧弄了个项目吗？你说这个不省心，
1: 真的，他还骗我！你别！
2: 你听我说，你别！
1: 你
2: 别！
1: 你
2: 听我说，
1: 你别！
2: 你
1: 别！
2: 你
1: 别！
2: 你
1: 别！
2: 你
1: 别！
2: 你
1: 别！
2: 你
1: 别！
2: 你
1: 别！
2: 你
1: 别！
2: 你
1: 别！
2: 你
1: 别！
2: 你
1: 别！
2: 你
1: 别！
2: 你
1: 别！
2: 你
1: 别！
2: 你
1: 别！
2: 你
1: 别！
2: 你
1: 别！
2: 你
1: 别！
2: 你
1: 别！
2: 你
1: 别！
2: 你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1: 你帮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0: 我想正式成为段翔，
2: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0: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5: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6: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7: 阅读
8: 是温馨的港湾，
7: 是肥沃的土壤，
9: 是小巷的翅膀。
7: 阅读，
10: 阅读，
7: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8: 看见更美的世界。
11: 用心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2: 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
13: 儿啊，这次回来待几天呀？
14: 能不能不走了？
15: 爹，
16: 只要日本人还在，那谁都过不了好。
0: 你要跟他们战斗，
12: 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
17: 这是美丽的海洋，可是它被污染了。
8: 守护纯净，才能安享纯净。拒绝白色污染，守护海洋，从我做起。
11: 用心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19: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电阻离定，
8: 自助扫码，
1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3: 主动承担，
3: 走啦，
1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8: 我要吃那个。
1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5: 谢谢。
1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它是一个相机，它是个工具，但是我觉得也是陈凯来的战友，整部戏里面一直都要挂着，一直在使用它，我一直陪伴着他经历了所有的事情。3、2、1，以往演的角色吧，就可能都是能力比较强，要么武力值比较强，要么就是可能这个脑子比较强。这个角色怎么一直都那么憋屈啊，一直都是被动的，被人推着走，受过训练，但他其实完全不愿意碰枪的一个人，他就有相机就好了，他觉得枪这个事儿跟他就完全没有关系，拿枪是手抖，
1: 我还是不习惯用枪，也不是每个人都得打打杀杀吧，我有相机啊。
0: 就是跟导演聊完一次我就明白了，导演说不要把他想象当作是一个英雄，把他就是一个小人。

0: 人物啊，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照相师，包括他打枪那一瞬间自己先躲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小人物该有的所有的反应。他不是一个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是大英雄，但是有可能小人物也可以做英雄做的事情。
1: 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2: 对，但我还是喜欢黑白，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1: 你好，段桥，我是苏堤。
0: 他就是一个视角啊，他的相机记录了这个时代的整个变化经历，记录了很多的人与事。
2: 太好了，
0: 对于观众来说，他一定是跟着陈开来的视角进入到这个故事里，看到了那个时代，看到了这些人，看到了那时候的人为了让我们的国家觉醒，他们付出了什么，做了什么。
3: 我站在城楼观河那景。
0: 一开始我就肯定是因为师父，他的师父的死让他看到了他所做的事情，这个心里是埋下了一个种子。然后到了他其实见到了这个他的表姐沈克西，作为一个信仰坚定的地下党，他们所要做的事情以及他们所说的话啊，对于陈开来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
2: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4: 你干嘛？
2: 我想开家照相馆。
0: 跟金宝之间，我觉得对他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不管大家的身份是什么，立场是什么，但是一旦有人入侵我们的国家，我们就一致对外，都是中国人。再一个就是苏门，就未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更远大的目标要去完成。这三个女生其实对于陈开来的，可以代表这陈开来整个人的这个一部戏的所有的变化，最重要的几个节点其实都在这几个人身上发生的。
2: 用手里的相机记录这个时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0: 三个人在里面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挺美好的，聊着未来的梦想，聊着要做的事情啊，意气风发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陈开来这个角色慢慢的就醒过来了啊，更加的就是一点一点坚定了自己后面要做的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他拍下的所有的照片，等于见证了陈开来的这个人的成长。所以我觉得看到的是中国人的爱国情怀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坚定的信仰啊，这都是相机里面其实都是有记录的。我觉得醒来不单是就是每个人的自我觉醒，更是整个国家的醒来。所以大家其实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希望能够唤醒这个国家。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你魏叔这个人啊，就是我说什么必须得是什么，谁要反对我，我那个火就按不住。你可别跟我计较啊，
1: 魏叔，我是真想跟你计较，但我哪有这个胆儿啊？
0: 小子会说俏皮话了。
1: 魏叔，虽说田老二这个鸡，还有杨叔那个蛤蟆，跟您这电容美没关系。我说句话，你可千万别生气。
0: 你说，
1: 魏叔，你这个电容煤厂，它还是有污染的。你看这周边的山，还有那庄稼，被这电容煤的粉尘污染的是一片一片的发黄。
0: 这个，我承认。
1: 魏叔，其实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您：您挣那么多钱，打算怎么花呀？
2: 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你魏叔平时不花钱，
3: 我都把那个钱存在银行里。
1: 您看，您又不花钱，又挣了那么多钱，您干嘛不花一点钱买一点这个除尘设备，把这个电容煤厂好好改造一下，这样它污染也少了呀？
2: 小梁，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那个矿山那个美食啊，现在是越来越少，我是想吧。挖完了得了，挖点是点，我装那个设备干啥呀？
1: 魏叔，那您算过没有？您这个矿场它还有多少矿石？还能挖多长时间？
2: 你说我算它干啥？那都快挖完了，咱不算它。
1: 魏叔，
0: 小梁，小梁啊，我还有正事跟你谈呢。
1: 您说吧。
4: 明华，应该就这儿吧。
5: 哥，进去时控制点情绪，别跟人打架。
4: 那得看他们什么态度。走。
0: 小梁，我听说这个杨柳和许文军分手了，你知不知道啊？
1: 我知道。
0: 大伙儿都说你相中杨柳了，你想不想跟他谈？
1: 魏叔，这不是我想不想的事儿。许文军、杨柳现在刚刚分手，这许文军最痛苦的时候，我要是这时候跟杨柳好了，那不是落井下石吗？
0: 说得好，咱就不能干那缺德的事儿啊。
2: 这个小娥啊，答应我了，说同意嫁给你。
1: 他啥时候说的？
0: 前几天说的，当着我和他妈的面说的。
1: 开玩笑说的吧？
0: 我是开玩笑，认真的，真是认真的。
1: 不可能吧？
0: 你看，雪亮，你魏叔什么时候跟你说过假话？你呀、啊，给我一句痛快话，小娥要真想嫁给你，你咋想？
1: 魏叔，
6: 谁是老板？
3: 又是你啊！
6: 你是老板啊！敢踹我门，滚！
7: 你要干嘛呀？啊！
3: 什么事儿？
5: 大哥，我们是来讲理的，不是来找事儿的。魏老板，我是罗世明的媳妇儿。
3: 你是罗世明的媳妇儿？
6: 魏小娥是不是你女儿？
5: 哥，你别说话。
3: 魏小娥是我女儿咋了？她已经和罗世明断了。你是来找后账啊？
5: 那是你女儿骗你，他们根本就没断。
3: 你有啥证据？
5: 这50万就是证据。
8: 快回家！
9: 我工作呢。
8: 不行，跟我回家。
9: 我刚把表格发下去，我现在不能走。
8: 别废话，回家！
9: 你别老冲我嚷嚷，给我留点面子。
8: 我给你留面子，你给我留面子了吗？
9: 我怎么？
8: 你不气死我，你就不算完成任务？
9: 我什么时候把你气？干啥呀？
7: 行，

0: 我直说了吧，那50万你给我弄哪儿去了？
1: 我不是跟那个唐巧弄了个项目吗？
2: 你说这个不省心，
3: 真的，他还骗我。你
4: 别别
1: 你听我说话，你别吵。
4: 你给我回家，你真的要回家？
2: 别吵，
4: 这个你断绝，
2: 不，你断绝。
1: 哎呀，妈，你听我说，不是那样的。
4: 你快回来，你快回来。
5: 啊！什么呀？快快快！
4: 怎么了这是？
5: 魏
4: 叔，
5: 魏
4: 叔，来倒杯水，倒杯水。魏叔，没事吧？
5: 别生大气，别着急，
4: 着
5: 生大气干
4: 啥呀？
6: 使你的呼吸很均匀、缓慢。每次吸气，
4: 慢点，魏叔。
6: 心里默念。
4: 慢点，魏叔。
7: 咋了？
4: 婶儿，魏叔心脏不舒服。
7: 啊？
4: 有药吗？
7: 有，在楼上呢。我去拿。来了来了，药来了。哎，老魏啊，快张嘴吧，药含上。学良啊，你魏叔这是咋了？叫谁给气的？
4: 叫，这不是气的，太辛苦了，可能给累着了。
7: 肯定是着急上火了吧？你看，我就跟他说哈，我说咱家这钱都够花了，别干了，不听啊。
8: 好没好歹，来喝口水，来喝口水。来拿小垫一会儿，往后靠一会儿。来来靠靠。
4: 婶儿，你让魏叔赶紧待会儿啊。
9: 月亮，你回去吧，我没事儿。
4: 真没事儿啊？啊，那行。那魏叔，我先回去，有啥事儿您给我打电话，我马上过来啊。
9: 好。
4: 您可不能再生气了啊。您现在这身体状况，再生气容易出危险。
9: 回去吧，
7: 我送送你。
10: 哎，哎呦，婶儿
7: 啊，
10: 有啥事儿顺着点魏叔，千万别惹他生气啊。
7: 啊，你放心吧，我顺着他。
4: 啊，有啥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7: 嗯，
4: 千万啊。
7: 我知道
4: 了。那我走了。
7: 哎，
4: 啊，走了啊，魏叔。
11: 好好休息啊。
7: 老魏啊，上楼上休息会儿，晚上想吃点啥我给你做，要不给电视打开你看会球。

0: 儿子，
1: 哎，来来来，妈刚包的饺子，趁热起来吃几个啊。
2: 妈，你放那儿吧，我一会儿吃。
1: 哎呀，你看他照片干啥呀？不行，你赶紧起来吃，现在就吃，那饺子得趁热吃啊，凉了就不好吃了。哎，听话。这就对了，那天底下好姑娘有的是，还非可这一棵树上吊死啊，将来啊找个比杨柳强的气死他。
2: 妈，你别说了
1: 啊。好好好，不说了，你吃吧啊。

0: 老公啊，心脏现在好多了吧？ 谁气你了？从那你回来，我问啥你也不说。你是不是饿了？饿了，我给你做点打卤面去啊。行，我现在就做，你等着啊。
1: 小罗啊，你也太不省心了。
2: 这事儿能怨我吗？老，我好不容易。

0: 谈个对象，我爸他非不同意。你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哪还有父母管这事儿的？
1: 也是啊，现在年轻人谈对象都不征求父母意见了。
2: 那你要找个好的，你父母也就不管了。怎么我听你爸说你找了个离婚的，把老婆孩子都甩了，这样的男人你也敢跟啊？
1: 他有钱啊。
0: 哎呀，
1: 那是当官的。
0: 不是，
1: 没有钱还不是当官的，还是个离婚的，那你跟他干啥？
0: 哎呀，你们咋就知道钱呢？官啊，俗不俗？什么都不懂。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爱情。只要心中有爱，罗锅都有派。
1: 啊，那小子是罗锅。
0: 哎呀，老，我这是举例，你咋就听不懂呢？他怎么能是个罗锅呢？
2: 不是小罗啊，不是你，这些想法也太不实际了。你也懂得什么叫爱情吗？爱情，那得两个人志同道合啊，得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啊，脾气啊、秉性什么的哈、啊，那都合得来，那叫爱情。你这叫个啥呀？整天磨磨唧唧的，弄在一块儿，不是喝酒就唱歌啊，黏黏糊糊拉拉扯扯，这不好听点讲，这叫鬼混。
0: 老爷，你咋说话这么难听呢？人家罗世明条件不错，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长得帅，脾气好，最重要的是他懂浪漫。
2: 浪漫顶啥啊？啊，帅顶啥呀？一个男人把老婆孩子都甩了，这种男人本身就不是个东西，不好听一点讲，用现在的话说，那就叫人渣。另外，我你看你现在这个打扮，他追求你。是不是奔你们家钱来的？
1: 是，他就是奔你钱来的。
0: 什么就是啊？人家从来没跟我提过钱，我给他钱他都不要。
2: 不图小钱，图大钱。
1: 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0: 哎呀，行了，你们老两口说话太难听了，能不能把人往好处想了？你们要再这样，我可就要走了。
2: 你走啊！你爸再来找你，我可不护你。你现在是一点理儿都没有，你知不知道？
0: 哎，走就走，有啥了不起的？以后我再也不来这个家了，我也不要这个老爷。哼！
1: 哎，小哥，小哥，
2: 别别别别别别，你别拦他，叫他走。
1: 老头子，你今儿这是咋的了？咋对小哥这么凶啊？
2: 这孩子不能再这么惯了，再这么惯就啄上天了。叫他走，叫他走，他没地方去就回家了，叫他父母看着他。省他没事就跑到城里会那个小流氓。
1: 这孩子也真不叫人省心。
3: 老公啊，人面条好了，快去吃，一会儿都凉了。
4: 天培云，你坐下。
3: 老那么严肃。
4: 我问你件事儿，你必须给我说实话。
3: 啥事儿啊？
4: 我给小娥那50万，她干啥用啊？
3: 那50万呢？那50万，她不是跟那个唐巧在网上做生意了吗？
4: 你说实话。
3: 实话就是在网上做生意了。
4: 这是实话。
3: 嗯，是实话。
4: 我真想大耳刮子抽你。
3: 你干哈大耳刮子扇我呀？
4: 你说的这是实话呀？
3: 我没骗你，我说的是实话。
4: 到现在你都在骗我。
3: 你知道了？
4: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3: 我不知道啊。
4: 滚！滚！你说你们娘俩天天瞎话连篇，丧尽良心，狼心狗肺，撒谎也就罢了。我魏宝库这一辈子最恨别人骗我。滚！滚！
3: 魏宝库。你有完没完？不就50万吗？你那钱都放银行里睡大觉，我们娘俩花点咋了？你至于这么心疼吗？
4: 你敢跟我吼啊？
3: 我跟你喊咋了？我一天像个小丫鬟似的，我小心翼翼地伺候你，我给你洗脚，给你按摩，给你抠耳朵，给你剪指甲，我对你不好吗？这家是把我说的，我又丧尽天良了，我又狼心狗肺了。我看你才是丧尽天良，你才狼心狗肺。

年轻时候就是个穷光蛋，我不嫌弃你。现在你有钱了，你不拿我当回事也就算了，你还敢打我？魏宝库，我不跟你过了。从现在开始，你跟你这别墅过，你跟钱过，你跟戴柔美过。我告诉你啊，别以为有俩臭钱儿，你就是老天爷了，别人见着你都得点头哈腰。我走，我跟姑娘走，以后就是我要饭，我也要不到你的大门口。我走行吧？我不伺候你了，我走。

0: 跟老魏头越来越像。嗯，喂，妈，
1: 你爸也要把我给撵出去？
0: 啊？我爸把你也给撵出来了？
1: 啊！
2: 妈，你别着急啊，我现在回来接你。啊？
1: 好嘞。

0: 行了，妈，别哭了。
1: 你说你爸心咋这么狠，把咱们娘俩都给撵出来了。
0: 你说你也是，他撵你你就走呀？
1: 他打我。
0: 啊？你说什么？老魏头子跟你动手了？哎呀，这老魏头太过分了，他。咱俩一块儿走，让他一个人过吧。
1: 你说你爸要真不让咱俩回去，咱俩咋办呢？
0: 那你就跟他离婚。
1: 离婚那咱俩以后靠啥生活呀？
0: 哎呀，我的妈呀，你可真是什么都不懂。他要跟你离婚了，那就得分家产，他的家产至少得分你三分之一。
1: 能给那么多吗？
0: 嗯，
1: 那也够咱娘俩花。
0: 到时候啊，咱们在城里买个大房子，我跟罗世民把婚一结，我和他养活你，将来有了孩子，我跟他在外面打拼事业，你就在家好好带孩子，这小日子多甜蜜。
1: 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还敞亮点儿。你可是我还舍不得你爸呀，毕竟我们在一起
2: 都生活这么多年了。
0: 你看你，我也就这么一说，老魏头肯定不能跟你离婚，咱俩这么一走，他一个人在那大别墅里待两天他就得难受坏了，一个人住那么大一房子，家里冷冷清清的，到时候肯定还得请咱们俩回去。
1: 那要不让咱们回去？
0: 百分之百。但是妈，这回你得听我的，沉住气，老魏头要不请咱们回去，咱们坚决不回去，到时候肯定认输。
1: 行，我听你的，
2: 别哭了啊。
1: 嗯。

0: 王小姐，王小姐，过来！
1: 干什么吵吵把火的？
0: 啥意思啊你？啊，你自己尝尝，自己尝尝，啥味儿都没有，我跟孩子咋吃啊？
1: 家里没油，没味精，你要啥味儿啊？
0: 赊去啊！许半仙的小卖部赊去，去。
1: 人家赊给你啊？你欠人家那么多酒钱，还要赊东西，不要脸！
0: 不是你说谁不要脸呢？
1: 啊？我说你不要脸。
0: 我告诉你，不用给我犟啊！咱为啥回来啊？不是你同意从城里回来的吗？啊？咱在城里多好啊，每个月都能挣点钱呢、啊。回来呢，一分钱都挣不着了，这连饭都快吃不上了，咋整？

0: 谁叫你不正经做人呢？魏老板那矿上有的是活，你不是喝酒就是赌钱，人家不用你，你不说穷咋的？
1: 别给我扯那些没用的，扯那玩意儿干啥呀？你不是听齐云良的吗？现在去，把齐云良叫过来，跟齐云良说啊，咱家快活不起了，让他赶紧过来给我解决问题，快去。
0: 要去你去啊，我不去。
2: 三番两次的去闹人家，人家还搭理你啊！
0: 不是我是不是给你俩？是不是给去？去！
3: 爸，好吃。
0: 好吃什么好吃？你再给我叫，我问你去不去？
2: 我就不去！
0: 我嘴丫子给撕了！
2: 大哥，大哥！
0: 心彤，怎么了？怎么哭了？
2: 我妈妈打我了，
0: 走！哎，哎，哥哥背你，哎，抓稳了啊！先走，不着急，这就到家了啊！

0: 你疯了！除了打自己老婆，没别的本事是不是？来，嫂子，嫂子，这又是为什么呀？
1: 那得问你自己呀。
0: 你打你老婆，你问我呀？
1: 我不问你，问谁呀？当初是不是你答应把我们劝回来的？是不是你答应把我们解决困难的？困难你解决了吗？
2: 啊！你看看我现在日子过的，来，来，
1: 土豆丝儿，你尝尝，刚炒的土豆丝儿，连个油都没有，咋吃？我家鹅都不吃。
2: 我让他去找你去，
1: 他不去，还给我犟嘴，我不削他，我惯他。
2: 你揍吧，你揍吧，你揍我得了。
1: 我不，我犟嘴，我还削你，信不信？
0: 没完了你！
1: 你再动一下，我看看。我不动行啊！你把困难给我解决，我就不动弹。你解决吧。没错，是我劝你回来的，没错。可就像你家这种情况，你一个大老爷们在外面躲着合适吗？有困难，村里可以帮你解决，但你不能全指着村里啊！你得自己靠自己的劳动。全村。 随便一个专业户家里，西瓜地餐厂、果园，你上谁家干一天不给你百八十块啊？就你这样的，天天拿个酒瓶满街乱逛，有点钱就耍了，这日子能过好才怪。你那是做梦！
0: 你以为我不想找活干啊？谁不想找活干啊？全村我去谁家，谁都躲着我。 我心里那苦你知道吗？我媳妇腰不好，重活她干不了，油盐酱醋现在都买不起了。你当初答应的帮我解决困难，你给我解决呀！那先这样吧，我安排你到村里当保洁员。 你每天把这大街上给我扫干净了，监督村民们把垃圾倒到垃圾站里，一个月先给你8块钱，这样行不行？行是行，可现在眼下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咋过呀？ 我儿子镇里边上学，跟我要伙食费。 我老娘身体不好，我媳妇腰还不好，她干不了活。你说你当初非让我从城里边回来，你让我回来干啥呀？现在有困难你也不给我解决。

0: 别着急了，起来。你家的困难我知道，我一直在给你想办法，没说不给你解决呀。这样，我一会儿回村里讨论一下，给你从低保救济金里补贴一些，暂时解决一些困难，这样行不行？
1: 谢谢啊，但我告诉你，你要是拿这些钱再去喝酒、再去抓钱，你穷死也没人管你。
2: 我还能吗？那我还是人吗？你看看我们家，我现在真活不下去了。
0: 行吧，我相信你，明天你去找唐会去。哎，嫂子。
1: 以后他要再欺负你，你告诉我，他怎么打你的，我怎么收拾他。
2: 谢谢你啊，学良。
1: 这钱拿着，这给兄弟买点肉吃。
2: 我这钱我不能要，
1: 拿着吧，拿着。嫂子，我这好好收拾收拾，好好过日子啊。 不能总吵了，你看把孩子吓的，行吗？好好听爸爸妈话啊！我走了，
2: 慢走，学良。
1: 学良，学良，我整不明白，别再动手了啊！
3: 这个电容煤厂，它还是有污染的。你看这周边的山，还有在庄稼，跟着电容煤的粉尘，污染的是一片一片的发黄啊。我那个矿山那个美食啊，现在是越来越少。我是想啊，挖完了得了，挖点试点，我装那个设备干啥呀？
4: 这个田老二原来是村里扶持的困难户，当年村里用财政的扶持资金给他建的这个养鸡场。
5: 他不仅有个傻老婆，还有生病的娘，孩子还在上学。
6: 田老二这养鸡场还得支持他办下去，但绝不能盖在这儿，非得河水污染，必须得挪开。
7: 你在别个地方给我新建一个鸡场，我就搬。但是办是办，一分钱我不花。
8: 这决定权在村里，村里让你搬你就得搬，明白没有？
6: 我明白了，我也不搬。
7: 你以为不想找活干啊？谁不想找活干啊？全村我去谁家，谁都躲着我。
9: 你说你当初非让我从城里边回来，你让我回来干啥呀？现在有困难你也不给我解决。

0: 哎呀，这头一回知道低血糖能要命啊。
1: 是啊，他已经没事了，不会有危险了。
2: 杨柳啊，谢谢你啊，谢谢。
1: 没事，你赶紧回去吃饭吧，只有我呢。
2: 你不也得吃点饭吗？让他爸在这儿看着，你跟我回家吃口饭。我刚才包的饺子还没煮呢。
1: 你们在这儿不行，一旦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处理不了。快回去吧啊！
2: 不是，那你自己能行吗？啊，
3: 杨柳能行，咱俩就先回去吧啊。那就麻烦你了，杨柳。
1: 没事儿，
2: 那你费心了啊，
1: 回去吧。

0: 石亮，
1: 嗯，
0: 妈听人说，魏宝库把老婆孩子都撵走了。
1: 都撵走了？
0: 为啥呀？
1: 魏小娥要给城里那男的送50万，结果送到他老婆那儿去了。他老婆一下觉得被侮辱了，一气之下把这50万送到魏叔这儿了。那魏叔一下就火了。
0: 哎呀，这魏小娥太能作妖了，这还。

0: 咋把他老婆也撵走了呢？
1: 这娘俩一块儿骗的魏叔。
2: 哎呀，魏宝库这辈子呀，钱是没少挣，可是娶了这么个媳妇儿，得把孩子又惯成那样。有钱没好日子啊。
1: 妈，这段时间我接触小娥，我发现小娥是个挺可爱的女孩啊，性格直爽，心地善良，还挺有正义感。就是家里太有钱给惯的。
2: 是啊，这孩子就是太任性了。你说他娘俩能去哪儿啊？回小儿他姥姥家了？
1: 我也不知道啊。

0: 秘书，秘书，哎，秘书，薛良，快来！哎，我，喂，秘书，坏了，要出事儿，秘书，秘书。
1: 哎，小柱，你在哪儿呢？
2: 去市里办事儿，
1: 赶紧回来！秘书这边病倒了。

为什么？

0: 小壮，车开稳点，别太颠。
1: 没事，哥。
2: 小心。
0: 哎
2: 哎，扶稳。
3: 快点，快点，来。
2: 来来，
3: 慢点，慢点，慢点。来，这边。
2: 好。来。

0: 吗？喝个饮料吧。
1: 刚才吃那面条有点咸，渴吧？
2: 放那儿。别喝，这里这东西都可贵了。说刚才那面条一碗就35块钱，我记着我们小时候吃一碗面条才1块钱。
0: 那时候钱那么金用吗？
2: 可不，那时候啥都便宜。哎，你给罗世明打电话了吗？
0: 打了，他说他一会儿要做直播，做完直播就过来找我。
2: 我还是有点担心呢。
0: 担心什么呀？
2: 我担心罗世明啊，他心眼不正，还是奔着咱家钱来的。
0: 妈，你甭担心了，我爸现在把我们撵出家门了，而且一分钱都不给我。这个时候正是考验他的好时候啊，他不是一天到晚都嚷嚷着他爱我要娶我吗？
2: 可也是啊，这个时候咱们考验考验他。那你要是没有钱了，他不干了呢？
0: 要不干了，我就嫁给秦学良呗。
2: 哎，这个主意挺好的，你爸就愿意让你嫁给秦学良。
0: 妈，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就算我愿意嫁给秦学良，人家也未必愿意娶我呀。就我这德行，
2: 知道你自己不好。
0: 我什么样的人，我自己能不知道吗？
1: 可爱善良，除了能花钱。

0: 哥，坐一会儿吧。
1: 不累，坐。
0: 哎哥，不给小二姐和我婶儿打个电话呀？
1: 先不着急，看看要没什么事儿的话，就别告诉他们了，省得担惊受怕的。
0: 他们娘俩上哪儿去了？
1: 不知道啊。
0: 这娘俩啊，真是啥人摊上都够呛。哥，我们老板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你把小二姐给娶了，你说你敢娶吗？
1: 那还真得借个胆儿。
0: 哥，啊，有句话我不该说，你可千万不能娶魏小娥啊！你要是把她娶了，你这辈子可就没好日子过了。我觉得你跟我姐才是最合适的，你俩才是绝配。
1: 姻缘这东西啊，真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往往都是……
0: 哎，也是。这辈子谁跟谁啊，都是上天注定的。
2: 妈，把鞋换了吧，这样舒服。来。妈，我问你个事儿呗。
3: 啥事儿啊？
2: 我听别人说，我不是我爸亲生的，是不是真的？
4: 你听谁说的？
2: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你就回答我是不是吧。
4: 不是，就是你爸的亲生女儿。
2: 妈，你撒谎。
4: 我咋撒谎了？我
2: 妈，你这人啊，就不是个会掩饰的人。刚才我问你问题的时候，有一瞬间，你眼神虚了，表情也不太自然。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世明，我今天终于把你给看清了，你就是个骗子，是个伪君子，你！我真的是彻底上了你的当了，你把我给骗惨了，你！
1: 魏小红啊，你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我怎么骗你了？
0: 你怎么骗我？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啊，我没骗你。
0: 到现在你还说你没骗我，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你爱我，不是冲我们家钱来的。
1: 对啊，
0: 对个屁对！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这是美丽的海洋，可是它被污染了。
2: 守护纯净，才能安享纯净。拒绝白色污染，守护海洋，从我做起。
3: 更新动力，生活更美丽。
4: 外婆香小榨

0: 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每天扮演着另外一个角色啊，提防着身边所有的人，无时无刻面对各种意外。
4: 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苏门的这个篇幅里面看到这么一点点它有温度的一个可能性。我一直都想演一些谍战片，然后这次终于有机会了。
3: 日本人想要提前结束战争，沉睡计划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5: 戒指不错。
3: 你好，雷峰塔。
5: 你是那个做决定的人。
4: 但是苏门这个角色又很复杂，因为他有的多重身份，不好演。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希望我饰演的是一个人，但是的确苏门这个身份上面那个沉甸甸的这个担子太重了，然后我自己对于我来说挑战最大的可能就是在一些单场戏或者在一些细节里面，包括眼神的一些设计啊，包括在一些缝里面去找一些可能性，让观众能够觉得说哦，他的一些心理的活动。因为其实他常年呢在76号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年代，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彼此的身份，其实都是在演戏嘛。那怎么能够看到这个人真实的？其实她也不过是一个30出头的一个女孩。
3: 现在舞跳得怎么样？
5: 还是不太好。
3: 过去我们一起跳过好多的舞。
4: 导演给她在家里加了，就是她非常喜欢诗，对泰戈尔的诗啊，什么偶尔的念念诗，然后还跳舞。所以我觉得这两项兴趣爱好对于苏门来说，或者对于我饰演这个角色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抓手，让他觉得说啊，他其实是一个也有自己的喜好，也有自己的一个喜怒哀乐，也有自己的一个个人私人的一个情感。我就能想象他其实对于和平年代或者对于一些特别他自己想要去创造的生活，其实非常渴望的。
3: 谢谢你不止一次地救了我，保护你是我的职责，我只想大家都活着。
4: 我们在定妆的时候，其实就定的苏门其实是以西装为主，因为他要在职场上打拼嘛，他要把自己收拾得很干练。那么其实在肤色上面能看到，其实我是会选择比自己肤色深一点的这个粉底液，让它更加的干练，更加的利索，能够在这样的职场上面最起码看着不是那么好欺负。咱们这个剧开始第一集，其实我觉得苏门已经是一个工作了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人了。他可能慢慢的，因为他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特殊性，他慢慢的把自己的很多的一些，不仅仅是喜好、情感，还把自己的很多的一些东西色彩，给涂成了灰色。我觉得他以前可能是一个非常彩色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他的身份在那样的一个年代，他要去执行的这个任务，让他渐渐变成了一个特别灰调的、冷色调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妆造上面都是偏向更冷一点，更中性，更

0: 力量感一点的。
1: 人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只要我们相信并为之战斗。
0: 我能汲取的就是我的表演经验，每个人物其实人物逻辑包括时代背景都不一样，那唯一吸取的就是我可能在每部戏里面看到自己的一些问题，看到自己的一些闪光点，能够在下一步上面去弥补或者再去完成。
2: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3: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4: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5: 到了。
3: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0: 我是江疏影，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9: 这是你的人吧？
10: 连女人的首饰都不放过，还说你们不谈？
11: 是杜队长的命令。
12: 回家，回家！
13: 你们内部有军统的人已经对沉睡计划下手了，明日你们就有内鬼去和财神接头。
14: 请关注《醒来》第十九集。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纳艾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怎么样？
1: 没事。
0: 没事就好。
1: 底片还在吧？
2: 把底片留好，有备无患。
0: 嗯。
1: 是时候让他派上用场了。

0: 所以现在离开不是一个好主意。我可以再多羁押你一段时间。
1: 不用了。

0: 我收到两只脚鞭，一只鞋是刘浩贪污公款的密契，另一只鞋即是刘浩贪污公款的密契。你们双方有人说话了，李主任，你那个在财务部的亲戚。
1: 把账做得很漂亮啊！如果没有这份最真实的账本，恐怕就没有人知道每个月特拨的30万经费到底是有多少进了你个人的腰包。一本笔记本随便写几个字，就可以诬陷任何人。
0: 也可以伪造我通共的证据，放在我家。
2: 喂，这是你的人吧？

0: 连女人的首饰都不放过，还说你们不谈。
1: 苏督察的东西怎么在你手上？
2: 我说，
3: 他们派人去你家搜，没找到通风证据，就伪造证据。
2: 电话网给了我一个电台，还给了我一件通共的文件，让我带去苏督察家，伪造成苏督察通共的证据。作为报酬，我们可以把之前的东西据为己有。
0: 你们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就不怕我出来了找你们算账？
2: 丁老旺说您不会活着回来了，是杜队长的命令。
4: 大点声！
2: 丁老旺说是杜队长的命令。

0: 杜队长，是你的命令吗？搜你家是我的命令，但是栽赃一事与杜某无关。
1: 丁阿旺可是你的左膀右臂呀，没有你的指令，他敢吗？丁阿旺这个人信口开河，说不定也只是说说而已。

那这个呢？这个你们要怎么解释？

0: 为了掩盖贪污的事实，诬陷我通共，与青帮勾结要杀我灭口。崔恩熙是南京政府正式聘用的公务人员，就这样被你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残忍杀害。
1: 你们怎么解释？

0: 如我对属下疏于管教，我引咎辞职，听凭处置。
1: 不是你一个人辞职，就能偿还得了的。当然，杀人偿命，丁老棒应该法办。李主任，你呢？
2: 贪污公款这么大顶帽子，不是一个账本就能说了算的。但是我作为七十六号的负责人，愿意接受一切调查。接下来，决心全程交给司督察。
1: 中央政府、财政部考虑到苏督察在上海的风险，
3: 随时可以批准您回到南京工作。我就算死也要死在上海，我的督察任务还没有完成。
2: 汪主席果然没看错你啊！
1: 账本上提到的以李莫群为首的贪污受贿人员，我会逐一进行调查。
2: 主席亲令。 那些袭击政府要员的匪徒，一定严惩不贷。
1: 谢汪主席关怀。

0: 根本不够。
1: 他们也都只是听从指令行事的替罪羊。
0: 他们背后的人是李莫群，李莫群贪污公款，证据确凿。
2: 对李莫群的处置方案，还需要汪主席亲自定夺。丁主任一直在游说，
3: 这背后的关系没那么简单呀。

0: 这件事情是我的责任，没有管好手底下的人，让主席失望了。
1: 主席很生气，不想跟你说话，还不明白吗？
0: 我会辞职谢罪，给日本人一个交代，以谢主席对我多年的栽培。
1: 你辞职有什么用？别动不动就给我来这一套。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这件事情不能再扩大化了。
0: 万幸，余应祥账本上已经确认您的姓名了。

1: 李主任，我可是好说歹说，在主席面前给你求下了一次机会啊，你还是好自为之吧。
0: 谢谢丁主任，谢谢主席，还愿意给我这个机会。放心，我要能力把影响降到最低，不会让您失望的。
1: 好，先这样吧。

0: 你这局扳回的漂亮，不过可惜了。如果是我的话，绝不会给对手留任何机会。
1: 来日方长。

0: 你在怀念那些死去的同志？不是同志，是亲人，不是怀念，是送别。
1: 无论如何，祝贺你大难不死，欢迎归队。这是他们搜刮你家的时候帮你抢救出来的。你穿这双鞋很好看。
0: 谢谢。可惜呀，就这也没搬到绿魔群，杜黄桥也只是被革职。绿魔群在南京政府的根基很深，这人无一幸免，这些党官从上到下都烂透。 想要靠着贪污扳倒他，是不可能的。

0: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只要我们相信并为之战斗。
1: 没想到最后留下来的人是你。

0: 你已经被割席了，凭什么认为我还会继续用你啊？
1: 你不会在乎谁袭击了祖门，更不会在乎那个死去的保镖，这点我还是晓得的。您所在乎的是谁对你更有用，而我的情报网一定是可以帮到你。
0: 赵定远听到呼吸情报局的告示完，愿闻其详。
1: 你们内部有军统的人已经对沉睡计划下手了，
0: 你从哪里得知的？
1: 我挖了一个军统的据点，明日你们就有内鬼去和财神接头。
0: 你对沉睡计划了解多少？
1: 我不了解，也不想知道。我只是一个刽子手，我可以帮您去对付军统。
0: 你的能力我已经很赞赏，好好干，我可以帮你谋个好前程。
1: 前程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现在更重要的是我要挖出财神是谁。
0: 你要报仇？
1: 杀了我女人的那枪是财神开的，
0: 我记起你。
1: 谢将军。

0: 真高。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我明儿就要走了。
2: 知道了呀，你不是已经讲过了？
1: 不如你还是同我一起走吧。
2: 你不是已经破产了吗？没钱了，老娘干嘛还跟你啊？
1: 去了重庆，我们再开家小火柴厂，我很会做火柴的，你给我些时间。
2: 那不行，我以后就只站在上海了。你就把我想象成一根电线杆。
1: 我没同你说笑，我真的放不下你，你一个人很危险的。
2: 哪里危险？那群男人还能吃了我？
1: 是杜黄桥，他很危险。
2: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1: 那儿在米高梅，我全都看见了。你逃得过一次，能次次都逃过吗？
2: 逃不过又如何？
1: 你会死的。
2: 你吼什么吼？死有什么可怕的？
1: 死不可怕，可怕的是活着的人担惊受怕，不得安宁。当日76号为了霸占火柴厂，给我父亲胡乱扣上了串通军统的帽子。他被关进76号，任凭我如何托人也探听不到他的消息。我除了在家等，什么也做不了。可左等右等，等来的只有他畏罪自杀的死讯。
3: 我父亲根本没有串通军统，是你们杀了他。
4: 是把好刀啊。
1: 这是父亲送我的18岁生日礼物，
3: 你还给我。
4: 好了好了，还你就是，把手给我。

就这点破胆量，比起你家老爷子来差远了。

0: 苏督察大概会找人来问话，知道该怎么说了吧？我数到三，一，二，
1: 知道。我父亲是畏罪自杀的，家中也同意将火柴厂充公。没有怨言，
0: 这就怪了。
2: 手里既有刀，你怎么不直接捅死他？
1: 我同我爹都只有做火柴的本事，火柴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2: 你以为自己很可怜吗？他欺负你也是因为你太窝囊，回去吧。
1: 你小子三星化工的方老板就是被76号给逼死的，他才活了47岁，他一个国国大王的名头有什么用？
3: 你再好好上试试。
1: 方老板被他们逼死了，我爹被他们逼死了，接下来就是你死我死。我同你讲，你这样下去很危险。
2: 死的人多了去了，逃走
3: 就能让这个国家变得不危险吗？

0: 你来了，看到星玉来灯终于亮了，才想起来是你把这儿盘下来的。小新和阿旺都不在了，我也不会做生意，干脆就歇业了。你最近去哪儿了？ 想找你，也见不着人。刚回我的老本行，韩三弦儿。韩三弦儿？你也不差钱吧？一会儿帮我开个车，陪我出去一趟。去哪儿？
1: 你听说过军统有一个代号叫财神的特工吗？听过。
2: 今天就让你好好见识一下。金宝呢？金宝呢？
3: 去送冯少了。
2: 你去找他，告诉他渡荒桥下我要抓人，要找财神报仇。听明白了吗？
3: 快去。
4: 你之前来相机啊？你送那把枪也带了？枪总不用，是会生锈的。嗯，是啊，怎么，看不起我只请你吃馄饨？
5: 这是做什么？我之前不是朝你借了5000块吗？你点点。金宝，你是第一个还我钱的人。别把自己讲得那么可怜，我金宝行走江湖，领奖信用，哪有借钱不还的道理？金宝，我晓得，你是心疼我，怕我身上没钱，怕我走了之后活不下去才给我的。 你是全天下最善良的、最好的姑娘，
4: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
5: 陈老板也是这样讲的，
4: 当真？
5: 大概意思吧。

0: 干嘛？
1: 你放心，这是我母亲的嫁妆，谁都不晓得，我父亲都不晓得的，所以也没被那群人发现，很安全。
0: 这同我有什么关系？
1: 你听我的，你收好。

0: 万一以后遇到急事，有个落脚的地方。陈开来传消息，说杜皇强要去做那差事。
1: 去三官堂路，快！
2: 为什么还要去？
1: 快点开车。

0: 他们接头的地点是无锡南北货品店吗？
1: 你越来越像一名特工了。
0: 人什么时候来？

0: 你先走吧。
1: 不如我去，你去很危险。
0: 赶紧滚，别在这停。
1: 我反正马上要走的，离开上海我就没事了。走之前为你做点事，你就能记着我。
0: 赶紧走就赶紧走，你只有活着，我才能记得你。

0: 我们去买一斤枣子，再买一个黄桃罐头。啊。
1: 黄桃罐头没有了。

0: 我有怕，子弹缝的转久了，就习惯了。这枪炮我手写，是财神的，你躲好了。
1: 杀了你！

是财神让你来的。

他说他是来复仇的，你信吗？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谁不是呢？就不能再等等了？

0: 再见，我的爱人，重庆等你。
1: 我才不是你的爱人，蠢货。

0: 这个世界太小了。
1: 怎么说？
0: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可我看到的江湖上全是兽人。金宝最近怎么样？
1: 他能怎么样？每天就是喝酒跳舞，醉得不省人事。
0: 以后可没人送他回家了。
2: 走，去看看。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2: 我是娜扎，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3: 王少是怎么死的？
14: 谁让他替财神来送命的？
13: 姓杜的。

0: 我们的账还没有算清。
1: 怎么还动上枪了？
2: 司徒沙，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主子的枪。
3: 我会一直盯着你。
4: 我会帮你找出这个奸细的。我已经有了怀疑的目标，想把他做成诱饵钓到大鱼。
5: 晚上8点，华茂饭店。
0: 明佐宴请日本来的观察团。你们要在停车之前做好准备，只有一次出手机会。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8: 金龙鱼1:1:1，
9: 不同于单一油种，
8: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3: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更多。
0: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养
13: 父。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14: 杜黄桥现在是李莫群的左膀右臂，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13: 这里我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15: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阻止这场计划。
1: 苏东厂，你怎么在这儿啊？是要见什么人吗？
13: 说，信仰是什么？
14: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13: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16: 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
17: 儿啊，这次回来待几天呀？
18: 能不能不走了？
19: 爹，
20: 只要日本人还在，那谁都够不了号。
16: 你要跟他们战斗。
18: 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
21: 吉斯和吕姐是海关的两道防线，
22: 去百步石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19: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21: 就是他，
23: 一名国门卫士，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22: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2: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0: 头晕、失眠、

0: 寻穴，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我是娜扎，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3: 您左右宴请的是日本军事观察团，他们是来监督星野完成沉睡计划的。
4: 需要我做什么？
3: 行动之前先把内鬼清理掉。
4: 现在不是动手的好时机，
3: 必须要做点什么。
5: 请关注醒来第二十集。
1: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8: 格力真好。
9: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0: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0: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4: 淘宝到底有多能？
15: 能淘好货，
16: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7: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8: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
19: 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vae 小米鹏程，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4: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5: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冯少是怎么死的？刚杀死他爹没多久，你们怎么连想的也不放过？没办法，谁让他替财神来送命呢？
1: 那个怂包，他还有这种胆量呢！我要化妆。这是上海，指不定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呢。真是个憨蛋，自不量力。
0: 人都死了，就别再说他了。他最多只是一个痴心错付的情种。他是什么样的人，同我有什么关系？他又不是杨小仙，姓杜的，我们的账还没有算清。
1: 不要跟我提小仙，你怕了？你欠的债多了，打死我，就没人找你讨了吗？
2: 怎么还动上枪了？

0: 死在三官藤路的，本来应该是我。冯少果真是对你死心塌地，我很佩服。如果我没有从冰冰那里把他抢过来，或许他就不会死。 你不是说过，大家都会死，迟早的事。你近来怎么变得和我一样了？狼心狗肺的东西，没变。
1: 只是必须要把良心藏起来，要保存实力。冯少死的可惜，值得敬佩。你是财神，你不能死。情报线不能没有你。什么人需要你，冒这么大风险去救？
0: 他是我们最重要的卧底。今天去交接关于沉睡计划的情报，我一定得保住他。哪怕我死了，但被杜黄桥那个狗东西给搅和了，迟早得除掉他。
1: 应该是出了内奸。先切断所有联系。需要我做什么？
0: 杜黄桥怀疑我，同样也会怀疑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你就不该回赵相馆。杜黄桥不会把我怎么样。或许，在我暴露之前，姓杜的。
1: 会死在飓风队手里。杜黄桥说：“我会是下一个冯少。”
0: 你不会的。

0: 司察，恭喜啊，陈人昭雪。
1: 李主任现在能好好的喝酒，我的陈渊昭雪就是个笑话。
0: 已经很好了，司督察，我那些小本买卖都被迫处理掉了。为了保住我那顶乌纱，我太太名下宅子都卖掉了，这两天我连家都不敢回。
1: 且不说几宗草草了结的人命官司，从账面上看，追缴的钱还远远不够呢。
0: 司督察，你也为南京政府做过事儿，你应该晓得，再查就捅到天了。这是上海，谁没点自己的生意呢？
1: 当然了，我来上海的时候就晓得了，就算没有你，还会有下一个李主任接替你的位置。李主任就是条狗。
0: 司督察，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主子的枪。日本人让你来威慑我，但我知道这不仅仅是针对我，都是聪明人，心知肚明。
1: 那日本人的目的达到了，我会一直盯着你。

0: 你不会真的相信他们这一套吧？人生在世，总得信点什么吧？忘了，司徒茶是要信仰的人。
1: 李主任没有吗？信仰，不好意思，对我来说就是骗人的春药。这个主意那个主意，归根结底。
0: 都是钱说了算。司徒茶，你说钞票算不算信仰？
2: 对李主任来说，应该算。那司徒茶信仰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三民主义，不会是共产主义吧？
1: 又要给我扣帽子，司徒茶敏感了，就拿我来说，把金子往桌上一摆，就有人替你前赴后继。你说，这是主意还是生意？
2: 李主任谈的是生意，跟主意无关。 生意有生意的谈法，从南京条约到现在，我们签了多少不平等条约，做了多少亏本生意，到头来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不谈主意，只谈生意的中国，没有前途。
0: 司徒茶这番话，让我想起了孙先生，诬陷我通共这一计已然失败。 现在又要诬陷我是军统了。军统，恕他们最爱钱。说实话，司徒茶的觉悟，我李某人自愧不如。你到底是什么身份？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哪个派系都变来变去，谁说得准？谁能留到最后，不还都是得？ 钱权开到才行吗？司徒茶，平时的华服香水，优雅高贵，不还得钞票来支撑吗？南京万妹已经说话了，以后生意上的事儿，由司徒茶一分，我们不是对手。
2: 李主任还是一如既往。
0: 李某人。 已经接受了教训，以后做事一定会低调。
2: 李主任的信仰很牢靠，
0: 身不由己吧。司徒茶，也该当李某今天说的都是醉话。以后井水不犯河水，留三分薄面，才能出入平安。什么？

0: 这么叫？我已经有了怀疑的目标，之所以没有动他，是想把他做成诱饵钓到大鱼。我需要人手。
1: 美军刚才特工，需你调遣。
0: 我要陈开来，继续就好的那个绞刑戏。对。
1: 他去了派教边，还会选吗？只有陈开来，他是我的兄弟，也是一个有头脑的照相师。

黒羽拓馬。松本美香。

0: 我从星远那得到消息，他为了加快推进实验进程，要从日本高校调取几名留学生去协助实验。我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随时等待指示。这是进入实验室最好的机会。
1: 其他人选都不成熟，金权衡你是最佳人选。
0: 这是你的新身份，一名东北到日本的留学生。学校里有我们的人，我已经安排好了，他会想办法引荐你，以助手的身份加入星野实验室。
2: 放心吧，我日语还不错，半个留学生没什么问题。
0: 进去之后要特别小心。据我所知。 星野身边藏着一名军统的特工，受关永山直接领导，只有财神知道他的身份。他会给你的行动。

0: 那个叫莉莉安的，她凭什么呀？她都跳错拍了，有人捧了不起啊？老娘我当年也是红过的，我也是跳舞红过。
1: 没事儿，明年再来嘛，啊。

0: 我还有秘密。
1: 当然了，你肯定能长命百岁啊！
0: 我才不要活百岁，又老又丑。

0: 戴老板对我意见很大，在上海的这段时间，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利的。密码本没有拿到，情报网被彻底打散，死了很多人，组织里除了内奸，
1: 革命啊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难，你不还有我呢吗？当然了，还有陶队长。
2: 讲得好听，连个武皇后都搞不定。

0: 慢点。
1: 你个小兔崽子，我晓得你心里也堵得慌，你得发泄，发泄出来，发泄出来，你知道吗？
0: 确实堵得慌，觉得我成了另一个冯少了。你别胡闹啊！
1: 胡闹怎么了？有种你也胡闹一下呀！亲都亲了，来不及了，你就是我男
0: 的。哎，慢点。哎，王梦哲，哎，停一下，停一下，师傅，哎，师傅，你就慢点，慢点。

1: 林佐要宴请的是日本军事观察团，他们是来监督星野完成沉睡计划的。
2: 需要我做什么？
1: 代我送一份礼物。

0: 誰かこちらへ来てください。
1: はい、くしなせ。
2: はい。
0: そこの廃棄物を処理してください。
2: はい。

0: 晚上八点华茂饭店，
1: 林总宴请日本来的观察团。他们这次来上海的目的是为了监督星野的实验。
2: 星野会到场？
1: 还不确定。
2: 星野要是能来就好了，把他们一窝端了，这样才能大幅度的减缓沉睡计划的进程。
1: 不管星野这次来不来，我们的行动都要进行。去华茂饭店会在这里停车，你们要在停车之前做好准备，只有一次出手机会。
2: 知道了。
1: 另外，行动之前先把内鬼清理掉。
2: 你查到内鬼了？

0: 小姐想做什么样式啊？
1: 要蜀锦的料子，再滚几道香云沙边。
0: 啊，那我先替你裁裁身量啊。

0: 钱给你。已经好久没有看到雪了，心想去七宝镇给我买只烧鸡吃。
1: 好的。
2: 天气这么冷，十几里路呢。听话的像只兔子，就这么被你呼来唤去的。
0: 你别小瞧他，如果有一天我出了什么事，他会代我保护你。
2: 你们是不是有行动啊？现在不是动手的好时机。
0: 不等了，必须要做点什么，给戴老板一个交代，也给那些死去的人一个交代。

0: 英佐将军今天要宴请日方重要人员。
1: 怎么了？
0: 我怀疑飓风队今天会有所行动。

0: 你来了，我就得跟你说一声。
1: 紧张什么呀？怎么老神出鬼没的？
0: 谁叫你来的？银锁让我来给日本人拍照。
1: 来得好，今天晚上有好戏看。
0: 什么好戏？

0: 好戏结束了。你怎么知道飓风队今天有行动？
1: 别忘了，我的鼻子能闻到任何危险。

0: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我是娜扎，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4: 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财神，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易的死。
5: 把东西放到焚烧炉正对的垃圾桶里，尽快拿到密码本。
6: 研究所保密几率很高，
4: 我会把他们都扒出来。
7: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

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这是美丽的海洋，可是它被污染了。
2: 守护纯净，才能安享纯净。拒绝白色污染，守护海洋，从我做起。
3: 更易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4: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我是齐奎，邀您收看电视剧《金冠》。
9: 聪子救了一个被拐卖的儿童，等于挽救了一个家庭。
10: 你的敏锐和你的正义感足以说明你是吃海关这碗饭。
11: 你凭什么不让我走啊？
12: 如果你不接受检查，您今儿过不了。
11: 投诉电话多少？
10: 我才走那么一会儿，你们俩就给我弄了一个投诉。
13: 哎，我打死你！
14: 拿着，拿着，
13: 大哥报警。
15: 请关注《金冠》第九集。
1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

0: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1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前后左右对齐，小卡奇，坚持就是胜利啊！我们在日出之前到达终点，这才跑5公里，已经就有一半的人倒下了。20多岁，还不如我这40多岁的人啊！
1: 加油！
0: 将来你们还要守国门。
2: 长官，您喝水。
3: 喝什么水？干什么呢？
2: 我给他们加油啊！
3: 加什么油？人都训练了，你干什么呢？
2: 我没办法，他们不带我呀。
3: 为什么不带你？
2: 他们可能嫌我胖。但是我这两天都瘦6斤了。
3: 都谁嫌你胖？
2: 我几个室友都嫌我胖。郭聪、老虎，还有王磊，
3: 集合！
4: 我帮我。
3: 小凯，撤！不对，大家看，从现在开始，我们从2人协作变成4人协作。鲁东到，
5: 姜
3: 日华到，王文雷
6: 到，
3: 张大宇
7: 到，
3: 出列。之前你们都练过，准备
5: 是。
3: 来来来，来，团队协作，首先讲究的是互相信任，其次是取长补短，在我们的团队当中，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你们要弥补对方的不足，还要有集体承担后果的气量，都明白吗？
8: 明白。
3: 你们四个滚起来，回队。
9: 两位队友，加油，转5公里，跑跑走。
10: 太重了吧？
11: 还是那句话，不狠不成才。

0: 我大鱼，远点。
1: 没事。哎。

0: 开。
1: 是呢。
0: 哎，太滑这个地方，
1: 这等着你过来点菜呢。
0: 不年不节的，你怎么想起约我来了？你们现在机场海关这么闲呢？
1: 我呢，最近不在机场，被调去当海关出任培训班的班主任。
0: 那是因为疯子。
1: 就愿意跟你这种聪明的人交朋友。他的紧急联系人填的是你。
0: 哼，正常。那初中那会儿我替他开过家长会。不是
1: 你们什么关系？
0: 想多了啊，想多了。你知道我呀，2004年那会儿我从体制里出来，我就开了现在这公司
1: 啊。
0: 我那会儿的合伙人就是聪子他爸，他叫郭书良，也是咱经贸大的，比咱高3届。没印象了，个儿高高的，挺帅的一个小伙儿，跟我一块儿都是戏剧社的。
1: 哦，你这么说我有点印象。
0: 2008年那会儿呢，有一次我们出海送货，赶上大风了，结果舒良就掉到海里了，没救回来。
1: 那后来呢？
0: 后来。疯子那会儿也就是15、16岁吧，一个半大的孩子，我想着不能不管他，我除了在经济上给他点帮助以外呢，我就尽量替舒良做一点父亲该做的事儿吧。
1: 没，这孩子怎么样？
0: 你那火眼金睛百不识人的，你还问我？
1: 我是觉得吧，有荣誉感比较强。身上还有股子倔劲儿，
0: 是挺倔的，跟他爸一样。这孩子上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挺迷茫的，后来听了我跟他妈的建议呢，也考了咱们经贸大。本来我想着学4年出来，要么出国继续深造，要么就来我和他爸爸这公司接我们的班。结果这小子，嘿，两条路哪条他都不想走，结果他去考海关去了。结果这小子还真考上了，考上才告诉我，真是长大了就有主意。我跟你说，聪子他对海关啊一点概念都没有，正好现在落你手里，你想办法让他知难而退吧。
1: 这话说的，你把我们海关当什么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0: 大哥，你是知道我的，我老婆早跑到国外去了，我现在就是一孤寡老人，对吧？聪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他也算是我半个儿子，我觉得啊，他是压根儿就没想清楚他将来要干什么，稀里糊涂他就考到海关去了。正好你帮我劝劝，劝他来接我和他爸爸公司这班儿，这样他4年的对外贸易算是没白学。
1: 我吧，不管他是怎么入的行，但从那孩子眼睛里边，我能看到他对海关的自信和兴趣。
0: 你就那么自信，不会看走眼？
1: 当然了，我觉得他是。上海关的这块材料，
0: 以我多年对他的了解，他还真不一定是干海关这块料。这孩子是看着倔强，实际上内心脆弱的很。我是担心呢，万一半途而废了，会毁了。
1: 想多了，啊！如果他不是这块料，不等他半途而退，我直接就打包退货。
0: 哎，那感情好。你尽管退货，我接着。
1: 我是把你的期待落空，老同学。

0: 三河，
1: 哎，三河，你慢点，哎，别跑了，我跟你说，郭聪出事了，啊，刚才派出所打电话让去领人。

0: 同志你好，我是谭领导，怎么回事？
1: 嗨，叶常误会，还麻烦你来跑一趟啊！
0: 不麻烦，光顾到我们海关的荣誉嘛。说到荣誉啊，我们所里会给海关发一个正式的感谢信，感谢郭聪同志帮我们抓获了一名涉嫌拐卖儿童的犯罪嫌疑人。
1: 哦，嗨，那感谢信就不必了，这是我们海关的预备学员，再说也是他应该做的。
2: 聪子救了一个被拐卖的儿童，等于挽救了一个家庭，
0: 奖惩不分不是你们海关的做派吧？
1: 对对对，这奖罚还是要分明。感谢信是必须的，行，那谢谢啊，小伙子，好样的，好好学，好好干。陈大队教的好。嗯，啊，你教到派出所来了是吗？那行，那我带着归队了。
2: 好好好，
1: 谢谢你啊。
2: 好，
1: 谢谢，
2: 谢谢。
3: 你怎么了？你怎么才来？较劲是吧？
1: 我是他叔，聪子给我打电话，我能不来？
3: 你俩认识？
2: 岂止认识，我俩是大学同学。
1: 对外经贸大学，您也是啊？
3: 看你这观察力，
1: 我们仨校友啊，
3: 咱俩还同事呢。行了，聪子，那我就交给你了，你给我看护好了。放心吧，路上开车慢点啊。走了，
2: 是，
1: 派出所，哎。

0: 陈大队，您就不好奇我怎么知道那个女的是人贩子呢？
1: 忍了两个红绿灯，忍不住了。
0: 我这不第一次抓坏人吗？哪像您呢，那么沉得住气。
1: 说说吧。
2: 啊、哦，不哭哭啊，喝水喝水，来来，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再睡会儿就到了啊！快快快，来来，多喝点。
0: 那个人的行李上面啊，那个托运条码可以说明他是今天早上刚从成都飞到的滨海。
3: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而且他那个包里面呢有张机票，上面写的是今天中午从滨海飞到南宁，他上车的地点就在第二人民医院附近。
1: 这个我都能猜到。我现在比较疑惑的是，你怎么被人举报猥亵妇女的？
0: 估计就是那上车的见义勇为的大姐吧。
4: 你干什么？
3: 不是，我水洒了。
4: 我跟你很久了，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喂，警察同志，我要报警，有人猥亵妇女啊。
1: 哼，其实你干的挺好的，能够第一时间的研判出人贩子的身份，还能把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0: 但是
1: 没有但是，挺好的。第一次独立实战，面对犯罪分子，你的敏锐和你的正义感足以说明你是吃海关这碗饭。想不想跟着我干？
0: 跟着您干怎么干？
1: 跟我去旅检一科，我给你当师傅。
5: 是师傅。
1: 哎呀，这制服一穿都很漂亮很帅啊。啊，说两句啊，28天很快就这么过去了。恭喜大家完成了从一名大学生到一名海关官员的角色改变。很快呢，大家都会奔赴自己新的工作岗位。我想说的是，你们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国门卫士，路还很长。所以，我希望你们每一名学员都能够成为一名忠诚、干净、有担当的海关人，能做到吗？

0: 讲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们旅检一科又添了两名新兵，表示。
1: 先别表示，来来来来来来，不是两名新兵啊，三名，我给大家介。

0: 介绍一下张大宇，本来呢是分到这个宣传部门，但是自己呢非常积极向上级申请要到一线工作，精神可嘉吧。那表叔来，
1: 各位前辈以后多多指教。
2: 快让让我给你的。
3: 你接着说。郭松，我来带。老范，你带姜日火。孙师傅，那您就带一下张大宇。张大宇，我告诉你，孙师傅可是我们整个海关审相叛徒比赛的常胜冠军，多跟人学，听见没有？
4: 是。
5: 陈哥，航班到了。
3: 小李特有，各就各位。
4: 是
6: 是是。
3: 孙师傅，
7: 行啊，你深藏不露啊！
1: 你跟我说说，什么时候拜的陈大队这个山头？
7: 拜什么山头啊？陈大队那是慧眼识珠，
1: 慧眼识你个大猪头！
7: 完了完了，
1: 你刚才看没看啊？我那师傅看我那眼神，我感觉比陈大队还冷酷，还无情。
7: 哎呀，严师出高徒嘛，你是中奖了。
1: 中什么奖？那个要不就给看了看。
7: 怎么说呀？哎呀，上课上课。
1: 师傅，那个盐水杯呢？我给您倒杯水。
8: 上班时间不能吃，不能。难道你不知道吗？
1: 后边站了。

我来海关之前呢，守了12年的边境线，带了12年的兵。每一年都有新兵下连队，我都会送他们一句话：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今天我把这句话送给你，记住，这儿就是我们要守的城。

0: 我呀，跟你说个好事儿。聪子现在呀，已经是百官的正式的一员了，啊。他现在在旅检部门工作，在空港，在陈三和手下。啊，对，这个陈三和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没准你都见过。这个部门在机场工作。 不用风吹日晒的，也不用荷枪实弹的出去抓人去，挺安全的。你放心吧。要说时间过得是真快啊，一转眼7年过去了，孩子长大了，也有主意了。虽然说他没有按照我的想法出国留学去，但是只要他高兴，怎么都行。我把他照顾得好好的，他很安全，放心吧。
1: 二处理，
2: 十八定，途经柔，二处理和行，途经白。我的妈，样子眼神，样子性格。
1: 姑娘什么呢？
2: 我这不被重点旅特名单呢吗？
1: 都在纸上。
2: 加深记忆，方便随时调取。
1: 你平时不是挺自信的吗？今天怎么了？陈胖，我就是。
2: 觉得有话直说，就是心里别扭，
1: 哪儿别扭？
2: 觉得大家都不看好我，
1: 想证明自己是吧？ 对，想证明自己就要先了解自己，取长补短，这才是聪明的做法，知道吗？
2: 我的长处，我知道，我没有郭聪优秀，也没有姜世火冷静。
1: 你最大的优点，就是你随机应变的能力，你脑子灵。 长得呢又亲和力，就是话语不多。如果放到合适的地方，没准是你的优势。啊？您是这么看我的呀？在现场如果发现胡搅蛮缠的乘客时，他只要不是犯罪分子，你就可以用你的热情去稳定他，然后呢细心的化解矛盾，从而。
2: 帮同事解围啊！你好，这边。如果你面对的是走私犯罪分子的时候，你就跟他一二三四的聊，让他的阵脚乱了，他一样会露出破绽。
1: 听您这么一说，还有点崇拜我自己。
2: 记住你现在这个不要脸的样啊！我也是根据你平时工作的时候的表现，给你做了一个正面的推理，是成是败，这边。 看你临场的应对了，
1: 是陈哥，保证完成任务，
2: 顶我的位置。
1: 哎，
2: 大约，
1: 哎，
2: 话要少，正常发挥就行。

0: 我跟你说什么了？
1: 师傅，你们两个提高警惕，如果出现什么情况，互相商量着来，实在不行就问老同志。
2: 是。
3: 上那边了。
1: 哎，
3: 哎，您好，
1: 这边。
4: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你好，中国海关，请问一下，这个轮椅是谁在用啊？
5: 我自己用。
3: 您好，您轮椅需要过机检查。我这就是个轮椅，有必要检查吗？再说了，轮椅上放这么多东西，搬上搬下的，你给搬啊？
1: 请配合海关工作，您轮椅需要过机检查。
3: 你老追着我干嘛？
1: 不允许拍照，不允许。
3: 我在国外干了这么多年，海关走了无数次，还从来没人检查过我。
1: 你给我让开！我在重申一遍，请配合海关工作，您的轮椅需要过机检查。
3: 你想干嘛？
6: 快速通过！如果你不接受检查，您今儿过不了。你凭什么不让我走啊？
3: 因为我是海关。
6: 我没有问题，你凭什么不让我过？
3: 职工工作。
6: 你，哎，
3: 这什么态度嘛？
6: 冷静一下，冷静一下。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到妥善的处理啊。
1: 王千层，怎么回事？
3: 你这又检查，有问题。
6: 我有什么问题啊？我告诉你啊，骚给我胡说八道。
3: 哎，先生，先生，先生，你让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好吗？
6: 确定他有问题，我不会看错。我告诉你啊，别耽误我的事儿。
1: 冷静，冷静啊！邓姐，邓姐，我们这儿出了点状况，来分流岗，来分流岗。
7: 稍等。
6: 凭什么不让我过吗？
3: 是是是是是。
6: 我也没什么问题不让我过。
3: 稍等稍等好吗？
6: 您别嚷嚷，
3: 太不像话了嘛！我也没问题不让我过。
1: 这位是我们前辈，
7: 您别生气，您别生气。
3: 您放心啊，
6: 我同事说话不谨慎，我带他向您道歉。
3: 这样，咱们先到一边去，不要影响其他旅客通关。
6: 可以吗？
3: 这才像个海关人员。其实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有话好说嘛。
6: 是，
3: 哪像他，上来跟个拦路虎似的，对我瞪眼睛，我肯定不服了。

0: 您不配合工作在先，好吗？你老抽，你看，是这样的啊，我们在工作中呢，确实有权要求旅客将行李物品过机检查，所以希望您能理解。
1: 这样，
0: 我让我同事帮您把行李推过去，可以吗？
1: 别着了，好吧，过检就过检，
0: 谢谢配合，郭聪。
1: 先生，手机别照了。谢谢配合啊，请让一下。谢先生，快速通过。谢谢。先生，我陪您去。
2: 什么话？
1: 辛苦啊。
3: 没有问题。
1: 您息怒，息怒啊，消消气儿，我们没有针对您的意思啊。
3: 那到底是为什么？这个，你们领导呢？
1: 有管事的没？哎，先生，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啊！
3: 我不想跟你说，你没什么错，啊，你那个同事，我肯定要投诉他。什么态度？
1: 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3: 投诉电话多少？
1: 12360。
3: 简直太不像话了！
1: 倒霉！
4: 聪子，别让我进去啊！误判谁都会有。
5: 以后咱尽量避免，不就完了吗？那谢谢你啊，替我解释。我什么呢？哎，你好。我才走哪么一会儿啊？你们俩就给我弄了一个投诉。
6: 可以啊，啊，郭聪，你想不想听听人家旅客在电话里是怎么投诉你的？说你是土匪、拦路虎。不是你平时挺冷静的，怎么一上岗就成土匪了？都抬起来，犯错要承认，啊，挨揍给我立正。
5: 装委屈，给谁看？来，你给我说说，你是怎么误判的？
6: 他一个人从肯尼亚回来，带着个旧轮椅，我觉得他特别符合风险研判规律纪要里面对象牙走私高风险人群的。纪要是死的，你是活的，你白跟我学是吗？
5: 你平时不是挺聪明的吗？啊，你这次怎么了？不但误判，还跟人家吹胡子瞪眼的。你要干什么呀？你这身制服是给你长正气的，不是给你长脾气的。还有你，怎么跟我化解矛盾呢？啊，
7: 师傅，
6: 我让你说话了吗？现在讲哥们义气了，完了。
5: 来，过来，就在这儿。给我演一下，你是怎么用你的热情啊稳定乘客的？来，过来演，演。师傅，刚才是大爷帮我解的围，他帮我解围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意识到了，我误判了。那个人穿着衣服是好几年前的款式，他领口处有很严重的磨损，说明他很节俭。他包的侧面有跌打药膏。
6: 他站久了会抬起右腿甩一甩，
5: 放松一下，说明他右腿曾经受过伤。他那轮椅应该是那时候买的，他回国了，不舍得扔，就把轮椅带回来了，所以他是在被务工人员。
6: 这不研判得很清楚吗？你为什么拦着人家不让人过关呀？
5: 哎呀，刚才不是僵那儿了吗？很多人拿手机在拍，我怕放他走就会
6: 会什么？会让你没面子是吗？
5: 会有损海关形象。
6: 我谢谢你，海关这么大的脸面，让你给丢尽了。出去！误判不丢人，误解才丢人。你们想没想过，这些归国的同胞，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的心情是什么？

0: 你们想没想过你们的制服是什么，你们的职责是什么？你们第一天入海关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过，海关就是国家的一张名片，你们站在那儿不是你们自己，是代表国家的形象，放得开守得住，这六个字看似简单做起来难。还愣着干什么？回去好好给我想一想，写一封1000字的检讨，并且给我交上来。
1: 是，
2: 是。
3: 工作干得不痛快啊？你这才刚刚上岗，别着急啊。就跟咱们钓鱼似的，哪有刚把鱼饵下去就有鱼咬钩的呀？得慢慢等。得沉得住气，这叫静候佳音。
1: 哪有刚学钓鱼不着急的呀？这半天不咬钩，总想起竿看看。
3: 那你是起竿了呀，还是把鱼放跑了呀？
1: 写检查了。
3: 哎呦，哎呀，我这想你可能也就是毛躁一点，犯点小错误。可都写检查了，你可太让我惊喜了。
1: 哎呀，说能不嘲笑我？
3: 不嘲笑你，不嘲笑你。那你跟我说说，你犯什么错误了？
1: 我们有规定，关你的事儿不能往外说。没事，这点苦，嚼不嚼不咽了得了。
3: 哎呦。别没出息了，什么也就苦了。哎，是不是陈三和有意为难你了呀？
1: 啊，没有啊，您别瞎想。
3: 最好是没有。这个老蛮牛，哼，什么事儿都喜欢小题大做，尤其在你们这帮新学员面前，肯定得想办法给你们下马威。多大点事儿啊，还写检查？
1: 知道您向着我，但这回。确实是我错了，我师傅他没错。
3: 别在我面前向着你师傅说话，我不爱听。
1: 这么大公司一老板还吃上醋了，真的。
3: 你要是真干得不愉快，你就回来，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着。
1: 不行啊，遇到一些挫折就退缩，那不成逃兵了吗？那样。更被别人看扁了，更何况我现在确实很喜欢这个行业。
3: 喜欢就好好干，反正在任何工作岗位上，时间和经验都需要积累。你记住了，你现在犯的所有的错，将来啊都是你的宝藏。
1: 知道了。
3: 哎呦，来了！哎呦，来了！这鱼不小啊！哎，来了！咱得遛它。哎，慢慢遛它，别着急。
1: 这么沉吗？
3: 别着急，得消耗它的体力。哎，看见没有？哎，又转回来了。
1: 哎呦！
3: 哎！
4: 拉这个！
5: 哎，停！
4: 哎，组长扶着我，扶着我！组长！
5: 抓紧啊！小给我，小给我！
4: 聪子，
6: 知道吧？
5: 1、2、3，
4: 哎，好嘞！哎，不！
5: 哎呀，哥！
6: 哎呦，这！哎呀，
4: 你说我这把老骨头，还经不起这折腾。哎呀，聪子，
6: 哎，
4: 你这是要你份老命啊！
6: 哎呀，应该学游泳了，要不我教您？
4: 哎，我不学，我怕水，怕水。
2: 您骂谁呀？
4: 哎，弄谁呀？别动不动到海边来，不是海钓就是出海啊，要不就渔排啊、渔船啊。你什么船？您这不会游，你不安全。
7: 哎呀，是不安全，但我就不学。哎，
8: 来，来瓶。
9: 谢谢，
8: 老黄。哎呀，这没想到啊。
9: 刚一入职就这么不顺啊，不过没事儿，咱啊也算是跌跌荡荡把这浑水趟过去。来吧，祝咱以后越来越好，顺风顺水。哦，
10: 你这边需要点什么菜？这边可以看看啊，这边有菜单。
11: 这个过来，这个
10: 啊。好，稍等一下，您先点，然后我待会儿过来。
9: 重振雄风啊！还有什么雄风啊？还重振呢？
12: 那就重整旗鼓。
9: 哎，您俩。不至于，不至于，没有经验必然受挫嘛，必经之路。我就是很内疚的，就是又让你写检讨了。
8: 哎呦，哎呀，行啊，进步了啊，知道认错了。我没事啊，我已经习惯了。
9: 我就是怕你，你怕我一蹶不振是不是？哎呦，我有那么玻璃心吗？我，哎，
12: 玻璃心不至于，自负呢，有点。
9: 老火这句话说到点儿上了，一针见血呀、啊！这回真是栽在自负手上了，
8: 还有点好面子呢。
12: 嗯，
9: 我话说回来，确实是我误判了嘛。
12: 那也不用那么妄自菲薄。
8: 就是，而且我跟你说啊，你这个研判的能力，所有人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啊，咱现在就是缺少点经验。
9: 我就说嘛，下回这种情况就一下给我灭掉，
8: 没问题。灭你那简直就是分分钟的事。哎呦，这样以后我负责灭你，你就负责替我写检讨。
9: 哎呦呦呦，你看你，
8: 我看这事儿行啊，
9: 垮来了，
8: 就这么定。
9: 生蚝凉了，
13: 看不看你，你赶紧跟我回去啊！有没有病不是你说的算，赶紧跟我回去，还等干什么？
8: 闵家路江里小吃馆，有人持刀行凶，快来快来！
14: 放开我！
8: 别吧，
14: 打死你了、啊！
8: 别拍了，大哥，
14: 那是我儿子。
8: 行行行，
14: 他有病。
8: 喂，120吗？闵江路江里小吃馆，有人受伤了，急救车快一点啊！好嘞好嘞好嘞。
14: 儿子完了，
9: 好了好
14: 了，
9: 好了没事没事，没事。
12: 别拍了，
14: 没事。
10: 请问你们是谁报的警？
9: 是我报的，我们是那个海关。啊，海关人士，对。
10: 那请你们说一下刚刚现场的情况。
9: 啊，刚才是这样，就是我们几个在这吃饭，然后突然呢，老板身中了几刀，然后就是跑过去，然后摔到那儿了，然后就是一个孩子，就发现那孩子在这儿拿着刀。
15: 刚才有没有说这个男孩怎么上瘾的？
16: 这孩子14。有人呢把精神类的药品做成了贴纸，贴在了动漫书里，一小张就有100微克。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呢，只知道甜了以后会让自己开心，一而再再而三的就中招了。像三唑仑、安非拉酮、唑吡坦、地西泮这些管制违禁的药品，被做成了减肥药、胃药、镇静剂，藏在书里、维生素里、糖果里、烟弹里，带进了小学、中学。可能听起来没有海洛因、冰毒那么可怕，但是这些经过伪装的药品啊，以减肥、镇静、缓解睡眠的名义出现，一旦滥用，足以摧毁一个人的身心，久而久之，碧水深渊。
9: 小郭，
17: 李伯伯，
9: 今天你当班啊？
17: 对，我当班
9: 啊。

0: 你行李呢？啊，
1: 我去一趟印度，就这个行李。哦，我这人一个人用不了多少东西。
0: 是啊，打开一下，谢谢。啊，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哎，来，小瓜，哎，你也知道，你伯母啊，她信佛，对吧？她一直有个心愿，就要到印度的菩提卡耶那去看看。
0: 是。
1: 哎呀，可惜啊，她已经没有这个运气了。
2: 关你事儿。
1: 这不，

0: 是，可以理解。
1: 啊，这个是抗抑郁药，是国内医生给我开的。小瓜，你知道，国内啊这个药卖的贵，而且医保还不给报销。
0: 是，我知道。
1: 这不，我到印度去，刚好看见了制药，我这买了几瓶，便宜。不过，我也没敢多买，还不是怕你们海关不给带嘛。
0: 是啊，伯伯，这个药啊，我不太了解。这样，您稍等，我问下同事，好吧？
1: 哎，你还信不过你？
2: 不是你们认识啊？
1: 哈哈，不好意思，
2: 那也不能在这露下场子，这什么场合啊？不是你们还是不是海关工作人员呢？啊，这都很忙的，大家。
1: 你不要紧张，哎呀，你是好样的。我就
2: 赶时间呢，我呀，
1: 从小看着你长大，不错
0: 啊。慢走啊，
1: 晚上来喝茶。
2: 上班接孩子了，
0: 我当班，
3: 注意情绪啊。
1: 我走了啊，
0: 慢走。来，看一下，谢谢。
3: 背后磨磨，
2: 我就招一走，要不投诉到你，放心。
3: 好好好，来。
1: 我到印度去，告诉看见了制药，我这买了几瓶，便宜。
2: 我不是你们认识啊？
1: 哈哈，不好意思，
2: 那也不能在这露下场子，这什么场合啊？

那些经过伪装的药品以减肥、镇静、缓解睡眠的名义出现，一旦滥用足以摧毁一个人的身心，久而久之，碧水深渊。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调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那人你认识啊？
2: 你伯伯，
3: 我邻居。
1: 这本书啊，确实挺特殊的。书里藏毒。
4: 你们旅检需要的是客观冷静。
5: 今天这班航班年轻女孩好多呀、啊。
6: 我行李就是些衣服，
7: 不会耽误您太久的。
5: 还有机关，
8: 发现了好几起夹带窥西鸟头入境的案件。
7: 你师傅呀？
9: 我看他好像有点不安，
10: 现在好像出事了。
11: 请看《金冠》第10集。

0: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1: 你帮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0: 我想正式成为段翔，
2: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0: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3: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5: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0: 说信仰是什么？
6: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7: 阅读
8: 是温馨的港湾，
7: 是肥沃的土壤，
9: 是小象的翅膀，
7: 阅读，
10: 阅读，
7: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8: 看见更美的世界。用心行动力，生活
11: 更美丽。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
12: 儿啊，这次回来待几天呀？
13: 能不能不走了？
14: 爹，
15: 只要日本人还在，那谁都顾不了好。
0: 你要跟他们战斗，
11: 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
16: 这是美丽的海洋，可是它被污染了。
8: 守护纯净，才能安享纯净。拒绝白色污染，守护海洋，从我做起。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7: 我是演员杨凯成，邀请您收看电视剧《京官》。
18: 您得跟我们走一趟。
19: 您看好啊，海洛因。
20: 你有没有想过，那一次你给他截停了，会有今天这一步吗？
21: 各位单位注意一下，这个航班由于学生比较多，
22: 买卖和走私亏心鸟头咒都属于严重违法行为。
4: 刚刚出去那女孩也是因为这，
23: 江家好像出事儿了。
24: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提前回国，这太不正常了。
25: 请关注《京官》第十集。
2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7: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2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29: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7: 金龙鱼，
3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你包包啊？你包包啊？
1: 嗨，谁呀？一大早在这里敲门。哎，聪哥。
0: 哎，
1: 怎么了？
0: 哎呀，你包包在家吗？
1: 有阵子没见着了，去女儿家了。
0: 那女儿家在哪儿？您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哦，是这样的，我找李伯伯有事儿
1: 啊。
0: 要是您看见他的话，跟他说一声。
1: 行。
0: 然后你要跟我妈说一声也行。
1: 好，放心吧啊。
0: 拜拜，
1: 好，拜拜啊。
2: 接受我们检查
3: 啊，发达了。
2: 您的包拿一下，您的护照。
3: 您的包。
2: 谢谢。哟，老爷子，
3: 嗨，
2: 您还看英文原版书啊？厉害啊！怎么还买了两本一模一样的？
3: 那是帮朋友带的，说是国内买不到。
2: 那您的英文水平应该可以吧？
3: 哎呀，从你说的，26字母要是分开站起来的话，我认得；但是并起一块站的话，我都认不出来了。
2: 您是真幽默呀！您这书在哪儿买的？
3: 啊，朋友给的照片。我呢，按照照片去找的啊，按图索骥。买到之后啊，我顺手就把照片给删了。
2: 啊，那就是说您不知道这本书是什么书
3: 啊？不知道。
2: 那我告诉您啊，这本书的中文名字呢叫《乱世佳人》，很久以前就已经引进到我们国内的一个世界名著，而且在国内的很多购书网站或者是在新华书店都能买到最少6到7个版本的原版英文书。不像您说的那么难买，
3: 啊，是吧？也许是我朋友要的那版本比较特殊。
2: 哎，您这句话说对了，这本书啊，确实挺特殊的。
3: 哦，哎，那要没别的事，我能走了吧？
2: 对不起，您得跟我们走一趟。大爷，这边，
4: 这边，
2: 不动。
4: 是。
2: 别停留啊！快点走，快点走。

0: 您可好，海洛因。
1: 啊，这些判多少年啊？
0: 问你师父去。怎么了？
2: 啊，没事。
0: 那人你认识啊？
1: 李伯伯，
2: 我邻居。
0: 书里藏毒，被缉私带走了。

0: 四盒阿普唑仑，还是印度仿制药？你就这么放了是吧？啊？怎么情况？
1: 李伯伯他老婆去世之后，李伯伯就患上了抑郁症。他看医生这个事情我是知道的，他那个药都是正规的，国外买的话会便宜一些，而且我看了，他数量在自用范围之内，所以我就……
0: 所以你就没有开盒检验，也没有查看他的处方和购买凭证，对吧？是。 万一里边是毒品呢？李伯伯从小看我长大，我以为他不会。我什么时候教过你用惯性想象去研判了？短时间两次出入境，这证明什么？他不是一个临时被拉来带货的水客。就算第一次是初犯啊，你有没有想过那一次你给他截停了，会有今天这一步吗？他输。 是被毒品浸泡过的，手法比上一次高级多了，而且数量又大，会重判的。还有，上次那14岁被藏毒动漫书毒害的孩子，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呀？就拿刀砍他爹的那个。
1: 师傅，我错了。
0: 别跟我说，跟你邻居李伯伯说去，跟那些被毒品毒害过的人说去。 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失望，在想我是不是看错你了？短时间两次出入境，它证明什么？它不是一个临时被拉来带货的水客，它输是被毒品浸泡过的，手法比上一次高级多了，而且数量又大，会重判的。
2: 这个是抗抑郁药啊，是国内医生给我开的。哎，我
3: 打死你！把这拿着，打死你！哎，
2: 打死你！哎，你等等，
4: 别说，
2: 打死你！
4: 别拍了，
2: 这孩子有病，这孩子完了。
4: 没事没事没事，
2: 放开我！啊，你们第一天入海关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过，海关就是国家的一张名片，你们站在那儿不是你们自己。 是代表国家的形象。

0: 叔，我向管理申请了休假。
1: 你突然休假了？有事啊？
0: 犯错误了
1: 啊？
0: 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也不能说低级啊，就是我找到自己弱点。
2: 那是好事啊，人只有发现了自己的弱点，才能及时修正，然后才能百战不殆，对吧？其实啊，太自信了就是一种低调的自负，自负过头了呢就会栽跟头。说实话，我一直在等你栽跟头。虽然你那个师傅一根筋的看好你，但是他对你的宠爱对你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0: 那您为什么不提醒我呢？
2: 你在自信过头的时候能听劝吗？嗯，更何况你还有那个陈三和程优。
3: 石先生，要不懂的多问一些老同志。说，老陈，啊，
4: 好，
3: 生活上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我提。
4: 好嘞，好。
3: 不管怎么样，年轻人进了单位，哎，团长，哎，找不了事儿啊？你先看看这封信。
5: 罗桂先生，怎么了？现在这旅客怎么动不动的投诉啊？
3: 这可是你点名要的人，怎么让你带着带着不到半年就出这种问题了呢？怎么回事？
5: 啊，是这样，我上次当班的时候抓了一名毒品走私的嫌疑人，叫李大友，老年丧偶，后来是为了缓解情绪过度的用药，导致了药物成瘾，后来被走私集团利诱成了一名水客。就前段时间带了几盒精神类的药品，在郭聪的面前就这么混过去了，第二次被我抓了。
3: 那第一次带进来的东西找到了吗？
5: 您放心，我们已经找到了。抓到李大友之后啊，他很快的交代了上家，而且缉私部门的同志也找到了几盒精神类的药品，还没出手。您放心，
3: 还好。对待年轻人要多有耐心，多加劝导。
5: 是是是是，您教导的好，教导的对。两天，给我两天时间，我不跟你聊了，我那儿换班了，啊。对不起啊，馆长，你添堵了啊。
2: 总子，只有你自己撞了南墙了，知道疼了，你才会反思。
0: 我现在开始怀疑我的判断了。
2: 妄自菲薄，就又陷入另外一种极端了。你们旅检需要的是客观冷静，但是你现在明显已经乱了。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劝你千万不要在这种不冷静的时候做任何决定。
0: 嗯，啊，我那邻居李伯伯你应该见过吧？
2: 见过，戴个眼镜斯斯文文那个，对吧？
0: 嗯，跟他有关，我把他给害了。
2: 你把他害了？
0: 哦，
2: 不至于。来我们向良公司吧。红子，
0: 嗯，
2: 看这是什么？
0: 骡子。
2: 仔细看。
0: 哦，白马。
2: 所以说呀，任何时候啊，都不要只靠浅层的表象来做判断，不管是谁。张伯也好，李伯也罢，就算是你叔我都不能只看表象。你这个人啊，比较容易受到情感的影响，这跟你的经历有关系。但是你们旅检这个工作呢，又不能被情感占了上风，一定要沉着，要冷静，多做几次反思，多做几次自我交战，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
0: 知道了。

0: 你别在那儿瞎拍，我这脸受保护的。哎，飞姐
1: 来了，
0: 王二蛋呢？哎。
2: 哎呀，你说你坐这么好一个位置，不拍可惜了。找我来什么事儿啊？因为聪子，
0: 不是因为他，我懒得找你。犯错误，
2: 还是年轻，经验不足，现在极其自责，而且他强烈的自我怀疑。那你找我来干嘛？你是他叔。
0: 聪子第一次受挫，我希望咱们俩一起劝劝他，给他鼓鼓劲儿。找你干嘛？嗯。

0: 我打一下。聪子，裴姐，我师傅来了吗？
1: 早到了，聪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呀？你师傅呀，非要把我这个厂子给包了。不知道大概是什么好日子吧。
2: 还行，能来，算我眼睛没瞎。原来今天是给聪子摆的一桌鸿门宴呢。
3: 林三河，我告诉你啊，聪子是个好孩子，他要是有错，也是你这个师傅没当好。
4: 没你事，你先忙去吧。
2: 菲姐，没那么夸张，不是什么鸿门宴，你受累给聪子做一碗海鲜煮大面，让他暖和暖和去。
1: 好嘞，
2: 哎，辛苦啊。<笑>
3: 公子，别怕啊，有姐在呢。
0: 叔，您怎么来了呀？坐下，坐下说。我今天啊，不是来给你和你师傅做和事佬的，我们两个是来看你做选择题。嗯，
3: 知道。
4: 嗓子坏了？
0: 不是，我说了，我知道。
3: 你知道什么呀？
0: 哎，不是，没脸见你。
3: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啊？你的脸面跟国家安全相比，屁都不是。
5: 老陈，咱俩怎么说的？好好说。郭总，今天我把你相如请来，就是想让你当着我们俩的面，回答一个问题：这回犯的错误，你到底想清楚没有？
0: 我知道，这次我犯的错误特别严重。
5: 不是，我现在特别的好奇，你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干海关呢？
0: 其实刚毕业那会儿，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但是有两件事我是确定肯定不要做的，一个就是出国留学，还有一个就是去我叔的外国公司工作。大宇，他那会儿考公，我就跟着一块儿来了。其实之前我对海关也不了解，但是这半年我站在旅检通道里面，我觉得很骄傲，也很自豪。我特别想跟您一样坚守国门，但是我总是觉得我自己做不好。
2: 老陈啊，今天你既然把我叫来了，那我也说两句。聪子这孩子我了解，他心地太善良，他太为别人考虑了，他跟你不一样，他心肠硬不起来。你说在你们海关，每天看见的不是什么贩毒的，就是犯罪的，他心里没这个条件能力。反正当初我就觉得他干不了海关，今天你也别逼他，好吧？
4: 我生气不仅仅是因为他心软放走了李大友，我生气也是因为他一点没有担当。你就是把他保护的太好了，是啊，那港口里的小船最安全，他出不了海，不经风浪，那不就是个摆设吗？还有郭总，我告诉你，这天底下就没有任何一个人生下来就是战士，那都是摔打出来的。
2: 你别听他一说你就。
4: 头脑发热啊！我告诉你，聪子，如果你现在没有想好的话，那你这次休假，出去玩去，去西藏，去新疆，再远点去阿尔卑斯看世界去。不是向秋元，你给我抬杠是吧？
6: 亚历，没亚达。
4: 哎呀，哎呀，哎呀！不，你什么意思？啊？
6: 不，师傅说你别吵了，别吵，我想好了。
4: 这两天我想得很清楚，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明天我就回岗上班。
7: 什么呀！向小远，我就说郭聪一定能想清楚。
1: 就一碗面的功夫，你们就说开了？
4: 好，就开了。
1: 你这孩子怎么不站起来就不会说话了？
4: 顶天立地。

0: 看一下，我这个还要补多少？看一下，
1: 看看。
2: 多少？今天这班航班年轻女孩好多呀、啊。
3: 国外学校正好放寒假，这留学生回国要是从东南亚飞的话，机票会便宜一些。你看他们都拿着羽绒服呢，而且那个行李箱上面贴的标识都是欧美机场的标识。各单位注意一下，这个航班留学生比较多，
2: 要着重关注一下什么时候携带了花果的设施。
0: 收到。

0: 你好，您手上的这个也需要过检。我这就是些油画，都需要。哎，要不这样，我打开给你看看。 就是些油画吗？这样，麻烦您过来，我们需要查验一下您的行李。
1: 我行李就是些衣服，
0: 不会耽误您太久的。你跟我来。

0: 你好，这是女士。
1: 好了吧？还没好吗？嘴里没有问题。那我再看一下这个。
2: 这个刚刚不是检查过了吗？
1: 例行检查，请配合。好，那我给你打开吧。

我帮你吧，啊，不用了，我自己来吧。这个就是我的那个画筒，我平时都这么装的。

0: 萧静，你是做什么的？
1: 我是留学生。
0: 在缅甸留学？
1: 没有，我在爱丁堡。
0: 知道这是什么吗？
1: 知道。
0: 哪来的？
1: 我自己买的嘛。
0: 你买的？从哪儿买的？买来做什么呢？
1: 就逛街买的吧。我想送我朋友，收藏也行。
0: 萧静，这个是窥心鸟头咒，属于濒危动植物制品，在全世界买卖和走私窥心鸟头咒都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你还年轻，路还很长，一定要跟我们说实话好吗？
1: 我就是我自己买的。

0: 亏心鸟头咒，
1: 邓姐，刚刚出去那女孩也是因为这个。你也是留学生？
0: 啊，
1: 这哪儿来的？
0: 我这，这是我买的。
1: 逛街的时候看见有人卖，我挺喜欢的，就
0: 在缅甸买卖亏心鸟头咒是违法的，在大街上不可能有人公开买卖的。
1: 这就是我买的。

0: 嗯，好。行，那易先生，再见。
1: 咋了，姐？
0: 嗯。
1: 这次丢了这么多扭头骨，那易先生没说什么吗？
0: 这次丢货，他倒不是很在意。他说只要人还在，后边还能赚。
2: 那就行。
1: 我怕他说你。
2: 姐，说到这儿，我要说两句。你说这个肯办事有能力，但我觉得他特别不靠谱。多少天了，连个大活人都找不着，尤其这次，花了这么多钱，我连响都没听见。
0: 是该敲打敲打他了。师傅，
3: 这几天我特意观察了你一下，你比之前更加沉着冷静，对待旅客有礼有节，张弛有度，这些改变非常好，说明从思想上已经发生变化了，继续保持。
4: 师父，你是不是从来没夸过人啊？你说这么多文绉绉的词儿，不就是想说目前状态尚可，今后再接再厉吗？我明白，
3: 明白就好。
4: 谢谢师傅。

0: Hey, baby. It is pretty.
1: Amazing. Doesn't matter what you wear, you always look amazing.
0: Can we go buy one for my mom too? She will love it.
1: No problem. We also can go to the restaurant which we saw yesterday. Oh, business call. I have to answer. Wait, speak quickly. I'm almost here right now. No plan anymore, but there will be a few days more. Okay, understand. Then I will have to add some money. I will connect you.
0: Hey, baby, come on.
1: Oh.
0: Yeah.
1: Baby, my working route has been changed.
0: Can you still go back to Binghai with me?
1: Of course, no worries, babe. Just now we have to go to the Yunnan first, and then we'll go to the Binghai. Like that, we can get there before the Christmas. So let's go buy one dress for your mom.
0: Yeah.
1: Go.
2: 前几天由东南亚飞抵本港的航班当中，发现了好几起留学生携带窥稀鸟头咒入境的案件。
3: 相关部门
2: 已经把这些案件并案处理了。根据缉私部门调查，一些学生表示都是被所谓的境外朋友所欺骗的。对于他们携带违禁物品入境这件事情，有人表示知情，有人表示并不知情。
4: 不都说现在孩子都猴精猴精的吗？怎么还会有这种一时冲动的留学生啊？拿自己的未来担所有的责任，不是，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5: 宇哥，虽然现在孩子是更聪明了，但毕竟涉世未深。你想想你年轻的时候。
4: 哎，小年，我虽然年轻的时候是挺不靠谱，但这种错误咱可不敢犯。
2: 那些留学生啊，不要多加评判了，毕竟他们也是受害者。
6: 不过师傅，这两天好像没再发现类似的案件了。
2: 确实也是，根据缉私部门判断啊，因为屡屡被查获，所以走私集团就放弃了空港走私这条线路，换成别的线路了。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还是要加强警惕。
7: 不是这事儿和一集团有关系吗？
2: 暂且还不知道，要等到缉私部门进一步调查，得到更多信息之后才能知道。行了，收拾一下，下班了。
5: 看什么呢？
6: 你师傅呀。我看他好像有点不安。哎，对了，他女儿是不是也交了一个外国男朋友来着？
5: 是倒是，但应该跟留学院没什么关系。哎呀，前天你还没见着人呢，你见着就知道了，人精着呢啊。
8: 芊芊，昨天说好的给妈妈打电话，你怎么没打呀？
9: 啊，昨天晚上太累了，睡着了。
8: 你干什么那么累啊？学校不是已经放假了吗？
9: 好，我还有事，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挂了啊。
8: 哎，你别挂，芊芊，妈妈给你打电话是有事要跟你说。我们科里最近破了好几起案子，都是留学生被人利用带违禁物品入境。你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小心点，听到了吗？不了解的人你一定要提防。
9: 够了，妈，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男朋友，但是你真的没有必要去讲这种故事来吓唬我好吗？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能分得起好人和坏人。
8: 你这孩子，
10: 各位乘客请注意，由临江市开往滨海。
8: 芊芊，你回国了？
1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8: 聪子，
2: 等一下。
8: 芊芊好像出事儿了，
2: 别着急，坐下说。来，
5: 芊芊怎么了？
8: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提前回国，但他没跟我联系啊，这太不正常了，肯定出事儿了。
5: 没事儿，师傅，那个，我上学那会儿，我也经常瞒着家里回滨海玩呢，真的，我们经常这样，没事的。
2: 冰姐， 你想一下，您刚刚是跟芊芊通话了吗？
8: 芊芊手机里有中文广播。

0: 公车乘客从临江市开往滨海市，后来从那就挂了。
1: 临江到滨海的公共交通无非就是城际汽车还有火车，您回想一下，您听着那广播内容是火车站的还是汽车站的呀？前前那边的背景音太杂太乱了。
2: 我没听清，邓姐，先别着急，你先做两次深呼吸，闭上眼睛，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声音上，好吗？
3: 现在你回想一下，刚才你在哪里给芊芊打的电话？在外面，走廊的拐角处。
2: 在电话里，你听见了什么？芊芊的声音。
4: 啊，昨天晚上他在那个睡着了。
2: 很好。还有吗？
3: 好像还有一个小孩在哭。
2: 你们为什么总这么相信我呢？
4: 结果。
1: 有一个女人在，再往远一点呢？好像。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能分得清好人和坏人。
5: 要不要？
6: 各位乘客请注意，公车是开往滨海市的。
1: 是汽车站，我听见狗叫声，只有长途汽车。
6: 才可以带小幸犬上车。
5: 我问，查一下汽车时刻表，还有车辆信息。从临江到滨海的长途汽车要一个小时，高铁只要30分钟。芊芊为什么会选择坐汽车呢？
6: 芊芊可能觉着高铁站离家里面太远了吧。
7: 城南客运站，一个半小时一班，应该是5点半和7点。
1: 应该是5点半整吧，其他时间太久了，他不可能去那么早。
7: 昨天您听到的那广播，应该是5点半的登车广播。5点半那班到滨海的时间是6点半，现在马上6点，算上出站时间，咱还有40分钟。
1: 从咱们这儿到客运站最快也要50分钟，等咱们到了，那走得快的已经先出站了，怎么办？还来得及吗？
6: 城南客运站我去过，是个新建的客运站，面积不小。今天过节，旅客人流量应该挺大的。我觉得所有旅客同时出站的话，咱们找几人来难度还挺大。
1: 不着急。 这样，分头行动。小严正好下班，陪你师傅回家。万一芊芊直接回家了呢？我大宇守住客运站东西2个出口。我问张宇，我们3个客运站广场，看看有没有芊芊的线索。出发。
8: 大宇哥和我师傅说，从临江到滨海这趟客车的乘客都已经走光了，
2: 那芊芊也很有可能已经离开了。
8: 芊芊应该拿了很多行李，她不会走太远的，也不会走太久，可以看一下周围有没有什么线索。
9: 师傅，这人太多了，还哪个方向都有，这怎么找啊？是啊，郭哥，这根本就不知道关注哪个方向。
10: 要冷静，集中精神。 你们掌握的百步识人，就是在繁杂的情况下，找寻每个人的特点和特征以及细节，在脑海中完成拼图、分析以及判断。

0: 是在等什么人吗？
1: 我想看看他到底想去哪儿。
2: 天天，
3: 我说，你们跟踪我。
4: 走私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制品是违法行为。
3: 我真的不知道这里面是这些东西。
5: 我们的事都被这个国总交换了，我们要不要
0: 见机行事吧？
6: 请看《金冠》第十一集。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鹿鸣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奏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0: 赖书记，您觉得这个会影响上面对整个万海案的态度吗？
1: 连续两任主办检察官出问题，再加上张文静案，现在很可能是被扩大化的，你说有没有影响？退一万步讲，就算张文静是被诬陷的，我想也很可能是谢鸿飞个人原因。你作为主管领导有监管不力的责任，但我想不会牵扯到整个万海案的成果，你要对整个案子有信心。
0: 那如果有人就是非要揪着这件事情不放，把两个案子合在一起呢？
1: 那也要实事求是，相信指导小组肯定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既然到这个份上了，我们马上自查自纠，如果张文京确实是无罪，马上放人，还人家一个清白。接下来你知道该怎么办？
2: 今天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你儿子已经被你弟弟接走了。
3: 没事。
4: 谢谢。
3: 还有个小忙，需要你帮。如果指导组再来找你，
2: 你就说你为了减轻罪行，把你的一些罪名推给了张文静，我现在答应。

0: 赵文金没事了。我减刑的事儿呢？
1: 啊？
0: 不是你们还有多少这种忙需要我帮的？不是，我说没有问题，人家会信吗？
1: 人家信不信你不用管，
0: 你只管说就行。
2: 张姐。我是郑亚平，
3: 领导好，我是洪亮。
4: 啊，你说。
2: 我们代表指导小组向您做一次阶段性的工作汇报。目前，张文京案、朴振兴案以及万海案都存在大量的疑点。根据最近东平发生的事件，还有我们查到的线索，我们有了一些不成形的想法。
3: 继续。
5: 目前我们主要的侦查结果涉及案件的主办人谢鸿飞。存在着徇私枉法的嫌疑，
2: 指控万海涉黑的证人存在作伪证的嫌疑，同时张文京涉黑存在被扩大化的嫌疑。
5: 还有一个情况，我们每次一查到点线索，就会有内部的人跑风漏气，

0: 所以这些问题查清之前，我们建议申请法院延期审理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张姐，给我们些时间
1: 彻查万海案以及相关案件。
0: 张姐，
1: 张姐，
0: 东平的情况确实复杂。
2: 你们说的这个情况我都知道了，啊，任俊在我这呢，
3: 正在汇报工作，你们等我指示，好吧？

0: 张健，
1: 张文静案被扩大
2: 这件事情确实是让各位领导对我对市院失望了，对于这件事情我确实是有点过于理所当然了，是我的失职，我难辞其咎，我愿意接受任何批评。
3: 先不要急着下结论，现在的重点还是万海案的一审工作，万海案绝对不能再出现这样的错误。
0: 是，但是我认为事情要一分为二的看，张文京案就是张文京案，万海案就是万海案，虽然有关联，但是完全可以分开来处理。张姐，我相信张文京案的错误不代表整个万海案就有问题，我能这么说是因为我相信我的同志们
4: 在审查万海案两年的过程中，
0: 东平政法机关的同志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做出了牺牲，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
5: 金明同志连夜赶到我这儿来喝一杯茶，意思我当然清楚，但是我离开政法系统也已经有几年了，关于这个案子我确实是不好多说什么呀。
6: 老书记，我今天可不是替我自己或某个人来，我是替东平来的。记得您在东平工作的时候说过，凡是对东平发展有利的事情，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要排除万难也一定要坚持下去，这一点我一直作为我的第一工作准则。
5: 我自然理解你对东平的良苦用心啊，但是这个指导小组呢也有他们自己的工作程序，这一点啊你也要充分理解。
6: 我当然理解，从指导小组下来到现在，东平政法机关啊始终是全力在配合他们的工作，但是老书记，这万海案开庭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怕他们一直就着这个案子，那东平政法系统两年半的工作成果可就全都被否定了。
5: 这两年来东平的政法系统在你的领导下做得不错，我相信是经得住监督和考验的。
6: 我是担心这种矫枉过正会寒了大家的心，影响大家的工作士气。
3: 我知道东平市院这两年多所做的付出，这个案子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啊，正因为这样，我们以后的工作才更加应该慎之又慎，对吧？
0: 张姐，您说的对。最近这段时间，我能明显感觉到啊，同志们的信心还有积极性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影响。其实我特别不希望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寒了大家的心，让大家失去斗志。谢鸿飞也许是有问题，查到实证了吗？查到实证就告诉我们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要是没有为什么揪着不放呢？怎么不清不楚的？这又算怎么回事？很多同志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就不知道怎么想了。我跟洪亮同志认识很多年了，很了解他的脾气秉性还有行事风格，支持指导小组的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但从目前来看，是不是指导小组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误解呀？
3: 哎，明白你的意思。
6: 这洪亮是我一手带出来的，脾气秉性我也都十分了解，可以这么说，对他的爱惜我跟您是一样的。我是担心啊，他一直这样折腾下去， 不仅对东平不利，对他个人也许弄不好会成为众矢之的，对他个人的发展也会有不好的影响。
7: 老爷，我三岁了。哦，哈哈，
5: 太棒了。豆豆，来叫蓝奶奶。
7: 蓝奶奶，
8: 有，你好。
5: 来，豆豆，你呢拿着这个坚果，让阿姨啊带你到房间去看一会儿动画片，好不好？老爷一会儿就来啊。啊，来，啊，
6: 嗯，真乖。
8: 您这膝下承欢，
6: 儿女孝顺，这日子真让人羡慕。
5: 启明同志啊，你确定万海岸不会再有任何问题？
6: 我确定。
0: 张姐，鉴于对张文京错误的批捕、错误的起诉，市院决定对张文京的卷宗重新核查，尽快还当事人一个清白。同时，市院还会对案件流程还有其他细节严格审核，力争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
3: 任俊同志啊，你的态度是好的，那就这样，回去以后把工作抓起来，就按你说的，把这个案子办成不容置疑的铁案，好吧？
0: 张姐，那我先走。
3: 哎，

0: 平常，来来来，换人了。哎呀，还是老了。你看这个，再刚动一会儿就一身汗呢。哎呀，比不了年轻人了。
1: 就您刚才那几个扣球，那是经验全场啊。看得我们是口服心服，您这叫宝刀未老。就我这一场下来，都得好好补充一下啊。
0: 组织上啊，一直在强调干部队伍年轻化啊，要把机会。 给更多的年轻干部，看见你们啊，就想起我自己在东平工作的日子。天不怕地不怕，干把活就拉下来。您在东平挂帅那几年，东平是日新月异，东平人民现在还念着您的好啊。东平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就是这个万海啊。严书记啊，我知道你们对这个案子呢，没有少操心费力。 从办案的角度讲，同志们也确实很辛苦。但是我呢，还是想提醒同志们，能不能换个角度看问题？既要打击犯罪，也要保护发展。现在这个万海啊，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个例，它的影响力、破坏力，已经是严重影响到了东平的稳定和发展。
2: 早晨，指导小组送来的张文京案证据材料，大家都看了吧？都说说吧。嗯。

0: 兰书记，依我说，这个事情办得太干了。当初退回补充侦查只给他3天的时间，我当时就反复强调，太着急了，生怕这个证据上出什么问题。这件事情确实是我的失察，我付出要责任。
1: 哎，李健，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在工作上也有疏漏，这件事情不能完全怪你。我们的两位检察官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的确。
0: 我难辞其咎。昨天我已经向省检察院的领导做出说明和自我批评，但眼下要紧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
2: 怎么说啊？李检已经有想法了。
0: 既然张文京案存在着错误，我们就应该马上还他清白，这样也正好能证明我们在万海案的办理过程中的审慎和缜密。
3: 李检说的对，张文京事情呢本来就是旁枝末节，更何况现在万海案上其他的证据链都已经闭合，我们只要将张文京另案单独重查就好。江副主席，东平呢，你比我们大家都熟，你要是听到有什么反应、好的建议，还请您。
4: 多批评指导。反映呢，确实是听到一些什么。既然严书记问到了，那我就报告两句。严书记你也知道，东平作为老工业城市，曾经为共和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前些年呢，还是省里的 GDP 大事。那这两年呢，他衰退了。为了促进老工业城市的转型发展，国家也好，省里也好，没有少给政策。 那他们东平的班子这两年啊，也没有少下功夫，一直在推动这个城市的转型。要打造一个新东平，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充满了干劲、冲劲和闯劲的领导班子，对于这么一项负重前行又责任重大的工作，我们不但要给予支持，也应该给予爱护，帮助他们消除工作中的阻力，特别是我们政法系统。 同志们在办案的同时啊，也应该要注意到保护好地方发展的积极性。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严书记啊？过两天啊，省政协要去省检察院，就全省检察机关的民主监督工作做一个专题调研。那么我呢，很想听听万海案的相关情况。严书记啊。
5: 这个不会给你们的工作添麻烦吧？
6: 要严视察司法机关的工作，也是对我们政法工作的爱护嘛。这样，
3: 我通知张放同志，让他们一定接待好，汇报好。
4: 那就好，那就好，那我就感谢了。<笑>
6: 其实今天我就是想看看大家的态度。说心里话。 我并不担心张文京的事情会影响万海案，我是担心在这紧要关头会影响大家的士气。现在我很欣慰，我看到了我们东平政法机关的团结一心和抗压能力。我们的司法公正就是应该让无辜者免于受冤，让有罪者罚当其罪。我们绝不做拔刀筐里都是菜的事儿。这次。 是省检察院帮我们纠正了错误。那下次呢？还会有谁来替我们查？
0: 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
6: 查清事实，尽快放人。任俊同志，你要亲自上阵，担任办案人，确保万海案万无一失。

0: 喂，张姐。
1: 小平同志，明天一早你和洪亮同志一起要回省院来一趟。
0: 明天？

0: 什么事儿啊？省政协要到省院来做工作调研，你们要好好准备一下。可不可以我们把汇报材料准备好，哪怕连夜赶出来，让孙专委或者是其他同志汇报？
1: 不行，江副主席特意提到了，
2: 最好是由组长和副组长当面汇报为好。
0: 张坚，东平的调查工作刻不容缓。
2: 我知道。 但是汇报工作，这个也很重要。
1: 你跟洪亮同志转达一下，啊，把材料准备好。咱们已经查实的事实，可以汇报。一些个没有确定的东西，
2: 我们的猜测、怀疑，这些都不要提及。
0: 明白了吗？明白。

0: 我让邵小燕诬陷赵文静的，
1: 让朱干，熊哥，你听我说，熊哥，我这就去见证，
0: 是我让邵小燕去诬陷赵文静的，
1: 我所有的事都全塌了，熊哥。

0: 江副主席，哎，你好，你好。我代表我们检察院党组和全体工作人员，对各位的这一次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1: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啊。
0: 张姐啊，
1: 这次省政协呢，是就全省检察机关的民主监督工作进行调研，不仅是好的经验和做法，缺点和不足，也不能藏着掖着。
2: 您放心，江副主席，我们一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
0: 那就好。

跟赵文静有私仇，他仗着自己是万氏集团的法律顾问，总是干预我们娱乐城的工作，一会儿这个不让干，那个又不让卖的，他耽误我太多赚钱的买卖了。所以这次吴小天他举报万海这件事儿，我想正好把他也弄进去，一了百了。

0: 王老师，怎么了？
1: 我刚刚得到消息，东平市院今天下午决定释放张文京了。
0: 啊？这么快？行，知道了。
2: 咋了？
0: 他们决定释放张文京。
2: 啊？
3: 张文京，我们已经对你的证据进行了复查，证据链不闭合，部分证据取证不合法，所以我们将撤回对你的起诉。

0: 现在进入汇报环节。首先要汇报的是立案的情况。由我院医部的主任，也是指导组的组长郑亚平进行汇报。
1: 尊敬的江副主席，各位领导，下面由我来代表指导小组向大家汇报最近我们进行的一类案件的评查情况。自今年2月以来，指导小组对海东省各地方院办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公诉工作进行了全面审查，核查了全部案卷，
2: 询问了多名犯罪嫌疑人以及相关的证人。
1: 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地方院个别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另外，

0: 已经认罪了，你们可以离开东平了，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来烦我。
1: 我就是黑社会，
2: 万海涉黑毋庸置疑，所以我只能做出有罪辩护的决定。
3: 认罪认罚拒接书你都签了，开庭你就全不认，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你这些全是装的呀？
4: 庄主任，这么问不合适。
5: 指导小组是干什么的？是引方向指路径的，什么事情不能全指着指导小组来做？他们不可能是明星。
6: 张文京啊，
5: 该批评，
6: 你们到底干啥？
5: 该同情，
6: 想聊点啥呀？
5: 难看，难看，难看，
7: 现在揪着万了。
8: 我们认为，个别案件的定性是否够得上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存在疑问。

0: 建文，他发现金条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并且给他下跪？你到底在怕些什么？
1: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
2: 各位领导好，我是这个指导小组的副组长。我也补充一点，现在在个别案件的办案人员中，有人正在接受我们指导组的调查，所以我们指导小组呢，就不得不对他们在案件办理过程当中的处理意见产生一定的质疑。
3: 我们申请法院对个别案件延期审理，对相关案件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4: 你们提出这样的建议，是不是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啊？
5: 就是确实是有一些重大线索，我们还在摸排骨呢。
3: 我们需要时间。

0: 这是一个上上下下都关注的案件，也是一个社会热点案件。说实话，办理这样的案件呢，需要审慎、公正、公平。我们要把是和一个一个不漏，不是和一个一个不凑落实到位。
1: 的确，
0: 考验着我们每一个办案人员的业务能力。

0: 我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但我还是想当面向你道个歉。对不起，这段时间因为我们的工作失误，让你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委屈和压力。
1: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0: 我也清楚，这句口头道歉对你来说于事无补，但造成更大的错误之前，我们查清了事实，还你了公平正义，恢复了你的名誉。我们保证一定会提高工作能力，争取不再办错案。
2: 你们请坐。我来说两句吧。
3: 哎，
2: 刚刚听了指导小组的汇报，我很欣慰也很振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同志们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也证明了我们能够用实事求是的专业的法律精神来处理问题。但是我也要提醒同志们，看问题要坚持辩证法，要注意一分为二，发现错误要坚决纠正，但是也不能怀疑一切呀，不能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吧。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就对此类案件的成果轻易的否定。

0: 你知道我站到被告席上的时候什么滋味吗？这对于我的人格、职业都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1: 你扰乱法庭秩序，你罪上加罪。
2: 你作为黑社会组织的骨干成员，跟万海非法勾结，利用有组织的暴力威胁欺行霸市，强买强卖。
3: 对不住，不能再为你辩护。
0: 如果我詹文京存在违法犯罪的行为，你们这么做没问题，但是我什么都没做，是你们硬生生地把我推到了被告席上。当时你们在做什么？现在跑过来跟我说这些，你不觉得自己在演戏吗？
3: 对不起，我们已经启动了国家赔偿程序，对你进行赔偿。
0: 李检察长，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打成黑社会团伙成员？是谁在栽赃陷害我？为什么要栽赃陷害我？你弄清楚了吗？没有，是吧？那你给我道的什么歉？给的我什么公平？还的我什么清白？是谁指使你来给我道歉？你代表的谁给我道歉呢？
3: 我代表东平市检察院。
0: 仅仅是东平市检察院吗？既然你们想的是尽快的尘埃落定，根本不想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你给我道的什么歉？
4: 万海案办了两年多了，只要事实基本清楚，证据足够充分，那该诉的就要诉，该判的就要判。不要被那些枝节问题绑住了双手，裹足不前呢，是吧，张姐？
5: 啊，对。指导小组嘛，也就是个辅助的指导作用。至于这一类案件，还需要各地方院的同志来办。那我想，是不是延长审理期限？应该尊重一下各地方办案机关的意见，这个很重要。江副主席，您看这样可以吗？
4: 我同意张放同志的意见，好事啊，要快办，案子尽快有个结论，也好给老百姓吃个定心丸呢。
6: 怎么可以这样啊？张姐，孙壮伟，线头我们已经揪出来了，我们这个时候绝对不可以放手啊。张姐，
7: 亚平同志，先不要着急，你是一个老检察官了，你应该清楚，
5: 像这样的立案汇报，
7: 我们应该只讲事实，不说疑点。但是你还是没忍住，竟说了很多疑点。
6: 张姐，我知道要小心求证，可是你们得给我们小心求证的时间啊。这样，我回去做张文京的工作，他肯定掌握了非常关
7: 键。亚平同志，还有别的问题吗？

0: 所以我们指导小组是要解散了。
1: 张文清的案件我还是要提一点，你可以去找他，但不是做他的工作，而是问清楚他下一步想要做什么。张文清想要做什么，他想怎么做，是由他个人的意志来决定的，我们不可以怂恿他去申诉或者报案。我们是检察官，程序的公正很重要，懂了吧？
0: 明白。
1: 还有就是谢鸿飞要以东平市检察院检务督察的调查结果为准，我们要听取他们的意见。
0: 黄组长，
2: 哎，领导说的确实都在理。哎呀，二位领导，我之前上交的乔振兴同志生前那个 U 盘的内容，我不知道二位领导看完之后是什么意见。看了。
3: 哦，
2: 东平市殡仪馆烧尸工雷广发失踪这个事儿，我们指导小组需要跟进一下吗？
4: 这个东平市公安局正在办理，我们可以等一等。
2: 明白。那乔振兴疑似的那个水样，这个报告出来了吗？那请问，说之前二位领导指示我针对举报信内容进行摸排，这个事情我摸还是不摸？

0: 亚斌同志，洪亮同志，回东平的路上注意安全。
1: 好的，领导。

0: 徐峰同志，第一场雨，怎么样？哎，来看看你这个两颗西红柿长得挺好的，啊！
1: 徐峰同志，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对这俩宝贝儿。

0: 就说施这个有机肥啊，嗯，我是每周呢是按照克在天平上量好了才给他们放进去的，可以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1: 你过来，你过来，哎，你看看我这个，你看看，哎呦，我这个呀，也就隔三差五浇点水，
0: 光浇水，嗯，哎，一点肥没上啊？
1: 没有。
0: 这是咱俩同一批种的那些吗？
1: 是啊。
0: 哦，那确实我这个略显逊色哈。
1: 所以啊，有些事情啊，你管多了未必是好事。
2: 徐文同志，我还要跟您汇报一下，就今天您在我们院里边讲话，全院上下都觉得高屋建瓴，政治站位很高，都学习到很多。
1: 下午在会上的这个讲话呀，可能是有点尖锐啊。那么，但是关于这个万海案，你们既把它想简单了，也把它想复杂。
2: 您点拨点拨我们，
1: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想把这么复杂的案子给查清楚了，想简单了。对于这么一个定性明确的涉黑案，你们又想把它给推翻，
2: 想复杂了。
1: 东平自己的案子啊，还是让东平啊他们的政法部门自己去查，自己交啊。就像我那几个西红柿，嗯，我没管他，他自己不是也长得挺好的，下周就可以吃了吗？哎，你下周在吗？
3: 我应该在，
2: 我再跟您汇报一下。明天一早我还得回上东平，指导组还没完，得有个收尾。
1: 这样好，善始善终嘛。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张文晶买了今天早上8:30去江南市的长途车票。
2: 检察官办案，我要找人。
3: 张文晶女士，听到广播后。
4: 瞎瞅啥
5: ？U 盘我都给你们了，你们顺着往下查下去，肯定会有结果呀。
6: 我们也得服从组织安排。
7: 这案子我放不下，你愿意继续跟我并肩作战吗？
8: 儿子是最后一次当你们面传这个制服的。

0: 每天扮演着另外一个角色，提防着身边所有的人无时无刻面对各种意外。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苏门的这个片幅里面看到这么一点点它有温度的一个可能性。我一直都想演一些谍战片，然后这次终于有机会了。日本人想要提前结束战争。
1: 沉睡计划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戒指不错。你好，雷峰塔。你是那个做决定的人。但是苏门这个角色又很复杂，因为他有的多重身份，不好演。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希望我饰演的是一个人，但是的确苏门这个身份上面那个沉甸甸的这个担子。 太重了，然后我自己对于我来说，挑战最大的可能就是在一些单场戏或者在一些细节里面，包括眼神的一些设计啊，包括在一些缝里面去找一些可能性，让观众能够觉得说哦，他的一些心理的活动，因为其实他常年的在76号，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年代，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彼此的身份。 其实都是在演戏嘛，那怎么能够看到这个人真实的？其实他也不过是一个30出头的一个女孩。现在舞跳的怎么样？
0: 还是不太好。过去我们一起跳过好多的舞。导演给他在家里加了，就是他非常喜欢诗，对泰戈尔的诗啊什么，偶尔的念念诗，然后还跳舞。 所以我觉得这两项兴趣爱好对于苏门来说，或者对于我饰演这个角色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抓手，让他觉得说啊，他其实是一个也有自己的喜好，也有自己的一个喜怒哀乐，也有自己的一个个人私人的一个情感。我就能想象他其实对于和平年代，或者对于一些特别他自己想要去创造的生活，其实非常渴望。
1: 谢谢你不止一次的救了我，保护你是我的职责。我只想大家都活着。我们在定妆的时候，其实就定的苏门其实是以西装为主，因为她要在职场上打拼嘛，啊，她要把自己收拾得很干练。那么其实，在肤色上面能看到，其实我是会选择比自己肤色深一点的这个粉底液。 让他更加的干练，更加的利索，能够在这样的职场上面，最起码看着不是那么好欺负。咱们这个剧开始第一集，其实我觉得苏门已经是一个工作了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人了。他可能慢慢的，因为他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特殊性，他慢慢的把自己的很多的一些。 不仅仅是喜好、情感，还把自己的很多的一些东西、色彩给涂成了灰色。我觉得他以前可能是一个非常彩色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他的身份在那样的一个年代，他要去执行的这个任务，让他渐渐变成了一个特别灰调的、冷色调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妆造上面都是偏向更冷一点，更中性、更有力量感一点的。
2: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们相信，并为之战斗。
1: 我能汲取的就是我的表演经验。嗯，每个人物其实人物逻辑包括时代背景都不一样，那唯一吸取的就是我可能在每部戏里面看到自己的一些问题，看到自己的一些闪光点，能够在下一步上面去弥补或者再去完成。

0: 美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看问题要坚持辩证法，要注意一分为二，发现错误要坚决纠正。

0: 但是也不能怀疑一切呀、啊，不能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就对此类案件的成果轻易的否定。
1: 还有就是谢鸿飞要以东平市检察院检务督察的调查结果为准，我们要听取他们的意见。
2: 喂，郑主任，我已经查到了，张文京买了今天早上8:30去江南市的长途车票。
3: 好，我马上赶过去，告诉子言去车站跟我会合。

0: 检察官办案，谢谢。
1: 九号检票口，
2: 你好，问一下，这是去江南的吗？
0: 是，
2: 谢谢。

0: 小白，
1: 哎，
0: 你去看看去江南是不是只有这一班。
1: 好嘞。
2: 这是你女儿吧？我们亲自送你去江南。
1: 主任，没错，就这一班。
0: 不好意思，检查官班啊，我要进去找个人。
1: 好，
0: 谢谢。

0: 子妍，你在这盯着点。
1: 谢谢啊。
0: 你好，检察官办案，我要找人。
2: 张文金女士，听到广播后，请坐到解放。
3: 瞎瞅啥？
2: 您的朋友正在。

0: 胡组长，
1: 谢主任购买的金条和提供的票据大部分已经对上，其他一些我们也查明了来路。
0: 你看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把金条还给谢主任。谢主任，您核对一下数量，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在这边签个字。
2: 张主任，给你们添麻烦了，说句心里话，确实耽误我不少工作。
0: 事情查清楚了就好。
2: 省院来的领导，洪大组长，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给我道个歉呢？

0: 谁说不是呢？现在就是这个组织上有这么个安排啊。
1: 不是，那查出什么了？
0: 那还是有收获的，就是张文京现在呢就证实了他确实是跟黑社会组织没有关系，所以他现在就是无罪释放。
1: 那万海呢？李仁俊老乔呢？你就这样不管了？U 盘我都给你们了，
0: 对，
1: 你们顺着往下查下去肯定会有结果呀。
0: 我们也得服从组织安排。
1: 原来是我看错你了。
0: 你还
1: 拿来。U 盘既然你拿着没用，还给我。
0: 也不能说没用，我已经上交组织了。咱这么的，王老师，我呢回去之后，我马上就跟组织上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完了，我得着空了，我肯定就催他一下。
1: 不麻烦您了。
0: 不是，
2: 十几年了。
3: 有些人的心呐、啊。

0: 找你一圈没找着，我是这样式的啊，就是，明天我就想先不跟咱们大队一块回海州，我看我爸妈去，
1: 所以亚平组长，我这儿就今天晚上跟您搞个假，直到小组解散了，你不归我领导。
0: 行，那我就跟我们孙主任汇报。亚平组长，叫来叫去的，叫顺嘴了。每次一喊这亚平组长吧，挺亲切，还挺温暖。哎，他是我感觉好像说，哎呀，一个战友。 感谢啊，亚平组长。那咱折腾这么一趟，虽然说这结果不老好的啊，可是这么一段时间在亚平组长这个坚强的带领下啊，这回是真的。我真的还挺幸运，因为能跟你在一块并肩作战，我挺自豪的。 而且我觉得啊，就说虽然说结果论啊，但是咱这么想，是不是张文京不管怎么样还了他清白？乔振兴如果再天勇，他会觉得说，哎，说我这个兄弟吧，没白教。
1: 要无愧无心，啊！别太难受，祝顺利。你甘心吗？我明天回去找张建申请，这个案子我放不下。 洪亮，你愿意继续跟我并肩作战吗？

0: 杨平组长，如果你真想翻这个案子啊，哎，但是晚上我要脱制服了。那这么着，只要我们不违规违纪，无论我走到哪儿，啊，无论天涯海角，随叫随到。
1: 洪亮，你是副组长。
2: 洪亮，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十一部的。
1: 我呢，是一部的。你认真起来的样子。

0: 那坏人凭啥？
1: 张晶喊冤这个事查肯定查，而且一定会查清楚。一口气，
2: 这是咱们省院来的指导小组的同志，大家鼓掌欢迎。一
3: 场戏，郑主任，你们一下来，张文晶主任罪，真是帮我们解决了大麻烦呢。
4: 万海，张文晶就是咱们东平市的毒瘤，你们就得一查到底啊。

0: 社会上的压力，领导的压力，都是我在这替他扛着呢。万安上上下下2年时间不速了吗？
1: 你查来查去查这么多事儿，都查到我的主

0: 经实现你的方圆，生日快乐。
1: 我今天早上要是没打你，我是不是还能见到家人？
2: 你看我这规划，没人管，你帮帮忙行吗？没查完怎么就撤了？

0: 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了。
1: 乔振兴都死了，我只想活着。
2: 你的意思是说，我是被冤枉的，是吗？
0: 根据我们连日来的走访调查，是武少，
3: 所以他其实就是赶上了。
4: 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就是办案子吗？
0: 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不查出点什么才叫打脸。
5: 弓背许凯，

0: 哦，能想啊，我以为把我拉黑了呢。知道指导小组要撤了，我就猜着你怎么也得回来看看爸妈吧。哎，你说，你这刚来的时候，你作为指导小组的副组长还能上我们家吃饭，这要走了给你打电话就死活都不接，害得我只能在这儿堵你。 我知道你们家在哪儿，我不去，知道为什么吗？怕你尴尬，主打一个懂事儿，看着没？来呢，其实就是想跟你聊聊，指导小组要走，知道你心里难受。 哎，你不知道吗？这段时间你们在这儿，让我明白好多，让我变得更通透了。特别是你啊，看每次见面都急头白脸，但是你让我更清楚了自己的目标还有理想。我不管你怎么想啊，反正我更坚定，所以我得谢谢你。
1: 由衷的想谢谢。来，再喝一个。哎呀，
2: 郑主任，我这可是最后一杯啊！慢点喝，慢点喝。
1: 王老师，嗯，
2: 几月份退休啊？
1: 10月份，还有几个月了。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你们在什么地方熬灯守夜的办案子。
2: 可我呢，在家里边养花遛鸟，一身的清闲，怎么样？羡慕我吧？
3: 羡慕。
2: 范老师挺对不住的啊，我呢有点多余。我本来想着您进指导小组，就多少能够将功补过，把之前那个处分平一平。没想到白费功夫，真的，还挺辛苦的。
1: 对不住啊，
2: 嗨，郑主任。哎，主任。
1: 千万别这么说，这办案子不顺利不是常有的事儿。其实我这次没帮上什么忙，
2: 哎，
1: 你心里边还有点不好。
3: 别，千万别这么说。
1: 王老师，
2: 嗯，
1: 之前那事儿我也多有多罪，您多担待。
2: 说什么呢，
1: 小张？这是你们的本职工作，我能理解。
2: 我也能理解。
1: 谢王老师，谢谢主任。之前其实就有好多话憋在心里想说，今天我就借着酒劲儿都跟您说了，我打报告向上面申请调到一部去，您看您能收我吗？
2: 哎呦，
1: 哎，郑主任，这孩子是个好苗子，另外这年轻人对工作有热情，才能把事干好啊。这么执着去你那儿，就把他收了吧。
3: 郑主任，我敬你。
2: 这我说了不算，嗯，得自己多学习。其实，十一步也挺好。啊？行了行了，不废话啊！
1: 来，
2: 哎，祝顺利。
1: 好。
2: 吃饱了吧？嗯啊，那行，差不多了，就散了吧。好，好，好，我是得早点回去啊。好，行，小张，你顺路送一下王老师啊。
1: 好，来领导的，
2: 亚丁
1: 主任，
2: 嗯，
1: 其实这段时间跟你在一起工作，挺开心的。
2: 嗨，
1: 过一
2: 声好啊。
1: 哎，
2: 那我就先送王老师。
3: 怎么你？
2: 王老师慢点。
1: 哎。

0: 洪亮，咱们都20多年的哥们儿，人这一辈子有几个20年，好不容易攒下的哥们儿，还走了一个。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但在我心里，我拿你当哥们儿。 马上要去北京了吗？下个20年什么时候见，还能不能见着，都不知道。估计你也不太想见了，就当是告个别，行吗？
1: 不管你在哪儿啊，反正我就一直在这儿。有任何事情需要我帮忙的，随时跟我说。我把万海案办成铁案，
2: 这是我的自信。如果你们知道小组因为张文清案无功而反，觉得面子上过不去。 现在要揪着万海案，麻烦你们回到省院去找张建，重新派一个指导小组来。我会像配合张文京案一样，积极配合新的指导小组。
1: 除此，不要再不聊万海案的问题。
3: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查乔振兴，就是为了想查我，来啊，随便你查。

0: 前天打了个电话跟我老婆，就又说起来咱们上学时候这个学生会主席竞选的事儿啊，说乔振兴那一票投给谁了，李仁俊，李仁俊那票投给谁了，也投给李仁俊这事儿当个笑话说了20年，20年了。哎，你不好奇说当时我那票投给谁了吗？我跟你说说，
1: 我不好奇那票投给谁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学生会的工作更有起色了，就跟现在一样，你怎么看我对我来说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很快代理两个字就拿掉了，我就正式成为东平市检察院的检察长，更好地维护公平正义，更好地维护法治统一，这句话不只是检察官的誓词，更是我的理想。
0: 不顺利，
1: 跟你说这些也真没用，一路平安吧。

0: 你什么时候走？
1: 我没事儿，还能陪您再待会儿。
0: 我说你什么时候辞职？不是要当律师吗？
1: 还没想好呢。
0: 是得好好想想。
2: 这年轻人找工作呀，
0: 跟找对象一样，得谨慎。

0: 主任，你应该挺讨厌我的吧？
1: 看出来了。我讨厌你干什么呀，傻子？
0: 你看啊，我没有洪老师那么聪明，王老师的经验跟阅历呢，我也比不了。比如说小张吧，我们都是年轻人，但是他就是目标明确，又有热情，我也跟他差远了。主任，我走到今天，我考了四个证，可是呢，我还是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就一心想离开这儿。我说了您别不爱听，我就是不想跟您一样过的结局。我也想买好看的衣服，我也想用好用的化妆品。
1: 你也想赚钱，赚钱没什么不好的。
2: 我也想赚钱，
1: 谁也不比谁高尚，真的，子言。日子是自己过的，找个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好好过下去。我尊重你的选择。你看你跟我这么久，其实我特别了解你。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极高的女孩子，所以不管在哪干什么都能干得漂亮。来，加油，
0: 祝顺利。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哎呦，你想死妈妈了！
1: 我天，这孩子，你咋不说一声就回来了？赶紧进屋，你爸在屋里呢。哎呦，这儿子真是的，多久没回来了？
3: 洪老师好。
1: 这儿子回来高兴吧？
4: 哎，我亲爹呀！你等会儿，
3: 肚子咋回事？是不是村长这两天又找你喝酒？
5: 这，
3: 我郑重其事跟你说，如果是他再找你喝酒的话，我就跟他翻脸。
5: 知道了，
1: 听见没有？听儿子话哈，不许喝酒了。
3: 回来收拾你啊！
1: 哎，儿子啊！哎，这衣服也太帅了吧！
3: 还可以啊！哎，
1: 快这转过来，让他看看。哎呦，老头子，这儿子穿着制服是第一次回咱家吧？
3: 那还真是。
1: 是吧？
3: 是吧？哎，那我能不能申请跟我这两位偶像一个合影的小机会啊？
1: 你当然可以了。哎，等会儿，
2: 倒饬。
1: 我围裙先摘了。来，脱去。
3: 哎呀，
1: 坐着。
3: 那我俩大偶像。
1: 咦，好看。

0: 不，这位同志，你要不想拍，我就给你彻底撇出去。
1: 行，
2: 往里点，进来，哎，等会儿，
0: 捡灰，等会儿，对，转一转。三二一，哦，哎呀，太好了，哎，
2: 正好看，哎，发给我啊，
0: 好，发了，
2: 哎，好，哎，
0: 你还要啊？
2: 哎呀，
0: 那我勉强发给你一下，
2: 好嘞。
0: 哎，太帅了！我今天晚上不住了啊。
2: 为啥呀？
0: 我明天早上八点半得出现在办公室，那我就得三点钟起来，然后四点钟就得开出去，那不都夜路吗？啊，哦，是吧？哎，所以晚上吃完饭完了，我就走，你们早点休息。
2: 行行行，啊，行，注意安全啊。
0: 嗯，
2: 哎，儿子，
0: 啊，
2: 咱家动不动好不？
0: 这两天我忙得要死，都他姥爷看的，可懂事了。
2: 啊。
0: 小敏，好不？我正好前两天去趟北京，小敏呢现在是单位那边已经踏实下来了，我们要给她租个新的房子，方便点。
2: 哦，
0: 咱家有一个新的计划，嗯，涉及到教育领域，所以洪老师得给把关。
2: 哦，
0: 啊，你大孙女儿，不9月份就要上1年级了吗？
2: 嗯，
0: 她舅小远儿给找了一个特别好的学校，
2: 啊，
0: 差不多下个月吧。
2: 就进学校里边，学前班提前适应学校生活，九月份直接升到1年级，
0: 好不好？
2: 啊，哦，好好好好好。
0: 那这样的话呢，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这个学校是在北京，
2: 在北京啊？
0: 嗯。
2: 哎，儿子啊，这个，哎，豆豆上北京上学，
0: 嗯，
2: 这个小敏在北京工作，那你一个人住你老丈人家，你不难受啊？<笑>
0: 一针见血，看问题。放心，老太太啊，我已经有了很好的方案，彻底能解决这事儿，不用操心，好吧？
2: 啊，自己处理啊。<笑>
0: 说最近呢，对这个人生，我有一些特别的体悟。这个灵感呢，来源于一个我们部门去年退休的大姐。 我俩聊天的时候呢，干啥呢嘛？啊，
2: 发朋友圈啊？
0: 谁让你发朋友圈的？哎呀，
2: 你看我儿子多帅呀！啊，这给老姐们显摆显摆。
0: 你显摆他干啥呀？
2: 哎呀，你穿着制服多难得回家。
0: 你听我说妈，因为就是因为穿制服，我们单位不知道我回家了。你万一这个朋友圈扩散出去，我们领导一看说这洪亮没报备，怎么就回家了呢？那不得批评我吗？
2: 哦，
0: 行行行行行行行，删删删删，
2: 行，
0: 那洪老师啊，你也删了呗。我这我天哪，你这是给村长发的呀？啊，你拿我照片换酒啊？你这就一句没嘱咐到，你这一天到晚的，撤回。
3: 行行行行，
0: 我，
2: 呀，这咋手机还没收？
0: 我最近有一些新的人生感悟，是我们老大姐退休之前的肺腑之言。 他说：“很后悔没有在自己最年富力强的时候，换一个身份，换一个地方拥抱这个世界，面对自己。所以我也有很多的启发。啥
2: 启发呀？
0: 鉴于小敏在北京，小豆要去北京，所以我也打算去北京。上北京检察院呢？是北京，但不是检察院。就还是干。”
2: 法律相关的事儿，没有抛开我的所学专业，叫法务总监，但是他是个国企。我儿子啊，那就是说，你这套官服就不能穿了呗？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儿子是。
0: 最后一次当你们面穿这个制服。

哎呀，儿子啊，你说你们平时在海州的时候啊，那就难得回家来。你说这回要去北京了，全家人都去了，我啥时候才能见着你们呢？你看门口那滑梯没有？

0: 从你爸买了以后，那豆豆就玩过一次。你爸是天天擦，就盼着你们回来。儿子，是小敏让你去陪他，是不是？你说你俩结婚这么多年了，你就不能跟他商量商量，让他调回来呀？儿子，你这身衣服穿了18年了，你舍得呀？你不觉得委屈吗？
1: 我真不觉得委屈。人生不同阶段就是应该有不同阶段的身份，关键是我们上北京去又不代表我们不回来了，也不代表你们不能去。咱滑梯你要不愿意让我在北京买，我直接把它拆完了之后我放北京去，行不行？再说养孩子现在你不得需要钱呢，人家那个新公司答应工资给我翻3倍，我不去不傻吗？
2: 喂喂，你等一下，你说的这个事儿，你是已经这么做了还是打算这么做？
1: 打算这么做的。所以你老盯着我干啥？就我已经就报了一个离职的一个报告，完了想看看单位领导什么时候批。
3: 你哭啥呀？
2: 亮儿，从小到大你的学习没差过，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从大学到研究生，你都没落下过。毕业之后考上了公务员，你才穿上了这身官服，
3: 一步一步
2: 容易吗？
4: 可是你为了咱们家争了光，你让我长了脸，你爹我有命儿。
2: 这身官服你那么容易就穿上吗？你那么容易就能脱掉吗？你用不着跟你妈妈说，你说你是不是最后再穿一次给她看看？你不是打算要把它脱了吗？就干脆你现在就脱了。你脱呀，你脱呀。你把它捡起来，你把它捡起来，你给我挂好。
3: 你以为你穿这身官服是你一个人的骄傲啊？到现在你都是咱们全村人的榜样，你知道吗？你就这么把它脱了，你的人怎么看你？怎么看我？怎么看咱们这个家？咱们是个什么样的家啊？
5: 你们是个光荣的家庭啊。哎呀，怎么样，
6: 村长
5: 回来了。哎，
6: 你说你咋不吱个声呢？一会儿上我们家喝酒去啊。
5: 哎，老洪大哥，你这刚才那个照片发我这个微信里边，那咋给撤过去了？这洪亮啊，是咱们洪家村之光。哎呀，那咋放光芒啊？是不是？啊，你是不是这技术不行啊？侯爷，哎，
7: 哥，哎，
1: 洪老师，哎，
6: 这不光不行，
5: 那光不行，咱上外边拍去。
6: 哎，对，外边拍。
5: 来来，
1: 不，哎，
5: 你这衣裳咋脱了？
1: 太热了。哎，
5: 你这不穿这制服，咱咋拍呀？哎，穿，哎，
6: 穿穿穿穿穿。
5: 哎，穿上，哎，穿上了。

0: 菲，海南之福精神，哎，给力！走，
1: 带劲！
0: 走，
1: 哥，外面排，来，哥，外面排，来，外面排。哎，这回来也不吱一声，你看，晚上去我家喝酒啊。
2: 严书记，根据您的指示，制造组已经撤回来了。
3: 这个案子刚查出一点线索就被掐断了，你想深入查，就有人来说情，你说为什么？
2: 够强硬。

中这么要求，办案子既要拔钉子，又要打散破网，眼光要长远一些，目标要放大一些，下次打就连锅端。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三二一，
2: 同样同步，我也要当检察官。
3: 我们撤回来，让他们充分表演表演，看看他们的路数，找准机会一拍打死他。
4: 被告人万海数罪并罚，有期徒刑十年十个月。
5: 四年前这事儿你就想好了，这么大个事儿啊，你之前不跟我说一声？

0: 快去呀！
1: 啊，懂了懂了。
2: 老洪大哥，出来出来，咱一块拍个全家福啊！
0: 哎呀，来的光好，这家伙，
2: 来来来，快溜达快溜达快溜达！老洪大哥，你快点快点，来来来，麻溜达麻溜达，
3: 来了来了。
2: 来啊，来来，站好，站好，站好！
4: 你们家
2: 这老洪大哥弄了八个脸干啥呀？来笑笑笑笑，来来，三二一，
5: 来家长听一下，
2: 你先下来来，大哥大哥，跟那个洪亮来一个。
5: 南村的骄傲，省检察院的著名检察官。
2: 哎，洪亮洪亮洪亮洪亮，高兴点高兴点，哎，高兴点高兴点，哎，快拍了拍了拍了，
6: 预备。
5: 不到，我时不候。来。
7: 进来进来啊，看我这
2: 儿，
7: 来三二一，好嘞，来下一个，
2: 这机会难得，老娘吧老娘吧，
7: 哎呀抱孩子来抱孩子，
2: 太好太好，
7: 别着急别着急啊，拍好的别着急
2: 别着急别着急啊，
7: 二一，哎队长，哎呀
5: 行行行行行行，
7: 哎哎
5: 孩子干嘛，
8: 哎叫叔叔，
7: 别着急，
9: 洪亮叔叔，我也要当检察官，
0: 孩子真乖呀，
7: 真乖，
5: 好来抓住抓住，
7: 来吧，这别不好意思，来来来，哎，别眨眼啊，看我这儿，笑，三二一，哎，好了。
5: 各位老朋友们，难得的今天咱们凑这么齐啊，这个今天呢是咱那个洪家村的骄傲啊，洪亮检察官回来了。洪亮啊，是咱村第一个到省里边当干部的，今天把这个合影拍完了，这每站每户咱都洗一张。这个让咱们的小辈孩子们向咱们这个洪亮检察官学习，好不好？
2: 好，
5: 咱们来，来来
7: 来，来来来，看我这儿啊，都高兴啊，来来，先拍一张，三二一，茄子，等我看看啊，不太高兴啊，大家开心一点啊，这张照片要放到我们洪家村的宣传网站上的，啊，都高兴一点啊。来看我，三二，
3: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我接个电话，对不起，接个，
7: 还好了呀，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呀，啊，

0: 我回来了。
1: 哟，媳妇回来了，来换拖鞋。
0: 牛牛，妈妈回来了。
1: 喝酒了，庆功宴。你等一下啊，马上就好。
0: 小牛牛，想不想妈妈呀？抱抱妈妈嘛。
1: 嗯。今天呀，都是做的你最爱吃的，看，茄子大虾，还有小炒黄牛肉。
2: 对，
1: 妈妈。哎，我说媳妇，你这是没说多久呀？怎么这么快就把这个案子给办了？这是又能立几等功啊？啊？
2: 妈咪。
1: 来来来。
2: 妈咪妈咪妈咪。
1: 快来看看蛋糕，这可是我为你精心定制的。

0: 根据您的指示，这逃走已经撤回来了。我不是抱怨啊，就是有点担心，同志们辛苦了工作那么久，就把他们有情绪。另外，也担心我们会失去线索。这个案子刚查出一点线索，就被掐断了。你想深入查，就有人来说情。你说为什么？
1: 够强硬，关系网够密实。
2: 我们撤回来，对方固然可以稳住阵脚，扎军篱笆，但是我们也可以麻痹敌人，让他们充分表演表演，看看他们的路数。我喜欢打羽毛球，现在最流行的战术就是打四方球，就是把球打到对方场地的四个角，充分的调动对手前后左右的奔跑。
0: 在他疲于奔命的时候，找准机会，一拍打死他。这个战术好。中正们要求，办案子既要拔钉子，又要打散破网。只有把将关系、将人情这个烂根切除，才能够搞好法治建设。回去啊，跟同志们好好说说，眼光要长远一些，目标要放大一些。 下次打，就连棍断。
1: 明白。

今日，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在东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开庭审理。此前，该案嫌疑人万氏集团法律顾问张文金当庭喊冤。经过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周密细致的核查工作，最终认定张文金不构成犯罪。东平市人民检察院决定撤回起诉，张文金被无罪释放。这一重大反转体现了我市政法机关严格、认真、负责的司法态度，也体现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

告人万海，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7个月；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2个月。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

0: 李姐您好，今天万海案公开宣判了，这是东平市扫黑除恶取得的重大成果。您能和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的工作思路和感想吗？
1: 万海案是一件社会影响大、群众关注高、舆论广泛聚焦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在这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我们检察院主动向上级机关请示，主动加强与公安机关和法院等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了顺畅的沟通机制，有力高效地推动了案件的办理。
0: 那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打击违法犯罪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我想请问您觉得检察机关该如何扮演好这一角色呢？
1: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的主要职责就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保证法律统一正确的实施，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我们会继续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我们会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更好地巩固专项斗争成果，提升东平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我们律所呀，已经是满额状态了，没有办法再找人了。
1: 您已经是这个星期第五个跟我这么说的了，我就是好奇啊，整个江南市就都有这么一个律师啊？
0: 张律师啊，您是著名的律师，还是咱们江南市太小了？
2: 周老师，自从您这样子出了那件事以后，学校的公众号下面有些家长留言恶评不断呀，视频号下面也是各种的闲言碎语，给学校的声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我们的压力很大呀。
1: 但是他是他，我是我，我个人没有违法犯罪。
3: 这道理我完全清楚。
2: 可是家长不清楚啊，
1: 校长，我在这个学校兢兢业业，教了快20年的书了，带过的毕业班，每年成绩都是年级第一。
3: 周老师，您给咱们学校费了多少心，尽了多少力，我是一清二楚。但是我作为校长，就不得不为学校的长远发展来考虑了。 这一点也请您能够谅解。现在很多学校都需要您这样的资深教师，特别是私立学校。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会帮你推荐。小依然最近和同学发生了很多冲突，为了他的身心健康，他最好也能换个环境，这样对他今后的成长也会有好处。

0: 主任，您看，这条就是地铁二号线，出站口天龙站就在那儿，预计明年就能开通。各位领导，你们再往那个区域看，大都西山、大都望海都是咱们天龙集团的明星楼盘，刚好也都建在咱们开发区的管辖之内。
1: 都说天龙集团是我们东平民企的一张名片，今天看了，果然名不虚传。
2: 主任，您真的是过奖。 也只有在开发区管委会和您的领导之下，那我们才有机会为开发区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我们的发展潜力啊，还是挺大的。
3: 我有个提议啊，各位领导，
2: 要不我们一步前面的茶歇区，我们呀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水果，咱们边吃边聊，这样我也有机会啊，为各位领导好好介绍一下咱们集团未来5年的发展计划。这边请，
3: 来，这边请，领导请，请。
4: 刘晨，据我了解，那片空地未来3到5年会建一片新能源汽车城吧？
3: 好像是，我记得好像在政府的规划会上是提到过的。
4: 那既然陈总也知道，那您对？

0: 新能源领域有没有什么打算？
1: 啊，这是。
0: 其实您是可以考虑往新能源方面发展的，那可是高新技术，也是我们市经济转型的重中之重，大势所趋啊。新能源汽车的主要核心技术之一就是动力电池，所以啊，全球电池对镍的需求量一直在增长。恰巧，在我们开发区，就有一座铜镍矿。
1: 哦，
0: 不知陈总有没有兴趣啊？
1: 有兴趣啊，我当然感兴趣啊。只要刘主任和开发区管委会的领导能支持我们，我们可以做任何贡献。哎，
0: 陈总，您先不用着急回复我，这毕竟关系到你们整个集团的规划和发展。您先考虑。
1: 对对对，不着急不着急，这可以慢慢聊。哎，刘主任，我上次听子健一星说，您好像对大都西山的房子是不是挺感兴趣的？
0: 你们这生意太好了，早卖完了呀。
2: 确实太好了，但是有座移动样板间呢，在打折呢，有时间来看看。

0: 44-5310报告。
1: 10号窗口。
0: 是。

0: 给你买了很多东西，给管教了，钱我存够了，缺啥跟我说。
1: 你把那墨镜摘下来。
2: 墨镜
1: 听了吧，盖了。
3: 还行，
1: 这眼睛也没戳瞎呀，没破相。
3: 你命大，
1: 儿子，爸对不起你，是我没本事，让你还有你叔吃苦了。

0: 赵龙啊，你们就这个样子，让我怎么放心呢？想没想过，事情闹大了，该不住了，该怎么办呢？
1: 那小子呢？不敢来呗。你敢啊？哼，老师。
0: 我们这事儿虽然干得不漂亮，但它过去了。我给您发个誓，以后绝对不可能再出这样的乱子。行吧，老师，我今儿来呢，就是要跟您说件事儿的。这不万海已经判了吗？这个开发区的领导他们来找我，他问我能不能接这矿。谁找你？
1: 开发区管委会的主任。
2: 不是吧？
3: 那个集散中心跟娱乐城都让彭玉要走了，咱家现在就剩下矿山了。
4: 你进去这两年吧，这矿基本上就停着，
3: 没活呢，这工人该走的也都走的差不多了，这别的都无所谓，
4: 都好说。关键是这个银行的信贷经理啊，他一个礼拜得找我8回。
5: 说，
4: 夸张了，没那么严重。
5: 爸，外面挺好啊。你让你叔把话说完。哥，别的我都没事儿。关键是吧，咱从银行借那3万亿那个利息，我这真扛不动了。叔，
1: 压力太大了。哥，
5: 那利息我不跟你说了吗？
4: 爸，那利息有办法，我把车卖了，把还有你送我那表也卖了。
5: 咱把矿石卖
4: 成。你让你叔把话说完。
3: 哥，这么大个事儿吧，我一个人外边也没个商量的人。关键是咱家这情况吧，外边都知知道，咱也瞒不住。
5: 我就寻思这可能咱那矿可能保不住。
3: 谁让你说矿了？你让我说完吗？你让我说完吗？
4: 哥，
3: 我寻思着吧。
2: 我想法，儿子，当初让你走，你回来干啥？行，我不说这些。你年轻气盛，有冲劲儿，
4: 但别学我。
2: 来，你看看我现在这副德行，这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外边，你得听你叔的。你给我拿起来。
4: 听你爸的，好听你爸说。
2: 这是我亲兄弟，你亲叔叔，人生起伏，平安才是福。当年我跟你叔，那就是挖矿的工人，虽然也吃点苦。 但是该有的，咱都有过。现在该舍的，咱也得舍。什么娱乐城啊，货运站呐，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你，儿子。你得平平安安的。那矿山，该拍就拍呗。
4: 是在银行法拍也好，还是有人买也好，能卖个好价钱更好。咱不给银行添麻烦。 也别给政府添麻烦。原来家里条件好，你没吃过什么亏，也没遭过什么罪，我也没怎么管过你。我就寻思着，你简简单单的，顺其自然，想干点啥就干点啥，挺好的。当初你叔还劝我让你出国留学，我没同意。
2: 我就是想把你留在身边儿。

0: 现在呢，是我欠考虑了。咱们万家败了，咱们得输得起。
1: 换个地方，换个活法，能走多远走多远。让你叔想想办法，给他弄点钱。不回来了。
0: 你记住你爹说的话。
1: 我将来出去了，等着你养老送终呢。
0: 你记住没有？
2: 老师，我呢是琢磨来琢磨去，觉得这事儿他特别的靠谱呢。您不让我圈地吗？这个我们就投标去了，这肯定不是什么大问题的。但是矿这事儿是他主动找的我们呢，啊，这叫产业链。我觉得只要干好了，咱们肯定能挣大钱的。这次，
3: 小荣啊，我这园子造几年了？
2: 这个。从您圈地到现在有六七年。
3: 什么时候盖的我这房子来着？
2: 打地基那会儿，我记得三年前吧。
3: 花园几年了？
2: 那时间长了。这从您住进来到现在，您不是一直在弄吗？弄到今天还没弄完呢。
3: 是啊，所以你不要小瞧这个花园，真正把它弄好了还是很难的。就这个季节，你外边能看到我这绿吗？把这些花花草草种下去之前，你这得先挑土施肥翻晒，这就要养好几年。等把这个土壤啊调整到最佳状态，你这才把这些东西种下去。干什么事情，这都不能心血来潮啊。其实我都筹划好多年了，现在也该让你知道了。四年前，我问过你，能不能搬到望海，这事儿你还记得吗？
4: 老师，您辛苦了这么多年了，以后啊，您就在这个山庄里边种种花，喝喝茶，我和小龙呢，经常的就过来陪陪你。
3: 都说人老了，要落叶归根呐。你们说我这辈子还能不能回到东平去？我听说万海这家伙现在混的是风生水起，我呀在他那儿栽这个跟头是最大的。要想回东平去，除非让他下地狱，
4: 干就完了。
2: 我来。
3: 万海这一进去，我就托人在矿山给他封了。他现在欠银行3亿，等他还不上贷款，被银行起诉，法锤这一落，这不就是咱们的了？所以呀，你根本不用急着出面，耐心等待，啊？
5: 四年前这事儿你就想好了？这么大个事儿啊，你之前不跟我说一声？
3: 跟你说一声，知道的越多，这顾虑也就越多呀。我怕你束手束脚，反而啥都干不成了。小龙啊，打主意嘛，这是我的事儿。等把事情办成了，大家都有好处，是不是？

昆都事情啊，这得靠你们年轻人了。你这也难得来一趟，正好我这散养了一些走地鸡，让厨子给咱们炖一只，陪我喝点。

0: 万红，你说你咋合计的？满嘴都是那个矿，我爸在里面，你跟他说这个干啥？他能帮上什么？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跟你爸商量，我跟谁商量？我跟你商量好使啊？
1: 怎么跟我商量不好使？我是矿的法人代表，我今天还告诉你，这矿我肯定卖，谁说的不好使？
0: 我也跟你再说一遍，我卖矿也是为你好，为了保咱万家不输个倾家荡产。你爸现在搁里边呢，咱俩搁外边谁也干不过，
1: 干不过怎么了？我跟你说，我还就跟他们刚到底。
0: 如果你以后敢再提卖矿的事，我让李连哐的大院都进不了。我说的，
1: 你刚啊，你牛，你回头你咋死的你都不知道。早知道你这样式的，我就不该救你，让王玉整死你得了。
0: 谁？王玉？哎，
1: 你让他整死了。你自己提的王玉啊？我早就觉得你俩有问题。
0: 说吧，谈的什么条件？怎么谈的条件？说，
1: 你长点心吧。
2: 我跟他把钱谈高点，不为你好啊！
0: 你他妈跟他聊钱了？你自己说的钱！
1: 说，
0: 王宇给你多少钱？多少钱？
1: 别跟我他妈的骂着啊！我是你叔。
0: 他妈的，老子他妈就……
2: 哎，朱叔，看你俩半天了啊，监狱里边还敢打架？要不要进来打？
0: 你都别逼我，急眼了，爱谁谁。
1: 他妈的！
3: 刘主任，上次你来公司给我们指明的特别清晰的方向，后来我跟陈总，我们也了解了一下邢冷源产业，这可是国家级的战略任务呀。对于东平来说，也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支撑。如果公司能够搭上这趟顺风车，那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可是有莫大的帮助。
4: 做生意是需要有胆识、有谋略，的确，风口这东西一旦把握住，那未来企业的10年、20年的发展都不是问题。
1: 请，
0: 哎。 刘主任，但是有个问题啊，您说的那个铜镍矿，我听说万川矿业好像欠了银行3个亿，资不抵债。我就想问一问，银行是不是准备起诉走法拍流程了呀？
3: 其实我们并不想走法拍这条路。一呢，法拍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二呢，当年万海跟银行贷款是我们开发区管委会给做的背书。如果法拍能还上，那还好。 万一不够，那政府财政就要受到损失。我这个主管领导要跟着吃瓜落的，所以我想先跟万川矿业谈一谈，不管是并购也好，合作也行，尽量不要走到法拍这一步。铜镍矿是我们东平发展新能源的关键，所以我们还是想呢，找东平自己的企业盘活它，这样呢，以后新能源带来的所有效益，才能留在东平。
4: 啊，这个刘荣看得远啊，我呢没啥要求，听你安排。
3: 行，那我就先跟他们沟通一下，如果他们有这个合作意向，再介绍你们认识。合作，我不敢，
4: 要么就全卖了，我就这个小小要求。
3: 行，那我让秘书把这个企业的负债情况整理好，资料发给你们看一看。这门生意怎么做，咱们可以慢慢商量。
4: 行。

0: 你喝成这样，你给谁看？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你干嘛这么糟蹋自己？家也被你喝散了，老婆都被你喝跑了，你到底要干什么，周彪？
1: 不想喝酒，娘娘，把你爸的酒给我拿出来。
0: 你爸爸不喝酒，你看看你现在都什么样子了！你在工作呢，啊？你把孩子都不让他上学了，你还管我吗？给我拿去！

0: 那挺准时。赵姐，
1: 哎，恭喜李姐啊！这次万海案的办理，你们可给我们树立了标杆啊！我们要好好学习，
2: 多给我们的工作提宝贵意见。
0: 来，里面先。
1: 刘姐，哎，恭喜李姐。 这案子干得漂亮！
0: 哎，没有没有，这是整个东平公检法的功劳，不是我个人的。来来来，
3: 好，
0: 里边请。
3: 好，好，好，好。
4: 李姐，张姐到了。

0: 兄弟，这个案子办得不容易啊！今天兄弟书院的同志们都是来听你做总结的，你明白吗？
1: 非常感谢省院这一次安排在我们东平检察院召开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调研座谈会，为我们提供了向省院和各兄弟市院学习的机会。我们在感到莫大荣幸的同时，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在此，我代表东平市检察院向省院对我们东平政法工作 有力指导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各市院检察同仁表示热烈的欢迎。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一次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办理情况，特别是检察机关在本次案件办理过程中的一些感受，
2: 请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我们是没冤枉的。
3: 你心里有答案？和谢无非怎么样不重要，求真心怎么样根本不重要，就是万海案在你心里边最重要。因为万海案整明白之后，你这个代理俩字拉走了，你就是李仁俊检察长那个李仁健。
4: 如果王运有问题，那么说万海这个案子就坐不实了。
5: 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打成黑社会团伙成员？为什么要栽赃陷害我？你弄清楚。
6: 你们想的是尽快的尘埃落定，根本不想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今天在座的有很多都比我年长些，办案经验也比我丰富，让我在这里做经验分享实属是班门弄斧，但是我还是想借此机会关起门来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讲一讲在这次案件办理过程中自己的一些真实感受。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万海案都已经尘埃落定了，在整个东平，谁还记得有我们家乔振兴怎么个人？
2: 我们联系了一家企业，愿意接收你们万川矿业。
3: 万川矿业它不是我的，卖与不卖我说了不算。
4: 我最近就发现啊，就是我们单位极个别的领导同志在快这个问题上做的不是那么的到位。

0: 今天在座的有很多都比我年长些，办案经验也比我丰富，让我在这里做经验分享实属是班门弄斧，但是我还是想借此机会关起门来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讲一讲在这次案件办理过程中自己的一些真实感受。在这一次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办理过程中，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东平市检察院一部的两名检察官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其中一位是我认识了20多年的同学同事。
1: 这个案子不管谁来办，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0: 另一位是我从第一天踏入东平市检察院就带我入门的半个师傅
2: 张文京，几个无关紧要的签名有出入，他证明不了什么。
3: 万海案证据链闭合没有问题，依然可以起诉。
0: 我们曾经日夜并肩作战，是战友，我们彼此信任了解，可就是一念之差，人就会堕入万丈深渊。我心里有过愤怒，有过惭愧，我更有过不解，有过痛心，但是这也让我更加意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对我们的检察工作也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我们的检察工作要真正履行好监督职能，不但是要保证侦查、审判、执行等执法司法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同时还要有刀刃向内的勇气，从严管理好队伍。如果我们连自身的监督都做不到位，又谈何去监督其他的执法司法机关，谈何去确保公平公正。我代表东平市检察院在此表态，一定筑牢思想防线，强化自身的监督与制约，举一反三，亡羊补牢，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有担当的检察铁军。

0: 002-4到01号窗口。
1: 王老师，王老师，钟梅，钟梅来了。才12309呢，你是不是得赶紧去一趟啊？
2: 我们家老乔这一辈子兢兢业业，从不拿人家吃人家的，这他怎么就变成了贪污受贿的罪犯？到底是怎么死的？

0: 谁能给我一个真相？有人拿我和乔依然威胁周彪，所以周彪才去公安局报案，承认老乔受贿，他们才在我们家搜出了大量现金，这完全就是被胁迫的。
1: 周彪现在人在哪儿？可不可以出来作证？
0: 他现在也不敢承认。 但这个事儿他跟我说过。

0: 周梅同志，你反映的情况我们会进一步了解调查，同时也会向上级报告。我保证，一定会给你一个公平公正的处理结果。但这需要时间，得等等。需要多久？需要按照程序一步一步的来。
1: 老乔，2月26号没的，到现在多长时间了？我就是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我觉得老乔的死有问题。洪亮，老乔的死起码在你心里是有疑点的，是不是？说话呀！ 所以呀，那天你和郑亚平大晚上去我们家给我做工作，说省里会派车拉老乔去做二次尸检。可结果呢？现在呢？现在这地底下埋的是不是老乔？

那天，我带着我们家孩子去永清河给老乔烧纸，我发现山也青了，树也绿了，冰也化了，雪也没了。可谁还记得我们家老乔是在永清河里边捞出来的？ 万海岸都已经尘埃落定了，在整个东平。

你要说没人气呢，那他还有影响，就是他们认为我们两个就是贪官的家属，我们就得背着骂名躲躲藏藏一辈子。山村，我工作也没了，孩子连学都上不了，我就想着我来省里，我好不容易我才见到了您孙专委啊，你呢，你说需要时间，你说让我等，我等到什么时候，我还要等多久啊？

0: 洪亮，经党组研究，准备调曹野来接替你的位置。这个小曹你是知道的，业务能力很强，有担当，就是脾气有些急。移交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多些耐心。另外，你得劝你张怀恩，他也想调职去一部。大家都不喜欢在十一部干，看看你带的好头。嗯，什么呀？安抚安抚他。
1: 曹嘛，我手拿把掐，分分钟安抚到位。
0: 什么小曹？小张，张怀恩。小曹是要移交工作，小张是要劝他留下来，安抚他留下来。
1: 对。
0: 回头移交工作的时候，把这个材料交给小曹。

0: 多长时间？什么多长时间？上次那个中兴路那个水样，多长时间？哦，五十场。
1: 回头我帮你问问。
0: 这回啥头啊？你这不是分分钟就知道的事儿吗？上次您跟我说的，我只要出结果，第一时间告诉你。
1: 等等。
0: 等，你啥时候？
1: 再等等，
0: 啥时候？
1: 我哪知道啊！等等，我告诉你了。
0: 不是你等来等去，我衣服脱了个屁的！
1: 你冲我嚷什么？“等等”两字听不懂啊？出去！

0: 范总，有主任在等您了。
1: 找你来啊，是有一个好消息。我们联系了一家企业，愿意接收你们万川矿业，帮你们解困。
2: 不是主任，您啥意思啊？
1: 坐。我知道你们现在快经营不下去了，银行贷款压得你们喘不过来气，这时候如果有企业能接盘帮你们承担负债，对你们来说是个好事儿啊，而且你们还能到手一大笔现金，这以后想做其他生意都可以的，这不比火烧眉毛干着急强得多呀。
2: 主任，您说的道理吧我都懂，您说的都对，但关键问题啊，这万川矿业它不是我的，卖与不卖我说了不算，万朝是法人代表，他根本就不能同意。我的意思是啊，还是拜托您费费心在银行那儿帮我再使劲。
1: 银行那边该做的工作我全都做了，不到万不得已我今儿不会来约你聊这事儿的。
0: 你想想啊，是当年你们家刚发现铜镍矿的时候，这你哥跟我们吹的可是天花乱坠，忽悠我们给你们背书，让银行给你们贷款。
2: 主任，这咋能是忽悠您的吗？当年咱都是坐下来谈好的，你情我愿的嘛，对不对？
1: 谁让你哥是黑呢？现在人也没了，钱也没了，他跟我们吹嘘什么新能源产业，连个影都没有。我希望啊，你们能够面对现实，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被拖垮。
2: 我现在能面对的现实就是万川矿业是我们万家唯一的最后的希望了，有他在吧，我们还有翻身的机会，如果把他卖了，我们万家就啥都没有了，您再帮帮我们吧。
1: 我这就是在帮你们。天龙集团可是我们东平市首屈一指的企业，也是我们开发区纳税大户，他们如果愿意接盘，对我们各方都有利。说句不好听的啊，你们现在是捧着金饭碗在要饭，你想啊，要是再拖下去银行负债率更高，

0: 李姐，刘主任，欢迎，里边请。
1: 这，刘主任，这超标了吧？
2: 这不是为你庆祝吗？而且我得显示出对你的重视。我的李大检察官，
0: 二位慢点。
2: 啊，不对，是李大检察长。
3: 我过个生日，在家里吃就行。
2: 今晚没外人啊，也算是家宴。
0: 李姐，刘主任，里边请。
4: 李姐，刘主任，晚上好。
1: 怎么都知道啊？
2: 你这望海暗办的，东平谁不认识你呀？
5: 李姐，刘主任，晚上好。
2: 刘行，
6: 您的菜上齐了，请慢用。
5: 来了。哎呀，李显来了。
7: 哎呀，李姐，我们的大寿星，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就等你了。
2: 我的面子大了。
7: 来吧，
2: 来。
8: 雪雪也来了，
7: 就等你了。
3: 问你呢，
7: 来吧，来吧。李姐，别嫌弃啊，我们知道您今天生日啊，也没跟蓝书记和您申请，就不请自来了。
9: 既然来了，大家都坐吧。任俊，你坐这儿吧。
7: 哎，快坐，快坐，
2: 赶紧都坐，都坐。刘主任，我有个申请啊，我今天可以说两句吗？
9: 您必须得说呀。
2: 行了，借着你这顿饭，我要敬大家一杯。本来呢，我和柳印商量着在自己家给任俊过个生日，正好呢，他的重要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放松一下。没想到今天大家都来参加我们的家宴。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柳印你鼓动的吧。
7: 也有我鼓动的成分在。
2: 你们既然来了，我只能欢迎你们来，饭还是要管的。你们最近这段时间都很辛苦，一起吃个饭也是应该的。只是大家不要忘了纪律，专案虽然拿下来了，但是一定要戒骄戒躁啊。来，大家一起。
10: 书记说的对啊。
11: 对，
7: 来，
2: 能不能严肃点？
7: 好，
2: 我是很真诚的啊。
7: 来，
2: 感谢感谢感谢。
7: 来，
2: 哎呀，都坐都坐。
7: 来，我得这杯给书记满上。
2: 还有敬酒科吧？哎
12: 呀，都是真心话。
13: 蓝书记，
10: 就是没有您的支持，没有我们的今天。
13: 纲举目张。您指定的方向，那就是我们要走的路。20年前，您就是我的领路人，今天您依然是我的领路人，
10: 我要敬您。
2: 谢谢。
0: 我也敬蓝书记一杯。蓝书记，
2: 你坐下。
9: 好，
2: 你坐下。
9: 蓝书记，实话跟您说，这个万海案子中间呀，我也犹豫过，但是看到蓝书记和李姐这么坚定。顶着压力带着我们前行，我的疑虑也打消了。我以后还要多向蓝书记和李姐好好学习。我干了。
2: 来，谢谢。
13: 哎呀，
12: 那个蓝书记啊，我也得敬您一杯酒。
2: 这坐下说吧。这坐下。
12: 不好。蓝书记啊，我首先要感谢您对我的包容。大家都知道我这个身体啊老拖后腿，我也着急，我尽快的调整，尽快的调养过来啊，争取像李健、温厅长一样，多做一些工作。蓝书记啊，我先干为敬。
6: 我先检讨一下，那个，我知道。我今天还能坐在这儿，都是蓝书记对我的厚爱。

其实这事儿我办的不好，我自从接手这个案子以后，我就着急的要诉这个案子。我觉得张文京有问题，于是我就让孙局去查了查，他果然是有问题，但就是最后这个事儿办的有瑕疵，所以要怎么处理我都不冤。今天我在这里想给兰书记。 道个歉，我这么多年了，工作上一直兢兢业业。要说这个案子有瑕疵，我就是这个瑕疵，我辜负了您的信任，辜负了您的厚爱，对不起。还有那个李姐，我想这杯酒敬您。我能力有限，以后就看我的表现吧。

0: 哎呦，行，老谢，你也是顾全大局，相信蓝书记还有在座的各位都能理解，是吧，李姐？
1: 办案子哪那么一帆风顺的？再说，无非你当初你的心愿是好的，没毛病。何况这个案子错综复杂，真真假假的线索那么多，出现失误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定要更加细致认真。 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
2: 行了，这篇就翻过去了，我们也就不再提了。
3: 谢谢领导。哎，李姐。

0: 坐坐坐。老谢，您的心里我们都明白，你也别太难过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0: 怎么样？
1: 去了五家律所，都被拒了。
0: 别急，再想想办法。实在不行，干点别的。
1: 干点别的，我能干嘛呀？考个公务员，检察官、法官，人家要我吗？我是一个刑辩律师，政法大学科班毕业，他们要干嘛呀？需要我是黑社会的时候，就把我扮成黑社会，把我关起来；需要我清白的时候，就告诉我清白，把我放出来。可以这么不讲法的吗？
0: 现在说这些情绪的话没有用。谁让当初你接了这个案子？你要不接呢？你现在能够平安出来了，就足够了。
1: 我怎么能不接这个案子？他们在颠倒黑白，你不知道吗？我是万氏集团的法律顾问，我可能不管吗？我当时被警察抓走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啊？
2: 张文京，你涉嫌参与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抄上。
3: 站住！站住！
4: 你
3: 们
4: 要干什么呀？
5: 好了好了，忙你们的，有我呢，别让事态升级。快，
0: 张文京，先跟警察走。有我呢。

0: 你眼看着我，你告诉我，让我相信你有你呢。后来呢？你先撤了，你让我自己一个人叫电天明叫960，你让我怎么办？我一个人我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能怎么办？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你怎么说的？你说正义没有资格迟到，对吧？迟到的正义不叫正义，那顶多算是真相，是不是你说的？你现在跟我说这个。
1: 怎么了？有些事儿不需要知道，知道了也没有用。公平、正义、真相，那些都是学校书本里说的理想状态。生活不是，生活是活着，就像你现在这样活着。律师是一个给人公平正义的职业，万海案在这儿得有一个公平正义的办案环境，有人破坏了这个环境，还谈什么公平正义？啊？你要的，我给不了你，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东平万海案现在已经不是东平了，案子已经发散到全国了。你心里有点数，工作上的事儿我再想想办法，看看还有什么关系可以用。人呢，难得糊涂点儿。

0: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提议啊，我们能不能够敬李简一杯？
1: 预祝李简正式升任检察长。
2: 哎，
3: 这个提议好，
2: 站起来的也合适。
4: 来来
2: 来来来来，
5: 李简功不可没，
6: 敬英雄哈，
0: 恭喜恭喜，
7: 大家的功劳。
4: 来来，
8: 祝贺祝贺啊！
5: 你们喝着啊，
2: 我准备了一个小仪式。哇，
5: 哎呦，还有小仪式，准备好了吗？我关一下灯啊。哎呦呵。
4: 祝贺祝贺，哎呦，热烈祝贺，哎呦，热烈祝贺。

0: 各位领导，哎呀，各位领导，请容许我自我介绍一下哈，
1: 我叫程胜龙，
0: 欢迎各位领导来到我的餐厅。我听说各位能来，我非常的激动。这个千言万语啊，我想是缘分吧。我呢，生长在东平，发展在东平，所以我觉得我一定可以代表东平所有的老百姓，向东平政法的在座的中流砥柱表示感谢，是你们还了东平百姓一个晴朗的天空。我们曾经一起许下过一个心愿啊，我们希望东平黑社会的毒瘤可以早点铲除，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蛋糕应该是不是由我们来吹啊，可以吗各位领导？
2: 可以。
0: 好，一二三吹。
2: 好，哎呦，
0: 表示。
2: 哦呦，这可以可以可以。
0: 好了各位领导，这个打扰大家用餐了啊。
2: 陈总有心了啊。
3: 告辞了。
2: 好。
4: 这个陈总真是有心了。蓝书记，他呢是天龙集团的陈胜龙董事长，就是这么多年啊，对我们工作那真是大力的支持。
5: 真的很熟。
4: 啊，

0: 中央有要求，党政官员跟企业家之间要建立亲清政商关系，都没忘吧？你跟他又是怎么认识的？
1: 我，
0: 他这儿对外营业吗？
1: 应该对外。
0: 单买了吗？
1: 他们都已经安排好了。
0: 我的手机，买单去。
1: 啊，真不用。您甭管了。
0: 我让你现在买。

0: 那个灯放在旭日上面。
1: 哎，够不着呀，爸，你也不来搭把手。
0: 老爷上。
2: 嗯，叶老爷上啊
0: ？Yes, please. 哎，
1: 快来，在那儿。
3: 来放，
1: 来。还得是您孙子。
0: 嗯。再高一点。哎呦，
1: 哎呦。哎，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他过生日给你嘚瑟的，都是你们惯的，找你爸去。
3: 是是是。啊。
0: 洪亮同志，能不能管管他？这日子能不能过了？砰砰。
4: 哈哈哈哈，赵副主席，车已经进院了。
2: 好好好好好，
1: 准备啊！好。

0: 吴姐。
1: 哎呀，江远回来了。
0: 你帮我拿下行李。
1: 哎哎。哎，这么多。
0: 这个帮我拿着啊。
1: 哎。江江。哎呦！
2: 好呀，
3: 欢迎回家，欢迎回家。
0: 哎呦，我的豆豆。
3: 哎呦，我的小豆豆，
0: 哎呦，没白疼你宝贝儿，你看就是给你带了什么
1: 啊？啊，这礼物呢？
3: 哎呦，哇，
4: 谢谢舅舅，
0: 喜欢吧？
4: 喜欢。
0: 好，拆开看看啊。爸，有礼物给你爸。
1: 这么大一套啊，喜不喜欢？
4: 喜欢。
0: 考考你啊，
5: 哥哥，
0: 这是什么？
6: 机场买的呀。
0: 什么机场买的？这是我在美国跳蚤市场淘的古董。
5: 你再猜猜哪个年代的？
6: 这个不是刚出炉的。
0: 这就没意思了，人家有落款，嘉庆年的古董呀。
6: 行了，你呀也别跟我贫了，不管这是个啥，你呢能想着给老头买点东西，我很满意啊。
0: 哎姐，你也有？
1: 都有啊。
0: 都有这个。这玩意儿不好整，我费老大劲儿了。
5: 全英文版的《犯罪行为心理学》，这里边呢收录了 FBI 前10年的所有案件，新的呢没有。你弟弟我也搞不到，但是呢，我敢保证这本旧的全中国也难找到第二本。
1: 行啊，
5: 喜欢吗？
1: 谢了。
0: 姐夫，你也有
3: 啊？
0: 你也有。
5: 这衣服，祝贺你即将开启人生新篇章。我知道你穿检察官制服习惯了，所以挑了一件颜色款式都特别相近的，你穿上它心里有个过渡。
3: 谢谢小袁。熊总同志，我能去试一下吗？
5: 哎，吴姐，
0: 你也有。哎呦，
4: 今天我过生日，开席之前我能说两句吗？
1: 别嘚瑟，不行。
4: 好的。
7: 饭局上，小姨说这些人都是你请来的。
8: 我就跟孙飞说了一嘴，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就都来了，非得给你过生日。餐厅我问的子健，人家就给我推荐了那儿，结果又跟我上纲上线，怎么那么难伺候。

0: 何况这个案子错综复杂，真真假假的线索那么多，出现失误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哎，我跟你说话呢。
2: 小姨一向这方面挺

0: 这座怎么安排的呀？那是不是就说明这小姨谁近跟谁远呀？你看，雪菊、左明，是吧？
1: 还有这谢鸿飞，真是完全没想到。
0: 谢鸿飞犯了这么大的事儿，今儿这一顿饭就算过去了。
1: 老公啊，别跟我说呀！你这虽然快升检察长，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底下那些人，你搞不清这些人关系的深浅。
0: 反正从今天这顿饭看，他们的关系挺深，而且时间不会短。
1: 这再深，能有咱跟小姨关系深呢？小姨毕竟是咱小姨。
2: 我觉得许局倒是城府很深，又低调，又有自己的想法。但是这圈子饭啊，吃着是挺累的。
1: 哎，借你靠一下。
3: 这次回来打算待多久啊？
2: 估计得多待一阵儿。咱们海东这边有个机会，我想回来创业试试。 也都陪陪你们，还有老领导啊。
3: 创什么业？
2: 新能源。
3: 这新能源的窗口期是不是已经过了呀？
2: 过了，姐，这你可就外行了啊！新能源的竞争到现在远远没到白热化的程度。你想象一下啊，要是现在全世界的车都变成电车，这得多大一块蛋糕啊！
3: 说的也是呢。
2: 嗯，
3: 但这块我确实也不懂。
2: 这就智商不够。
4: 哎，你别反驳啊，咱家智商最高的就是我姐夫。
2: 姐夫，
4: 哎，到时候去北京，咱俩合伙啊。合啥伙啊？
2: 哎，你就甭管合什么伙，你合不合吧，
4: 必须合，
2: 那就行。
4: 我得感谢感谢你啊，这我这个工作呀，老是拖泥带水完不成，所以就没去成北京嘛，一直，人都快给我出名了，都瞅着他面子呢。
2: 姐夫。
4: 这我就得批评你一下了。你说你怎么这么优秀呢？哎呀，人家天天追着我要你，你这不去我压力可太大。哎呀，这是到底是博士生，太会说话了。哎，不管怎么着，感谢啊，衷心感谢。
5: 你
4: 家人，
5: 你们这是给我过生日还是开会呢？

0: 导上班，先来趟张姐办公室。
1: 啊，咋了？
0: 你的离职报告，张姐要签字了。
1: 好，感谢领导，领导明天见。
2: 哎，吃辣是吧？
3: 吃辣，吃辣。
4: 好，
2: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哎，宝贝儿，许的什么愿？
5: 我许的是爸爸早点去北京，姥爷也早点退休。
1: 啊？
5: 这样姥爷就可以早点陪我去北京了。
1: 哦，这个意思啊。
5: 然后咱们全家人就可以在一起了。
1: 啊！哎呀，太懂事了！
6: 好了，洪亮同志，你的离职报告我已经签完字了，到政治部去走最后的程序啊。
7: 哎呦，这么着急啊！
1: 请坐，请坐。哎哎，
6: 按照我们的规章制度啊，组织流程，在你离职之前还要跟你进行一次谈话。哎呀，工作上你还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没有完成的事情？对组织上还有什么建议？你都说出来。

0: 还有，你个人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只要在不违反政策、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组织上都可以替你去完成。我最近就发现啊，就是我们单位有一些这个极个别的领导同志，在快这个问题上做的不是那么的到位，
1: 有点磨磨唧唧，
0: 甚至说耽误工作。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不管老乔将来咱怎么给人定性，你跟人说等等算怎么回事？你就跟人说老乔的事情我们没放弃，说出来这话能死啊。
2: 乔振兴告别会的时候谢鸿飞给你打电话，你俩聊啥呢？
3: 你问这些干啥？
4: 我能不能问你点事儿耽误点时间？
5: 我现在最不能耽误的就是时间。
6: 秃腿，你问什么我也不知道，姓龚，他咋不姓母啊？

0: 按照我们的规章制度啊，组织流程，在你离职之前还要对你进行一次谈话。哎呀，工作上你还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没有完成的事情，对组织上还有什么建议，你都说出来。还有你个人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只要在不违反政策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组织上都可以替你去完成。
1: 就近十一部以来一个朋友没交下来，这个组织解决不了啊，这属于个人人品问题。都挺好。嗯，我调到咱们省院年头也不算太短。哎，我进来就是他带着我走了好几个部门，是这几年才到的十一部。向前专委一直很照顾我，
2: 他人也好，
1: 真的感谢。
2: 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毕竟刀刃向内嘛，就是其他部门的同志呢难免会说对我们呢就比较谨慎，
0: 理解。哎，
2: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说哪怕说工作上受点委屈啊，这反正也不是我一人事，有他替我顶着呢，
1: 挺好，真的挺好的。哎呀，刀刃向内，刀，快刀斩乱麻。
2: 但是说快呢，我最近就发现啊，就是我们单位有一些这个极个别的领导同志，在快这个问题上做的不是那么的到位，
1: 有点磨磨唧唧，甚至说耽误。
3: 吴亮，你说谁磨叽呢？
1: 我说极个别领导同志，心不要敏感了。
2: 你就比方说啊，说这个我在中兴路采的那个水样报告我交了，等这么长时间那结果呢？你再比如说啊，乔振兴同志生前留下那个 U 盘，哎，我也交了，也等这么长时间，那结果呢？你再比方说啊，说烧尸工雷广发跑了，说让我相信东平公安，东平公安也查了一段日子呢，那结果呢？乔振兴同志家属周梅这两天来了，人家来问结果呢？
4: 结果说他让人等等，哎，你跟死者家属，你跟人说等等，有这么说话的吗？有这么当领导干部的吗？你不用敏感了，就说的是你。

洪亮同志，刚才一连串的发问很尖锐，也很真实。你刚才提到了水漾，是吧？哦，水漾在这儿。你是一个即将离职的检察官，我可以给你看。

长点，东平那份呢？在东平市公安局啊。那我没对比，我看他干啥呀？你问的很好，是把这份拿到东平去，还是把东平那份拿到这儿来呢？把这份拿过去，让他们自己查自己。把那份拿过来，那就是省院对市院极其的不信任。 你是一个老检察官了，对吧？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喝口水啊！你看咱们处理问题啊。

0: 就像是看见海面上的一座冰山，浮在水面上的只是整个体积的五分之一乃至十分之一。我们不能只看到那海面上那个小角角，是吧？我们更应该看到海平面以下的这一大部分。
1: 对，领导说的都对，很荣幸啊，就是走之前呢，我这还能听领导这么生动的一堂课，受教了。
2: 国亮，你阴阳怪气的到底想说什么？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就走人。
0: 哎哎，等等等等等等，湘军同志，我倒是觉着洪亮同志在离职之前的这几句话最真诚。我希望你把话说完，也许我们下一步如何处理这个案件，你的话是最有价值的。
1: 好，张姐，那接下来我说这些话呢，如果您不打断，我就自动默认您同意了。首先，我的这份离职报告给您添麻烦了，再麻烦您帮我保存几天。第二，孙专委，请你给我们提供一份打好包的半年之内的乔振兴同志生前的银行流水和通话记录，明天早上之前必须给到我。我通知你，我要请个假，七天，一天不能少，而且不许包含法定节假日。
2: 你要去哪儿？
1: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也不要管我，管好你自己。麻烦你亲自给周梅同志打个电话。你不管老乔将来咱怎么给人定性，咱不能让人家属寒了心。你跟人说等等算怎么回事？你就跟人说老乔的事情，我们没放弃，说出来这话能死啊。张姐，我走了。我呢，现在就要让他们看看，十一部不是吃干饭的。十一部的检察官，哪怕说要离职了，我们也能遇佛杀佛，遇鬼杀鬼。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0: 你把快刀啊！

0: 李姐，等半天了吧？刚才临时加了个会。坐坐坐。
1: 哎，好。
0: 那个李姐，您找我来有事儿啊？就是聊聊。啊。没想到你跟孙局这么熟哈。
1: 万涵，你们配合的挺默契。你从你接手万涵以后，也就10天吧。公安那边就对张文京立案了，对吧？
2: 李姐，我知道您心里怎么想的。对，我跟孙局配合的挺好，这么多年了，互相都非常信任。他们居然把乔总给换了，把我扮成了黑社会。
0: 换上来的，就是刚刚那位姓谢的，不问青红皂白，上来以后就跟我说，如果你要是认罪认罚，就可以轻判；如果你要是不认罪，就让你把牢底坐穿。这是作为一名检察官应有的办案理念吗？我觉得张文京有问题，于是我就让孙局去查了查，他果然是有问题。这么多年，都是怎么配合的？那万涵。
1: 就说张文京案吧，张文京案咱们是不是没有尽到审查义务？审查的时候出现问题，退回公安补充侦查，这样的情况也不少见了。只是张文京的案子没有退回补充，主要是因为时间太紧了，光顾着配合了。哦，对了，李姐，你是觉得昨天饭局？

0: 大家关系好，你有点担心是不是？啊，说白了，我们的确是配合默契，这可是这么多年合作、监督、摸爬滚打在一起的磨合出来的默契。啊，当然，大家都不能有私利，
1: 互信程度、办案效率高，
0: 这可是咱们东平人民之福哎。你说是吗？
2: 咱们一起共事有18年了吧？从我们第一次进入市检察院，就是您带着我们，也算是我们的半个师傅。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心里头复盘，你说是不是有先入为主、疑罪从有的问题啊？
0: 李姐，这话关起门来说说就行了。要我说，张文京的案子是扯了，警局长有瑕疵吗？指导组有力压，哎，但不等于说对他的指控全都错了。昨天蓝书记怎么说的，您还记得吗？
1: 不要因为张文京影响到了万海案，
0: 要有大局思维嘛。
3: 伪造文书很有可能是万海团伙为了混淆办案人员视线，企图将罪行推脱到张文京一个人身上的一种手段。张文京态度反复，也很可能是内部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
4: 外海案其他的证据链都已经闭合，我们只要将张文京另案单独重查就好。
3: 把证据有瑕疵的张文京案剔除，单独审查。
5: 万海案证据链闭合没有问题，依然可以起诉。
2: 也别那么早下结论，那几处笔记作假，万海说是他做的，你们又进一步核实了吗？钱波指使邵小燕诬陷万海，钱波的动机又是什么？你们查过吗？
0: 案子都到审判阶段了，瑕疵排除了就判了，难道这个时候我要没事找事吗？李姐，这么多年了，大家联合办理案子那真是数不胜数啊。同志们来往多些，关系好些，这不是人之常情吗？蓝书记惜才爱才，着眼东平的大局。哦对，就是因为你万海案办得好，才让你上桌了。蓝书记多谨慎呐，你跟他还是亲戚呢，他不是也没有拉你进来吗？但是现在可不一样，蓝书记现在很看重你，任俊，好好干。哎呀，我呢过几年就退休了，没福气呀，要不然得跟着你吃香的喝辣的，多享受啊，是吧？

0: 是你长大了，叔不该打你，叔错了，叔给你赔个不是。行了，别跟鼠一般见识了，以后不打你了。后悔呀！你爸进去前儿，唯一嘱咐我一件事儿，就是要把你送出去。我真不该心软让你留下。
1: 我咋走？我一个人在外面，我爸在监狱，这么大个产业就给你啊？
0: 你搁这待着又能咋的？
1: 我长大了，我能管事儿。
0: 是啊，你长大了。我们都老了。

0: 说。我这两天一直做一个梦，就是谭健的梦。我那天为什么戴墨镜？不是怕我爸看上我的傻，是因为我不敢正面看我爸一眼。直到他说：“来，你看看，你看我现在这样。”你想变得和我一样吗？我才看他第一眼，我就这么看着他，咋这样？头发全白了，才进去几年呀，怎么又老了20岁？我爸是我觉得东平最帅的男人，他怎么就这样？叔，我特别难受。
1: 畅儿，你爸活这么大没说过软话，没跟谁低过头。
2: 哎，嫂子。
3: 哎，
2: 陈总说让你啥时候给安排安排，咱们一块儿去趟那个万州矿业，跟他们负责人见见。
3: 看你们时间呗。
2: 不不，别，一切听领导安排啊，我们随时待命。
3: 行，到咱们约啊。
2: 嗯。哎，嫂子，最近哥挺忙的呀，是不是他的那个检察长的任命要下来？
3: 可不是嘛，这还没转正呢。谁也当了检察长以后，我估计我都见不着人了。
4: 望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5: 我没有任何机会可以发声，如果一直拖下去，他们会有更多的时间伪造证据，做假的文书材料。
6: 你住口！谁造假文书了？谁伪造证据了？
7: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打成黑社会团伙成员？是谁在栽赃陷害我？为什么要栽赃陷害我？你弄清楚了吗？
8: 二次尸检这事儿，我给你们单位就你一个人打电话，你就给谢鸿飞打电话，谢鸿飞就……
9: 我们的确是配合默契。这可是这么多年合作、监督、摸爬滚打在一起磨合出来的默契。
0: 叔，我想问你个事儿啊，我还挺好奇。你说你和我爸当年咋发的家？哎，你给我讲讲我爸当年在东平有没有那么叱咤风云？
1: 你出生前啊，咱万家已经日子都好了，你正经没遭过啥罪。我跟你爸那真是苦过来的。当年你爷爷奶奶走得早，你爸拉扯着我拖着铁道边上扒火车捡煤渣，那火车呼呼跑啊，屁大点孩子那咋扒呀？那真是有今天没明天。捡着捡着吧，手上有俩钱了。你爸说咱得跟人合伙挖矿，这又挖了几年吧。你爸觉得不行，咱得单干，这么多才有了万川矿业。你叔我这辈子没服过人，我就服你爸。不是我跟你吹啊，咱万家风光那些年，你叔我出去也是加个包横着走，逮谁我都不正眼看的。人家山炮王玉远，那山炮50米以外看见我跑步过来立正，他得笑着叫。

0: 段总好。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你，我能骗你呀？现在呢？没了，全没了。你爸进去了，咱家现在是虎落平阳被狗欺呀。
2: 叔，你给我讲这个故事啊，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万家有万家的魂儿，我爸靠捡煤渣打出来的万川矿业，我万朝守定这个东平，我肯定就不走了。哎呀，我想好了，还是要开采，我就不信那个矿业局能天天盯着我。明天就干。
3: 进来。
4: 哥，哎，他们让我问问你在干啥呢？啊，
3: 刚打了个电话。哦，哎，等会儿，等会儿，正好有点事儿问你，坐。啊，冷冰棍。坐。
4: 咋了，哥？
3: 那个，就是那天。乔振兴告别会的时候，谢鸿飞给你打电话，你俩聊啥呢？
4: 喂，
5: 省院要进行二次尸检。
4: 啥尸检啊？
5: 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
4: 应该是聊万海的事儿吧。我俩打电话能说啥呀？
3: 那，你跟郑亚平说的怎么跟谢鸿飞和洪亮说的对不上了？
4: 是吗？
3: 是啊。
4: 嗨，哥，嗯，那段时间呢，我真的是太忙了，每天一堆电话。他郑亚平忽然这么一问，那我就随口一答，真没当回事儿。哥，谢主任被调查，不会是因为那通电话吧？
3: 你怎么知道他被查了？
4: 东平就这么大，咱都是搞法律的。
3: 你跟老谢什么时候认识的？认识多长时间了？
4: 哎呦，得有挺多年的了。我在县检察院的时候跟他打过交道。你要说我们俩怎么认识的，时间太久，记不清了。哎哥，嗯，你问这些干啥？
3: 这不是要升检察长了吗？组织上还是要对我进行一下考察。嗯，
4: 我懂。
6: 开饭啦！大少爷、小少爷们，请坐齐。
4: 我先过去。
7: 哎，李健，
8: 关主任，帮我约一下监狱的时间，我想见一下万海。
7: 见万海。啥时候？
8: 越快越好。
7: 好的，我马上办。哎，李姐，你怎么突然想起见万海？是他的案子？
8: 别瞎猜，明天能去最好。
7: 好的，李姐，马上办。

0: 表现不错。
1: 哎，我问你谁呢？
0: 小群群。
1: 什么情况？
0: 老孙，向群。
2: 侯亮，你要的东西准备好了。
1: 你说你一个马上要离开的人了，每天工作至于这么多吗？
0: 又不是要离开人世了，生命不息，工作不止呗。再说能力这么强，领导舍不得要走了，总得说最后再使唤使唤，也可以理解。
1: 那他这是又给你安排新任务了？
0: 小梅来了。
1: 啊？
3: 老惨了。
1: 这案子不是已经定性了吗？那老孙找你是让你去安抚一下他，海柱还是东平啊？
3: 东平。
1: 行，我不问了。你去吧。
0: 这么痛快答应了，有什么陷阱？
1: 小梅跟咱们什么关系啊？你于公于私都该去一趟。但我提醒你一句啊，你去了之后多动脑子，少说话。明天早上给小远发个信息说一声，你可抓点紧啊，北京的工作再拖就拖黄了。
0: 行了，
1: 喷过了，喷过了。
0: 我喷
1: 你，你给你自己喷。哎，你行了，哎，会。
0: 加个班，嗯。

0: 欢迎呢？
1: 哎，洪老师，乔振兴生前打钱的对象龚小志，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2: 22岁，未婚，现在在做外卖员。我一会儿把他的电话跟地址发给你啊。
1: 好。对了，还有那个杨警，他是东平市
2: 开发区分局的刑警。乔振兴生前总是在给他打电话，是不是他还在调查万海案啊？
0: 知道了。
3: 那个开工之前啊，跟大伙儿聊两句。最近倒春寒啊，你如果一旦送餐晚了，餐肯定凉。你愿意吃凉饭吗？对吧？顾客肯定投诉或者差评，好吧？哎，那个还有一个，路滑注意安全。你要真摔了，餐就洒了，洒了顾客拿到餐就是差评。我严什么严？我说半天说谁呢，大哥呀？啊，昨天你一共下几单？让顾客投诉8单，晚了，你给人赔个礼道歉。你说你一天拿了个驴脸给谁干的？你爹死娘嫁人了？你给有爹生没爹叫个东西？
4: 爸，
3: 你给我来劲是吧？
4: 真服了，
3: 你怎么说你不服了？我等不了你。
4: 快快快，
3: 小心
4: 小心
3: 啊！开工了，开工！有能耐啊，小子，多跑两单。我较劲去。谁呀？
0: 是龚小志先生吗？
3: 说。
5: 是我。嘿，
0: 我能不能问你点事儿，耽误点时间？
3: 我现在最不能耽误的就是时间，其他随便。

0: 你瞅啥？能不能这次在不耽误你的时间的情况下，给你布点事儿啊？
1: 说，
0: 乔振兴，你认不认识？
1: 谁？
0: 乔振兴，不认识。他们给你打过钱吗？你咋能不认识呢？
1: 你谁呀？
0: 我的哥们儿，是不是跟你打过钱？
1: 跟你有关系吗？

0: 哎，
1: 我不是想跟你要钱，我想问问他为啥给你钱啊？
2: 你不是他哥们吗？
1: 我是
2: 找我干嘛？你自己问他去。
3: 工作这么多年了，徒弟都带了好几个了，我你想法都给整整。
2: 师傅，你家电梯咋不动了？
3: 没听物业通知啊，全小区都停电了。
2: 那那边那栋呢？
3: 全小区停电，听不懂人话。
2: 不是你，我这两个外卖，一个16楼，一个20楼，你停电
3: 咋的？我帮你送啊。
1: 哎哎哎！我喊说话。
2: 行，你不是求我办事吗？一个16楼，一个20楼，你选吧。喂，你去选20楼的吧，就旁边那栋。快快，别撒了。
1: 这你都，哎，

0: 素质好，气质佳，跑得快，态度甜，因为向领导打赏5块钱。你问我那个事儿，别问我。你去个地方，站前街丽人美甲店，找个老娘们儿。谁？王丽。
1: 安琪。
2: 你瞅啥？找人。找谁啊？美甲王丽。哎呦，你真找对人了！我叫王丽。
3: 你好，你好，
2: 来，就够早的，是包子吧？
3: 不不不不。
2: 哎，您开始吧。
3: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2: 哎呦，死了！
3: 谁死了？
2: 你这个死皮太死了。
3: 我呀，给你免费做一次去死皮。
2: 我这可以给你打折，但是关键要看你是谁介绍来的。我还真是人介绍过来的，叫小智。哟，我认识小智，那可多，哪个呀？龚小智。出去。出去。
3: 来问你事儿，我不知道。我还没说什么。
2: 你问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个龚小智，我跟你说话怎么不听呢？哎哎哎！其他还好，其他我啥也不知道。你走，瘪犊子玩意儿，姓龚，他咋不姓母啊？自己的爹妈都不认，你去问他是不是姓孙，问完再说。哎

0: 谢谢啊，万海，我是东平市人民检察院办公室主任关文博。幸会。这位是呢，我们东平市人民检察院。
1: 认识。法庭上是他给我念的起诉书，那家伙那么老厚一摞子，辛苦您了哈。你说能让李大检察长给我当公诉人，你说我这是何德何能，三生有幸啊！二位今天咋到我这儿来了呢？
2: 是想看我改造的如何，还是回访啊？你说要不然人家能当上检察长呢？任劳任怨，尽忠。万海，注意你的态度。
3: 是，那报告领导，那个我在这里边积极配合改造，接受教育。我减刑的事儿是不是有眉目了？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我个人认为办得不彻底。他还想咋彻底呀？这判了10年10个月了，再彻底就无期了。在你开庭第一天，张文京就喊：“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我们是被冤枉的。” 那是不是说东平公检法系统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两年，两年你都没有认罪，可乔振兴被撤下来之后，你就认了，为什么？
1: 你是怎么看待谢鸿飞还有乔振兴这两位检察官的？您瞅您问的这二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应该是你的团队的人吧？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您应该比我更清楚啊，问得着我吗？乔振兴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妄加评判。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挺蠢的，如果说他是保护伞的话，能把自己保护死了，那也挺绝的。张文京，说句实话，是乔振兴检察官和张文京替我讨了2年的公道。一开始我是相信司法的公平正义的，所以我才扛了2年呢。可后来呢，乔振兴给换了。 换成了您刚才说的另外一位谢鸿飞检察官，他觉得我这案子拖的时间太长了，跟我说能不能换一位律师。我说我律师挺好的，为什么要换呢？他没搭理我。没成想，过了几天，张文京，也就是我的律师，变成了黑社会同伙了。再没过几天，乔振兴死了，震撼啊！李检察长，不得不服。 咱再说回来，谢鸿飞检察官，人家也算是苦口婆心了吧，跟我讲法律，讲公平，讲正义。我想讲的是啥呀？后来搞明白了，交换吗？只要我认罪伏法，他就能帮我立功减刑，互惠互利呀、啊！这就是你们口口声声说的司法的公平正义。

0: 结冰的时候在河面上取的。你现在开春冰都化了，你觉得这个对比数据可用度高吗？
1: 如果说活水啊，冰化了以后两岸生态都发生变化，水里的微生物和菌群的种类数量都会不一样，所以啊这水样价值不大。
0: 好嘞，明了。
2: 这还有意义吗？

0: 没事吧？还真有个事儿。东平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有没有一个警官叫杨静？杨静？嗯。哎，洪亮，是吧？ 从海州过来的，
1: 是，
0: 指导组的，
1: 解散了。
0: 你们怎么知道我跟乔振兴通过电话？还是挺久以前的事儿了。

0: 我是宋希，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扇门乔主任也进来过，我们不仅通过话还见过面。
2: 我要复盘。
3: 复盘？那为什么要查王玉呢？
2: 我掌握了一部分证据。
4: 咱天龙集团可以以注资的形式进入，
5: 我只有全盘收购，我才能全情投入啊。
6: 这个矿是我的，老子不卖。
7: 看来今天这事儿谈不成，走吧。
6: 不卖，
8: 小狐狸精，
6: 我不卖。

0: 东平公安局开发区分局有没有一个警官叫杨静？
1: 杨静？
0: 嗯。
1: 哦，知道。
0: 你脸咋红了？
1: 我脸红了。太晒了，今天太晒了。
0: 哥，生前跟这人联系过几次？
1: 他知道我跟杨。
0: 啊？
1: 啊？哦，对，我哥找他干啥去呀？
0: 我哪知道啊？所以我想问问他，当面能安排吗？
1: 这事儿你放心啊，只要我在，你问他啥他说啥。
2: 你先出去。
1: 啊？
2: 请你先出去。
1: 为啥让我先出去啊？
2: 你在这儿，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0: 洪亮是吧？
1: 是。
0: 从海州过来的。
1: 是。
0: 指导组的。
1: 是。解散
0: 了。你们怎么知道我跟乔振兴通过电话？还是挺久以前的事儿了，给我上手段了。那就是对乔振兴上手段了。
1: 我呢，确实是说通过我们单位的领导拿到了乔振兴生前很久一段时间的这个通话记录，合规合法。
0: 你们指导组都解散了，还查这干啥呀？
1: 不是指导组的事儿。
0: 那你个人查这干啥呀？
1: 我就好奇，我这人比较八卦，行吧？
0: 出去！我这人不负责八卦。
1: 我是乔振兴的好朋友，他走得不明不白，我确实心有不甘。我想知道有什么事儿是他没完成的，看看我能不能帮他完成。我想知道有什么心愿是他没了却的，我想帮他了却。

0: 我爸，我妈。我妈身体一直不大好，前几年走了。
1: 他还不行。
0: 我爸走得早，他是被人用枪打死的。
1: 方便问一下。

0: 你从事什么职业的？会计。姓啥呀？当年有人来财务室抢钱吧？
1: 结果呢？人抓着了吗？
0: 没几天就抓着了，主犯死。

0: 小杨，我方便问一下，说你爸那个时候生前是在哪个单位财务室？
1: 万川矿业，就是万海的那个矿。
2: 明白了，你爸是13年前万川矿业131枪击案被跳弹击伤，最后不幸逝世的那个杨会计。
1: 对。
0: 所以老乔到你家是来看你爸来了，还是他来问这个案？这个案子是铁案呐、啊。乔振兴主任在这儿，他还跟你说啥了吗？
1: 那天，他就上了一炷香。

后来他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尤其是秦风。他说他还会来找我的，后来就死了。

0: 为什么？
1: 上次不是说了吗？我要复盘。
0: 复盘？
1: 嗯。
0: 那为什么要查王玉呢？如果调取他四年的通话记录，这可是要被记录在案的呀。
1: 你走程序，我批。
0: 李健，什么理由呢？案子都判了呀。
1: 我要抗诉。我掌握了一部分证据。

0: 这边。刘主任，辛苦啊！
1: 刘主任，
2: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万川矿业的万红万总，这位是天龙集团的陈胜龙陈总。
0: 陈总，
1: 万总，终于见面了，
0: 久仰久仰啊！领导们时间宝贵，陈总，咱一部这边，我给您介绍一下矿区。您看啊，首先映入眼帘的这片区域呢，俗称叫堆场。这矿啊，采上来处理完就搁这儿，然后呢，车来从这儿运走。我跟你说，前几年呢，这地方24小时轮流转，灯火通明的。
1: 哎，这一看就很久没开工了哈。
0: 哎，这个可不咋的嘛。这不刘主任把您带来了吗？咱就希望能把这个现状改变改变，希望咱们能合作成功哈。陈总，咱一部里边，我给您介绍介绍矿区内部环境。陈总，您留神脚下啊。
3: 搁这儿。
0: 咱这矿可惜就可惜在这几年不让开工停工啊，这要是正常运转起来，

0: 那刘主任知道咱这矿当年的产量嗷嗷的在东平，
1: 是
0: 真的。
2: 你这个设备都停了三年了吧，还能用吗？
0: 咋不能用呢？我跟你说啊，咱这套设备当年呢都是花了大价钱买的，
1: 来
0: 稍微调试调试，正常使用没问题。
1: 来给我你这个，
0: 来你这边请。

0: 您稍等啊。
1: 宣布一下啊，131枪击案，我们决定成立专案审查组，由谢鸿飞同志担任组长。你们仨是组员。注意啊，这是一起备受瞩目的枪击杀人案，交到你们手上，第一信任，第二是考验，这也是你们作为检察官相对独立经办的第一起专案。希望你们不要辜负组织对你们的信任。
0: 退出电话的监测，
2: 谢谢，
0: 你慢慢看。

0: 我爸，他是被人用枪打死的。
1: 行了，
2: 谢谢司机。
1: 你点一下。来，这里还需要您签个字。哎，
2: 老杨，
3: 嗯，
2: 晚上喝点啊，我请。
3: 哟，我今天可不行啊，今天这矿工下矿下的晚，这会儿还在洗澡呢，我得等着发工资呢。
2: 我等会儿你不就完了呗？

0: 关的调查，犯罪嫌疑人孙一虎和王大勇都是无业游民。13年前的1月31日晚，孙一虎伙同王大勇到万川矿业财务室进行抢劫，当场造成2人死亡1人重伤，后因抢救无效死亡。
1: 本院认为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供认不讳，其罪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秩序，判处孙一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孙一虎，你还有什么遗言吗？签字。已对犯罪嫌疑人验明正身，带走。

0: 案子办错了，孙一虎可能不是主犯。
1: 姓龚，他咋不姓母啊？自己的爹妈都不认，你去问他是不是姓孙。
2: 我相信啊，只要你们双方能够达成合作，这个企业一定可以走出困境，扭亏为盈。万总，您表个态吧。
3: 哦，好。那既然领导让我表态，我呢就简单的表达一下我对咱们这次合作的一些想法。我是这么考虑的，咱天龙集团呢可以以注资的形式进入，我们呢适当的释放一些股权。至于这个释放比例和你们注资的金额啊，咱们可以坐下来慢慢再谈，但是有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得绝对控股。哎，陈总，这就是我对咱们合作的一个基本的想法，您看。

0: 陈总，您有什么想法？
1: 刘晨，我这边呢，我只有全盘收购，我才能全情投入啊。
2: 那万总，您看看您这边，陈总的意思是要全资收购，这个恐怕困难。它不是钱的问题，不是价格的问题。你也知道，咱这矿是个家族企业。
3: 里面的人听好了，我姓温。
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诸位，你给老子滚出来！大红，老子是不是跟你学的？这个矿，滚开！你等等人，别跟我滚出来！
5: 看来今天这事儿谈不成，走吧。
3: 给老子滚下来！哎，
6: 陆哥，你干什么玩意儿你？
3: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6: 你他妈干啥玩意儿了？
3: 关红。
7: 我是不是跟你说了？这个矿老子能把它堵住，你他妈谁呀？
8: 你告诉你们，我姓关，叫我朝这个矿老子不闷。你他妈笑什么笑？
9: 吵你谁呀？我告诉你，这个矿老子不闷。
7: 别吵吵了，我
8: 小屋里去。
7: 我不闷。
8: 刘主任，刘主任，不好意思啊，刘主任，实在是不好意思。
7: 刘主任，咱们约个时间重新再谈吧。您哪天有时间，随时给我打电话，刘主任。
10: 主任。

0: 咋又是你？你本不姓龚，姓孙是吧？你要找那王丽是你妈，你爸孙一虎，对吗？
1: 你爸孙一虎，你全家孙一虎，
0: 也那么恨孙一虎呢？
2: 告诉你说，孙一虎有可能不是杀人犯。那愿意承认自己姓孙吗？那给你打款那个乔振兴啊，是个检察官，我跟他一样，我也是。他死的。
3: 他死之前一直在查131强奸，他觉得你爸可能不是杀人犯，所以我问的事儿呢？
4: 跟他有关，你愿意帮我这忙吗？下次你再给我来改一下，谢了啊！好，再见啊！
5: 你干嘛来了？你是把他给带来啥意思啊？你来干嘛？赶紧走！
6: 王丽，我今天来就问你一个问题。 孙一虎是不是杀人犯？
4: 你啥意思啊？你是不是也是个警察官啊？你还让不让我们放人了？
6: 我最后一次问你，他到底是不是杀人犯？

0: 妈对不起你，是妈的错。
1: 当年厂里效益不好，孙云虎早早就从厂里离开了，
2: 现在不好干嘛，
1: 就做一些散活勉强糊口。
3: 虎哥，
4: 大友哥，你咋来了呀？
5: 狗哥，我吃饭去。
4: 走走走，哎，我这我都。

1: 孙虎有个发小叫王大勇，经常来找他，两人在一起整天游手好闲。
2: 最后一个，赶紧的，赶紧的。
1: 哥，从小你就带着我玩呢，这以后有啥挣钱的活你就都带带我呗。
2: 干啥都行，
1: 干啥都行。
2: 杀人敢不敢？

0: 我出去一趟。哎，你大晚上往哪跑啊？
1: 那一回，孙一虎走了好几天才回来，
2: 心里不过我跟儿子。
3: 打那么多次电话，为什么不接啊？你指认我很着急啊！看来安琪占了20万，我杀人了，记住，谁问你都说不知道，千万别提这些钱的事。我活不了多久，我要不替王大友顶罪，他们不会放过我们全家。
4: 反正也是意思，拿我这条烂命替王大友顶罪，换这20万，也算是没白死。你呀，拿着这些钱带好咱儿子，我想找个别人家了，其实我也没意见。那你千万挑个对咱儿子好，
3: 你跟儿子要好。
1: 你爸的命啊，就这样。他们胆小，杀鸡都不敢。开枪杀人的，肯定是王大勇。你爸，就是被他们逼着顶的罪。

你爸死了以后，我就拿着那笔钱去南方做生意。我没有想到会被骗了个精光。我没有脸再见你。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就是想再多挣点，让咱娘俩过得好点。我这两年开着这小店稍微缓了点儿。我去找你吧，你也不认我，这心里头也不好受。小芝，就算你一辈子都不理我，也没关系。今天你留下来吃顿饭吧。

0: 他们说了啥。巧的是，我穿的这身衣服见过他。
1: 我还见过。谁呀？
0: 年纪大点的，姓马，现在是第二监狱的监狱长。
1: 马重阳啊。
0: 对。
1: 另一个呢？
0: 刚才被轰出去的那个。

0: 马老师，对不起，你先别激动，我确实不想跟你说 U 盘和九号线的事儿，但是我说的还是关于老乔的事儿。
1: 你说。
2: 我想跟您打听一个旧案。13年前，万川矿业财务室131枪击案，
3: 你有印象吗？
1: 你查到什么了？
2: 当时死刑立即执行的那个人叫孙勇，我找到他的家属，今天见的。
3: 他老婆王丽说，他们怎么都觉得应该不是孙勇开的枪。
2: 马老师，
1: 老乔找过我。
2: 啊，
1: 既然你已经查到这个地步了，你应该知道，出现场的不止我一个人，还有一个
2: 秦峰。
3: 对，他比我更清楚。你可以去问他。
2: 马老师，您说这个比你清楚是清楚在……
3: 我想说的是，
1: 13年前因为这个案子，我离开了公安，和秦峰也再没见过面。你去问他吧。
4: 秦峰，你啥意思啊？
5: 这字我签不了。
4: 你怎么签不了啊？
5: 你说了，我就是签不了。
4: 不是你说的，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能草草结案吧？这材料交上去，上面可以重新审啊。把字签了，把字签了。
5: 我已经被调离了，你要是想签，你就上这边自己反映，别喊上我。
4: 我要一个人能反映，我就不会在这求你了。是咱俩一起出的现场，你必须把字签了。你个怂货，你临阵脱逃，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你怎么去面对受害者家属？你宣誓的誓词你都忘了吗？你配合这些警察吗？你配当警察吗？

0: 咱俩聊天，不至于找这么浪漫的地方啊！
1: 我想跟你八卦一个
2: 浪漫的事儿。
0: 啥事儿啊？

0: 你跟你那个小女朋友咋样
1: 了？哥，这话你可不能瞎说啊。
0: 嗯，
1: 啥女朋友啊？没到哪一步呢。
0: 你都38了，你到88再跟人到那步吗？
1: 我倒想28呢，时间还允许吧。
0: 嗯，
1: 每次跟他想说点啥，我感觉心里好像跟我隔着似的。
0: 小杨静父母你见了没有呢？
1: 没呢呗。每次就我想把这个话头子往那儿引一下子，人家根本就不接这茬儿。
0: 嗯，
1: 我有啥辙呀？
0: 那杨正你认识吗？
1: 谁？
0: 杨正，穆易阳，正直的正，杨正，见过。
1: 名儿我听着挺熟的。
0: 嗯，
1: 应该没见过。
0: 嗯，再想想，杨正，见过还是没见过？
1: 我见过吗？
0: 没见过吗？
2: 13年前，万川矿业财务室，杨正，
0: 见过还是没见过？
3: 咱们这台车开去了吗？
4: 坚持住，打幺零了。
0: 杨正，

0: 这个摄像头啊，隔音效果特别好。咱哥俩说点正经事儿。杨正死的那个案子叫啥？131。对呀，对。那个案子当时是抓了俩，一高一矮。对啊，对呀。矮的那个叫孙勇，因为他开的枪。
1: 所以他最后是死刑立即执行。
2: 没毛病哥，啊，这案子不是你跟我哥还有李仁俊，你们仨办的吗？
1: 13年都过去了，有人没过去，就是13年之后，你哥又查了。
2: 131案，我不知道，我哥查这案子干啥呀？你不知道，我当然不知道。你哥当时呢，查了仨人，杨静、孙一虎那个矮个的开枪，他的家属，有他儿子，有他老婆叫王丽。那你说你哥？
1: 为啥要查他们仨？就说这案子到底有啥不对劲儿的地方？
2: 哥，这事儿我肯定不知道。这事儿你得问孙飞，就他当时是这个刑警大队长，现在是这个分局的副局长。
1: 孙飞啊，孙飞。
2: 但你哥特别奇怪，你哥把孙飞给绕过去了，好像他自己查的。那所以呢，我就沿着你哥的这条路，我查了一遍。 我查了孙一虎的儿子，我查了孙一虎的老婆王丽，我也查了杨静。就是你猜他们仨给了我一个啥反馈？
3: 啥反馈啊？
2: 他们仨都觉得呀，就这个案子可能判错了。那个矮个的孙一虎好像不是开枪的杀人犯，好像开枪是那个高个，叫王大勇。

0: 凤珏呢？我咋不知道这事儿啊？好，你当时是第一波到现场的民警，是吧？
1: 是啊，是我们当时那派出所的副所长把马春阳带过去的。
2: 在哪儿呢？
3: 在上面，
2: 上面是吧？
3: 在这里面。
4: 警察来了！警察来了！
1: 打120。
3: 愣着干什么？打120！
1: 120吧，这是万川矿业，有三个人中枪。
3: 你还行吗？
5: 毛巾给我，捂着。
0: 我当时刚进派出所不久，
5: 幺零了，
0: 我就看一地的血呀，然后唯一活着的就是这个杨正，
6: 所以你看着杨正，就当时。
0: 对呀、啊，
6: 你看着杨正几次？
0: 两次啊。
6: 哪两次？
0: 就一次在案发现场。
6: 案发现场
0: 啊。
6: 第二次？
0: 第二次去 ICU 了吗？想做个笔录，
6: 笔录他说啥呢？
0: 这 ICU 他能说啥呀？这说不出话来。
6: 所以你见杨正几次？
0: 两次啊。
6: 两次。
0: 哥，我确定我就看你两次。
6: 两次。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来问你点实话，说你哥死之前一直在查这个131案，所以你有啥关于131案的疑点，你可以跟我说。
0: 不是，哥，你到底啥意思、
6: 啊？我没啥意思，这儿很安全。
0: 不是，你是觉得你我信任你？
6: 我有什么漏的？你可以现在。
0: 我没有漏的，我就看你两次。
6: 你我身上没有录音设备。
0: 我知道，我信
6: 你。你咋就不能跟我说点实话？
0: 咱俩别绕了，行吗？
3: 你到底想跟我说？你想？
7: 有人听说，你后来又去了医院看杨正。

0: 他死了呀！他死了，死了不能算呀！我只要饶了这一次，而且你不说，王八蛋！13年前你说，现在还说，你想说到哪天？马索，
1: 别叫我马索，你不配！
2: 说，还漏了什么？
3: 我没漏啥的。我替你捋。出到现场，我们问杨正，一共几个人？他怎么说的？说，
2: 什么人开枪？看清了吗？没看清，带什么眼镜？
3: 几个人？
2: 两个人。
3: 体貌特征。
2: 一个高的，一个矮的，谁开的枪？高的，高的开的枪。
3: 矮的呢？
2: 矮的再放放。
4: 你看看这里啊，看仔细了。
3: 前方。
2: 啊对，这个地方一定要确认。
5: 那咱们找我。
4: 来
3: 人屋之后，然后你跟我说一下。
4: 哎。
5: 嘿，你可真分居这小子吧，就是高。你别高兴的太早，他们现在认定的凶手叫孙一虎，目测望风的孙悟饭叫王大勇。
2: 有啥问题吗？
5: 孙一虎有1米7，王大勇倒是个细高条，1米8。
2: 啊？杨正。

0: 跟咱说那枪手是那高个的，完那从犯是那矮个的吗？这不反了吗？
1: 徐志，你得跟领导反映一下，他们分局这案子可能查错了。
2: 这是人家分局刑侦支队的事儿，你跟这瞎掺和什么？
0: 我没想掺和呀，但也不能查错了呀。我们问了那杨志两次，他都说是那高个的，我们不能记错吧？再说了，马所也在，他也能作证啊。
3: 啊喂，孙哥呀！
1: 哎，许志，
3: 是这样啊，我们接到一些群众的反映啊，关于131案的，就是咱们这个枪手啊，好像体貌特征上边有点出入。
1: 您说的这个出入，许志，您看您能不能具体的说一说？这样的话，我去核实一下。
3: 这个被害人指出来，这个枪手啊，好像是个大个子，咱们这个嫌疑犯孙一虎应该是个小个子吧？
1: 您说的这个提供信息的被害人，是不是杨正呢？许志，是这样的，之前我们向他询问的时候，他可不是这么讲的。至于他为什么改口，我得去核实一下，然后再向您做汇报。
3: 哎，好好好，辛苦啊。
2: 等等吧。
4: 说警情通报有误的是你，拉我去医院再次问杨正的是你，说去向许芝汇报的还是你，那我写报告让你签字，你为什么不签？
5: 你为什么不签？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拿了这套房子就会授人以柄，甚至有可能会职务犯罪，你明白吗？
2: 我这买套房我都职务犯罪了，我又不是没给钱。
3: 怎么办？
4: 明天一上班我就要把这份东西交给李仁俊。
5: 到底是谁要告万涵？是王玉，如果出了问题也是找他，查不到你，查不到我的。
6: 从犯王大勇判处有期徒刑17年，服刑期间确诊肝癌，保外就医1年后去世。

0: 说警情通报有误的是你，拉我去医院再次问杨正的是你，说去向许芝汇报的还是你。那我写报告让你签字，你为什么不签？
1: 你为什么不签？说说，
2: 告诉你我为什么不签。
3: 正死了，我不相信，我就到医院去看去。

0: 你怎么过来了？啊，对，许叔跟我说了，说杨正跟子有变，情感漫画过来问问情况。杨正还是死了，太脆弱了。
1: 最近表现的不错呀，挺积极的。哎，孙队，咱行政这么缺人啊？ 你打个报告，让哥给你调过来，到时候咱一块儿干，啊。

我跟你们说实话，我自己本来也想继续查一查，可是他们把我调成了象牙，我怎么查呀？啊，我怎么查呀？

子健，你看看这个啊，这些都是你的电话号码呀！这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三年前你就开始跟王玉来往了，这可是万海案发之前呢，怎么办？明天一上班，我就要把这份东西交给李仁俊。 说话。

1: 现在冷静点儿，不至于。我现在很冷静。李仁俊为什么要让我查这份电话记录？他查出来之后，一定能查出王玉。查出王玉，就能查出你天龙集团。查到你们天龙集团，就能查到我建鸿飞。你们俩天天都不动脑子，光那吃。你们以为案子办完了就结束了吗？幼稚！你还是做律师的，真他娘的幼稚！
2: 老谢。
1: 你有说过王玉的钱吗？
3: 正好像我收王玉的钱干嘛呢？是你们要扳倒万海的，又不是他。所以啊，
1: 到底是谁要告万海？是王玉，如果出了问题，也是找他，查不到你，查不到我的。
3: 再说了，老谢，案子查到现在，有谁敢说万海不是黑社会啊？嗯？唉，行吧。
1: 行吧，我明天上班就把这份通话记录交给组织了。陈总，张律师啊，之前的咱们就不聊了。案子既然判，我也算是完成你们交代给我的任务。这些呢，都是你们之前给我的。哦，这卡上的钱我一分都没动。
4: 老乡亲，
1: 你
4: 这是干嘛？
1: 等我说完话。
4: 这是。
1: 咱们还都是朋友，好聚好散啊！以后呢，你们也别再来找我了。求求你们，求求你们，
4: 从今儿开始，咱们就装着谁也不认识。
0: 老谢，老谢，老谢，哎，哪有收的理亏回来的？
1: 你什么意思，程子健？你拿着，你什么意思？
0: 不，咱这么多年了，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得拿着。
1: 你别给我提功劳苦劳的事，我这我就苦劳，我自己
0: 也得为老娘吧。
1: 你少提功劳娘，我告诉你，不许收。

老薛，你这种遇事就躲的习惯不好啊，你得改呀。这有啥困难，咱一块想吧。办法总比困难多，对不对？蹲着干啥呀？吃饭。

0: 倒了，这儿这
1: 儿。你看，智能密码锁。
2: 哎，哎，怎么样？全屋智能啊！哎，客厅一会儿看啊，能看主卧。哎，先看主卧。

0: 最喜欢这个落地窗，你看采光多好呀，一点都不挡。
1: 这房子呢，它确实太大太好了，再说了这房子也不是我们买的，是龙哥送给我们的员工福利。
2: 没花钱，
3: 在东平除了你们，陈总也算是我的亲人。
4: 子健就是我的亲弟弟。
0: 这要是咱周末下午这个喝个下午茶，这阳光一照多舒服呀。哎，你觉得哪还需要换你跟我说说，我都记下来一块给他换了。领导给个指示呗，
3: 把这房子退了吧。
0: 啥？
3: 我说把这房子退了。
0: 为什么呀？
3: 也没为什么，你退了就行了。
0: 你让我退你得给我个理由吧，我这好不容易捡个

1: 你这房子不是捡漏，凭什么我退呀？你觉得是捡漏？有没有可能这个房子落在咱们手里，别人看中的就是咱们的职务还有位置？你想多了吧？这房子我不买，别人也会买。我问你啊。 陈胜龙有没有求你办过事儿？没有啊。要说有事儿，那也是我求他办事儿。什么意思？你这万海案一办就是三年，我这三年我那区里面一堆烂摊子要收拾，我现在每次我连去市里。
0: 开会我都抬不起头来，你知道吗？你为我想过没有啊？人家陈胜龙好不容易答应来我们开发区投资，那你说我俩是谁求谁，谁帮谁？哎，这是两码事儿，
1: 不能混为一谈。我现在就是担心你被人利用。我被谁利用啊？
0: 陈胜龙吗？
2: 陈胜龙有什么问题啊？柳月，你们现在在政商合作，你拿了这套房子就会授人以柄，甚至有可能会职务犯罪，你明白吗？
0: 我怎么我都职务犯罪了我？我这买套房我都职务犯罪了，我又不是没给钱。李姐，你今儿不是来看房的吧？ 你是来审我的吧？这是家，是房子，不是你的工作室。

0: 你为啥来？你是不跟我说呀？你愿意揭开自己的伤疤？
1: 之前不愿意，现在揭开了，知道吗？我这全身上下感觉全松开了，还想明白了好多的事儿。
0: 咱俩的伤疤不一样，你解开了，可以继续往前走。我呢？我爸能活吗？你到底想跟我说啥？我觉着我欠你一句道歉。
1: 还有就是，想在心里跟你道个别。啥意思？你要干嘛？
0: 不干嘛。想跟你说句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

我是个怂人啊，怂到自己都不敢承认的那种。你知道吗？认识你这么长时间，从来没见过你笑，一次都没有。现在我理解了。不过话说回来，那叔叔阿姨在天有灵，他们也一定是希望你好好的。 开开心心的，是不是？娟儿，我也希望你开开心心。

0: 李仁俊，咱民主一点，能不能听听其他人的声音？哪怕只有1%的可能，他万一就吃了呢？这后果责任你负吗？啊，你能承担得起吗？
1: 你给我讲后果。哎，你告诉我131案是个什么案子？是个震惊全市乃至全省全国的大案要案。哎，咱们除了考虑法律效果之外，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社会效果跟政治效果呀？老百姓怎么期待这个最后办案的结果呢？还有兰检把这个案子交给咱们三个人，为什么？组织和领导对我们有什么期待？枪案必破，从快从重，明白吗？
2: 现代司法最讲究的就是这个，
1: 证据有啊，
2: 怎么
1: 证？怎么证？
2: 谁说没有？
1: 这没有必要。整个楼道都听见你们在那吵吵，
3: 不像话。
1: 这是检察院，又不是菜市场。
4: 我过来宣布一下领导的意思啊。
3: 由李仁俊同志担任这个案子的主办检察官。
4: 我还是那句话啊，你们呢心里头有点数啊，大局为重。
0: 哎，你们俩要民主是不是？好，我们投票好吧。

0: 洪亮，
1: 领导，哎呀，不好意思啊，你看大半夜打扰您休息，主要是我忽然想起来，我非常自责呀。前两天这是跟您说话太唐突了，实在是口出不逊，放飞。
2: 说正事儿。
1: 有个朋友，他呢就说想这个打听一点这个关于法律的事儿，说委托我呢找个专家。我说我这辈子我只认识一个专家，就是孙向群专委。
2: 所以就有一些小问题想跟您请教一下。
1: 他就说呢，如果一个检察官办错了案子，那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处置？
0: 你让他直接找我来问呢？
1: 可不敢耽误您的时间呐，不是什么大事儿。他是写了一个博士论文，现在收尾当中只缺一个小小的案例，咨询一下。
2: 写论文了，
0: 办错了案子，终身追责呀？规定你不知道？
1: 我知道啊，但是他呢，想把这个案例设定在十几年前。
0: 十几年前没这规定，按说不适用。哦，
2: 但是现实中很难说，关键是看这案子有多大。如果是大案要案杀人案，它的性质有没有涉及到渎职犯罪？如果有渎职犯罪的情况呢，那就可能要刑事处罚。当然了，还得看错了事情，也分错的性质、动因、主观和客观的局限性。需要参考的因素其实很多的。洪亮，
1: 哎，在。
0: 告诉你那个朋友，对这种问题一定要摆正姿态，还是要客观地面对案件，不管是目前正在办的案子，还是以前办过。

0: 那该汇报的就要汇报，该推翻的就要推翻，司法的公平正义永远是第一位。
1: 记住了，洪亮，比起一个错案带来的长久的社会影响和法律影响，个人犯错的责任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0: 你在东平的假期进展得如何？

0: 从犯王大有判处有期徒刑17年，服刑期间确诊肝癌，保外就医1年后去世。
1: 哎呀，你们俩一来呀，感觉这人气儿也旺了，也不一样。
2: 那我们常来，老师。
1: 来来来，
2: 谢谢老师。
1: 这抹酱抹多了，给你。他就爱吃酱，
3: 谢老师。
2: 嗯，
3: 老师，
1: 嗯，
2: 够了，就仨人够吃了。
1: 年轻轻的，多吃点儿。说起来啊，这烤肉啊，我和小龙这还有段故事呢，是不是啊？
2: 哎，
1: 当年那烤肉店还记得吧？
4: 忘不了，那是我第一次吃烤肉。
1: 虽然我这个洗煤厂刚刚接手。规模不大，但是你放心，我给你的价格一定是咱们东平最好。
5: 您这当老师的怎么出来干这个呀？
6: 哎呀，吓孩子。
7: 有魄力。
8: 你们不是吃完了吗？
9: 这没吃完呀、啊。
10: 不是，
11: 你
10: 们
11: 你小偷，我抓你得了。
12: 我没偷吃，偷吃我东西，你不是小偷吗？
13: 啊！
14: 你干啥？
15: 你一个收
16: 干
15: 了，给你的吧。
16: 你把肉吐了，
17: 我
16: 给他钱
17: 够
16: 吗？
17: 拜拜拜！
16: 我给钱，来来来，我给钱，我给钱。
18: 你干嘛呢？
19: 我他老师。
1: 哎，就这些了，多包涵啊。上个学期开学我就没见到你，你怎么不上学了呢？
20: 我爸死了，我妈跟人跑了。
1: 你呢？你现在干嘛呢？喂，你住哪儿啊？你慢点吃，你别噎着，没人跟你抢。
20: 给我喝点。
1: 喝什么？
20: 喝酒。
1: 苦日子都过了，别忘了现在这好日子是怎么来的。
2: 嗯，老师。
1: 嗯。
2: 我呢，要是没遇见你，我就是一小偷。
3: 哎妈呀，你说谁呢？
21: 你说谁小偷啊？
1: 干啥呢你啊？
2: 那个小说归你，我不抢啊。哎，三哥，
1: 嗯，
2: 你给老师跪下那样子我到现在还记得。
21: 给老师跪下咋的了？我这命都是老师给的。
1: 哎呀，可别那么说，幸亏有你们两个陪的，要不然呢我也就是一个孤寡老人呢，还烤肉，烤啥也没人吃。说起来，小龙这跟我的时间是最长，吃的苦也是最多了，尤其还替我蹲了1年牢。
2: 嗨，老师，这不是应该的吗？
1: 老师欠你的。
2: 说啥呢，老师？谁欠谁呀、啊？
21: 吃上啊，这味儿香得很呢。
2: 谁呀、啊？
21: 没给我留点儿？

0: 熊磊，你现在是叫熊磊吧？我提个个人意见，你这个名啊真一般，还是王大友好听。老宇，这肉不错吧？
1: 挺好。
0: 哎呦，我精挑细选的，专门为二位庆功的，这三年辛苦你们了啊。既然咱们大功告成了，是不是可以开启新篇章？

0: 老师，
1: 嗯，
0: 他咋来了？
1: 怪我，我还没来得及跟你们说。来坐。哎呀，从现在开始啊，这我们这就是一家人了。
2: 嗯，
1: 江远学成回国了，而且学的这是新能源。江远的到来，这对我们下一步顺顺利利的进军新能源是至关重要的。
2: 不错，等我们拍了矿，拿了地啊，就可以建一个新能源汽车电池厂。
1: 嗯，
2: 等我们做大了，
1: 嗯，
2: 就可以去拉投资。之后呢，造新能源汽车也不是不可以。
0: 大山，
1: 嗯，
0: 地呢，我已经在谈。矿，不走法牌，我也能拿下。
1: 怎么拿？
0: 万家快撑不住了，区里呢又不希望这样的企业垮，所以我可以随时收购。
1: 小龙，你还不了解万海吗？他能同意吗？尤其他知道是
0: 我……他他妈一条烂狗，那算个屁啊！我他妈分分钟弄死他！
2: 你就瞅一眼，杀检察官，抢烧尸体，弄死瓦工，我们是谋财的，不是害命的。你知不知道你做这些事儿，差点让我们这三年全白费。
0: 合着你他妈三年前你就插进来了？我他妈忙前忙后，我他妈忙了三年，我他妈给你忙的吗？
2: 你要这么说，我也不反对。

0: 老师，我可以谈合作，我不会跟他合作。你以为我想跟你合作啊？老宇，你这工作没做到位啊？这饭能吃吗？
1: 小龙，你不懂新能源，我也不懂新能源，那不有那句话吗？专业上的事情，你给找专业的人来干。江远，学的是新能源，现在能跟我们一起合作，这多好的事儿啊！干嘛要别别扭扭的呢？我强调一下，从现在开始。
2: 我们这就是一家人了，要合作共赢，来吧，碰一个。杨元，小龙，怎么的？老师，你快退休了，我呢一直以为你要重新回到东平才干到现在。
3: 合着你没他干呢，
4: 一会儿这饭咋吃啊？
3: 可以吃啊，得看我给你吃多少。
5: 我他妈都不想跟你吃！
2: 小龙，
5: 那给我滚！
2: 现在，
5: 陈胜龙，你这矿拿不走。

0: 怎么了？啊，站好了！
1: 我说多少遍了，他是学新能源专业的，
0: 在东平这个地方他是万通的，你不让他挑头谁挑？你挑你能挑吗？说句不好听的，人家是在给咱们打工，谁远谁近我心里没数吗？我能亏待你吗？
2: 老师，你选他是吧？
3: 孩子，我的话白说了吗？听不懂吗？啊！

0: 下锅，出来，当场发钱。
1: 好，
2: 来，把

0: 万总，小万总，
1: 位置打错了。
0: 万总，靠位置。矿管局又来了啊！
1: 喝点啊！
0: 收线啊！
2: 这
0: 上面小位置。别玩了，
1: 警察，
0: 矿管局来了。他们咋知道我开采了？要不然举报了呗！
1: 让你别偷采，别偷采，非偷采。
2: 那不偷采往哪来的钱？
1: 走吧，拦住他们。
0: 刘队，上车！
1: 哎呦，上车！
0: 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队，刘 一秒也不行。
1: 不是，哎、我刚才还没干活呢，刘队，
2: 咱了解情况
1: 是不是？
2: 咱也没办法，
3: 是师傅。哎呦，拆没拆？是不是你拆的？拍照举证。
2: 哎呀，别拍，别拍，别拍，别拍，先别拍。
3: 下面有人没？哎，
2: 没人，
3: 没人是吧？
2: 没人。
3: 风铃。
2: 哎呀，别掏这个风枪了，不是风
3: 铃。到底有没有人？问你。
2: 有人。
3: 有几个人？
2: 四五个。
3: 确定数字是多少？
2: 今天下去几个人？
4: 21个。哎呦，
3: 21个！
2: 你咋记下来？
3: 记下21个人，大家数清楚啊！
2: 绕踩完一
3: 人上了吧？上不上来？
2: 踩完一车呗。
3: 风停！
2: 哎呀，上！哎呀，去叫人吧！别拉！哎呀，叫人吧！

0: 哎呦我的妈呀！
1: 还在什么呀？
0: 哎呦，
1: 有啥话咱好说嘛！
2: 张同志，
3: 不是还没到时间换班啊？来，你看，
2: 没
3: 事，
2: 没事，
0: 大家别说啊，别说啊，别说啊！来，快说出来。
1: 这别这样了呗，没有林老在呢。
4: 不对，21个人齐了，
1: 人数肯定差不了。
5: 范总，你看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交情归交情，规定是规定，
4: 我也是没办法，好吧，这样，
1: 你们也长点记性，口头警告就行，下不为例。
5: 我跟你说啊，这次是我来，下次可就不是我来了。
1: 刘队，咱家这经济条件你也不是不知道
5: 的。对于你们家来说，富的这就这点钱，来你看。
1: 刘队，这太多了，你给他打个折。
5: 3天之内啊，把罚款交上，要不然你滞纳金。
4: 稍等。
1: 万总，
4: 干啥？
6: 你收你们的工钱，那结一下不都养家了呀？
1: 是。
7: 你真要抗诉吗？这些你看过吗？你觉得有问题吗？
8: 李姐，万海案已经结案了，这可是咱们东平政法系统多少人几年的心血。
7: 我当然知道，
8: 行，那我先去忙了。
7: 老谢，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去办这事儿？我希望你还是那个我信任的人。

0: 你跟老谢什么时候认识的？认识多长时间了？
1: 得有挺多年的了。你要说我们俩怎么认识的，时间太久，记不清了。
0: 没想到你跟孙局这么熟哈，万海岸你们配合的挺默契。
2: 我跟孙局配合的挺好，这么多年了，互相都非常信任。

0: 为了给我罗织罪名、伪造证据定我的罪，不就是因为我阻拦了他们办万海吗？
1: 你觉得他们是谁？
0: 东平市公安，东平市检察院。
1: 那你给了张文京什么好处？
0: 钱呢？给了多少钱？几次？哪几次？每次分别给了多少钱？如果你可以对涉案所有细节重新梳理，自然会找到证据。如果万海的案子不成立，那么我的案子也自然会被推。
2: 王玉举报万海根儿上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万海侵占了他这个集赞中心吗？啊，那侵占当时他怎么不说呢？
3: 他不但没跑，他完了还给人家万海跑那儿打工去了。伤害案完了，该抓的该判的，半年了他才拿这个事儿说事儿，也是他在等什么呢？
2: 如果说王玉有问题，那就证明万海案整个这个案子能坐不实诚，你自己心里有点数。

0: 可后来呢，乔振兴给换了，换成了您刚才说的另外一位谢鸿飞检察官。他觉得我这案子拖的时间太长了，跟我说能不能换一位律师。我说我律师挺好的，为什么要换呢？没成想过了几天，张文京变成了黑社会同伙了。
1: 我觉得张文京有问题，于是就让孙举去查了查，果然还真有问题。
0: 咱再说回来，谢鸿飞检察官，只要我认罪伏法，他就能帮我立功减刑，互惠互利啊。

0: 小范总，是你让我来找人过来开工的呀？那我们现在把活干了，你得给工钱呀。
1: 对呀、啊。
0: 行不行？大家求你了啊！
2: 不骗大家，辉哥，各位叔叔伯伯、大爷哥哥，这个钱吧，我现在真拿不出来。
3: 那不行，
0: 回来再自远家呀。
4: 过去了，
5: 这样，刚贴上的封条，我去死，你们下去帮我干活，只要把矿给我挖出来，双倍工资，干不干？
6: 说话算数不？
4: 双倍工资，干不干？
7: 那我们再相信小万总一次。

0: 我是演员李光洁，欢迎收看电视剧《以法之名》，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是地老师杜老板，我是杜江园那个小崽子杜龙，我这样做还不够啊？
2: 我就是把矿毁了，也不能让他落到江园那小崽子手里。
3: 万川矿业发生一起严重生产事故，升降灌笼突然发生意外失能导致坠毁，目前伤亡情况仍在核实中。

0: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3: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4: 是人生的高光，
5: 是你感动的泪光，
6: 是你肯定的目光。
5: 逐光而行，
3: 超越永无止境。
4: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9: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7: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9: 前路步履不停，
7: 故事精彩继续。
9: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0: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再难凑到一块儿。

0: 北托寺已经是最近的了，最近来回也得一天。我不像你，你有爹有妈，你有哥你有姐，我没有。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他要离我远了，我有点什么事我连商量的人都没有。
1: 我就随口一说，你激闹啥呢？我说不管光明了吗？我不是千手观音，你不得让我想想吧。

0: 打电话我。
1: 哎。
2: 妈。
0: 嗯。
2: 月月。
1: 哎，你不喝粥啦？
0: 嗯。
1: 吵架啦？
2: 我不好。你和他吵架了？
1: 他是谁？
2: 你们怎么说的？
1: 没说。
2: 那你晚上不睡觉，搁外边坐了一夜。
1: 跟你没关系。快站那儿。儿子，你十五了啊，在旧社会，十五岁都能当爹了。
2: 我确实什么都懂，而且我还懂得，当年如果不是他出面顶下这事儿，

0: 他是谁？
1: 我爸。
0: 他永远是你爸，这辈子你只有这一个爸，你记住没？
1: 我感激他，特别感激，但是我讨厌你们合起伙来瞒我。
0: 瞒你是为你好。
1: 我小时候是为了我好，我现在十五了，为啥还瞒呢？况且妈咋能瞒得住啊？他能去找我，他就能去找我爸。

0: 陈娟，这么大的事儿，你直接找了孩子，你缺不缺他？楠楠现在是什么意见？
1: 我欠考虑，是我不对。但是斌子那天一天8个电话催着我，算了，不说了，我向你道歉。
0: 你看，既然来了，我们就好好商量商量。另外，北陀寺那边，看看我能不能也帮上忙。你还去找光明了？找了。捧钉
1: 子了？捧了。连出家人的主意都打，你可真是人。帮主光明，我是真心的。说句真心话。 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是我们家可是兄弟姐妹5个人。我妈还在的时候，经常就说：“孩子就是妈妈的心头肉。”可现在问题就是，现在你想让2个孩子都跟着你，那周炳坤怎么想？周家怎么想？如果说他们接受楠楠，只是因为逼不得已呢？
0: 你觉得拿这事儿挑我有用？
1: 这么些年了，你们一直瞒着男的，不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说起来有些不光彩吗？
0: 不光彩的是骆世斌。
1: 对，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他。但我要说句公道话，那么多年了，你是唯一一个让他不管不顾的女人。
0: 那就犯罪，你的公道就是他犯罪。
1: 怪我了，没有要怪你的意思。相反，还要感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他没有这个孩子。他没有这个儿子。娟儿，你有没有想过楠楠的未来？如果楠楠跟了骆世斌，他前途无量的。
2: 秉坤对楠楠的教育很好。
0: 周家出了2个北大的学生，是的，在国内，北大就是天儿了。但是，放眼国外，还有很多优秀的学校，你就不想让楠楠去广袤的？
1: 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在你们看来，像我这么一个孤儿出身，从来没有工作过，也没有什么文化的女人，不该有自己的主意。
0: 错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最有的就是自己。只有有了自己，天就不会塌。所以这件事儿，周炳坤说了不算，罗世斌说了更不算。周楠还没有成年，他说了也不算，只有我这个当妈的说了算。
1: 陈娟，骆世斌这个人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0: 那你就去告诉他，让他死了这条心。
1: 如果他去打扰周家的老人，我就告诉周楠，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平坤哥，你咋来了？
1: 啊，到市里开个会，过来转一圈。
0: 国庆的事儿你问你哥了没？还没碰着我哥呢。哎呀，是，你们啊都是忙人，人呢太忙了不好，太闲了啊更不好。为啥呢？不是生非。 那从前吧，上班的时候，进家就喊累，不是头疼就是腚疼的，这成天歪在那个炕上抽烟。

0: 这要饭不做好，都不带动筷的。现在呢，没班上了，饭还是不做，还给我做呀？
1: 为啥呀？这不就是没班上，在家里憋屈，心情不好吗？这里外里都是他们的理。现在吓得这孩子放学都不敢回家。哎呀，想想我心都寒呀。
2: 行，过两天我找国庆聊聊。
1: 不是，这事儿你得给你哥说说。
3: 倩姐，秉坤哥那么忙，两摊子事儿呢，你容他个空吗？
1: 闭嘴！那你说话的份儿，等你结婚有了孩子再说。瞅瞅我这个记性，哎呦，十点半让我交书单子，我都给忘了没影了。我先上库房啊，你想着点这事儿。哎，
2: 你哥咋样啊？
3: 还行吧，天天上二街新街蹲着等活。
2: 那活儿多吗？
3: 隔三差五吧。啊，
2: 我要是牵上关系就好。
3: 你等于已经帮他了，现在我的工资给他们一半多。准确的说，五分之四。
2: 行，你哥没白疼你。哎，明儿你多大了？今年？
3: 23。
2: 那该处对象了，有相中的吗？
3: 有了。
2: 是吧？我认识吗？谁啊？对方啥态度？
3: 他还不知道呢。
2: 那不傻帽吗？被这么好姑娘相中了还不知道？回头我听你说。
3: 真的？
2: 真的。
3: 我就怕人家看不上我。
2: 不能，你说你条件这么好，要长相有长相是吧？要文化有文化，而且性情也好，咋看不上你？那傻帽谁？我跟他说。
3: 好吧，秉坤哥。我找你说点事儿。
2: 你回家说吧。
3: 事儿有点急。
2: 那说。
3: 不方便。啊，我走。
2: 走啥呀？那上班时间，你工作岗位。往哪儿走？还待着。
3: 嫂子，嫂子可能真的有事儿，要不
2: 我知道她有事儿，都有事儿，都找我，我能咋办？我哥能咋办？咋解决？
3: 秉坤哥，啥事儿啊？我们能不能……
2: 哎呀，你们也解决不了。
3: 流血了，先洗吧。

好的。您几位？

0: 有小孩儿，那就6:30到7:00，我给您留着。好，好嘞，嗯。
1: 同志，
0: 哎，您几位？
1: 怎么了？不认识了？
2: 水哥，水哥这几年不在吉春吧？
1: 不在。
2: 那您这是荣归故里？
1: 荣字儿担不起，我在深圳，骆世斌的助手。
2: 啊？
1: 怎么了？郑娟没跟你说起吗？
2: 说什么？
1: 骆世斌让我来跟你们商量楠楠的事儿。
3: 我找你说点事儿，事儿有点急。
4: 姐，先吃饭。
3: 这是你待客的饭菜吧？你平时是不是连这都吃不上？我真是该给你带点东西上来。但我这也是突然决定来找你的。
4: 早上就没吃饭，吃着说。
3: 嗯，我还真是饿了。
4: 你没觉着我现在比上回你找我那会儿好多了？
3: 好像是。
4: 上会儿是真的慌了，现在回想，还是自己的修行不够。守不住一个定字，可能是因为师父生死未定，未定时最难，不知道劲儿该往哪儿使。最坏的结果强过不知道结果，失去师父就是最坏结果。
3: 反正你哪儿都不准去，除非你跟姐回家。
4: 现在香火钱虽然少了很多，但还是有一点，再加上上头拨的款，把修缮寺庙速度再放慢点，日常用度上省着点，维持两年。
3: 还要再省着点？你还要怎么省啊？你再省下去你都成人干了。
4: 姐，我这儿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说说你的事儿。虽然我是一个出家人，但我也知道夫妻二人要患难与共，你跟姐夫夫妻十几年，遇到再大的事儿，只要你们俩一条心，才不会把简单的事情整复杂了。所以听我的，吃完了就立刻回去，回去之后跟姐夫好好商量。
5: 孩子是听妈妈的，他妈妈呢是听你的。
2: 那你们应该直接找我谈呢。
5: 是是是是是，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周全。
2: 楠楠这孩子也是一个字儿不跟我说。
6: 范总，喝点茶。这是我们店里最好的茶。
5: 谢谢。再帮我拿包烟。
6: 好嘞，一会儿给您拿。坤总，您喝杯茶。
2: 李双华
6: 啊，
2: 你看你这手，白的不？
6: 哎，我洗来着。
2: 洗洗成这样，跟你说了多少回注意卫生，注意卫生。
6: 没洗干净。
2: 没洗干净有理是吗？下回再这样，别来了，出去。门带上。
5: 坤总这脾气有点大，
2: 早想把他开了，不是看他家里困难。不说他了，说咱们事儿。当年的事儿咱就先不提，就说这孩子，我这么多年养这么大，说要回去要回去，你觉得合适吗？换句话说，这事儿我说了也不算。孩子要同意，郑娟要舍得，

我没意见，我也没权利有。你有权利啊，楠楠身心健康，各方面都特别优秀，就是因为你。我一点关系没有，我天天上班也不着家。你要说孩子养得好，那是他妈养的，孩子那是优秀，那是学校老师教的好。是你给了他安全感呀。我作为一个。 从小没有父母，寄人篱下长起来的人，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安全感对一个孩子来说非常重要。我有时也想，我这样一个瞻前顾后、胆小怕事的性格，是不是也跟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呢？骆士兵也托我给你带句话，他非常感谢你。

0: 我来找你说点事儿。去书店的时候就想跟你说来着，那时候你们正忙，我就想着这个点儿你在饭店，没想到你也在啊。
1: 应该想到的。
0: 真没想到，一般人话都说到那个份儿上了。
1: 我也不算一般人吧。
0: 嗯，现在知道了。宽儿，你记得咱俩结婚的时候你咋说的吗？楠楠是咱俩的儿子，未婚先孕的。
1: 楠楠是骆石冰的孩子。
0: 骆石冰是谁？
2: 这事儿早不早告啊？
0: 我去书店找你，就是想说这事儿。
2: 那也没说呀。
0: 宋小宁在，这事儿不能当着外人的面说吧？还是你根本没把宋小宁当外人？
2: 啥意思？
0: 我说我找你有事儿说，你让我回家说。我说事儿有点急，你让我当着宋小宁的面说。
2: 我没让你当他面说呀。
0: 宋小宁就在那儿啊。孙小宁自己提出来要走，你还不让，一把抓住他的手。
2: 不是你啥意思啊？
0: 你真不知道啊？
2: 啥？
0: 行，我就当你不知道。孙小宁喜欢你，他爱你，他自己说的，他想跟你结婚过一辈子，不信你问他去。
2: 男的这事儿这么大，你不告诉我，然后你在这跟我扯有的没的。你不没事找事儿吗？行，就算孙小宁喜欢我，我喜不喜欢他，你问问呢？你不问，然后你憋在这儿，你生闷气，吃干醋。我说之前我还纳闷了，问我曹德宝跟那姑娘，那姑娘到底好看赖看，年不年轻，在这儿等着我呢。真像人家说的，这夫妻两口子，只能是俩，咋的也过不成一个，是吗？他出这么大事儿，在你心里边是不是天都塌了？你不跟我说，你跟我在这扯这些小事儿。
0: 你和楠楠对我来说哪个是小事儿？你要真跟别人好了，那是小事儿吗？
2: 我跟谁好了呀？
0: 那我以为孙小，
2: 你以为我说的就是这个？你以为？真的，这些年我都忘了楠楠不是我亲生的。当时他生的时候，除了大夫，我是第一个抱他的人。我比他亲妈抱的还早。水子流找我的时候我都懵了，你说这么大事儿你不告我，你把我当外人，根本就不理解我。就这事儿，你处理这事儿这个态度，你就不理解我，你也没想理解。
0: 我咋把你当外人？你把话说清楚。
2: 在你心里边，楠楠是你儿子，谁也夺不走。楠楠也不是我儿子，对吧？

0: 晚了，你这是上哪儿了？哎，炳坤呢？你俩没在一块儿啊？
1: 他还没回来吗？
0: 没有呢。
1: 那在后边吧。
0: 吵架了？
1: 没有，没吵架。哎，老张出去。
2: 这肯定是炳坤不对，我得说他，你看就回来。
0: 娟儿啊，这天下没有不拌嘴的夫妻啊，把话说开了就好了，别往心里头去，别憋在心里头，容易憋出病来呢。
1: 没事儿吧？真就拌了两次
0: 横来一次。
1: 没事儿吗？
0: 肯定是他不好。娟儿啊，妈给你讲讲炳坤小时候的事儿呗。你这样从前呢，我跟你爸最看不好的就是炳坤。哎呀，小时候啊，他哥哥姐姐那学习好，轻轻松松就能考100分，他费了牛劲也刚及格。你说我就寻思，是不是我怀他的时候累了，营养不够？我是骗他呀，真骗他。家里这好吃的好喝的，这肯定是先紧着他。妈就想了，把他的脑子给他补回来。
1: 脑子挺好。
0: 后来你爸就说呀，你说这仨孩子，有俩有出息的就行了，哪有个顶个都优秀的。可是那时候哪成想啊，老了老了，也就是得上他的计了，就是你觉得最没出息的那个孩子。不过妈这心里跟明镜似的，我们这哪是得了他的计呀，他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娶了你，我们老两口是得了你的计。
1: 娟儿，妈今天拌嘴也是我不好，我没有太理解他。
2: 谁说的？都是他不好。那炳坤从小就没心没肺，也不用护着他。
0: 娟儿啊，因为这个家呀，操心了多少妈知道。妈年轻的时候，你爸总不在，我带仨孩子就够累的了。你看你现在，老老小小的一家五口人，你爸一回来六口了。这一天天的又做饭又洗衣服，这手脚都不沾地儿。好了，不哭了啊！
1: 这孩子，你看，
0: 那个星期天不说吧，还没人给发工资。
1: 炳坤工资都给我了，
0: 你爸的工资也给我了，那能一样吗？一头是国家发的，一头是自己男人给的。国家发的工资光荣，那男人给他拿着不就不硬气吗？咱们干了这么多又累又苦的，那咋还不硬气了呢？这事儿妈呀寻思了一辈子，到了都没想明白。
1: 没事嘛，没事。
0: 娟儿啊，
1: 嗯，
0: 有啥事跟妈说
1: 啊。
0: 嗯，妈心疼你。这个炳坤要是欺负你，你就跟妈说，回来我就削他。
1: 走，进屋吧，没事，
0: 走吧，
1: 走，进屋。

0: 有二心吗？有啥二心啊？这么多年了，那么多难事儿，那娟啥时候跟你有过二心呢？
1: 这话说的吧，你这孩子。
0: 娟儿啊，
2: 哎，妈，
0: 咱不稀理他啊，有啥事儿你跟妈说，妈替你教训他。
2: 没事儿，没事儿，妈，没事儿。
0: 咋了？
2: 真没咋的，就拌了两句嘴。
0: 你说，你俩咋了？
3: 啥咋了嘛？
0: 没咋，他这样啊？
3: 那不光明吗？那光明那寺着火了，烧了，然后关键时候那住持又没了。
0: 光明没事吧？烧着了吗？
2: 没事，光明没事，就是寺庙着火了。
0: 哎呀，人没事不就没事吗？那寺庙是国家的，那上头总得管吧？你别急啊，别急，
2: 上头管呢，还给钱了。
0: 那妈知道了，是缺钱是吧？嗯。坤儿啊，你想想办法，你凑点钱。
3: 我咋想办法？
0: 看看咱家钱有多少，实在不行跟你哥你姐张个嘴呗。你看满娟急成啥了都。
3: 我哥我姐人家也拿死工资。
0: 哎，是啊。你跟你哥说，让他跟冬梅妈借呗，他工资高，开销又少。
3: 不是，那你借了你还不还？
0: 是啊，这没事儿嘛，你别急啊，咱想办法。哎呀，对了，娟儿，咱不用借了，娟儿，妈还有个镯子呢，咱把那镯子卖了，卖了就行了。
2: 哎、妈，不急不急，没事的。不行，家里头我再省着点，然后我再想办法找点活干。
3: 我上哪儿找活去？我国庆赶超，大老爷们都没活干，木材厂都黄了。
0: 木材厂黄了，啥时候的事儿啊？我咋不知道呢？
3: 知道啥？
0: 别急啊！
2: 哎，

0: 光明的事儿你不敢跟妈说，再让她跟着着急。
1: 那也不能说楠楠的事儿。对不
0: 对不
1: 起。
0: 起。
1: 娟儿，你不用跟我道歉，你没错。以后不管大事小事好事坏事，你得告诉我，我是你男人，出点什么事儿我得替咱俩扛着。

0: 您说这个小鹏，这也没消息，你说这怎么着？你给打个电话呀，给他。喂，哎，水厂长是吧？哎，回来了，回来了。现在呀，就剩彭新生跟这李万全了。哎，对。
1: 水哥，
2: 现在这事儿有些麻烦啊，郑娟一口咬定
3: 楠楠是周炳坤的种
1: 啊，耍赖吗？
2: 女人要这么说，你有什么办法？
3: 毕竟孩子是从她肚子

0: 里出来。
1: 他说谁是爹，那谁就是爹。
2: 周炳坤的主意。
0: 那还真不是。我跟周炳坤谈的时候，他都不知道，我一说，他都懵了。
2: 你先回来吧。
0: 我想再去找趟周炳坤，周炳坤说的，郑钧还是听的。你相信我的判断，我再去找他一趟。

0: 喂，
1: 里面有人叫彭先生吗？
0: 有，
1: 他在火车站晕倒了，我们送医院了。
0: 哪家医院？
1: 是人民医院。
2: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说晕倒就晕倒了呢？
3: 骆总，乔副厂长，对不起，是我没用，我就跑了十几家工厂，好话都说尽了，我就差没给他们跪下了。结果白天不吃饭也不觉得饿，晚上回去睡不着，干瞪眼到天亮。
0: 小鹏，这一趟你销出去多少？
3: 我只销出去40吨，这40吨都还没到平均数啊！我们400多吨货，9个人加起来，每个人起码要40多吨。
0: 40吨。
3: 嗯。
0: 你知道蒋副厂长销出去多少吗？3吨，还搭了4块钱烟钱，是吧？嗯，
4: 没什么经验。
5: 冰块儿，咱不能耍赖呀、
6: 啊！谁耍赖？
5: 你知道，这孩子不是你的。
6: 证据呢？嗯，我问你，彭在孩子出生到现在15年了，他骆世斌管过一天吗？
5: 那70几年那会儿，你送那35块钱，不都是我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吗？
6: 你说当年，那后来呢？
5: 咱们现在不就是在聊补偿吗？这两天我也看出来了。你对楠楠是真的喜欢，如果你对她视如己出，我觉得你更应该替她着想。你也明白，钱能给她更好的未来。如果说你自己个儿拿不了主意，要不找你哥商量商量？
6: 跟我哥有啥关系？
5: 我们也找人跟你哥接触了一下。你知道你们家当初不接受郑娟，不就是因为她带了个别人家的孩子吗？
6: 你们找我哥？你们
5: 坤儿给个数。
6: 哎，是不是你们有钱人觉得拿钱啥都能解决？
5: 只要合适都是生意。
6: 那我论吧，我不做交易，我也不拿我儿子做买卖。
5: 别那么快做决定嘛，回去跟家里面人商量商量，比如你哥。
7: 慢点，你妈还炒菜呢。
8: 这楠楠跟月儿咋还不回来？都放学多长时间了？
7: 你糊涂了吧？他俩不才是上学吗？
8: 吃饭吧，
7: 啊，彤彤啊，哎呦，奶奶给你下点菜，来，
8: 妈，你自己多吃点，来，
7: 哎。

0: 你想认他，是吗？但是你想去美国，对吧？
1: 月月，其实我不是图钱什么的。
0: 我知道，你有理想，有追求，有远见。
1: 你就别再笑话我了。
0: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更好的生活，哥，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1: 可我怕我妈伤心。
0: 那还用说吗？你走了，小舅舅和小舅母肯定想你啊。我也是。但是啊，如果去了美国，将来。

0: 学到了知识，有了出息，才能更好的回报他们，对吧？
1: 不早了，想赶紧回家吧。

周敏也不在家，我还没下班。同志，您去那边等，您这自行车碍事儿。

0: 个小针已经给他扎上了，他现在应该去找周秉义了。
1: 没提要李松吧？
2: 用不着提，
1: 水哥就是水哥，
3: 硬把一盘死棋给走活了。
2: 我现在呢，也只能感谢这个事儿了。
3: 水哥，你办的可是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0: 子刘又来找我了。
1: 你就踏踏实实的去把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0: 比预想的困难，困难的多。
2: 人心都是这样的，你让他过上好日子，他就拥护你。
3: 坚决反对卖场，
0: 结果怎么样很难估计。
4: 我现在能做的事只有一件了，
0: 我陪着你。
5: 退后，退后。
6: 哥，
7: 请看《人世间》第29集。

0: 是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在一块儿。

0: 水哥，你办的可是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1: 我这边尽我的力，厂子那边呢？
0: 你觉得谁接班合适？
2: 厂里说呢，厂长走了，那就副厂长呗。
0: 民营企业没这个厂里。
1: 我怕老蒋不愿意啊。
0: 之前说好了，完不成销售业绩，自动走人。
3: 马市长的事就交给我吧，
0: 你就踏踏实实的，替我去办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0: 咋才回来呀？
1: 水子流又来找我了。
0: 居然没完了，想都别想。
1: 你俩都找我哥那儿来了。
0: 找你哥干啥呀？
1: 我哥不知道跟谁说了啥，刚才我去找他没找着，这事儿应该提前告他。没事，我哥应该没问题，他应该站到我这边。人打虎还亲兄弟呢嘛，是吧？明儿一早我再去找他，也不知道那边出啥招，让他有个思想准备呗。

0: 你得喝有点少啊。
1: 掏粪子干嘛？掏粪子干嘛？哎，这这这这这，一个就够，一个就够，一个就够。
2: 你站过来，
1: 站，走，
2: 站你吧。
3: 说话呀你啊！
0: 你就要一个？
3: 那你马上抢一抢，这不就来了吗？这你这举手不就完了吗？
0: 一样吗？
3: 那我不是和你上吗？你
2: 真行，今天再一天白干，真可惜。你去不一样。
4: 干啥呢？这怼来怼去的。
3: 大明官一个嘴，有活来的不张嘴，那啥不是？
4: 咋的？那超不让你，你就高兴了？
3: 这样啊，再有活，咱俩一起往上抢。然后要一个人的话，就轮着来呗。今儿你，明儿我。
0: 行，那今天你
2: 行。
5: 你还有没有？
6: 有我了，再来一个，
4: 赶紧去吧。
2: 这，磨磨唧唧的了。
0: 行。你这干啥去啊？
4: 我去军工厂路过。
0: 我们这也不争气，麻烦你不算，还麻烦你哥。
4: 啥呀？
0: 你去不是为国军工作啊？
4: 不是，他的事儿办不了，我是去办别的事儿。哎，咋的？你跟郑娟说小宁事儿了？
0: 郑娟跟你说了？
4: 能不跟我说吗？我跟你讲，这回他跟我过不去，我跟你过不去啊！
7: 不是，
4: 啥玩意儿？你说跟我媳妇说话，你还不通过我？
0: 小宁跟我说，我不怕你家出事儿吗？
4: 我能出啥事儿啊？你瞅你，走了，
0: 咱走了。
8: 有没有用货的？
0: 哎，这。
9: 坐下吧。能说啥呀？
10: 看看新来的书记能说啥。
9: 坐这儿。
11: 我们通知的一些班组可以在车间里头听广播。能来这么些人不少了，都不爱开会啊。差不多了，开始吧。

0: 我找周秉义，你们这儿新来的书记。
1: 找周书记？
0: 哎，
1: 预约了吗？
0: 我是他弟，我叫周秉坤。
2: 哎，常主任您来了。
3: 秉坤，哎，常哥来找你哥
0: 啊？啊，
3: 他在大礼堂开会呢。走，我带你去。
2: 哎，走，哎，这边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4: 咱们国家太大了，960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40个英国，25个日本，人口呢，差不多是美国的4倍。改革开放方向是对的，但是得一点一点试着来，要不然这么大个国家，呼啦一下子全面推开，万一砸了呢？
2: 啥时候？
4: 所以小平同志说。要摸着石头过河。
1: 大道理少说，说点具体的。
4: 哼，刚才扯得有点远了啊，说点具体的。我有个弟弟，亲弟弟。我弟弟啊，原来是红星木材加工厂的工人，现在他们那个工厂倒闭了。工厂倒闭了，工人失了业，失了业就没活干，没活干就没收入。没收入还怎么养家呢？我弟弟啊，就克服了种种困难，白手起家自己创业，办了个书店，开了家饭馆，现在不论是书店还是饭馆，干的都不错。
5: 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当官的哥，干啥不行啊？
6: 白手起家，鬼才
4: 行。有什么问题吗？
7: 周书记，我也想自己创业，你能不能把你弟弟创业的经验给大伙分享一下？
8: 对啊，人的力量是无穷的。
7: 分享一下
4: 这件事儿啊。我对我弟的关心不够，他具体怎么干的，我回去问问他，问清楚了再跟大伙儿说。
1: 你弟弟这事儿是真的吗？
0: 真的。
1: 你真没帮你弟弟？
4: 关于我弟弟的事儿啊，
1: 有，别说，说了他们也不相信。
9: 同志们，今天是周书记啊和大家的见面会，第一次见面嘛，难免有些话呀没有说到大家的心坎上，但是我觉得周书记说的不错呀，讲得很全面，有宏观的，有微观，方方面面都顾及到了。我想呢，就我们厂的具体情况，结合周书记的讲话，
10: 怎么了？
9: 做个总结，我说三点。第一，我们每一个党员，
10: 你先在这儿，有点紧急情况。
9: 每一个群众，
11: 老杜，别闹了。
12: 是啊，最重要啊。
13: 让开，
14: 别过来，没看见啊？炸药，别伤着。
15: 老杜啊，你这是干啥呢？有话好好说呗。
14: 跟你说没用，去把厂领导叫来。
15: 领导在大礼堂开会呢。
14: 等他们开完会，我不急。
15: 你想见哪个领导？我帮你叫。
14: 党委书记是一把手，让书记过来。
15: 老书记退了，
14: 不是又来了个新的吗？叫什么周秉义，你让他过来。
9: 总之，人是要有精神的，有了精神，我们才能建立起自己的理想，才能明确我们前进奋斗的方向。
10: 老书记，周书记。杜德还想自杀，他身上绑了炸药，指明要见你。走。
15: 这个杜德海啊，参加过抗美援朝，当过狙击手，立功无数。哎呀，特别是对枪械改造啊很有研究，算得上是工人出身的这个枪械专家了。咱们参加世界级军事比赛运动员用的枪啊，就出自他的手。
2: 对，
15: 前年啊，他查出了这个胃癌，不得已呢把胃切出了一大块。去年呢又发现转移到了肝上，他就把肝子又切出一大块。跟那边，今年发现转移到肺上了。
2: 多大了他？
15: 58。
10: 就在这个上面，
15: 杜师傅。
14: 别人都站住，只许周书记过来，除了周书记任何人不许过来。
9: 德海，我也不行啊。
14: 老书记啊，你已经退了，不管事儿了。
16: 杜师傅，
8: 那我能吗？
14: 闭上你的鸟嘴！你们政治部，我最讨厌的就是你。
4: 去把他家人找来。
10: 厂里就他一个人，家人都在山东老家呢。
14: 周书记，我有几句心里话要对你说。你要是再不过来，我就懒得说了，我连遗言都不留。
4: 心里话，好啊。
10: 哎，别，周书记，
4: 我愿意听心里话。周师傅，对不住我啊，让您久等了。
14: 没关系，我现在能做的事只有一件了，等，等着死。
4: 您千万别这么说，我爱人是医生。
14: 这么说，周书记对我的情况都知道了。那好啊，什么事儿了？来，请坐。
4: 您坐。
14: 哎呀，这不太合适吧？我这不是成了居高临下了吗？
4: 没什么不合适的，您是战斗英雄，当年不是干过狙击手吗？哎呀，
14: 那都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好了，不扯闲篇，说正事儿。咱们这个厂是打算卖给港商，韩国人还是日本人？
4: 都这么传，有可能，但结果怎么样很难估计。
14: 作为一个有30多年党龄的老党人，我想对党委书记说的第一句心里话就是，转产我赞成，合资我也赞成，但是坚决反对卖厂。
4: 我也是反对派，我会坚持如实的向上级领导反映。
14: 好，我要说的第二句心里话是，对改革开放我是坚决拥护，对我们党，对我们厂的领导，我没有任何不满。我是爱党爱国爱厂，可是为了我的病，厂里花了不少钱，我这心里都记着，我是打心眼里头感谢组织上跟厂领导对我的关怀。可是我听说咱们厂的党员干部都带头只领半个月的工资了，可我呢，为了治病花了公家14000多块钱。明知是绝症，就不该再添这个无底洞。可是我又瞧不上上吊、喝药、磨电门那娘们儿的死法。我一个当过兵、打过仗的男人，这种死法才最适合我。
10: 杜师傅，
14: 作为一个党员，我必须事先向组织汇报，免得你我今后被动。我不希望我死后被组织上扣上一顶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帽子，这既不是之职，还会对我的家属不利。我的话说完了，你可以走了，
4: 我陪着你。
14: 什么？那好啊，黄泉路上有人陪着，不会感到孤单了。
12: 这俩人可别干啥事儿，怎么真把厂弄出来了？
14: 你可想好了，你要是这么死，轻于鸿毛。
1: 你逼的。

0: 你个王八蛋，你以为我开玩笑呢啊？你想死到边境去，你快玩的还是人
1: 怎么样？
0: 要完
2: 带走带走，
3: 把老头带去呀，
2: 带走
3: 走，来来来，
1: 怎么样，没事吧？
0: 没事。
4: 李坤，你来这儿干啥呀？
5: 你疯了你，
4: 快叫车。
1: 你先别动，怎么样怎么样？
3: 我没事。
1: 你真没事啊？
3: 没事。
5: 不，你这么干有意思吗？
0: 我数着秒呢，准备数到十就把炸药扔了。我在兵团当过爆破手，目测那段导火索最起码能烧15秒。
3: 他那是军用导火索，10秒就爆，
6: 幸亏里面有几个哑炮。
0: 你没事吧？
5: 没事吧？
0: 你找我啥事儿？
5: 找你。你是不是吃饱撑的？我找长哥。
1: 哎呀，李坤，哎，怎么样？
7: 聪聪啊，你去学习啊，奶奶弄就行了。
8: 我爱劳动。奶奶，我去看看谁来了。哦，大爷。
9: 哎，你爸呢？
8: 奶奶，大爷来了啊！
10: 林毅。
9: 哎
10: 哎，
9: 那个郑娟呢？
10: 嗨，郑娟是去看她弟弟去了，她弟弟病了。
9: 啥病啊？
10: 不知道啊，前些日子有人捎信来说病得还挺严重的，也不知道这阵子好了没有。你是下班了？
9: 哦，我路过来家看看。
10: 妈给你沏杯茶。
9: 别，妈你别忙活了，我一会儿就走。
10: 哦，
9: 那个秉坤上班去了？
10: 啊，没有，他早上去上班了，然后又回来了，说头疼，屋里躺着呢。
9: 那我看看他去。
10: 哎。

0: 景宽，景宽，你没事吧？
1: 你那啥厂子，平时就那样吗？
0: 小点声。过去他有多辉煌，现在就有多失落。你怎么样？
1: 你咋想着调那儿去了？有病啊！
0: 组织分配的，我不能不服从。你怎么样？妈说你头疼。
1: 我不说头疼，我说啥？我说刚从军工厂回来，被炸弹差点炸死啊！
0: 偶发事件。
1: 偶发事件，落你头上就百分百。不是哥，下回你逞能之前，你能不能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0: 是，莽撞了，
1: 别干了。要不我就告诉妈，我告诉嫂子。
0: 你告诉谁都没用，组织分配的，我不干也得干，干也得干。
1: 你别老拿那些话糊弄老百姓，行不行？谁是组织？组织是谁？人？谁管这事儿？你找谁去？你要不行，你让你老丈母娘找，命比脸重。
0: 哎，行行行，不说我了，说你。我还不知道你，无事不登三宝殿，找我啥事儿？

0: 有人跟我说，咋的？你不喜欢郑娟？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什么呀？你是不是跟谁说过？说过，当时我跟郑娟结婚的时候，你有意见，你嫌弃的带个孩子，是不是？
0: 这话能跟外人说吗？
2: 那人谁呀？
0: 你说没说过吧？
1: 谁？
0: 纯自流。
1: 跟你说也无所谓了，我爹爹大儿子不是亲生的，结婚的时候媳妇儿带过来的。走，上医院。行，说。走，别倔了。

0: 偶发事件，好好的走路上还有可能被车撞了，是不是？
1: 张大夫，怎么样啊？
2: 脑桥左下方密度有一点点高，但是呢，不像是外伤所致的。那么等一会儿片子出来呢，你再带他到门诊医生那里，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再仔细的看一看。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行，谢谢您啊，张大夫。
3: 好，
2: 好。
0: 那行，那我等片子出来吧，我再把丙春送回去。
1: 保险起见，还是住院观察一下吧。你回去上班吧。
4: 不用吧，嫂子，咋还住院呢？没事，住啥院呢？
0: 行行行，听你嫂子的，听你嫂子的。
4: 住院干啥呀？
0: 听你嫂子的啊，听你嫂子的。
1: 走。
5: 喂，啊，冬梅姐，对，是我。
1: 好，好，好，我知道了，知道了。秉坤出事儿了，骑车摔了，很有可能是颅内出血，现在就在省人民医院呢。他让我马上去跟郑娟说一声，给他送洗漱用品跟饭。哎呦，不行，我这一路也太慢了。
6: 你要不骑我车去？
1: 不用，不用，别管了。
5: 喂，光子片派出所吗？啊，我找龚维泽啊。

0: 大哥，你咋进来的？
1: 喝酒喝多了呗，躺马路上睡着了，让车压的。
0: 哎呀，车压的，你少喝点酒呗。
1: 你咋整的？看你这样也没啥事儿
0: 我没事儿，我就哎呀，看热闹，让炮给崩了。大哥，你咋进来的？
2: 我给打了，
0: 为啥呀？
2: 我喝酒瞅了别人两眼，他瞅我问，你瞅啥？我说瞅你咋的？然后我就让十来个人给打了。
0: 等我喝酒，再少喝点酒就。

0: 哎，小宁，冬梅姐打电话说我在旁边呢，让我看看。哦，没事没事，我没事，我没事没事，你坐。不是说卢内出血吗？
1: 怀疑，冬梅姐怀疑，其实没事儿，人家医生都说了，说也就是个轻微脑震荡，他不用住院，他不放心嘛，就让我在这住，没事儿。<笑>这热闹看的哈，当事人没事儿，我这看热闹的给我崩进来。
0: 大哥都笑，没事儿。哎，知道我为啥去兵工厂看我哥？
1: 为啥？
0: 哎，上回咱俩不在书店，郑娟去找我那回，其实呢，他弟啊，北陀寺出点困难。

0: 想找我哥，让我哥帮忙。我呢不想找我哥，你嫂子跟我生气了。哎，你嫂子呢就跟识大体顾大局的人，回家不提这事儿。但是你不提，你不代表这事儿没发生，对不对？这回家这也不吃不喝的，我这就意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了。你说他这不好了，我能好吗？对吧？我爸我妈我俩孩子咋办？他是咱家顶梁柱，是我心里边的主心骨，啊，我就找我哥去了嘛。像我妈说的，还挺对。哎呀，郑娟这种人呢，就是老天派到咱们家。谁家呢有这种人，那真是就蓬荜生辉啊，大人孩子都跟着好。虽然说不是你家开心果，但是呢，是你家不灭的一个提神香。你看我妈说这话啊，老太太没读过书，但这话说的有诗意，而且说的呢还准。所以这我就得死皮赖脸找我哥去。你说这你嫂子那要是不要我了，你说我这哭的地方都没有，是吧？
1: 哎，边坤哥，你说肉麻不？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嗯，那我走了。我看你好好的，啥事儿也没有。
0: 没事儿，没事儿。
1: 那我走了。

0: 孙小宁，你来啦！
1: 你那块手绢咋的都卸不出来了，到市场转了一圈没找着天蓝色的，我想着你皮肤白，就买了一块绿色，你拿着应该也挺好看的。我一直揣兜里呢，就想着哪天得空给你送过去，正好。

0: 妈，我就求您这一回了，行不行？
1: 行。怎么做？
0: 怎么做？您不比我清楚？您一辈子都在官场。
1: 我一辈子在官场，也从来没为个人的事情忙过呀。
0: 得了吧，要不是您帮忙，秉义他根本去不了军工厂。那军工厂是个什么地方？您又不是不知道，火坑、炸药包，别人躲都躲不及呢。
1: 我没安排秉义去军工厂啊。
0: 但这是您那次谈话的直接后果。
1: 你以为安排一个干部容易吗？组织上安排秉义去军工厂，肯定有他的道理。
0: 有什么道理？
1: 有能力，能担当。
0: 是，周秉义他是有能力有担当，可今天这事儿已经发生了，他真敢把命豁出去。
2: 我回来了，爸。
1: 回来了。
2: 冬梅。
1: 哎，秉义。你自己先吃。

0: 去吃饭。
1: 我不饿。
0: 那就下去坐着，脸上还得挂着笑。他刚刚经历过生死。

0: 孙杨，你要哭了？咋的？不忍心了？行，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就是那女的拒绝男的行，男的拒绝女的呀，太残忍了。男女是不平等哈。
1: 咋的？你后悔了？刚走不远。
0: 我给你扎回。
1: 哎呀，行了，还真起来，你还真，我偷偷乐，是不是？行，咱说好了，卷儿啊，以后我也不管发生啥事儿，咱俩谁也不瞒谁。
0: 没想瞒着你，我就是觉得我自己能对付的，我就对付，别让你心烦。
1: 那你还让我跟我哥他们家借钱？
0: 我不是真的想让你去借。我就是想试探一下，试探啥呀？试探我在你心里到底有多重要？
1: 那你不怕试来试去我烦你啊？你不会的，烫。
0: 咋的？你别看了，难看。啥难看呀？好看。好看啥呀？跟老树皮似的。
1: 哎呀，我说好看就好看，我说了算。
0: 不说不想看。对不起。是我对不起。
1: 没问呢，光明咋样？啊，就是突然晕了，寺庙的人把他送到医院，倒也没啥大事，就说血压太低了。今天又晕一回，他们就捎信给我，让我去看看他。
0: 压力太大，管的事儿也多，管的人也多，还得接待呢，上香的香客，几十人生计压在肩上。嗯，哎呀。
1: 心病，主要还是吃的太少。说一堑到一万，钱闹了。熬一熬就过去了。你说咱那不买那平房，手里还有点闲钱。哎，要不咱把房子卖了，搬回老屋去，帮他熬过这2年。
0: 不行，那咋能行啊？咱这儿一家老小呢，咱说咋跟爸妈跟孩子们解释啊？不行。哎，但是我那个老屋可以卖了，虽然卖不了多少钱，那也能救救急，对吧？再说我妈走了以后，那个房子本来就该是光明的。
1: 不行，赶超一家住着呢。现在两口子没工作，于洪糖厂刚黄。
0: 赶超木材厂也黄了，他现在的外头怕火，你看现在还有小宁这事儿，我咋开口啊？我说你们搬出去，那搬出去他们一家住哪儿呢？那你那个也不行，按你那个咱搬回老屋，国庆一下咋办？没事，熬药。
2: 你去这些天，感觉怎么样啊？比预想的困难，困难得多。没想到会有生命危险吧？我也没想到，我没想到他们让你去军工厂，更没想到他们那儿居然还有人敢动军火。 想不想走啊？要是想走的话。

0: 我来想办法。你不用管，就当不知道。不想干，就别勉强自己。勉强自己也干不好，那不如就让想干的人去干。
1: 冬梅吓坏了吧？
0: 我也吓坏了。
1: 不会吧，妈，您和爸都是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
0: 现在是和平年代。
1: 是我大意了，以后不会了。
0: 还想继续干？
1: 情况基本搞清楚了，分两步走。一，提振精神，稳定队伍。二，因地制宜，找出改革的路子。
0: 稳定队伍，提振精神当然重要，可是
1: 与此同时呢，得解决大伙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困难很多，当务之急马上要入冬了，工人们的取暖用煤还没着落。
0: 思路很清晰啊。
1: 所以啊，我还是想继续试一试。
0: 好，秉义啊，
2: 你们谈好了
0: 啊。秉义呀，咱们省原来是产煤大省，到了冬天，一般老百姓家里只要烧得上煤，屋里那个热的呀，穿衬衣都热，都得把窗户开开。你爸那时候觉得太浪费了，他就想办法想要解决，可是到了也没能想出办法，因为牵一发动全身呐。可是现在呢，产煤大省，煤是越来越少，特别是优质煤呀，不光越来越低，而且质量还越来越差呢。可就是这样的差煤，还得全国统一调配。现在全国大力发展的是钢铁，钢铁工业用煤的量就特别大。不能保证大钢铁厂发电厂用煤，那工业就得瘫痪呐。工业塌了怎么办呢？国民经济就塌了呀。国民经济塌了以后，倒霉的是谁呀？还是老百姓啊。
1: 覆巢之下没完卵。
2: 先别说那些空的了。妈，
1: 这怎么是空的呀？妈说的是眼下的当务之急。
2: 妈，你们俩达成共识了是吧？秉义还继续留在军工厂。
0: 秉义，我觉得你现在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想办法解决工人的生活用煤问题。

0: 这里有3万多块钱，是我和你爸平反以后补发的工资，你拿去。
1: 妈，妈，我知道您想帮我，也知道您没啥花钱的地方，可您不能把老本拿出来呀，天有不测风云啊。
0: 哎呀，七老八十的人了，不测又能不测到哪儿？这钱算我手里，也就是心里踏实点儿，也不当吃不当喝的，你先拿去用，还能帮助那些需要的工人。哎，哎呀，马上几十年的老党员了，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人家能看上我女婿，我这当丈母娘的不得帮帮忙，别让人说他们看走眼了。
1: 算了，妈，对您来说这是您一辈子攒下的钱，给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军工厂3000多人呢，
0: 能解决一点是一点吧，比如那些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就先帮他们解决嘛。你们军工厂所有的钱都是专款专用，你们的计划里有给工人买生活用煤吗？所以呀，你一上任。

0: 就挪用公款去给工人买生活用煤，这不是授人以柄吗？让人家说你挪用公款去笼络人心，那都是轻的。
1: 拿着公家的钱收买人心不对，拿着私人的钱收买人心就对了。
0: 你说对了，人心都是这样的。你让他过上好日子，他就拥护你；你让他过不上好日子，他就反对你。
2: 妈，有些情况您可能不太了解，优质煤啊，现在跟军火似的，有钱也不能随便买，劣质煤又不能烧，您这钱不值当的拿出来。
0: 你说的严重啊，现在煤矿工人严重超编，有的地方超了一倍还多。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企业有责任缓解就业压力，第二呢，企业也有生产指标任务啊，那人多了不是能提高生产量吗？可问题又来了，超编的这部分工人的工资怎么解决呀？上面不会给你啊，因为没这个编制。于是上面呢就想了一个办法，给企业一点煤炭自销权，你可以去销售一点煤炭，那么用卖煤的钱作为超编工人的工资发给工人，我们呢就可以从这一块来想想办法。
2: 妈，您怎么知道这么多呀？嗨，
0: 你马叔叔手底下有个人管着煤的。我跟你说呀，马守长两口子啊特别喜欢你们家炳坤，他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够表达对他的喜爱和帮助，我们去找到他不就等于给了他一个机会吗？

0: 厂长因为身体原因向集团提出了辞职。
1: 谁自留还来找过你吗？
2: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亲自当面跟他谈一谈。
3: 罗世斌给我写过信，付了10万块钱，
4: 里面一伙的多个女来对付我，
5: 全年级第一名一路下滑到倒数第一，
6: 不正常，肯定是有人找到评委做了工作。
5: 这种事儿以后能不能别沾上我？

0: 我们去找到他，不就等于给了他一个机会吗？明白吗？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听妈的。
0: 好。冬梅啊，秉义想干什么事儿你就让他去干吧，只要他不是干坏事儿。这几天我都想吧，干什么事儿不会死人呢？吃个饭没吃好还能噎死人呢？我这辈子对你爸就是一个原则，能帮的我尽量帮，帮不上的我也不能帮倒忙。你爸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这辈子碰上我是个福气。

0: 都没花上师傅，只能停这儿了。好，进去问问有没有板车，把东西给装上。炳坤，哎，小光哥，哎，你咋上这儿来了？
1: 我，
0: 替你姐在这儿检查我工作到不到位是不是？前一段有点忙，材料送来的有点晚。啊，介绍一下，我剧院同事小孔。
1: 你好。
2: 炳坤，
3: 我的前小舅。哎，坤儿，刚来的。
1: 吴昕，那个坤来了。坤来了。
3: 那是住这儿的，这个我发小国庆。啊，
1: 你好。
3: 哎啊，你好，你好，你好。哎，嗯，
1: 这是我姐发小小光哥，你得叫哥了。
3: 小光哥，知道知道。
2: 对，这不是传说中的菜岛吗？我们还说呢，啥时候给我们点票，让我们去学习学习那个艺术。行。
3: 你们想看，随时跟我说就行啊。
1: 我爸不说，我爸说这个得给房子秘密，这光哥就拉材料过来了。
3: 你这还专门给带过来，你说。
2: 谁带我？他呀。啊。
1: 根本就用不着，
2: 这
1: 阵儿熟的，我闭着眼睛都能摸的，是吧？你们这不是一块来的哈？
2: 不是。啊。
1: 啊，对了，车呢？停前面了，开不进来。有没有什么板车什么的，把材料给拉过来？
2: 哟，板车给借一下。
1: 那边
2: 我借一下去。哎，
1: 好。
2: 我跟着去。
3: 哎，坤坤，
2: 那我也说点事儿。
3: 你专门过来找我们的，啥事儿啊？嗨，本来就是有枣没枣打三竿子的事儿。你说你哥也难，3000人的大厂子，再也不能逢人就举荐，是不是啊？那不得把人给累。

0: 趴下了。你放心，我没给国庆说，他那人心眼小，我就害怕这万一办不成，到时候不影响你们兄弟感情嘛。但给他爸说了，他爸也不让说。
1: 嗯，那我看看材料去。哎，
0: 不用，咱不都说好的吗？谁住谁修，干嘛分那么清楚啊？
1: 房子我们可算住了。
0: 是是是，
1: 房子我们得住。

0: 咋又那么晚回来呀？
1: 下了班还是去找了趟国庆。
0: 我给你打点水，泡泡脚啊。
1: 不用了，不泡了。

0: 你心里不得劲儿吧？
1: 还有我姐那边没说呢。
0: 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1: 有啊，找罗世斌呗。
0: 那，你找不找啊？
1: 那肯定你找嘛，你俩熟，是吧？你是孩子他妈，你万一真要那什么，咱也算跟有钱人搭上关系了，那光明事儿也不叫事儿啊。
0: 那人家可不是算有钱人，他算是特别有钱的人吧？
1: 是，你赶紧去吧，别在咱这穷人家里面腻着。
0: 我不，我就爱跟你这个穷人腻歪，咋的？
1: 关灯，快睡觉。
0: 干嘛呀你？
1: 赶紧关灯。
0: 你还没洗脚呢，不洗脚不许进被窝。
1: 哎呀，这赶紧的吧，这着急了，关灯。
0: 不行，你给我待着啊！你先把脚给我泡了，听见没？
1: 快点。

0: 1988年11月5日，
1: 星期六。
0: 最近一直心神不宁，因为哥哥的事儿。一想到他跟我毫无血缘关系，其实挺高兴的。可一想到他马上就要远走高飞，就特别难过。
2: 姐，
3: 哎，娟儿，
2: 哎，
3: 我刚开完家长会。
2: 哦，月月在她屋呢。
3: 哎，你忙吧。
2: 好。请进。
3: 写作业呢？
2: 妈。

0: 写日记呢？写日记是好习惯，记忆是不可靠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小学5年级就开始写日记了，那时候还偷着写小说呢。
1: 家长会上老师说什么了？
0: 月月，咱初二了，明年就该中考了。你不是一直想考实验中学的高中吗？68、65、70、60，刚及格。
1: 我同桌说，他每及格一次，他爸妈。

0: 都会奖励他，要么5块钱，要么一盒冰淇淋，要么就是一双白惠利。
1: 不是，你的意思是，我们还应该奖励你
0: 我
1: 了？
0: 意思是，就是我把你们给惯的。
2: 不是冯月，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全年级第一名，一路下滑到倒数第一，你告诉我你想干嘛呀？
0: 妈，你能别管我了吗？你一直没管好，我不也活得好好的？

0: 姐，咋的了？我得尽快把他接走。妈说的对，感情是处出来的。走了。你别，坦啊。
1: 今天姐说要把月月接走，你咋跟她说的？
2: 她主动提出来的，我能咋说呀？她今天来过了，跟月月整的不太痛快。为啥事儿？
1: 月月说，她学习成绩下滑了，你姐在家长会上还说了。那月月成绩为啥下滑，知道吗？
2: 八成是因为楠楠吧。那肯定跟他说。这俩孩子打小就好。你说这突然知道没有血缘关系了，月月心里能得劲儿啊？要明天我找楠楠谈谈吧。你说这事儿出来以后还没跟孩子谈过呢，孩子也不小。你说。
1: 楠楠想去洛世斌那儿，不知道，你觉得呢？楠楠是咱俩的儿子，
2: 反正洛世斌那边。 挺使劲儿的，连咱俩结婚前的事都打听。
1: 他随便吧，反正我打死不认。

0: 放学了，
1: 爸，你怎么来了？
2: 我这路过，我寻思来看你。那要不咱俩江边走走？那江快结冰了。
1: 爸，我知道你们也是为我好嘛。
2: 不全是。你还小，好多事儿可能你还没法理解。
1: 我不小了。
2: 走，走着说。这事儿吧，当爸妈的咋说呢？别说搁以前的年代，搁现在也不好说。
1: 他为啥不把我打掉啊？
2: 跟医院咋说呢？啊，那不说不行，说了就得传出去，传出去了，你说你妈咋做人呢？
1: 那把我生下来，那就可以了。
2: 还是你姥，你姥说呢，那既然两边都难，就留下来呗。那毕竟是个生命呢。你姥呢，不让流产，说是杀生。你妈不容易，
3: 把你养这么大，还挺优秀的。
1: 他，骆志斌，自从有了我以后，真的每个月都给我妈30块钱了。

0: 准确说呢是35，5块钱我跑腿费。
1: 但我没要。
2: 为啥？
1: 因为你妈太苦了呗。
0: 我视频也不容易，35在以前不是个小钱儿。你想啊，我那时候一月工资才18块钱。
2: 一直给到他们被抓。
0: 这事儿你咋看呢？
2: 爸，这事儿太突然了，给我点时间。

0: 去哪儿了？这么晚回来？
1: 刚从导师家回来，他让我把这个给你还回来。他说了，他只是这次诗歌大赛中的一票，不一定能帮上你。你还去送谁礼了？说话。
0: 评委里我就认识你导师啊，还是你告诉我的？
1: 我真是嘴欠，我。
0: 你什么意思？
1: 你知道。
0: 我当然知道了，我知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知道人是感情动物，我更知道所有的评奖都有规则，无一例外。
1: 你想得奖，我理解你。你送礼我不拦着，我就求你一点，这种事儿以后能不能别沾上我？
0: 丢你脸了？
1: 你觉得呢？
0: 你这说好听点是清高，我比你还想清高呢。说难听点虚伪。我认为我的嗜好可以获奖，可我说了不算，说了不算不说，没有意义。说点有意义的，这次比赛如果我拿不了奖，没有能拿出来说事的成绩，作协凭什么给我分发？我想把我女儿接回来，我不能让她跟我们一起挤着团结户。

0: 行了。
1: 有请第五届嵩山诗歌创作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冯化生同志讲话。
2: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评委，代表获奖者发言，很荣幸。
3: 师娘，
4: 哎，
3: 烧水呢？
4: 哎呀，周荣来了。哎，
3: 你老师开会去了，马上就回来。走，进屋。哎，
4: 进屋。哎。
2: 最后我引用一位评论家的话作为发言的结束语，赞同多元化并不意味着艺术创作活动中放弃追求绝对价值、绝对标准。对一个好的作家诗人来说，维护文学的绝对价值、意义及其尊严才是目的。谢谢大家。
3: 嗯。

0: 不是老王，早就想到家里来拜访您，正好也见见师娘。
1: 欢迎您常来啊！海燕啊，
2: 哎，
1: 小冯来了啊！师娘你好，
2: 你好，快坐，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下课过来看看老师。哦，哎，老王，坐。没事，来，坐。这么多书啊！王老师，你住这么小啊？这谁能想到，知名文史学家唐桂生先生的弟子，宋词赏析的作者王二淼先生，还住筒子楼？哎。
1: 祝贺你呀，
3: 小冯，听老汪说，你的票数还不少呢。
0: 真是才子佳人啊！王老师，您今天也辛苦了，那我们就不打扰了。一会儿我们走吧。
1: 哎，好，好，好。
0: 咱们师娘再见。
2: 哎哎，
1: 哎，小冯，你的东西，
0: 太重不拿了。
1: 你不是说给家里买的吗？
0: 我们路上再买，你们年纪大了，买东西不方便。
2: 多少钱呢？哎，不值钱。多少钱？16.2块。哎，不要！来来来，拿着拿着。哎呀，你后来又找了汪老师他们？
0: 想了解一下实际情况，我实在不敢信。王老师说啊，我第一轮的票数是第二，第二轮一下就跌到10名以外了，不正常，肯定是有人找了评委做了工作。我说你也帮我好好说说。他说他干不了这事儿，但是他告诉我了几个关键人物的名字，
2: 所以你就找了人家做了工作，带着礼物。
0: 要不人家为什么帮你啊？是文无第一，见仁见智。 但是最起码的客观标准有没有啊？我的诗啊，明显的比那些所谓的个人写作好太多。新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好的，特别是那些为心而心、徒有其表形式上的心。啊，赵老，就诗歌来说，你不算是外行吧？你给我判断一下，我今天中午的早餐是油条和豆浆。
4: 白句大白话没有内容、没有内涵、断开行，就是诗了吗？诗歌要这样走下去，那就是诗歌的堕落。为了得奖给人送礼就不是堕落了，是堕落，高尚的堕落。把那个给我递一下。
2: 哪个？
4: 诗歌大赛的奖状。嗯。

0: 你是不是故意的？
1: 我为什么要故意啊？
0: 你去找王二淼干什么？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你找他是想撇清跟我的关系是不是？
1: 汪老师了解我，知道主意不会是我出的，我去就是跟他表达一下歉意，因为我也了解他，我知道你的这些操作一定让他非常为难，我就是告诉他一声，以后再有这种事儿，凭他的本心做，不必看任何人的脸面，包括我。
0: 你认为他帮我是完全看你的面子？我认为也是。王二淼血氧深厚，血管中心，可惜呀，他只是学术界的认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他还有点热度，现在呢，形形色色的西方诗歌流派纷纷的介绍到中国，在中青年知识界的影响日益升温，在大学里更受欢迎，他的学问已经变成了过时之学，因此籍籍无名。在他的课都没有人听的情况下，你这个北大毕业公认的才女选择他作为导师，给了他多大的面子？你给了他面子，他当然应该给你。偷桃报李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你有什么必要向他表示歉意？
1: 你能不能小一点声？
0: 王二淼，我理解，当年的臭老酒咸鱼翻身，现在不但不臭了，反倒变得香了起来。老先生自然会顾及自己的面子，自然会端起知识分子那份清正。王二淼虚伪，我理解，你虚伪是为什么？
1: 汪老师帮了你，你背后竟然这么说他？
0: 只对你说，本着夫妻间坦诚相待的原则。
1: 你

0: 冰冠，冰冠，干嘛呢？没事。
1: 你打我姐？
0: 没有，没有，
1: 没有，
0: 这干嘛呢？
1: 没有，什么没有，没有，冰冠，没有，没有。
0: 姐，我在这儿，你干嘛呢？这是
1: 我自己弄的。
0: 什么自己这都出血了，你干嘛呢？姐夫，
1: 没事，冰冠，别这样。
0: 哪样啊？姐夫，你干嘛？
1: 没事，来来来，趴下坐。

0: 行了行了行了，来给我吧，给我自己拿。
1: 没事啊？
0: 啊，没事。
1: 别管，坐。嗯，坐坐。干啥呢，姐夫？这，快坐坐。
0: 你们坐呀。
1: 哎，别快，坐坐坐。你误会了，我怎么会打你姐呢？
2: 这房子一共就这么大点儿，
1: 书桌书架一放就剩这么大点地儿，磕磕碰碰都是正常的。
0: 就是，
3: 不是你磕磕碰碰，你不能干一地玻璃碴子。你真没事，姐？
0: 没事儿，你啥事儿没有？
3: 你房子小。姐，你都副教授了，啥时候你分个房子？
1: 他导师啊，著名学者王尔淼还住在筒子楼呢。你姐你别指望了，你就等着姐夫啊在作协啊混个一官半职吧。
3: 那得啥时候啊？
1: 年底作协大选，我刚拿了诗歌大赛一等奖，如果顺利的话很快。
0: 明宽，有事儿？
3: 证件说你们要把月月接过来住。
1: 想是可以，这怎么住啊？这，
0: 哎，咋了？月月让你们不方便了？
3: 光明那边出了点事儿，需要钱。我们就想着要不就把现在住的房子卖了搬回老屋去，但是你说搬回去这月月也大了，跟我们一起挤过去好多事儿不方便了。
0: 不是，那是郑娟她弟，出啥事儿了？那我们能帮忙做点什么呢？
4: 万总啊，施主，多谢施主。
5: 师傅，我想找银杏师傅，
6: 请随我来。
5: 哎，
4: 多谢施主，多谢施主。
7: 姐，冯化成的诗在晚报上登出来后，宗教事务管理局看到了，出面让报纸做了跟踪报道，后来这香客一下子就多了起来。
5: 他写的啥诗啊？
7: 北陀寺的风。
0: 北陀寺的风。
5: 姐家里没报，姐也不会看报。
7: 那我背给你听啊。
5: 哎。
7: 风钻入一截残垣，刺透着凋零，云低压鸣。风送来阵阵炊烟，融没着香火，碎了钟声。风怀着丝丝寒意，窜入毛孔，灭了心热，唤醒无上清凉。

0: 姐真的是，你一句也听不懂，我也不懂，反正有人懂就行。你姐夫前一阵说，说他姐会帮着我们想办法，让我们俩不要着急卖房子，没想到
1: 卖房子，你们要卖房子？
0: 你姐夫非要卖，
1: 肯定是你老嘟囔着。
0: 那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你也是，你也不知道。

0: 要给你姐捎个信儿，害得我大包小裹的往山上扛，路上我歇了好几起。
1: 真色，看我给你都带啥好吃的，可多好吃的，像不像你最爱吃的素包子？这还有一盒啊，这袋里还有好多水果罐头啥的，
2: 好吃，
1: 真的好吃吗？慢点。嗯。水自流还来找过你吗？
2: 找了。我觉得你应该去见见男的。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
3: 什么都没怕过，倒怕起自己儿子来。哎，我要送楠楠出国深造的事儿，郑娟什么态度？
2: 我跟楠楠说了。郑娟，我感觉楠楠没有告诉他。
3: 那楠楠是动心了。
2: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亲自当面跟他谈一谈，以亲生父亲的身份，谁家孩子不幻想自己有个有钱的爹？
3: 我得让我儿子大富大贵。但话要说回来了，我见楠楠之前得把厂子的问题解决了。
4: 哟，别厂长，陆总。
2: 哟，李万全，
3: 久仰啊。
4: 哎呦，你肯定
2: 九个人回来八个，怎么那么晚？
4: 我老莫
2: 卖出去多少了？
4: 咱厂里的承诺还算数吧？嗯，
2: 什么承诺啊？
4: 差旅费自负盈亏啊，600块钱差旅费，我就花了120，基本上就算买了个火车硬座吧。你看我干粮自己带的，饿了吃干粮，渴了喝凉水，晚上住公园，住桥洞底下，然后我还带了凉席。火车上也能用啊，那个累了硬座底下一铺特别舒服，一卧铺。
2: 这合着你这回就是省了差旅费，啥事儿也没干。
4: 这差旅费可不少啊，顶我烧锅炉小半年工资呢。我把这点钱给我媳妇儿，给我媳妇儿乐屁了，这晚上把我折腾的。
3: 哎，说了这么半天，你到底销出去多少？
4: 82啊。
2: 82吨
4: 啊，那还能是82斤呢？我这有合同呢。
3: 这李万全一个人的销售快赶上你们整个销售科了。小鹏只销出了40吨丝，没有完成销售的任务，但是他利用这半个多月的时间调研了市场，考虑了我们厂下一步的发展。上什么产品并不是什么好卖就上什么，企业上一款产品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是长线产品还是短线产品，能源消耗、污染程度以及我们的技术力量。所以在考虑这些因素之后，小鹏提出停止拔丝生产，上电子元器件。这400吨货卖出去转产，我们就有了本钱。小鹏，
5: 好，大家应该也清楚，在我们特区筹备的时期，电子产业是作为我们来料加工的主导产业来发展的。就在85年，电子工业部还专门在我们深圳成立了办事处，就是为了整合这些小型的电子企业。所以我个人认为呢，电子企业、电子行业在未来是大有可为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厂除了转变生产线以外，最近那个电子配件城不是马上要开业了吗？我是强烈建议集团应该在配件城里马上找一个相对大的铺面，而且得快。
3: 水厂长因为身体原因向集团提出了辞职。现在厂子 处于转型的关键。

限期，厂长的位子不能有一天空着。我个人认为彭新生最合适，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举手表决吧，同意彭新生接替水厂长的举手。是因为手太沉了，还是说怕把手举起来让别人看见得负责任？那好，我就换一个表态的方式，不同意彭新生担任厂长的请举手。

0: 没有一个举手的，全体通过。水厂长，麻烦你跟彭厂长交接一下工作。
1: 好的，
0: 散会。

0: 蒋副厂长。
1: 老总。
0: 你有什么事吗？
1: 那没有了。你们聊。
2: 水哥，对不起，
0: 我……
3: 你这我是对的。
4: 老话说得好，道不同，不相与谋。
0: 水哥，
4: 再说了，你现在追求的事情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儿子，赶紧去趟吉春。
0: 听水哥的。

0: 是不是觉得我来找你有点冒昧了？我的情况还有我的想法，水叔叔一定都跟你说了，我就不再重复了。我来想听听你的想法。出国要提前做很多的准备。
1: 我听我妈的。
0: 好好劝劝她，怕她伤心啊。
1: 我妈听我爸的。
0: 理解。这样，我去找你大爷，他是北大毕业的，他看问题的格局还有高度要比你爸强得多，他出面比我们出面有质的不一样，你爸接受起来也会容易一些，你觉得呢？走吧，边走边说。
2: 门卫说门口有人找您，电话打到我那儿去了。
3: 就这么点煤，只能给有老人有孩子的家庭用。
2: 这就解决大问题了。你看看大伙儿高兴的。哦，门口有人找您。
3: 哦，谁呀？
2: 叫洛什么？
3: 洛士斌。
2: 对，就这么个名儿。门卫说您不在办公室，他非要在门口一直等。门卫也没办法，电话就打到我那儿去了。
3: 老常啊，我得出去一趟，麻烦你去门口跟他说呀，就说我不在厂里。

0: 哟，
1: 这怎么随地吐痰呢？
0: 其实没看着您过来，就
1: 没看着也不能随地乱吐痰。你行了，别蹭了，蹭的这细菌哪哪都是。
0: 啥细菌呢？我可健康了。
1: 好，别蹭了，别蹭了。
0: 真没看着你过来。
2: 你干嘛？
0: 啊？
2: 后厨叫你呢。
0: 哦，好嘞。
1: 卫生习惯怎么这么差？
2: 啥你都管？
1: 你们是餐馆，我是顾客，提个意见不行啊？
2: 行，你是哥，你说了算。干啥？
1: 有个事儿跟你说，找个地方。
2: 这儿吧，欣。
3: 啊。
2: 我跟我哥说个事儿。
3: 啊，行。
2: 咋了？
1: 骆世斌现在吉春，他去厂子找我，我没见他。
2: 他为啥找你啊？觉得你好沟通，你们一伙的，然后说服你来对付我。
1: 行了啊，有个事儿没跟你说，觉得没必要。骆世斌给我写过信，渭南的，付了10万块钱。
2: 十万？还是让你来做我工作？
1: 没问，直接退给他。以为就此打消他这个念头，现在看，这事儿我想简单了。
2: 随便他，反正我跟郑娟我们俩商量好了。
1: 你们商量好了没用。国外现在有了 DNA 鉴定技术，中国很快就会有。我来，一方面让你有个思想准备，另一方面告诉你我的原则。你的决定，就是我的。忙吧。

0: 我们的电子元器件厂企业管理培训班正式开课。
1: 一个单位好不好，领导是关键。
2: 你怎么擅自篡改老杜的信？
1: 我觉得他不是坏人。
3: 这不是好人坏人那么简单的事儿。
1: 驴叫。

0: 不改，都像你这么敢厂子早就被搬空了。
1: 可不可以找一个渡呢？
0: 大路行不通，
1: 小道。
2: 请看《人世间》第31集。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要不听咱妈的，手术不做了，想办法把孩子留下来。
1: 医生都说了，我现在身体状态不好，不适合生二胎。
2: 怪你。
0: 怪我。又来了，又反应了。又怪我，我在家不跟你那个吧，你说我不爱你，我跟你那个吧，你说你又怪我，这我男人当的我太难了。不是，我知道你委屈了啊，我给你熬那个小米红糖粥，多放俩大枣行不？不哭了啊，不哭了。
3: 严芳，那诗我真觉得写得好。
4: 秉宽，少喝点。
5: 秉宽，这首诗你喜欢啊？我特别高兴，给我什么奖都高兴。诗人白居易说：“文章和为时而著，
6: 歌诗和为事而作。”
5: 当然，诗歌还是需要浪漫，但如果能给这个世上的人啊，留下些什么，带来些什么。那才更有意义。
3: 姐，我今天我就多喝两口。我就是想，表达我对姐夫的谢意，还有敬意。真的，就说实话啊，我以前我就觉得诗人这玩意儿太缥缈了，这有啥用啊？
5: 要谢你姐啊，她比我写的，还亲自压着我去北托斯采风。其实啊，

0: 如果没有宗教事务管理局出面啊，让报社做后续的报道，单靠那首诗，就你说的没用。
1: 哎，姐夫快了吧？当官
0: 顺利的话，
1: 来，姐夫，祝成功。
0: 同志。
2: 林宽，哥多虑了啊！按说那啥鉴定技术还没到中国，就算到了中国，证明孩子是他的，那孩子就得跟他。男的听证券的，证券听你的。
1: 啊！
2: 哎，喝点吧，姐给你倒。

0: 来，坐这儿。
1: 哦。
2: 你好，请慢用。
0: 谢谢。
3: 你好，先生，请问需要点点什么？
0: 这个，还有这个，主菜要这个，甜点。
4: 其实我个人呢，不是很喜欢吃西餐，我还是觉得中餐好吃。但之所以带你来这个地方，是想让你长长见识。我听你妈妈还有水叔叔说，你读书读得非常好。那你一定听过一句话，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一个人无论你读再多的书，也要出去走一走，出去看一看，见识见世面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出国留学，看一看中国以外的世界，体会一下不同的文化，成为栋梁之才。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可以试着先跟你妈妈商量商量。哦，当然还要跟你的爸爸商量商量，如果他们同意最好，不同意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1: 谢谢。
0: 尝尝这汤怎么样？

0: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1: 他来了。
0: 救我！

0: 他去找你了，嗯，他啥时候来的？好几天了。他早就去找过你了，那你咋没告诉我呢？说话！我刚才还跟他一起吃饭了。 妈，我觉得他不是坏人，我问我爸爸，也没说他是坏人。
1: 这不是好人坏人那么简单的事儿。
0: 那我为什么？

0: 能跟他来往。
1: 因为他不是只想跟你来往，他想让你去给他当儿子。
0: 妈，我是你跟我爸的儿子。
1: 你就去告诉他，让他不要再来找你了。
0: 他说可以送我出国留学。

0: 的呀？你抢不过他呀？
1: 往那一杵跟电线杆似的，谁能抢过他呀？
2: 你要行，咱俩先试不试吧？
0: 可以啊，明天单挑。
3: 周南，
0: 下次你防小个啊，我来防大个。
3: 周南，
0: 小个你再防不住的话，那没话说了。

0: 好茶，实在要是着急呢，打官司吧。这事儿急不得，还没到翻脸的时候呢。你让我见楠楠是对的，应该早见。我感觉楠楠是喜欢我的，
1: 那是肯定的。
0: 为什么？
1: 你问我为什么？
2: 我要是个穷要饭的，他能喜欢我吗？走吧，跟我去厂子里转转。有一天我儿子来了，我要亲自带着他，去看看他父亲赤手空拳为他建立的商业帝国。各位，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电子元器件厂企业管理培训班。 正式开课。年轻人云集的城市，毕竟是朝气蓬勃的城市。当脚踏实地，心怀抱负的年轻人多起来，一座城市的朝气便可持续。不论从属地上讲，还是从心态上来讲，深圳人都是古老中国的又一茬新人。我是十分理解的。 所以，我们将在这个培训班里学到很多，包括最新的技术、设备管理、人才管理、物资管理、工资管理等等等，这些都是最新的概念。在学习结束以后，我们会进行考核，任何一项考核不达标，我只能请各位自动辞职离开。关于这一点，我对自己也是同样的要求，也请各位监督我。好了。 我要说的话都说完了，接下来热烈的欢迎我们的教授为我们开班授课。哟，
3: 行，
4: 哥们儿，
3: 哎，
4: 哎，
5: 走，
4: 大王，
3: 要不要？我
4: 哎。
5: 都没事儿，你们为啥不去礼堂开会啊？
6: 当然啊，
7: 我跟主任说今天可能有活，让我们在车间里面听广播。
6: 哎，我满一天的，
4: 广播也没响啊。
6: 问开了，
4: 赶紧打开。
5: 我把这些天来场以后的座谈、调研、思考和打算向同志们报一下。
4: 认真听着点儿。
5: 我有个建设兵团的战友，现任深圳大国企一把手，他有个两头理论。 受他启发呀，我也想说说我的两头理论。
4: 行了行了，别玩了，你们好好听着点儿。
7: 那成天开会也没开出个啥结果。
4: 听着点儿，
7: 常处长，我知道你心里也是这么想，但是你这位子你不妨。

0: 秘书，我说出了你的心声。
1: 上头的领导和下头的群众，
2: 认真听啊。
1: 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2: 哎，大家都听着。
1: 大道理不讲了啊，从熟悉的人说起。
3: 先讲下头。

0: 是关键。
1: 哎，等一会儿。哎，你怎么擅自篡改老杜的信呀？
0: 那不过是老杜对我个人的鼓励和鞭策，
1: 不是对你个人呀，是对党委书记。
2: 同志们，周书记刚才念老杜这封信呀，落了几句话，我来念一下啊。作为党员，我不能带这个头。周书记，您是个好领导。一个单位好不好，领导是关键。您肯定能把咱们厂保住，能把3000多工人的饭碗保住。
3: 我干不了别的，只能让自己不
2: 成为您的拖累。多德海，
4: 毛主席说啊，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要说，杜德海是英雄里的英雄。厂里啊，不仅每个月按时把工资给他寄过去，该有的福利也一分不少。到实在困难，我们厂领导再减工资，一个原则，再难也不能让英雄吃亏。
5: 让英雄吃亏，含的是群众的心呢。刚才我说各举一例，那杜德海同志呢，属于下头这一例。
4: 再说个上头的例子，
5: 这个人啊，是我认识的领导干部里边级别最高的官，正省级，老伴也是高干。他们有过3个孩子，老大老二是儿子。
3: 生下来因为斗争形势艰难，只能留在出生地。解放以后找过，没找到，是不是活着都不知道了。
5: 好在啊，老三生在了解放后，女儿。文革中这个女孩啊，作为走资派子女，去到最艰苦的地方下乡，
6: 冬天干活摔到了井里，
5: 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按老百姓的话说，这个家算是绝后了。
4: 如果说在战争年代失去两个儿子
5: 是他们主动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牺牲，那么唯一的女儿失去了生育能力是他们难以接受的沉重打击呀。怎么办？牢骚抱怨有用吗？没用。因噎废食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吗？
3: 更不行。改革开放后啊，我们国家的经济有了很大的进步，
5: 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贫富差距的拉开，城乡差距的拉开，包括南北差距的拉开。
4: 很不幸的，我们在北，
5: 大东北。
4: 东北冷啊，马上又要入冬了。听说厂里的工人们取暖用煤还没有着落的时候，
5: 我刚才提到的那位领导干部的老伴儿，拿出了他们两口子的全部积蓄3万块钱给大家伙买煤。那钱是文革以后补发给他们的10年工资啊。
3: 大伙说句良心话，
6: 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比过去要好多了？
5: 但是民不患贫，患不均，都没粮吃，都刮菜带，行，你家吃肉，我家啃骨头，不行。消灭这个差距是共产党的终极目标。都吃肉而不是都啃骨头啊。但是这个过程一定会是千曲百折的。可是我深信，如果下头都向杜德海同志学习，上头都能向那二位领导同志看齐，上下一心，其利断金，我们军工厂，我们江辽省，
6: 我们东北，我们大家跨过这道坎儿去，
5: 将不可战胜。

0: 没有啊，真没有。
1: 拿出来。
0: 真没有。
1: 什么没有？哟，分量不轻啊。这是什么呀？啊，这什么呀？几次了，屡教不改，都像你这么干，厂子早就被搬空了。
0: 我也没办法。
1: 全场通过批评啊，自己先检查。别看了，别看了，散了，散了，别看了，散了，散了。
2: 停一下车。
1: 走了，走了，散了。
3: 就这些滚珠拿到外面能卖好几块钱。其实啊，厂子这么大，个别人往外偷点拿点影响不大，就怕哪一天宣布啊把厂子给卖了，
4: 这厂里所有的所有的都成别人的了。
3: 我就不该管，趁厂子还在，不如让大家多得点。
5: 这些滚珠拿回去有什么用啊？
3: 张三往外带的滚珠，李四往外带的轴承瓦，组装起来那就是不同规格的轴承。在轴承一条街上，最便宜的轴承也能卖十几块呢。哎，
5: 常处长，谢谢你啊！厂子能有你这样认真负责的干部，真好。
3: 周书记，绝不能让上头把厂子给卖了，
1: 厂子里边3000多工人呢。

0: 这都看多少遍了，还看不够啊？
1: 吃醋了？切，这倒退20年还真有这可能。现在，哎，我刚才看他照片，他现在不得200斤了？
2: 哎，你说艾拉年轻的时候多漂亮啊！
1: 不漂亮，你能一直给他写信吗？反正我跟我那个苏联的笔友，就同了一年的信，这都算十年长的了。
2: 艾拉不一样，艾拉是个有意思的人，又有思想。我的俄文一直没断呀，跟他有直接关系。

0: 冬梅，
1: 嗯，
0: 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1: 嗯，
0: 我想过去一趟。
1: 去哪儿？苏联。
0: 嗯，
1: 你要不然先给艾拉写封信吧。
0: 心里说不清楚，也太慢了，一来一回就得一个多月，军工厂现在的状况啊，不能等。再说艾拉说的只是他个人的判断，就算他判断的没错，到最后还是得我亲自过去谈，反正都要去，不如早去。
1: 可如果办不成，这去一趟费用可不少啊。
0: 我先一个人去，谈的差不多了，需要牌面的时候再通知厂里安排。
1: 行吧，反正你要是决定了，那你就去呗。反正你爸妈那边我会经常过去看看的。
0: 我弟我妹呀，最近烦心事也比较多，家里你就多操点心吧。
1: 放心吧，有我呢。
0: 嗯，
1: 睡。
0: 睡。

0: 放心吧，我快去快回啊。
1: 你自己在那边一定要注意身体，注意安全，该注意的都多注意点啊。
0: 回去吧。回去吧，啊。
1: 嗯。你进去吧，我看着你进去。
0: 行，走了。

0: 你好，一路平安。这个岁数的女孩本来就是一年一个样儿，现在又赶上楠楠这个事儿。去年的时候，
1: 小丫头还拍着小胸脯跟我说：“小舅母，我怀孕了。”今年管妈要了钱，买了月经袋、卫生纸，说是买书瞒着大人，也不知道自己偷偷摸摸的那用过的卫生纸是怎么弄的。我还是洗衣服的时候发现的，问他才说。
0: 我呀，错过了他的成长，赶紧把他接走。亡羊补牢。
2: 小舅母，我回来了。
1: 月月回来了。
2: 妈，
1: 哎，
2: 您来了。我推衣服，我先去写作业了。今天作业特别多。

0: 娟儿，
1: 哎，
0: 我先回去了啊。
1: 哎，你吃了饭再走啊？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她没走远。
0: 啊，不了，你跟妈说一声我。算了，别说了，就当我没来过。
1: 嗯。

0: 这次作协换届，那可能性有多大？副主席是有七八，常务副主席是有一二，只有常务副主席才有行政级别，
1: 才能分房。
2: 赶紧把月月接过来，说说我的意见啊。两条腿走路，我这边希望有，不确定性也有，你比我强，你本来就有分房的资格，我这边该做的工作都做了，接下来只能等。我的意思，不能坐以待毙，你得行动起来，去找你们学校管分房的人。
3: 让我去送礼吗？你说呢？观众一看，是不是要诉苦了？觉得这个时候肯定二胡声要响起了，那我们果不其然就奉献上了一段弦乐，合适吗？不能有点逆向思维吗？
4: 觉得音乐要响起了，我就不给你音乐，来一段大大的停顿，这才是戏呢。都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啊！音频部门、音效部门想好了，别按惯性往我的戏上给我贴音乐，知道吧？
5: 导演，外边有个叫周荣的女士等您。
3: 周荣，
4: 对。
3: 周荣，
6: 来了。路过这儿来看看。
3: 有事儿吧？来，谢谢你。我弟说你不光送去了泥沙，还有砖头跟水泥，说你神通广大。
6: 周荣，有话请直说。
4: 你女朋友？
6: 分了，他提的。
4: 你把这女主角给撤了？
6: 演戏差点意思。是。 作为导演，我可以坚持着用你，但前提是你别毁我戏，毁戏就是毁我。戏是导演的事业，事业，男人的基础。
4: 就是，只要大树根深叶茂，何愁小鸟不来筑巢？
6: 你呀，这跟冯华生在一起还真是有好。

0: 近朱者赤，这么庸俗的事儿还能被你给石化了？别站着，进去聊。
1: 我觉得冯化成的建议是对的。
0: 周荣啊，你觉得我怎么样？
2: 啊？
0: 我觉得我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2: 自己好意思吗？
0: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我笑你呢，你看我那样，我想笑。多大了？38了吧？怎么还跟18似的？不是说长相，长相一看就38。我说的精神上，你啊，就好像还是18岁一样没变过，天真浪漫，什么事儿太理想了，跟你走太顺有关系。浪漫的年代啊，你为了追求爱情，不顾一切的追大山里边去。再后来，知识光荣的年代，你这又一举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本完了研，研完了博，你肯定也觉得自己特厉害，对不对？再说到家里边，唯一一个女儿，父母宠着，兄弟让着，结了婚生了孩子，也不用自己养。你这前半辈子过得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
2: 行了，你知道我经历了些什么？你看到的只是表面。在贵州，男劳力10分，女劳力5分，吃都不够。后来当老师，为了动员学生家长让女孩上学，我翻山越岭到山民家探访，山路就只有1人宽，这边是万丈绝壁，这边是万丈深渊。一个人忙完工作家务，到了晚上，不管多累，坚持学习。一个初3学生自学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
0: 特别艰苦，但特别充实，对不对？
2: 对。
0: 再苦再累，心里边觉得特别甜，对不对？
2: 对，
0: 这就对了。文革的时候，你咱几个，你我秉义哥郝冬梅，为什么可以整天混在一起，在那谈经论道指点江山的呀？咱没吃喝玩乐，没黄赌时光，为什么？因为你我，我们都是同一种人，我们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远远的重于物质，好不好？好啊。人类历史的引领者有一个算一个，全都这种人。极端的例子，布鲁诺，为了坚持日心说，给人家教会活活烧死了吧。马克思，为了宣扬他自己的思想，被政府流放，穷困潦倒。如果没有恩格斯的话，他一定活不到《资本论》问世。但周荣，你别忘了，人家是伟人。这按我说吧，伟人的宁折不弯，那叫信仰。凡人的宁折不弯，俩字儿，娇气。你别尊儿，你觉得自己不娇气啊？你很娇气，还不服气？你刚才说回我，我当年是以全省第2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吧？我们厂死活不放我，我呀像你一样追求内心的高洁，我不去找秉义哥，找郝冬梅求郝省长出面的话，现在不可能有著名的导演蔡晓光。那这样的话，那不光是我个人的损失，全行业的损失。咱看具体到你周荣，你啊，典型的吃得了物质上的苦，吃不了精神上的苦。我理解你，为了套房子，你说你去送礼找人，你可能过不了心里这一关。但是你看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度呢？也就是分寸。我界定的这个分寸就是，咱们既不伤害别人的利益，咱们也不违法。你是副教授，符合芬芳的条件，那咱就理直气壮去找啊！大路行不通，小道。你好了，你别纠结了啊！这事儿这么办，你呢，去打听一下谁是芬芳的关键人物，你告诉我，剩下的送什么、怎么送，交给我。笑笑就知道笑，你呀、啊、就这样，长不大，也挺好，这就是你。瞅瞅，幸福的田野，
2: 这是剧本啊？
0: 嗯，
2: 看，
0: 嗯，
2: 导演
0: 蔡晓光。

0: 这事儿不怪月月，我怪我姐。孩子小时候你不管他，只管生你不管养。你说是生重要还是养重要？
1: 当然是养重要，你姐不就是个例子吗？
0: 等我姐把月月接走了，娘们就留给男的。其实男孩长大比女孩更需要一个自己的我。我像男的那么大的时候，哎呀，夜里想偷摸干点事儿，等一等别人睡着以后。我知道为啥学习不好了，缺觉，睡觉的觉。
1: 你去一边儿去吧。妈说了，你缺营养。
0: 妈知道啥呀？我那事儿就你知道。

0: 喂，
1: 喂，我找周荣。
0: 周荣，电话。
2: 哎，来了。
0: 电话这么多，真烦人。
2: 喂，
1: 是华晨。
2: 哎，小光，周荣上课去了。
1: 他们学校
3: 下个月底不是要分房吗？这边帮着找好人了啊。
1: 而且人家回复了，
3: 但凡有一个名额，也是你们家周荣的。
2: 嘿呀，小光，难怪周荣说啊，这世上就没你办不成的事儿。
4: 有功夫，好好给我们传授传授经验啊！我这方面不行。
2: 周荣更不行，两个书呆子。
1: 这啥经验？不同的人，不同的对付方法。
5: 导演，我们走完戏了。
3: 华晨啊，我导戏了啊，
1: 来回头聊。
2: 哎，周荣回来了。
6: 蔡小光，
7: 怎么了？
6: 咱们的心头大患，他给解决了。
7: 真的？太好了！
6: 可以跟小师妹分居了，
7: 总算能把我们的女儿接回来了。

0: 同志啊，您找谁？
1: 周炳坤。
0: 哦，他上班去了，我是他爱人。
1: 哦，那跟你说也行，我是房管所的。
0: 哦。
2: 来了，芹菜粉条，敢弄吗？啊
3: 啊！你们这谁是管事儿的？
4: 我，哎，你别吵吵大姐，我咋了？
3: 你自己看看吧，这菜里都是泥，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太过分了，
5: 这也太不干净了。
4: 你这样，您别生气啊，这菜我就不给你算钱了，啊，你别生气。
3: 那我都吃肚里了，傲糟糟的。
4: 哎，行，你这桌多少钱？
0: 8.8块。
4: 啊，那这桌这不算钱了，啊，不好意思，大姐。
3: 这还差。
4: 哎，你再给大姐这桌弄两个汽水啊。
0: 行。
4: 李双华呢？
6: 后厨呢？
4: 别生气了，大姐啊。

0: 荣华
1: 啊，
0: 你不用干了啊，
1: 啊，
0: 去把这月工资给领了，这月差你5800，你按一个月领，走吧。
1: 不是不是，关总，怎么这就说不让干就不让干？我哪干的不好？您说我改不行吗？
0: 我说我跟你说多少回了，注意卫生，注意卫生。这菜怎么洗的？你看看，你在上面呢，是你干的吗？哎
1: 呀，这不可能，这个他们讹您呢。这我不就这么正常洗吗？我在家也这么洗啊。
0: 这是饭店，是你家吗？你还一堆话，我就问你，这是不是你洗的？你还一堆话，这谁洗的？要不然
1: 我专家来了，怎么说你家出事了？
2: 你买那房子花了1700块，
0: 你阿拉伯数字吗？那大写小写，这不清清楚楚的呀。
2: 几年前，这可是一笔巨款。
0: 你哥现在也不是小数啊。
2: 我个人很同情你，但没办法，原始房主已经从苏联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回到了本市，现在就住在酒店，房子必须腾给人家。
0: 不是，这房子我花钱，我付了钱，我买的。这不有合同吗？
2: 听我说啊，一，你这不叫买，叫兑。我们从来就没允许过私人房屋买卖。二，跟你签合同这人不是原始房主，说不好听话，他连把房子兑给你的权利都没有，明白吗？
0: 当初是你们房管所认可我们之间这合同，对吧？你还做了过户登记。
2: 当时经手的那位同志啊，是临时过来帮忙的，没有经验，早就不在这儿干了，调走了。
0: 你说这原房主早干嘛去了？都20多年在咱们市，他一点都没出现过。但凡有他一点消息，我是不是我就找他本人交易去了？
2: 这事儿啊，你还真怨不着人家。从前敢回来吗？有那心也没你胆儿啊！一回来，还不立马当特务给人抓起来呀？
0: 那我那1700块钱是怎么回事？
2: 是啊是啊，是一大笔钱。所以啊，首先你得赶快腾房子，人原始房主年底前必须住进去，你争取月底前搬出来。然后啊，你赶紧去找跟你签合同的二房主，看能不能把钱要回来。
0: 他要不给呢？
2: 那就是你们之间的问题了。
0: 当初是你们房管所认可我们之间这合同的，还做了过户登记啊。
2: 就在这屋里头。在这屋里。
0: 在这屋里头啊。
2: 坐在这个屋里的不是我吧？是谁？你找谁去？
3: 不是，这些小官僚除了吓唬老百姓还会干什么啊？行，走，我跟你一块儿找他，让他找当年经手那个人。啊，调走了，调哪儿去了？让他说出个地儿，他没工夫找，我们自己去。走。
0: 哎呀，姐，这事儿已经这样了。
3: 不是已经哪样了？他们不是人民的公仆吗？那就得拿出个公仆的样来。
0: 行了，姐，我不是找你帮忙的，我想让你问问姐夫。

0: 得搬家。
1: 搬哪儿？
0: 老屋子了。
1: 在你分到房之前，让月月先住我们家去。
2: 不用问了你妈，
1: 人家里人真的有事了，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吧。
3: 请神容易送神难啊。
1: 干啥呀这是？
0: 这房子我得住。
4: 何叔叔想你让我们走，
5: 顶会儿帮咱忙还给你帮出来错了。
1: 往哪儿搬？
6: 请看《人世间》第32集。

0: 每天扮演着另外一个角色，提防着身边所有的人无时无刻面对各种意外。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苏门的这个篇幅里面看到这么一点点他有温度的一个可能性。
1: 我一直都想演一些谍战片，然后这次终于有机会了。
0: 日本人想要提前结束战争，沉睡计划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1: 戒指不错。
2: 你好，雷峰塔。
1: 你是那个做决定的人。
0: 但是苏门这个角色又很复杂，因为他有的多重身份。 不好演，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希望我饰演的是一个人，但是的确，苏门这个身份上面那个沉甸甸的这个担子太重了。然后我自己对于我来说，挑战最大的可能就是在一些单场戏或者在一些细节里面，包括眼神的一些设计啊，包括在一些缝里面去找一些可能性。 让观众能够觉得说，哦，他的一些心理的活动，因为其实他常年待在76号，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年代，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彼此的身份，其实都是在演戏嘛。那怎么能够看到这个人真实的？其实他也不过是一个30出头的一个女孩。现在舞跳的怎么样？
1: 还是不太好。
0: 过去我们一起跳过好多的舞，导演给他在家里加了，就是他非常喜欢诗，对泰戈尔的诗啊什么，偶尔的念念诗，然后还跳舞，所以我觉得这两项兴趣爱好对于苏门来说，或者对于我饰演这个角色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抓手，让他觉得说啊，他其实是一个也有自己的喜好，也有自己的一个喜怒哀乐，也有自己的一个个人私人的一个情感。 我就能想象他其实对于和平年代会，或者对于一些特别他自己想要去创造的生活，其实非常渴望的。谢谢你不止一次的救了我，保护你是我的职责。我只想大家都活着。我们在定妆的时候，其实就定的苏门其实是以西装为主，因为他要在职场上打拼嘛。 他要把自己收拾得很干练，那么其实，在肤色上面能看到，其实我是会选择比自己肤色深一点的这个粉底液，让他更加的干练，更加的利索，能够在这样的职场上面，最起码看着不是那么好欺负。咱们这个剧开始第一集，其实我觉得苏门已经是一个工作了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人了。

0: 他可能慢慢的，因为他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特殊性，他慢慢的把自己的很多的一些，不仅仅是喜好、情感，还把自己的很多的一些东西、色彩，给涂成了灰色。我觉得他以前可能是一个非常彩色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他的身份在那样的一个年代，他要去执行的这个任务，让他渐渐变成了一个特别灰调的、冷色调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妆造上面都是偏向更冷一点的，更中性、更有力量感一点的。
1: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只要我们相信并为之战斗。
0: 我能汲取的就是我的表演经验，每个人物其实人物逻辑包括时代背景都不一样，那唯一吸取的就是我可能在每部戏里面看到自己的一些问题，看到自己的一些闪光点，能够在下一步上面去弥补或者再去完成。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那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我亏了早季队长的引荐，才有幸见到川野科长。
1: 赵科长说，有人想要杀我，
0: 是，千真万确，我亲耳听到的。

想要杀我的人一直有很多，我不介意再多一个。可是，这个人不一样，他可是肖建林，肖局长身边的红人。自从森田局长走了以后，在下一直惦记着肖局长在警察局的安全问题。 在下愿意在警察局里替川野科长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0: 赵科长做得很好，我们大日本帝国就需要这样忠诚的臣民。是，那您先忙。
1: 鱼儿饿极了，很快就会咬够，鱼竿得握得紧一些。
2: 叫人把汤德远家给我盯死了。
1: 好，
2: 他的一举一动去哪儿了？直接向我汇报。
1: 好，
2: 你亲自决定。
1: 这几天啊，出了一档子事儿。下野河的一家仓库被烧了，咱们的人查清楚了，里面装的全都是萧铁林吞的烟土。
3: 嗯，
1: 按分析啊，这事儿很可能是德远干的。
3: 嗯，幸亏是块荒地，方圆几十里都没人。 真是做了件大好事，那要真是老汤干的，那啥也不用说了，老汤咋想的明摆着。现在又出了川野这档子事儿，娘的，国仇家恨。排长，你说咱们是不是还得跟老汤再见一面，让他亲口说说他咋想的？是，现在就怕老汤一个人蛮干。
1: 吴家，嗯，你接着蹲在德云家的门口，瞅准机会把他叫出来，咱们见一面。嗯，行。他要是不跟我来咋办？说句不是人的话，现在是争取他的最好时机。
2: 你这样跟他说，你说咱们呀已经掌握了川野的情况，啊，先把他稳住，千万不能让他干冲动的事儿。行，就这么干。哎，
3: 那小贵呢？小贵咋办？
2: 啊，德远现在把他的饭店给卖了，小贵没地儿住了，我临时给他安排了个住处。
1: 他一直说要离开牡丹江，好像知道点啥事儿。
3: 嗯，
1: 小贵儿，咱也不能放弃。

0: 吃了老虎架，底气还挺足，是条关东闪的好汉，真不怕死？
1: 赶紧的，要命一条。
0: 你把死想的也太容易了，既然到了这儿，就不是吃枪子的事儿。怎么样，咱认真考虑考虑。
1: 快点的，别耽误你想要投胎。
0: 是个汉子，